32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初1，今日无适合开工、立柱、安休、计划。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老问题，但是感觉一直都无法度提升到咱这少惊化的问题哈。政府呢嘛是想尽办法，好、哦、钱嘛是开，但是好亲像敢那效果有限。好、哦，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啊，咱八个红眼啊，红眼就真要紧的哈。这红眼呢，拢总八月份是7492个娘娘，好、哦，所以这实在是上加少。好、哦，所以咱台湾总人口呢，公布嘛，比作是村。23,224,721，这一个减少去哈，所以啊，总统呢，总统当然嘛，将咱的少惊化，定位是咱的国家安全的问题，都、就是真要紧的啦，啊，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哦。哦，而且咧5月份有召开到咱国安的高层的会议，就讨论嘛，讨论就是讲要安怎个斗三工，和咱的小朋友红眼愈来愈多，迄阵咱的公布的啊，总经费。大约3,800亿呢，哦，所以讲，无咧想办法嘛，无影，哦，啊，就是钱呢，赶紧呢，啊，各方面来斗相共，啊，但是呢，这政策落去啊，啊，好亲像效果甲咱想的无啥共款，啊，人口的减少的情形嘛是一直来呢，而且减少的情形敢那愈来愈快速。哦，所以内政部昨公布的上新的数字，你甲看哈，一直到今年的8月底。咱台湾人口2,322,000人，连续32个月，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少，都是负成长。啊，甲咱昨咧讲，咱昨讲话，咱台湾的出口，咱台湾的经济，好连续呢，偌久的时间一直压，一直压喎吼。啊，但是呢，倒变的，就是咱连续呢30几个月，人口呢是咧减少当中，所以这当然不是好消息，是不是啊？8月份。7,492红衣嘛，哦，啊，今年的前8个月，那累计起来，甲去年的前8个月，啊，是个退步10,000人安尼是，哦，所以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呢，台湾即卖人口，咱常常咧讲啊，台湾是2,300,000人，啊，差不多啦，哦，即卖是2,324,000几人，比顶一年同一个月。减少呢，超过10,000人哦。哦啊，都会成长较侪，妈祖、桃园、新竹啊，大家知影新竹拢啥物？少年人嘛。哦，新竹遮呢，较增加桃园，较增加啊连江、妈祖遮也增加。相对的，人口咧减少的金门、嘉义县，还佫一个所在啊，是咱彰化。所以为年纪来讲吼。红衣啊，一直到14岁，红衣啊，到14岁呢，这种人口占咱总人口的11.26%。啊，那15岁至64岁呢？为什么常常拢讲啊，15岁至64岁，这个阶段呢？因为这个阶段是会当来工作的，会当贡献社会。哦，15岁至64岁，这占咱总人口的68%。啊，那65岁以上呢，就是咱讲的，咱的长辈嘛，哈。而65岁以上呢，嘛占呢20.62%，就是超高龄化嘛。啊，就是讲每5个老大人来对，每5个人来对，就一个呢，哈、啊，是老大人啊，就是哈。我老说红眼这部分的8月份的人数7,492个。公布出来了啊，大家心情呢，拢感觉呢，哎呀，不太好呢是。啊，比顶一年降7个月，减少了972个。今年的8个月，甲去年的8个月就丢了。红眼呢出事人数减少呢970几个人呢，是不是哈？所以那呢是呢，当然不讲介理想，这也是有影哈。啊，那出生率，好、哦，出生率的关系来讲，出生率的上好是妈祖嘛，煞是台东，煞是新竹，好、哦，上无理想的是基隆。嘉义县甲台南市安尼是好啦，所以呢，专家是安尼咧做一寡一个建议啦，吼，伊讲一直开钱，即卖全世界真侪所在，看因开钱落去，效果嘛是有限的，所以讲。

呢开销256亿，甲去年呢，安尼落落去的1254亿呢，将近要甲五倍，所以嘛唔是讲无咧开钱啦哈，但是效果嘛是较有限，咁是安尼先吼，所以有一个有三个囡仔诶妈妈啊，一个杨小姐咧讲吼，因为我呢有第三胎出呢，照你讲哇第三胎。应该是足欢喜就对嘛哈，但是呢，嘛敢那厝内人啊，无听到讲任何呢一个正面的祝福，敢那讲哦，你真勇敢呢。包括伊妈妈甲讲啊，吼、哦，查某囝，你真勇敢，你巴肚阁大了起啊，啊，第三胎安尼是哈，所以其实你咱台湾来讲，问题差不多咧都，哦，讲啊，薪水伤低啦，啊，厝伤贵啦，啊，厝租嘛伤贵啦。工作的时间呢，啊，这个刚才讲啊，较久长啊，啊，囡仔无所以通行啦，吼、哦，这拢有拢有哈。不过呢，这个工作的环境可能嘛是一个重点。哦，有一对呢，新婚无介久诶，啊，出来呢，只好头一个囡仔哦，头一个囡仔哈。但是啊，两个少年的结婚，用害啊，啊，无咱的四大人斗三工啊。哦，所以比如这太太呢，啊，先请假。育婴留停啊！一旦每个月，伊讲每个月准啊呢，育儿津贴每个月7000块。哦，你家的育婴留停的时间呢是6个月嘛？啊，6个月有这8成的薪水通好领哦，安尼是哈。但是呢，因为我请这个育婴假嘛，育婴假呢，迄阵啊，迄一年，因太太呢，这个考级就是贵州来对上麦，因为你请假嘛。哦啊，无嘛无年底奖金啊！哦，后来呢，后来佫转来佫上班。那转来佫上班的时候呢，敢那呢都有拢客气啦，冇淡薄啊被刁难。尾下因太太安怎呢？就准啊辞职啦，归去点么找个囡啦。哦，所以讲啊，摕到每个月7000块的补助，但是呢，我每个月6万块本来工作的薪水呢，即嘛无啊，没有了。哦，所以到底这个囡仔来划不划算？哇、哦，这么少年人才变安尼的思考。哦，啊，这当然啦、啊，少年人绝对安尼思考啦哈。即嘛，爸爸妈妈会当斗三工，对阿公阿妈啦，会当斗三工呢。即嘛，社会甲以前无同款啦。以前两代人住斗阵，三代人住斗阵，啊、哦，即嘛拢安怎呢？小家庭啊嘛。啊，像以前的迄种倒娶的情况呢，啊，确实咧较少哈。不过咧，像韩国，哦，韩国咧这段时间好、哦、政策落去啊，真好。哦，咱点有时间再来讲韩国是安怎做哈？不，咱先来讲啊，咱这篮球队啊，大家先来看看运动、看比赛。即嘛是2026年日本哈、哦、名古屋亚运赛啊，19要开幕嘛，但真侪。拢一先开始啊，都做比赛啊。好消息啊，咱中华的篮球队查甫的哈男篮队，对到是啊，这个约旦真强哦，约旦真强哦。但是呢，咱是83-80，哎呀，险胜。而且约旦是顶一届亚运是银牌哦，第二名哦。所以一旦赢伊咧，好消息，旗开得胜。明仔日。咱对呢，对即马咧战争迄个国家伊朗，吼、哦，咱要甲伊朗战一下呢先哈。当然这场嘛非常非常是要紧哈、啊。咱的中华队，咱即马分组，吼、哦，分家呢伊朗、卡达、约旦，拢咧啊 A、B、C 的 B 组，吼、哦、啊，无共组的像 A 组是日本、韩国、印尼。加沙特阿拉伯哦，这边真强啊！那是哈，啊那是 C 组呢，是中国、菲律宾、巴林加哈萨克，哦，这强的嘛真强啊！啊，就看咱是不是当年啊，拍入去啊，这个晋级赛啊，那是哈，看起来呢，这边哦，这边这少年呢，加以前呢，感觉无同啊！哈，哎呦，这嘛哦，管道啦、技术啦各方面呢，比以前拢。我感觉拢计真好呢，哈！不然先来讲一阵呢，这是会当讲国际新闻啊。即嘛 AI 呢，这尼啊进步，这进步的速度呢，实在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啊！
啊，咧运用咧生活上。

像这样的美国，有一个所在呢，哎呦，叫一台车来，这车就来啊呢，车来要给你载嘛，给你载呢，哎，无司机，哦，这无司机，刚才嘛不是什么新闻啊，但是你坐位车顶，不但无司机，连你很多路嘛无呢，你看，哦，方向盘嘛无呢，哦，啊就给你载，看你要去倒。哦，非常的顺，非常的安全。未来呢，你买一台车，咱即马买车上困扰是啥物？啊，保险，包括呢，即个刚才讲啊，即个保养，哦，拢真开钱啊，安怎吼？电动车呢，伊保养费啊，真正真俗，哦，真正真俗。啊，过来就是讲呢，即马买一台车，无位通停啊，是不是啊？开来遮要上班啊？系啊，系啊。啊，请问呢？电台车，外围呢坐半点钟，啊坐无你的停车位，哇，真困了呢，啊，无骑多拜吧，啊，是讲骑 U bike 吧，哦，啊，怕风落雨呢，哦，反正呢，开一台车，可能开间呢，你要骑的所在方便，但是你要落车呢，真困难，因为无所在通停。但起码这個车呢，电动车，哦，拢电脑嘛，是不是真方便？你落车了后呢，这台车自己就开走去了。安怎讲呢？伊去替你赚钱啊，比 Uber 都会叫车来，我去接人、接人、接人、接人，是不是啊？时间到啊，伊就来给你接，因为你下班啦。哦，所以一天二四点钟，除了讲你使用车辆以外，迄台车拢咧啊替你赚钱。哦，真好啊，这就是自动化嘛，电子化 AI 嘛，哈、啊。过来，甚至更加进步的。啊，一间世界性的大药厂，透着 AI 的这种啊进步的帮助，哦，针对癌症的一个分析，哦，有相当的诶，几项啊癌症，伊即马会当有相当的治疗哦，哦，安尼是啊，会当讲会当救人呢，啊，这嘛是 AI 到三工的，啊，是来对咱的帮助真大，不止啦，吼、哦，真侪真侪帮助安尼是哈、哦，但是相对的啊，卡叔讲，哦，你会当控制伊，运用伊。伊就是好的，卡叔讲，你也不抓伊袂掉哦，安尼先害哦，安尼害吼，所以呢，包括美国媒体也咧报道，哎呀，愈来愈多，大家人类讲这 AI 啊，可能会将咱人类啊啊毁灭掉呢，啊，非常呢出名啊一个新的企业，啊，叫做 Anthropic， 啊，这 Anthropic 来对人员的表示讲呢，伊这礼拜宣布。哦，宣布伊要辞职，而且伊也提出警告，用这 AI 的技术呢，可能这个世纪的结束进程。啊，今年2026年嘛，是不是啊？世纪呢结束进程，或者是讲未来十年来，十年俩，伊就将咱人拢抬到无半下。哦，然后这间公司的主管呢，伊也公开证实，伊讲阮内部唔是讲这种话要甲你吓，要甲你惊，唔是。我们非常认真，相信这代在代志可能会发生。啊、哦，而且呢，因的估计未来十年来，咱人呢，安尼生存安尼灭绝，伊的可能性超过10%以上。安尼哈，所以呢，包括这《华尔街日报》美国的媒体安尼讲，用啊这种 AI 的末日论，就是哇，世界的末日安尼是哈。不是讲咧烦恼像电影内面，吼、哦，这魔鬼终结者，就是机器人咧，哦，主动来杀人，啊、哦，不是讲咧，咧烦恼亲像迄个款哈、哦，重点是，他烦恼咧呢失控，包括人之间人为滥用，失控是啥物意思呢？失控就是讲这 AI， 这是非常高度的智慧啊。好、哦，一个一旦自己 copy， 自己复制，自己进步，自己学习，自己改进，是不是啊？啊，这就是 AI 伊追求的目标嘛。哦，啊，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能呢？咱控制袂掉，后来呢，伊牺牲这人类，牺牲人啊。啊，那是讲啊，人为滥用，就是不断进步时呢，有人，这当然是歹人啦、啊。哦，利用到呢，这个非常厉害 AI。用 AI 来制作什么？可能是新型的病毒，
可能是新型的武器，然后发动了大规模网络的战争。哦，进一步呢，哦，咱人也好啦，啊，种社会，咱即马社会有法律嘛，啊，有社会一个规律嘛，有军队啦，有警察啦，有老师啦，有交通啦，啊，拢是有一个秩序伫的嘛。好，哦，啊，即马家拢虾米咧管，拢电脑咧管呢。卖讲别行，干那起行顶着，我感觉一旦这个走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社会本来有一种秩序，是不是拢走进去啊？哦，而且最近，哦，大家啊，上界烦恼这样代志，哦，就是失准，失去了准确，就是讲 AI， 你即马回一个命令，来去家里，一个对面。哦，做什么代志安尼先哈？啊，伊要去对面啊，要对面咧头前一道壁呢，啊，一道壁呢，伊在呢，可能社会倒边，社会正边，还是先倒路再靠一人，哦，拢是有可能去设定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讲你即马予伊命令，伊就该爱做较到嘛。哦，电脑，我这超级电脑，伊是要哪讲呢？要达成目标。所以，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安怎超出了你想未到的做法。好，哦，伊要找找到伊的完成，干那要追求一个权利啊！啊，片面咧，你感觉讲啊，这不好，啊，要甲关掉。哦，所以企图啊，将家己啊，佮套计，甚至套计别人的电脑、别人的路线去达成啊！啊，最近就发生种代志啊！哦，伊必须要呢表现到呢一个相当。是不是哈？所以呢，阿联信的三型什么状况不？电脑病毒啊，或者是讲呢，欺骗了两个国家来发生战争，跟他电脑同款呢。啊，这两个国家呢发生战争，因为电脑和你错误资料，你准啊辅助弹个弹出去啊呢，对不对？哎，我电脑看到，哦，这个国家美国好啦，大粒的核子弹拍起来。哦，苏联这边啊，中国这边，干嘛讲一拍起来，咱们拍起去，其实拢无代志，拢无影这代志。但是 AI 给你骗的，哇，哦啊，这个人类呢，准安尼毁灭掉。啊，阿亮啊，你是咧讲电影，是嘿？即嘛是干那讲电影，但是万一来发生呢，代志也真严重嘞，真严重哈。所以呢，这就一寡。公司啊，是讲一寡呢，感觉讲有可能安尼专家认为讲这应该要提早，包括呢大家开会做一寡限制，包括呢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虾米款的做法防止啊这个走进去的这种状况。哦，所以 AI 这方面的这专家呢，早就有咧讲爱注意啊，爱注意。啊，那无呢，这代志会变加非常之复杂，包括 AI 的教父。叫辛顿，啊，辛顿，包括咧全世界上好个啊，迄个马斯克，伊那咧估计，伊讲啊 ，AI， 哦，就三星，即灭绝的风险差不多10%至20%安尼先。哦，到底会安尼袂安尼？当然，即卖发展是咧商业方面啦，哦，商业的竞争啦，包括各方面的运用，目前是进行个只。啊，未来呢？未来绝对更加进步嘛，哈。进步是好代志，但你若无法度甲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嘛是真困扰的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你个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你好，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7: 伢那老大人吼，
0: 是
7: 特别那是哭着，我心面都啊边那骨特别亏。
0: 那
7: 是不是骨头伤怕？
0: 对，骨头伤怕，无哭着嘛，可能因为莫当就断气啊，卖讲哭着啊。
7: 好安尼哦。
0: 迄爱食三椒钙好，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爱食咧三个月以上。
7: 好。
0: 吼、
7: 哦。啊，超过75岁都爱个配嘿吼。
0: 你那是本身靠年纪啊，筋骨拢歹，就三椒甲瓦骨斗阵过，好吗？
7: 好好，安尼我知。
0: 好，拜拜，拜拜。
7: 好好，谢谢哦。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哈。
0: 嗨。
8: 哎，你好。
0: 嗨，请讲啦。
8: 真歹卡。
0: 歹势，你接电话。
8: 我知呀。
0: 哎。
8: 你甲请教哈。
0: 哦。
8: 这我这卡哈。
0: 嗨。
8: 倒卡啦哈。
0: 嗨。
8: 伊骨科是甲讲。就迄胖吼较细啊，
0: 哦，了解，是是，我知影、哦、嘿，
8: 你知影吼，用迄、那个迄、那个吼，
0: 是，
8: 迄骨甲骨用用要消化呢，
0: 是，
8: 啊，我即马是也毋捌做玻尿酸啦吼，
0: 是，
8: 啊嘛也未开刀啦吼，
0: 是，
8: 啊，我真是捌的，那是二时咧行路是无差啦吼，
0: 是，
8: 暗时咧困啦，困到要天光啊吼，
0: 系，
8: 当。无论你春滴滴还是翘翘吼，
0: 是
8: 拢会疼呢。
0: 是
8: 啊，骨规规个脚骨哦，拢参考多含咩款的脚头有啷，感觉黏黏顶顶。
0: 啊对，无错，会安尼对。
8: 还是安怎哈？
0: 退化。
8: 哦，退化哈、哦。
0: 你诶吼、哦，已经愈白起啊吼。
8: 嘿。
0: 那愈白就是愈严重啊。
8: 哦哦哦。
0: 哦，所以你玻尿酸会当做袂诶，但是我建议你一定爱食瓦骨。
8: 瓦骨
0: 即马你爱三顿食，很
8: 好。
0: 吼、哦，啊照起工食啊，医生讲你做玻尿酸也可以，我简单解释啦吼。譬如讲你即马真欠费，哦，咱来食补费的，但是你真欠真欠，医生讲无你先住一下啦。
8: 哦，
0: 住费啊，但是咱袂当靠住费啊，咱都要家己会当生费啊，同款的意思哈、哦。你即马卡头退化干呢？医生讲你爱注射玻尿酸呐、啊。无你来对啊，咳咳发炎会痛啦哈、
8: 啊！
0: 你做这要紧吗？当然无要紧，但是咱都要家己先骨想啊，咱袂当靠住玻尿酸啦、
8: 啊，
0: 所以你都要食瓦骨来先骨想来修补到呢，咱的脚头边啊能组织，啊才会愈来愈好。当然瓦骨无多，今日食明仔日就好。
8: 好、
0: 哦，所以你啊三顿食上少要食八礼拜
8: 瓦骨哟、
0: 哦，嘿对。
8: 好，瓦骨啊，我来个写一下。
0: 好，来你写起来。好，
8: 好，多谢。啊，你讲食几礼拜才知
0: 影？我希望你食八礼拜。
8: 哦，八礼拜。
0: 但是咱食草的一个统计就真明显的进步啊啦。
8: 哦，安尼好。
0: 但是你的状况，我建议食八礼拜以上啦。
8: 哦，好，
0: 好，再见。
8: 哎，啊，请问今麦刚要有大组的？
0: 哎，问看麦。
8: 好，安尼
0: 好。哦，好，好，
8: 好，
0: 好，谢谢，再见，
8: 谢谢。
0: 啊，咱人呢？食老啊，食老呢，关节的退化，你嘛同款，我嘛同款哈啊，所以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嘛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莫安尼 长期间的磨损伤害到咱的脚头，伤害到咱的关节安尼是吼。当然有倒是是生活工作的不得已啊。好，比如咱只阿妈，只阿妈呢八十外岁呢，但是因为少年呐、啊，就开始啊咧卖面，伊讲啊量啊，我以前卖七阿米。哦，切阿米哦，当然即卖煮面的方式甲过去无同哈，来过去就是安尼切阿米嘛，哦，所以呢，阿嬷这手艺袂歹，哦，几十年啊嘛，哦，阿姨无多啊，哦，甲另外一个阿公，哦，伊是咧工厂做事，所以伊安怎伊也也工腿啊，也工腿啊，吼、哦，啊，所以长期间工腿啊安尼是，是不是关节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诶，绝对爱嘛，哦，相对的有一位这个逆商，伊是咧海运公司。海运公司，哦、所以咧爱磨动，爱磨动、哦，所以针对腰骨啊、脚头呢，嘛是长期间呢这种磨损。啊，即马呢，即马有年纪啊，好、哦，伊就来甲你，来甲你找麻烦啊，两年先哈。所以关节内面真重要，就是软骨啦，软骨啦伊会较大、较退化啊，然后呢较薄起啊，啊，甚至后来呢大概闭起哦，哦，迄就是严重的第三级吧。哦，所以那严重的退化呢，我骨是爱三顿食哦，一顿食两粒，爱食八礼拜哦。哦，啊，我不要严重呢，我敢那脚头个黯然呐，脚头个哔哔哔哔啊，哦，安尼先，这就是还未到第三级。安尼你就早唔食，两粒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而且呢爱食六礼拜。哦，所以咱即摆我骨买回来啊，你说明书顶面呢，甲看一下，看两三遍啦。啊，伊甲你解说，你爱食我骨安怎食，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好，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来讲啊，三条官司的判决。啊，咱不是读法律的，豆豆呢？你看这社会事件、交通事件、感情的事件，有豆这判决的判轻判重，咱也无啥看有呢。好，咱来讲呢，发生在今年五月，中华园林街一位39岁。啊，姓江，这江先生是亚速工人，食毒开车，载到亚速桶哦，火车弄到路边的轿车。哦，中华地检署讲啊，这个江先生你有毒品的前科呢，而且你再犯，所以申请收押。法官裁定讲呢，唔免保证金啦，啊，请伊回去吧，无保请回。哦，这媒体都炸锅啊！后来呢，检察官呢提出呢抗告，来到地方法院呢，讲哇好啦阿杰啦啊，那怎样？地方法院呢，个判刑了哈，判我当呢10个月。哦，啊检察官认为讲啊，你无考虑到讲伊犯罪的时候呢，伊规台车顶是亚速桶呢，而且呢个验尿，哦，伊个小便当中这种啊电子烟、伊托米这高度是非常之高呢。啊！伊出代志，伊危害到交通安全的程度呢，真明显嘛！啊，所以你啊，规10个月有期徒刑，所以检察官呢，伊个提出上诉案的时候，因为这位江先生今年5月30日上午，伊是安怎呢？伊是先啊吃安非他命，然后过来输到电子烟，哦，真正哈，还夹落去呢，吹落去呢。刷到开到一台小台火车，顶面拢是亚速桶。啊，大家知影这电子烟落去了呢，真紧，你就敢那啉金棒迄个感觉啦。安尼，大家较了解迄个状况哈。你人家拢茫啊，所以伊唔是伊是食毒哈，伊啊茫茫渺渺嘛，啊车就偏去啊嘛，啊弄到路边的轿车。所以呢，警察到现场的时候呢，也咧忙，也咧怕哦。啊！你拍网哦，哦，就脑筋跟那断片同款啦。啊！你现场嘛，看到电子烟的加热器呀、啊，燃料嘛是真严重的高度啊，那是啊哈。啊！你为什么？啊？为什么是无保请回呢？申请收啊，那是安尼处理的呢？哦，依咱的感觉啦，依咱的感觉是，哦，这实在是真严重啊。但是就是安尼俩，好啦，所以这里后续看安怎哈，因为佮提出上诉嘛。另外，咱来讲的是男女朋友，台南家有一位小姐哈，男女在斗阵，哦，这位小姐要求对方，哦，要有保险套，哦，要有止险套，保险套是咱知影啊，查甫人下体爱挂保险套嘛哈，各种止险套就是挂咧肩头爱。啊，挂镜头止险套安尼先啊，但是伊这男朋友姓李啊，不甩他啊，不但不甩他呢，一天呢，佫甲伊舞三遍，事后呢，这查某囡仔就甲对方分手了啊，但是这查甫呢，甚至甲口说啊，等于问恁爸爸，问恁妈妈啦，啊，有保险套，我毋捌听过什么止险套啊，什么挂镜头爱，然后台南地院呢认定讲这李的。伊所做的，哦，你强制性交嘛？虽然恁是男女朋友，哦，但是你还是强制性交，该判刑6年的有期徒刑。啊，这是去年4月初，这位小姐到这李先生因家过暝，啊，早前伊真侪遍就强调啊，啊，就是讲呢，这位小姐真重视啊，这卫生，确实讲发生关系，哦，要戴保险套之外。啊，这镜头嘛带止险套，啊，但这查甫表示讲，阮厝内无这物件啦，啊，你叫我下面来挂，哎，我就变作无法勃起啦，啊，所以安怎，全世界查囡仔希望的伊拢卖嘛，啊卖呢，伊个甲这查囡仔发生了3遍，这性关系，尾也是这查囡仔呢，从那呢传简讯甲讲了要分手，啊要分手，这查甫才哭死，因为生理人啊。啊，要买什么止险套的啦？好、哦，我以前捌听过，你等于问恁老爸、问恁老母，而且呢，你读的
这查某囡仔所读的，阁是这方面相关的科系啦。哦，啊，你为什么哦？类似安尼先哈，但是后来就出庭啊嘛。好、哦，这查甫的被告了，这查甫出庭。哦，伊安那呢？法官甲问嘛，伊安尼应，因为啊，阮两个是男女朋友呢，对不对啊？男女朋友咧斗阵安尼啊。哦，意思我唔是甲强逼的。哦，甚至呢，斗阵耍了，这查囡仔，阮妈妈呢摕食的春卷来，阮个斗阵咧食，阮妈妈摕来春卷呢。哦，啊，你斗阵的时候，伊也无讲喊救命啊。哦，那有啥物个？讲什么强制性交？强制性交就是咱以前讲的强奸啊嘛。哦，而且查某囡仔先来讲，伊讲当下我是查某囡仔，对不对？而且查甫的，哦，汗臭遐遐路啊。哦，啊，我感觉会惊，我嘛唔敢反抗啊。哦，嘛想讲呢，啊，痛苦结束，哦，被逼来配合。啊、哦，为了要保护家己啊，惊也无代志。但是离开现场了，伊讲伊就崩溃啊。感觉自己呢，身体上也好，心理上也好，拢遭受了真大的创伤。哦，甚至伊本来所读的，即卖咧即实习咧，啊嘛做了中端，哦，都无个读，无个实习就丢了哈。好啦，所以法官的看法，咱即卖讲的是台南的这边法官咯，用被害者面对着可能的创伤嘛，哦，所以也惊嘛，也惊嘛，哈、哦，啊，伊袂当大声话。哦，迄只事后呢？哦，你讲什么？你妈妈提物件来，也斗阵食呢？是，袂当因为安尼先，就讲到伊是安怎呢？伊是甘愿呢，欢喜的。哈、哦，袂当是安尼，其实卖讲是女朋友啦，就算讲是翁阿婆太太无愿意，你嘛袂当强逼啦。所以，这法官以强制性交罪，包括呢，趁机猥亵，加呢判刑两年，啊、哦，两年哈、哦，你当然这当上诉啦。会当上诉啊，上诉了呢，是虾米款的判决啊？应该后续会个报啦。好，过来另外一条，嘛是官司，嘛是官司哈。我这位黄先生，你今年的二月三月迄个卡达，哦，你咱呢这個、社交平台，或、哦、者、這個、翠啊、哦、翠顶面呐、啊，有一挂内面的内容，大家看看了。迄翠顶面啊，真多啊，拢我别讲。啊，甚至有诶可能要共骗诶，好、哦，而且嘴呢，真侪人看，我毋知为虾米，哦，当然我也无看到安尼哈。好啦，顶面呢，哦，即、這个伊就破文啊，啊、哦，即黄先生讲呢，啊，要抬赖清德，哦，要抬你赖清德几家遐，赖清德是咱诶总统呢，吼、哦，要抬青鸟，啊，青鸟就支持啊，民进党去顶少年安尼先啦哈。好啦，后来呢，和检察官呢，依照着刑法，恐吓，哦，强奸。包括恐吓危害安全罪，那个起诉，好，同款一条官司，又过来到呢啊，地方法院啊，这边的所在是咧咱彰化，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是林立功，啊，这位黄先生，伊是咧啊网络哦平台咧找家己的笑话来对留言的安尼尔，伊也无讲啊向着某某人通知某某人，迄、那个被恐吓的对象。啊，譬如讲呢，伊通知赖清赖总统，啊是通知青鸟，伊无安尼做啊。哦，伊嘛无证据显示讲呢，迄、那个被恐吓的人感觉有、哦、啊，真惊真安怎，无安尼嘛。啊，所以判官呢是无罪，啊，无代志安尼先吼。所以呢，彰化地检署啊，这检察官就感觉真不服啊。啊，表示讲，伊即马说网络顶面铺文写是啥物？是咱的总统呢，是国家的元首呢，哦，所以呢，哦，意思讲会当安尼死吗？哦，开什么玩笑？而且呢，总统出入的所在，往往人真多，什么呀？你也造成呢严重的伤亡呢，是不是啊？哈、哦，啊，这嘛引起了大家惊吓嘛，敢袂？哦，公众的恐慌嘛，所以呢，这是明显的犯罪，哪会讲不明显呢？哦，所以检察官这边呢，啊，就要搞起诉安尼先。好，啊，即卖呢，记者就来请教这个法官啦，为什么伊是无罪呢？法官呢会解释，法官读法律呢，用法律呢解释给你听。哦，伊讲咱本身这个罪，刑法的恐吓公众罪，啊，是要恐吓到危害安全罪等等，法律上有规定。哦，你要通知对方。
我要给你安怎？吼、哦、啊！所以这黄先生破文呢，是针对特定个人，不是公众，不是公众。哦，你讲青鸟，青鸟是一个网友啊、哦，不是政治的这族群。哦啊，这个案呢是网友检举，不是总统嘛，不是青鸟报案的，所以无法度证明讲啊，本身被点着名迄、那个，还是青鸟有安尼先会感觉恐惧无？哦，所以无符合到法律顶面所写要件，所以袂当甲判罪，所以无罪安尼先。啊，但相对的，冇类似哦，类似这种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有的是被判刑的，被罚钱的嘛，有哦。哦，所以阿尼斯呢，定讲无一个标准呢，来互咱了解讲，这个代志呢做落去了，可能会被判什么刑？阿尼斯哈，不过呢，这个有倒是安尼哈，他法律呢，安怎呢？以法律的白纸黑字，哦，所规定的要件来做一个判决。哦，啊，咱社会大众，咱是社会感情。社会认知、哦、社会感觉去认为说、啊、你事情你怎么是这样判呢、啊、所以往往呢针对判决会来产生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问题这样的、啊、但是同样的状况也有不同的法官、啊、不同的判决也是有、啊哦、所以就是法官的自由新政、啊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起哦，三椒钙我骨多三顿吃，这嘛不大个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因为
1: 说
4: 吼，
1: 三椒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椒钙好，我食逐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老大人，这阿嬷，哦，那竟然刚才去靠着刀啊，啊，边啊骨，哇，都断安的死呢，怎么这么严重？还个是靠着呢？那么阿嬷过孙，哦，孙的遐妈妈好啊。阿嬷赶紧挖来，哇、哦！要把孙抱起来，哦，真赶紧嘛，哈、哦！一个抱孙了，阿孩啊，阿嬷无靠着啊，阿嬷边阿骨嘛断呢。为什么？啊、哦，后来一检查，哦，骨头怕噶呢是，啊，这叫做压迫性骨折。你有去弄掉？哦，嘿，大家啊，可能可以当了解讲，啊，都弄掉啊，嗯，哦，骨头呢受损，爱无弄掉的。啊，普通时啊，你嘛无感受到讲，敢那遐咧疼呢？啊，这叫做呢无声无息的文明病，就是咱讲的骨质疏松嘛。哦，啊，骨质疏松要安怎爱补充嘛？哦，嘛有听就问我讲，娘啊，我八十外岁啊，哦，佮食这敢唔好哈、啊？咱活掉的，你的身骨就会佮你生骨。少年人生骨较紧，咱生骨较慢，但是啊，你可以原料，就吃三椒啊。三椒的原料，李子改未结石，安心吃。哦啊，所以你讲啊，哎，囡仔补充，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可以了，高强大汉嘛。啊，咱呢，咱两粒不够，咱爱三顿，一顿两粒的三椒，另外爱拍日头，卡麦啉咖啡，卡麦啉汽水。哦，这位啊，真爱啉咖啡啊，安尼来吃来补充，才袂咧发生咱所讲的压迫性骨折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咱来讲啊，咱台湾呢，这台积电啊，联发科啦，吼、哦，生意拢真好呢，真正趁钱啊，趁水同款哈。啊，即卖呢，咱较惊欠电啦，哦，啊，这核能发电嘛，真要紧。啊，今日嘛，一个消息，哦，就是讲咱的核二厂，核二厂呢，会当安装呢，赶紧呢，啊，过来运作，哦，来发电啊，你是嘛，哈、哦，即卖讲呢。核厂的炉心唔免清空，就会当呢，会来运作起啊。好、哦，安尼就样加速十个月哦。好、哦，咱下面讲，待会见。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块，送猪脚一包，空白空空。 0800-068-7777
6: 0800-068-7777。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哦，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咱台湾呢非常出名的两间公司哈、啊，台积电、联发科哈、啊。台积电、联发科的生意到底好啊不好呢？哈、啊，当然真好哈、啊。这一个是晶圆代工的全世界第一名啊，这是 IC 设计的龙头。台积电、联发科呢，就咧涨，公布了伊八月份的生意什么款？你也了解，即嘛 AI 呢，全世界呢哦，拢需求嘛哈、啊，所以呢，即嘛佫加上什么？加上呢，这个、手机啊，哦，新型的手机啊呢，嚯、哦，安尼变变球安尼哈，啊，所以大家啊，全面拢抢戏嘛。所以这两间大间公司啊，梳理出来了，诶，嘛是非常非常之好哈。二奈米的生产呐、啊，三奈米的供应不足啦、啊、哈，所以台积电八月份的生意啊，突破了5000亿，啊，这当时创下了史上上强的单一个月的成绩。啊，那联发科呢？联发科即卖佫得到大公司啊，啊，佮签单落去合作落去安尼先吼，所以伊啊八月份的生意啊，嘛来到呢6481,800,000，比顶一个月啊增加32%。哦，所以市场是咧表示讲啊，第三季这手机啊，哦，即卖呢一挂镜头啦，啊，看到讲呢啊新的手机啊安尼先，吼、啊，你看呢新的 Apple 的手机啊。哦，真正有够水，功能有够好诶，够 AI 哦 ，AI 功能呢 ？AI 功能就是你的手机啊，来对会当发挥诶。你看，安尼先诶，这支手机啊，会当价值偌侪钱啊？确实无介俗啊，一支啊十几万啊，安尼先呢，安尼得个考虑吧。好，好啦，啊、所以呢，嘛是真销啦，好消息嘛真销啊，所以伊这拢爱找咱诶公司啊，拢爱找咱诶台积电啊。好、哦，所以咱生意当然真好哈。过来就是讲，安尼需要什么？需要电呐、啊。哦，不要发挥落去，到时啊欠电咪安怎？啊，起码咱的核能二厂、核能发电厂、第二厂哈、啊，咱室外这个干柱厂呢，后礼拜就开始啊，要来做热测试啊。那是无这个问题者，咱核能安全委员会对合法的运转的这条哦。哦，咱台电就当正式将呢两台机组内面用过这个燃料棒，这燃料棒已经用过啊。好、哦，啊，咱就当呢将这燃料棒呢提出来，哦，就可以移出了哈、哦。所以经济部查查的表示啊，台电呢已经跟美国的奇异这间公司，因为这是因做的嘛哈，啊，跟奇异公司的评估过啊，只要咱移出部分的燃料棒。咱就会当入去啊，放这个检查仪器，就当开始咱安全的检查。哦，所以根据了解，这两台机啊呢，本来你那是从内部哦，炉心呢要甲清甲清空者，大约需要10个月。按那安尼唔免清空，就会当仪器放入去，安尼当减少10个月时间咯，系无唔对？对哦，所以呢，专家咧讲对啊，你那会当安尼做。会当呢，快速哦，加快10个月的时间安尼是好。当然啦、啊，这个一本身呢，燃料棒的处理要放喺度，这处理唔是青菜，袂当青菜啦啊。所以这大色的储储厂呢，就是将这燃料棒一个放喺啊，就将个封起来金属护套里面，然后个放喺呢用阿门头围起来哦，迄种诶，哦，个隔绝咧里面。哦，所以呢，这第二核二干柱厂呢，今年3月啊试运转，但是本来是讲年底才会当摕到执照。好、哦、啊，即卖呢，确实讲唔免安尼清空啦、啊，就会当入去啊，放这仪器只。啊，安尼是当然啦、啊，啊，咱会当时间节省真多，是不是啊？哈、哦，啊，这核二厂哈、哦，发电厂呢，这40年啊，
所以这个燃料棒呢，拢总有超一万多支啊，一万多束啊。啊，所以必须要做后续的这个处理安尼先哈。我来讲了这個发电哈，咱中部台中，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即卖要安装啊，用加速的，卖用烧炭。好，但是台中。

去读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讲，啊，真正是伤到伊的心呐、啊。清华大学，台湾一级的大学，是不是？一当做清华大学的校长，这绝对是不得了的社会地位嘛。干啥呢？吼，所以呢，清华大学校长叫做高委员、高校长，啊，高校长。结果呢，你做到清华大学的校长。好、哦，社会啊，哦，这对你是非常的看重、尊重哈。结果呢，你去美国参加呢，夏威夷大学马洛阿分校一个分校的校长安怎遴选，表示你希望去争取啊，会当去遐做校长安尼是。啊，你即马是咱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呢，啊，所以你走去啊，你希望会当竞选，会当做迄个美国分校的校长的时阵，袂感觉真奇怪吗？哦、所以当然引起了相当的争议，然后呢，然后一个无掉、哦，所以呢，这个高校长，长呢，一举行了呢，清华大学学校内部的说明会，啊，伊讲表示道歉，表示道歉，伊也坦白承认，用我这边的做法，真正呢，针对咱清华啊，清华人呐、啊，伤到恁的心。伊也认为讲，这代志伤了清华人的心呐、啊。哦，但是要强调的是讲，我唔是将清华大学当作敢那 U B 链咁款呢，唔是唔是。哦，啊，所以我会更加努力推动校务。哦，而且一做校长这段期间，每一年，哦，伊会关注到呢五个薪水来优化到学生的宿舍。但是你后续这款的弥补。啊，有人肯定啦，哈、啊，啊，有人讲呢，嗯，啊，你讲这個，我无得接受啦，啊，拢总有，哈、啊，所以这说明会呢，吼、哦，学校呢300多名的老师、学生啦，啊，教职人员呢，啊，拢有诶恶露啦，啊，有诶，唔是讲恶露啦，有诶讲肯定啦，肯定，有诶讲啊，这听袂落去，啊，听袂，啊，即卖要安怎呢？啊，当然学校内面会做学校的处理嘛，啊，要甲留无？啊，当然学校有伊的机制。有机制啊，所以呢，最后就是校务会议啊，啊来做决定。啊，校务会议上紧呢，10月20日会来举行啊，那是啊，所以伊也表示讲啊，伤了大家的心呐、啊，啊，再一次啊，表示道歉。但是又讲到去美国是互相探索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要将清华大学当作 U B 胎 U B 链啊，而且也更加努力来推动学校的校务啊，那是哈。而且呢，这个代志发生了，社会各界呢也是真正支持，哈、哦，阿妈呢有个投资呢清华大学的教育，伊讲今年的8月啊，就收到呢200几笔的捐款，金额呢超过7600万，甚至呢讲有一笔呢15亿的捐款，年底进行的定案，啊，表示讲呢，伊在这方面呢，募款的能力也是真强。你美国吼，你要做校长，你募款的能力一定要强，无你迄个位你坐袂掉。哦，不过是安尼哈，伊这个做法呢，其实咱嘛不是讲该肯定啦。好、哦，所以有一位过去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即嘛是咧另外一间大学做校长，啊，退休的一个教授，伊咧讲呢，你校长走去美国呢，要找头路。参加遴选嘛，啊你若调咧，你若调就甲咱清华大学讲西欧娜娜再见啊呢，是不是？啊你即马呢？哎，岳头讲我要甲大家手牵手，后、哦、尾来推动咱的校园。伊讲你会感觉这真正是好笑吗？很讽刺吗？安尼是哈，哎，一步错，步步错了哈。你拄多这边这个位置3天尔，你就。我嘛想无、啊、但是唔是突然间走去美国嘅遴选嘅啦，对不对？诶，早前、啊、包括你嘅资料、你嘅申请、你嘅什么嘢、啊、本来伊都咧进行当中啦。所以是唔是讲这边，迄阵啊嘛还未完全确定，那边啊，所以伊啊有所动作。结果这边咧，哇，清华大学咧，伊做校长啊，啊，那边咧，诶，嘛会当咧，敢那讲去试看卖啊？哦，啊、这嘛可能是这规定哈。讲到当来，咱台湾的状况哈，这是啊，这个有一个基金会，啊，基金会呢，伊即马讲呢，
美国。

政府将会扩大呢，针对水产地，哦，水产地就是你这个物件，哦，谁为家啊？然后呢，销给美国不可以，哦，咱台湾这间厂商嘛，啊，这间厂商其实咧中国贸易厂啦，哦，啊，做干就相当啊，然后入来咱台湾，啊，所以呢，台湾这边呢，可能佫做一寡啦，加工一寡啦，组装一寡呢，然后销给美国。哇，出大事啊！水产地，是不是啊？吼，所以讲啊，美国未来呢，可能唔是干那堆渣工，这个物件最后你都会生产。恐惊进一步，你这个产品内底，你有中国的原料无？你有中国的零件无？哦，甚至你这件产品啊，这个公司这个产品有中国投资无？有中国的公司啊啊参与无？哦，拢总袂用诶，安尼是吼，所以这是基金会诶网站顶面铺文诶。啊，这是美国白宫诶经济顾问八月份发布诶一个报告。好、哦，伊讲全世界吼、哦、有超过40个国家参与到这种啊大型诶专门诶大骗局，其实是协助中国诶产品经过第三国设置链，然后。设立去美国的国内，为了要闪避关税，为了要闪避美国的一寡呢禁令，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啊，这非法的专门通常呢，就是你本身这个物件，无实际上是这个加工啊，为甚至安怎呢？先在你家打只漂啊，吼，啊是做只假的公文，然后呢，就以另外一个国家迄种啊关税较低嘛。阿尼斯啊，未去美国，用这违法，这违法吼、哦，甚至咧白宫的报告内面有点名，像越南咧胡志明这边的电子业，咧马来西亚咧槟城一关咧做塑胶，即系制作业，哦，包括新加坡，哦，安怎的是吼、哦，当然啦、啊，咱这边咧台湾冇厂商咧，卡咧来对。所以这也非常的注意，啊！但这对咱是完全无好呢，其实无影呢，因为伊即马要求遮强遮大的时候呢，大家唔敢用中国的物件嘛。但有一个物件一定爱有啊，哦，什么人有？台湾有嘛？甲台湾买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呢，生意就为咱遮来啊，哦，安尼干是真好呢，啊、哦，这当然真好啦，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这个造机，这造机啊，咧咱台湾做的是啥物？啊，咱有一挂社会主体，爱人管理嘛。啊，政府对这社会主体呢，政府呢开钱多呢。哦，你有空厝，你空厝提出来租嘛，对吧？你提出来租，你的房屋税，你的地价税，你的综合所得税，哦，这税金的减免呢，对吧？你这间厝啊，爱维修。每一年啊，过你15000，过会当申请几遍啊、哦，来做呢这个经理、那个经理，是不是？哦，全是呢，政府在这方面啊开真多钱，哦，这包租代管就是造机在做的，但是咱也知影，这董事长啊，包括因姐啊，因姐啊，因为咱一个人出头家啊，啊，后来我出乎你，乎恁包租代管嘛，结果呢，伊这个。李建成就是董事长哈，伊本身呢，因姐啊挂副总呢，哦，有客户的名单嘛，啊名单呢提来，叫一挂业务，啊去招这的厝头家房东来投资，哦来投资，哦来认购公司债，啊会当安怎趁钱，安怎趁钱，安怎趁钱，咩啊呢？咩啊钱敢看去啊？哦，所以起码了解就讲早前呢，伊就侵吞了超7亿。现在新闻又出来，包括公司内部的他也跟武朝7亿，啊，如果这条案就14亿咯，啊，本来顶个月由这个第二大股东宏基啊，啊，派一个以前的总经理叫李文阳来，但是后来呢，这李文阳现在被移送呢，包括会计师，所以啊，这啊实在是啊，来对呢要查清楚了哈。不过这包租代管。推动社会主体呢，也推动了未歹呢。迄阵啊吼，2020年第一季的时候呢，
安尼先介绍讲啊，社会主体来做啦，来什么样的先哈？五千毫年年，但是到今年八月底呢，安尼有效的作用超过117,600毫。哦，而且当然真侪好的所在啦，因为你也了解台湾即马吼老人化的社会，有一挂老大人租无厝。哦，先问你，什么人要住？来租的可能是少年的啦，但你若讲到老大人，还是你本身的老大人要来租厝，50岁以上我无会租。所以咱台湾真的老大人租无厝呢。哦，啊，透过社会主体也管理。啊，伊也去啊，等一个公证处做公证，各方面啊，种种啊，种种啊，是吼。所以呢，这个当公是，嘛不到7年的时间呐、啊。这有效的契约，哇，你甲看啊，做了实在是真好啊，那是。伊这真侪补助，比如你去做公证，伊嘛甲你出这个钱，吼、啊，啊你即马维修啊，伊嘛甲你到出钱，吼、啊，啊你本身呢，愿意将厝提出来出租嘛，吼、啊，你的减免嘛非常的多。啊，甚至啊，你讲啊，即卖呢，有个人有两间厝、三间厝，伊要阁买厝，你贷款呢，可能敢贷三成呢。但是因为你厝提出来租人啊，对不对啊？好，哦、啊，你呐啊，阁存一间家己住，你买第二间，你买当大概六成呢。哦，所以呢，也得讲可能啊，有个人感觉还不错啦，所以推动了呢，嘛袂歹啊，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福，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散，少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我亮啊。
5: 你好，
0: 来请讲。
5: 嗨，我提问题请教。
0: 我手
5: 很麻哦。
0: 嘿，
5: 还是检查这个，讲你平时什么事？就是
0: 吃一阵嘛，这福建的做的效果才会好啦。
5: 我就跟做福建那个对啦。
0: 你即马有咧做福建无？
5: 伊是，我有去看下什么乌镇河唔好。
0: 哎，
5: 我有去做两摆。
0: 是，你也感觉讲做了无效啦。
5: 哎嘿。
0: 哎，但是你那三椒盖有甲瓦骨咧吃吼，咱内部有咧甲生骨，有咧过这个骨伤的时阵吼，你福建的效果呢？就出来
5: 哦，欸，
0: 因为真侪人跟你同款，啊，还有吼，卖定了乌掉的，卖定了头壳硬，
5: 哎
0: 呀，嘿，啊，定了活动一下，
5: 哦，
0: 嘿，啊，这种长期间呢，一个错误的姿势，也是咱的工作的关系，吼，也是有的人拢头壳硬咧滑手机啦，哦，
5: 我是唔捌滑手机啊，我是觉得吼，
0: 嘿，
5: 做面霜哦，啊，整头壳拢硬，可能这关
0: 系，当然是这个关系啊。哦，所以你即马呢，咱的颔骨那点来活动，
5: 哦，
0: 伊啊地深吼，会扛位肩胛头，扛位手的，扛位枕头，拢会麻，拢会疼。
5: 这样子好，拢手寒，两手拢都麻呢。
0: 但是你，
5: 啊，这个就是好，做点肩胛听好疼，听非常高个啊。
0: 有啊，好，啊，你早去倒买吗？
5: 我怎么倒会好个？安尼对袂？
0: 好买拢用夹呢？甲你夹起好吗？
5: 哎呀，可以。
0: 好，我给你寄三招甲瓦棍哈，啊，你收到才提钱好一点好。啊，三招一盒1500块，瓦棍呢一盒2500，拢总是4000块，收到才提钱好一点好。
5: 哦，
0: 嘿，好唔好？
5: 好。那我寄两双好啊啦。
0: 好，三招两盒，瓦棍两盒哈。
5: 哎，啊，你嘛是安怎寄？
0: 来，拢三顿寄哈。
5: 拢三顿寄，较重个对啊。
0: 嘿。拢三顿食，啊，三椒两粒，瓦棍两粒，啊，斗阵食。
5: 哦，
0: 你收到袂记安怎食，佮敲电话我，吼。好，再见。
5: 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遐。
0: 嗨。
6: 哎，你好。
0: 嗨，还请讲来。
6: 我要请教你吼。
0: 嗨。
6: 我这脚膝关节吼，讲对话。
0: 是。
6: 吼，啊会疼。
0: 是。
6: 啊，就拢去针灸。
0: 是。
6: 啊，朋友介绍讲啊，你去食迄电台广告迄吼，
0: 瓦骨，嘿，三顿食一顿食两粒，三椒啊加咧食吼。
6: 伊讲三椒，我去药房，伊甲讲我着去药房甲问吼。
0: 是。
6: 啊，伊讲啊，你这只爱食三椒甲瓦骨。
0: 对。
6: 哦，
0: 系。
6: 啊，我想讲，我毋捌食过吼。
0: 是。
6: 啊，食这敢会，我胃较无好，食这会伤胃无？
0: 咱空心就会当食哦，伊袂伤胃。
6: 是啊，伊空心就会使食。
0: 啊，你若烦恼，你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6: 啊，我伊讲伊有食迄苓果精啊吼。
0: 是。
6: 啊，我想讲，我若想说甲买迄苓果精吼。
0: 嗯，到底食就好啊。
6: 我买粉的。
0: 苓果精粉的丢，粉的才丢吼，粉的是无甜的吼。
6: 啊，即马是讲买哪只？
0: 来，苓果精是粉的，一包一包吼。一顿摕一包。
6: 啊，伊的功效。
0: 苓果精就是让咱的心气充足、循环好、
6: 循环好，
0: 嘿，让咱的血较清哈，
6: 嗯，
0: 让咱的代谢，譬如讲咱的血糖、血压、血油较稳定安尼是，
6: 嗯嗯，
0: 哦，所以你若苓果精咧食，咱会当加三椒甲瓦根的斗阵食，唔免分开食，
6: 唔免分开，
0: 嘿，啊三顿夹咧食。你今嘛呢买回来苓果精三椒瓦棍哈，今嘛三顿正常吃哈，吃差不多七天十天呢，跟我联络一下好冇？
6: 好，
0: 咱知影你的状况。
6: 七天啊，十天
0: 啊，呢。嘿嘿嘿，
6: 哈。好，
0: 谢谢。
6: 好，感谢你。
0: 拜拜，
6: 拜拜。感谢，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的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8: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三椒瓦骨，卡叔讲拢有咧食，啊，咱就是斗阵食，好，而且斗阵食较好哦，吼，瓦骨咧食诶时，会当帮助咱诶身体对钙质诶吸收哦，哦，啊，那安尼斗阵食，哦，安尼先相辅相成，上钙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这两天呢，大家讨论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啊，两边点名台湾，伊个讲啊，伊个精品的生意啊，哎呀，就是叫台湾抢去安尼是啦哈。当然伊啊，特别的批评到伊以前的总统哦，针对这代志。那会当安尼是，美国的生理去到台湾抢去，真戆哦！当初是因也是甲捡重税，哎呀，今日嘛变安尼是，所以要甲咱台湾的捡重税，可能十趴，可能呢，可能50%，可能100%，可能200%安尼是啊。好啦，这个讲话场所呢，川普总统初九是咧德州，德州呢举行的是共和党集中选举的大会顶面。好，讲真多啦哈，但是如果讲到呢，台湾精品啊，要甲咱扣呢，管100%、200%的这个关税安尼是哈，而且伊嘛讲呢，选举，确实讲，伊个共和党，你再个美国的集中选举那是继续，如果赢，如果控制国会呢，安尼是呢，伊要向每一个美国的大人啦，哈，大人哈，美国公民。要来给他们5000块美金，5000块美金代表超过150,000哦。本人叫川普红利，为什么本人呢？因为我川普做总统，替国家赚这么多钱，收这么多关税，所以大家都有分啊，一个人5000块美金，安尼是，安尼有问题啊不？这是不是选举啊？选举啊，你开支票买票啊？是嘛呢？那在台湾可能咱就吵翻天了哈！今嘛就看美国的情形是甚么款啊？因为川普呢，伊在演说的时候有讲到关税政策嘛，伊讲关税这两字，是我呢基本的理念里面我上喜欢这两字，但媒体呢把我抢了啊！这个是用你上喜欢的吗？你无喜欢你的上帝吗？宗教吗？家庭吗？性命嘛，爱嘛，你拢无介意迄吗？所以伊悄悄啊讲呢，有啦，迄我冇介意。无安尼是，关税呢，我就甲囥咧第五介意的，第五个喜欢安尼是吼。所以伊讲啊，咱美国透过关税已经收入来呢，几多条的美金，嘛吸收了外国的企业来咱这投资呢？这创纪录的呢？就是安尼讲到投资，才开始伊个讲，佮讲到关税，就悄悄悄的讲到咱台湾啊，伊个讲台湾啊，是不是啊？伊讲啊，咱美国政府过去，或者精品的产业离开咱美国呢，走去台湾呢？确实讲以前只美国总统，那针对这个精品，当初要卖来咱美国，你就佮扣管的关税收呢？咱即卖情形嘛，袂像即卖安尼先。所以呢，确实讲。我们选赢，集中选举，咱共和党来选赢，控制国会，恁就是跟咱斗阵赢，所以呢，一个人5000块美金，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伊将这个计划啊，当作是公司向股东呢来发到现金的一个鼓励，大家分人啊，而且伊讲这是美国经济一个强大的成功，强大的成功啊，所以这。伊毋是干那安尼了，又讲到这钱呐开出去，你的钱爱踮在美国国内开掉哦。即我讲合理啦，5000块美金，这5000块美金爱踮在美国国内开哦。你袂当将钱摕去加拿大去开这条钱啊，不可以哦。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个想法绝对个引起了相当的一个讨论，但这招有效无效？发钱当然有效啊！咱政府不是可能过年前就发要来发10,000块，给大家大家都想讲10,000块要来开要用得到等等安尼是哈。这也无什么太奇怪有这个效果，有这个效果哈。只是讲后边面呢，是不是干那这条钱就当可以赢呢？选举啊，真歹讲啦！选举真歹讲，尤其啊美国的这个选举哈，我来讲美国这政党政治啊。因为川普现在民调很低嘛，因为这几年看得出来，全世界都看他的表演，
哈、哦，这这哦哦啊，即嘛咧，咧、因为又继续个压起来嘛，伊家伊朗个进落去嘛，哦啊，即嘛伊朗咧贸易啊，乜嘢啊，哦，所以咧另外一个啊，也门叛军，哦，咱早有讲到，哦，这也门叛军咧，嘛将另外一个海峡的通路咧，啊，伊嘛个霸掉诶，啊，所以咧石油的通路那是啊出问题的时候咧，石油就贵嘛，啊，石油那贵呢？啊，股市就受影响，经济就受影响嘛。啊，通膨呢就较严重嘛。啊，所以呢，即马呢，会当讲也门叛军这个组织叫做青年运动，青年运动这个组织。好啊，就咧，就咧，这个最近从这红海，这红海呢，本身有一个港口城市叫做摩哈，好，从这摩哈呢控制掉。啊，控制掉啊，控制掉的当然真重要，就是曼德海峡。哦，啊，即马伊朗控制一个海峡，啊，即马咧青年运动组织个控制一个曼德海峡，啊，即啥海啊？哦，即、這个物件要运送来，要出入咧，代志都大条啊嘛。哦，所以油咧贵起来嘛。啊，贵到咧一桶咧，即马来讲咧120块的美金安尼先哈。我来讲到转来呢，就是讲即马有个点名咱。台湾啊，个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讲头一点，这是美国的选举的一个场，哦，伊个选举的一个场讲的，当然希望讲会当吸收到伊的选票嘛，大家来支持共和党嘛。另外啊，就是讲真紧，伊要加中国的习大大来见面嘛，哦，啊，习大大心内想的，希望听到的，啊，绝对川普嘛真清楚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点名台湾哦，顶顶顶顶，是不是嘛？是希望讲，甲徐大大见面进前，迄、那个气氛袂歹。你看，我嘛咧定台湾啊，但是不是心内就是要定台湾呢？哦，这咱另外一个思考啦，咱另外一个思考啦哈。所以嘛，咱台湾呢，这官员咧表示讲啊，川普总统讲的吼，咱听听的啦，意思讲听听就好啦。哦啊。这咱一旦心内安尼想，但是你是官员，你会当安尼讲吗？哦，所以这马上呢，国科会，这是国科会的副主委呢，张振豪。哦，因咧议会开刷了，记者会顶面，伊竟然安尼讲，伊讲哎呀，川普定来讲一挂话，吼，咱就听听啦。哦，咱就应该做，好好做。啊，甲国际合作甲安怎呢是？啊好，马上呢。行政院这边就跳出来讲话啊，跳出来讲话哈！伊讲啊，咱甲美国啊加结婚，咱就签一个投资的备忘录呢。哎呀，咱摕到真侪优惠呢，啊，真侪优惠呢，哦，而且呢，啊，这安怎好，安怎什么优惠？哦，啊，刷到咱这位啊，副主委嘛解口啊！哎呦啊，歹势，我头拄讲话哦，讲伤紧，哦，我修改一下，啊，我唔是讲听听也就好，唔是啦，哦，咱一直咧真重视甲美国的这個关系，啊。安尼讲才对啦，听听也就好，迄是像咱阿亮啊这种人，哦，咱咧做这方面的报道，咱会当啊，伊这个这段时间吼，伊拢安尼先吼，有伊的这个要哪讲，迄场所啦，哦，伊必须要讲这种话，咱听听也就好啦，咱会当来讲啊，你是官员呢，你会当讲这句听听也就好。哦，所以你有道理，哎，还是人呢，不可以这样讲哈，伊马上。马上修改哈，当然美国来讲呢，选举啊，真歹讲啦，哈，真歹讲哈，是不是安尼？川普就影响到伊个共和党，啊，就输个真凄惨啊，即嘛真歹讲，因为美国呢冇迄种真西中样的事，哦，共和党哦，安怎嘛要投共和党？是不是共和党过去一个总统，讲某一个中东国家哦，有啥物毁灭性的证据、毁灭性的武器出兵共打，有无？啊，尾啊呢，尾啊呢，战争煞敢有找到什么毁灭性武器？嘛无啊！哦，所以哦，一个人出兵修战，不一定真正是迄个原因，安尼先就对哈。不过支持还是真支持啦哈。我来讲啊，阿亮的朋友啊，我有两个好朋友啊，嘛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哈。两个人今嘛拢做头家啊，两个人今嘛拢在美国。哦，一个住在北加州，一个住在南加州。哦，啊，咱去美国做行业啊，是不是啊？好朋友啊，哦，请咱吃饭啊。但这两个人啊，感情不太好。
嗯啊，大学遮侪年，啊，即马佫大家拢咧美国发挥，哦，拢真趁钱。一个是电子公司的，你看赚偌侪钱，啊，一个是咧做囡仔玩具啊，你是。哦，啊，食饭开讲，哦，讲啊，讲到政治，哎呀，讲到政治，哎呀，亲像咱台湾，疫情尤其严重，讲到政治，有一个是支持啊共和党的，有一个是支持民主党的。哦啊，所以大家坐咧遐，啊坐咧遐，啊开讲嘛，大家拢会当讲嘛，啊讲到政治的时候，啊代志来啊，啊，迄讲话口气，包括面色，都无啥共款啦。哎、欸，我就感觉讲，哎呀，怪怪啊，啊，就赶紧的唔来个讲政治啊。啊，两个拢台湾人呢，哦，当然即摆拢美国人啊，因为拢咧美国嘛，哈、啊，哦、啊，所以美国呢，迄种对政党之间的迄种美美格格啊，跟咱台湾啊，真正。有够性的，有够性的、哦、另外，咱来讲的是中国、哦、中国的华为、哦、中国的大公司啊，涉嫌呢安怎呢？偷取到商业的机密啊，是查到呢美国，美国联邦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这件代志啊。检察官呢在开庭的时候直接呛啊，那中国华为这间公司啊，是一间啊犯罪公司、犯罪企业。你过去二十年啊，靠着安怎呢？偷窃啊，讲白贼、暗砍这三招，侵害到咱美国企业的利益，而且呢，利用到咱美国银行的体系，企图呢啊，要来控制全世界电信的产业安尼先啊。实际上呢，你讲啊，这个商业之间啊，互相的竞争，用什么招数呢？啊，加减拢会。你若真正跟他生理方面。可能啊，啊，当然是严重啦，但是可能呢，也不是那么严重。啊，在过去啊，有一个讲法，美国的太空呢，各方面的进步真厉害嘛。但是中国呢，你短短时间呐、啊，奇怪呢，啊，因呢嘛这厉害。啊，当然去啊了解这个原因啦、啊。结果中国用两项物件，将美国的机密，哦，哎呦，大量呢，拢变作中国会当用的啊，这些技术。啊，什么是多两项呢？一项就是中国用钱，一项就是中国用什么？用美女，用这两项武器，就将美国这些技术，哈、哦，这些机密拢总呢啊，提登去中国，一旦来运用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就是中国厉害所在哈，伊、哦、啊利用到呢钱。啊，利用到查某啊，就当将你美国重要物件，哎呀，弄嘞，收到回来嘞，我自己来运用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里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正常木脚头正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好啦，咱来讲啦，手麻、枕头麻啊，手麻、枕头麻，循环脉嘛，食人工针啊，会感觉着啊，但是无一定完全着。咱颔棍，颔棍只有七块骨头啊，确实讲啦，你第五、第六、第七，只若挨着时啊，你肩胛头啊，包括枕头啊，麻个枕头来呢，嘛表示你颔棍只底较深啊。啊，有诶，唔相信。我讲你若唔相信，你去检查，看你是颔棍才跌到神经。啊，检查回来就敲电话来啊。亮啊，嘿啊，医生讲我颔棍才跌到神经呢，对啊。啊，所以看落来嘛。所以你骨头爱钉，软骨爱高，像这种情形，啊，你唔通定来读个啊哦，唔通安尼挖骨了吼，爱食，啊，颔棍爱定来活动一下，啊，咱有年纪啊嘛。所以三九外国来到顶家，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吼，感谢你收听吼。咱的节目是德利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合、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伊是中药吼、哦，所以中药广告联号呢1080-9100号。维他干。啊，广告联号1080-4006号，联号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啊，还是讲呢，加一段时间、几工啊了啊，有什么反应，买卡电话来啊，就是爱问我清楚，叫健康哈、啊。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利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2: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博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呢？哦，星期，今天星期五哦。哟，那才紧啊，两个 Friday 啊，时间怎么过呢？哈、嗯
0: 哦，今天是911二十五周年
1: 呢、啊。哎、哦，美国的911，
0: 对啊，就911这类恐怖攻击事件25周年。哦，而且美国也在有，当然在纽约有所谓的纪念的这个活动嘛。嗯、啊，我刚刚在纽约这基本的25周年纪念活动，我就做特别的下。嗯。他们用这个无人机哈，用这個无人机哈，去在这个纽约的夜空上哈，重新排出了当年这个世贸双子星大厦的这个外观哦，让这些哈，哦，让那逝去的这两栋大楼能够重新的再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啊，今天还蛮壮观的哦，这些诶，晚上时准的哇，上百架、上千架无人机排出了哈，两栋哦，就是一个关多啦哈，形状就跟这25年前的世贸双子星一样，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1: 原本那个所在，
0: 伊不啊，伊都是该老了，
1: 老了就是一个纪念，好像有一个纪念碑底下，
0: 有一个水池，然后还有一个纪念馆、啊，那个纪念馆是往下挖了嘛，因为世贸双子星有地下室，有很多的台湾人哦，这两天有去参观哦，这世贸双子星的他们的遗址啦，人工给遗址哈，这个东初包括这个。眼镜落，比火箭机落来眼镜呐，还是讲吼血加登起更紧呐、啊，还是有很多的这当初去救援的这些消防队的名字哈，还有逝去的人，全部被刻在哈他们这个911的纪念遗址的博物馆上。

好，来，今天是9月11号呢，俗称呢，哈，这个911哈，就是911事件呢，啊的啊，这是美国发生在美国2001年哈。哇，已经25年啊！2001年的9月11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系列的自杀式恐怖攻击，这场人类史上最该惨烈的恐攻，哦、是由极端组织内盖达组织，哦、所策划。那么就是有四只，哈、哦，就是911，哈、哦，2001年9月11号，四只呢，这个无人机，哈、哦，啊，遭客机，哈、哦，飞机。是客机遭恐怖分子挟持，总共有19名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国哈、国内的商业航班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分别的是去撞哈、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的北塔跟南塔，哈、导致呢这两栋大楼的两小时的时间内相继倒塌，得陆续倒落去哈。另外第3架飞机呢，一起撞击位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那第4架呢？吼，咱都讲总共19个恐怖分子嘛，劫持4架诶，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商业客机，好，商业航班飞机，好，那2架是去弄世贸双子星大楼，啊，搁1架是去弄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足出名的五角大厦，哈。最后第4架呢，哈，是啊，这个联合航空93号班机啊。那么因为这架班机无人机顶的乘客跟机组人员英勇反抗劫机者，哈，所以最终呢，哈，这一架飞机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诶尚克斯维尔这个惨的所在田的地方坠毁，哈，没有撞击到原本因要去冲撞的目标，哈。就安尼，哈，所以其实大家比较注意到的都是那个那两栋双子星大楼。但其实实际上是细假，这就2001年9月11号那一天，总共罹难的人数呢，这件代志哈，总共罹难的人数呢，应该是人讲将近应该是在那个3000人啦，可能是2977到2996安尼哈，不含劫机者哈，啊，因为劫机者一本身嘛是整个他也是这样子哈，也跟着这个跟着撞死了哈，所以大概就差不多3000人啊。那么世贸的现场的双子星大楼世贸现场，这大家是死伤上个惨重的，包含大楼内底好诶，这个平民啊，够贵啊，百。去现场，好，要去救援的纽约市的消防员跟警察，所以呢，这个地方光是这个地方死伤的都超过2000多人，那美国呢，哈，这件代志了，随后就宣布展开反恐战争，导致阿富汗消灭塔进攻阿富汗来以消灭塔利班政权和盖达组织，并且在2002年的时阵成立美国。国土安全部。然后呢，这个主谋哈，其实这个主谋盖达组织的主谋就是宾拉登，哦，伊就是啊，这边的这个恐攻的幕后主脑啊。宾拉登在2011年，就是恐攻发生了后10年，啊，的时间，宾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的海豹部队击毙啊。经过这件代志了后呢，重塑全球的航空安全跟边境管制，啊，还有反恐法规，好，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美国这件代志开始了后，咱啊全球诶坐无人机的人拢哦，这安检拢变甲足严的，对不？哦，开始哇，这爱敲下爱敲，也爱腾飞大，爱拔起来，啥物拢爱吼，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哈，啊，到现在哈，到现在搭飞机的时候啊，当然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比以前比起来已经是严格很多了哦，嗯嗯。

这两天有很多人吼，我来个咧哀嚎一片哀嚎。哦 ，iPhone 的这个新机的是迄个 iPhone 18，还有这哦第一代的 iPhone 折叠机哦出来了，哇，大家哦这关注度真的是很高哈。啊，我就这样在讲哈。iPhone 折叠机有够贵的啦，吼！我今仔日吼再去甲伊了解哦，我今天才了解。当然，折叠机不是今嘛只有，但是 iPhone 折叠机是今嘛只看，好，现在才出第一代吼 iPhone 的折叠机哈。啊，不是讲 iPhone 伊无多去做折叠机，因为吼伊就是一直观察，一直观察。哦，像 Samsung 伊的折叠机已经做到第八代啊，吼！啊 ，iPhone 呢伊就是一直观察、观察、收集这个折叠机伊的啊缺点，或者是说啊可能要改进的。或者是说不好的齁，反正的其他呢齁，就是说啊观望观望观望，到现在到 Samsung 出到第八代的折叠机的时候 ,iPhone 才出第一代齁，但是的确也造成非常的轰动齁。我给了解了才发现呢 ,iPhone 第一代折叠机一上俗的齁，一上俗的一机齁，上俗咱讲过嘛，最便宜大概在2000块美金左右嘛，应该是价格是定在这里哈，它最便宜的就是 Samsung 的折叠机，最高最贵最贵的，好的，还比最 Samsung 最贵的折叠机还要贵哈。最便宜的啊 ，Samsung 那个 Apple 呢 ？Apple 是最便宜的折叠机的价格都比 Samsung 最顶规的价格还要贵哈。那日本呢？哦，日本人也一片哀嚎。日本人讲哈，大家知影讲吼，日币呢最近呢吼，升值了，对不对？

0: 昨天呢，吼，这个 iPhone 折叠机，吼，都哦，吼，这个公布了后呢，吼，这个哇，大家吼，真正的引起的讨论，第一，大家关注到的它长什么样子；第二，当然是价格，吼，啊，这个售价一公布了，的日本哦，你不能社群平台，大家一片哀嚎，日本就这网友纷纷留言感叹，根本买不起，哈，根本买不起啊，有人讲。哦，那个手机啊 ，iPhone 的折叠机根本是比我家的冰箱还要贵，哦，都可以买冰箱了，甚至可以买机车，还可以买 Vespa， 对吗？哦，真的哦。
1: 迪兰达完的最高阶哦，都将近到12万嘛。嗯，很多这南台湾的机车比较好的机车都过10万嘛，嗯、所以就嘴人咧讲哇，这台手机啊，当买一台
0: 奥多拜，
1: 奥多拜啊，
0: 而且是好的，很那个比较好的顶规摩托车。
1: 我觉得啦，哈、嗯，我在预估哈，这 iPhone 多的就是折叠机，它会卖得很好，但是在日本。嗯，我觉得会卖的普通，因为现在日本人越来越务实了。
0: 对哦，
1: 因为你不能现在 iPhone 嘛，就是日币之前便宜嘛。

0: 店，他不给你退税。所以观光客你讲要去贪小个退十趴无啊，一百退哦。你若讲今麦要去日本买这个诶彭格米，要退税，你只能去一般的这种有在卖苹果东西的量贩店还可以退，但是所有你看了很漂亮哦的那种 Apple 的直营店，拍谁不给你退，而且价格哦，我换算过比在台湾买都还要贵。
1: 嗯，
0: 即便日币那么便宜，所以它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打个大家去逛的比较多，替代率就变得比较少。而且你看，对外国人如此，对日本人更是如此。
1: 没错。好嘞，所以哦，大家知道讲日本这个日币最近已经吼有较走强了，有升值的对啦吼，啊，这个汇率的问题嘛，引发日本网友的反弹。因啥呢？在 Apple 新机啊，发表的这一天就昨天嘛，昨天发表吼，东京外汇市场日币呢兑换美金汇率已经回升到153块，的一块美金兑换153块一票。啊、但是彭哥伊咧定这个计数的时阵，迄阵啊，日币对美元是一块美元大概兑165到168块日币。啊、但是昨天日币已经升到1美元兑153啊，所以讲迄个定价是伫之前日币还未升值的时阵，所以那个价格对日本人来讲，虽然日币呢升值了，但是手机 Apple 的手机啊，赶快价廿贵，买袂落，比阮家的冰箱较贵哦。就这日本人拢安尼讲哦，甚至可以买一部哦，这個、买一台哦，这个 iPhone 折叠机可以买一台啊，这个什么？啊，机车啦，哦，冰箱啦，可以买很多啦，呵呵呵，烤箱啦，微波炉，很压贵啊，台，哦，所以说日币如果早一点啊，早一点升值的话，哦，那这样子的这个 Apple 哈，这个苹果手机啊的定价哈，可能就在啊升值哈，这就是讲迄阵那个那较早先达的价格今嘛的，哎。
0: 中港台一定会卖得很好啦，啊，但日本哦，我觉得日本现在已经走入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境界了。他们你不能喜欢用苹果手机没有错啊，不过我看到日本现在他们不太会追最新的东西，可能我的这个手机啊 ,iPhone 可能10还在用，哦 ,12,13 都还在用。
1: 对啊，
0: 啊反而是这种最新的这种东西他们不会去追，而且就变得贵了那么多。韩国就不用讲，韩国本身应该是三星跟 LG 的主场，所以哦，韩国人他们其实还蛮爱用国货的，包括你看去韩国的这个干嘛讲，现代的 Kia 的车啦，现代的车啦，三星的电视，三星的家电，三星的手机 ，LG 的相关的东西都很多，因为因在台北秀啊，你这好像有人就分享给我说哈，这个。度哦，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在这个亚洲各个亚洲卖的价格，其实当然台湾算是还蛮啊，全球售价比较熊的是第一，美国$1999，我们先用美金讲，因为换算换成台币话，因为有点复杂哈。最便宜的是$1999，差不多2000块美金，就是在 America 美国，但是打开讯工，这是美国未税的价格哈，美国税怕打上去就很复杂。再来加拿大是2999 CAD， 就是他们加拿大的钱哦。好了，我们用台币算了，因为它是用各个那个台币话，美国是最便宜，差不多63000哦。同样最低机型的美国是63000，加拿大是69000左右，香港是71000左右，马来西亚是74000左右啊，台湾是75000左右，中国跟台湾差不多是70000，差个500块。日本哦，你日本比台湾还贵，70000快要76000。泰国
1: 台湾多少？
0: 75000啊，74900啊。
1: 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都这两天去美国呢，我敢会使拜托伊伫美国阿买？嘿。可以吗？
0: 我觉得有没有锁机或我
1: 感觉
0: 这种东西对啦，保护
1: 就刚好啊，
0: 而且
1: 我这是都讲突然讲美国一美国本土上俗啊，
0: 买跟发货的时间会
1: 熊熊嘛，
0: 买跟发货时间会有个时间的落差，而且如果刚开始这个一定都要等，某一点单价手机搞的时候，你别人一定会等啊。
1: 不过伊美国本土是不是我较有货源较充足啊？现成
0: 那个
1: 现成的，
0: 那个就是
1: 很行哎，
0: 那个就是在赌博啦。然后其实最

0: 贵啦，我们就说最贵哦、
1: 最贵在哪里？
0: 反正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国家，最贵在果兰。越南
1: 越南
0: 就是最入门的机型，越南快要卖，就是卖到90,000块台币，税吧税吧，一定是税啦，还要税啊，哎，韩国也不便宜哦，韩国85,000哦，同样最低阶的这个折叠机哦，韩国台湾是75,000，韩国要卖到85,000，所以这样子，我刚刚韩国人我就韩国人不太会拿，因为折叠机这米咖对于韩国来说不是很新鲜的，啊，韩国的果粉没有那么稀中啊，因为韩国本来只买起三 G 大国，
1: 对，所以韩国人可能大部分还是用他们自己 Samsung 哈，
0: 中港台啦，我觉得中港台哦，有钱人多哦，然后那尝鲜的也多啊
1: ，Samsung 哈，这三。Samsung 的哈，这韩国的 Samsung， 咱看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发表之后哈，就在就发出了一句评论 ，so far so same 哦，就讲用英文写的 so far so same 哦，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好，当然 Samsung 一本身都是已经折叠机都做到第八代啊，但是你看很多用苹果手机的果粉、啊、你用苹果手机的人，你就是一直买苹果，所以说你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去换啊，说哦 ，Samsung 已经老早就有折叠机去买啊，这个 Samsung 的折叠机、哦、所以很多果粉还是等、哦、已经等了很久，因为两三年前的一直说啊，这个 Apple、哦、可能也要出那个折叠机，所以果粉就是果粉，他还是要等哦苹果自己出的折叠机，虽然它的最高折叠机的最便宜的价格是 Samsung 折叠机的最高规的价格，但是还是愿意等，还是愿意买苹果的，虽然 Samsung 说的 so far so same 也是要买。还有一个呢，我很多人的哎哎叫啊，怎么那么贵？啊，我看有人哈，这个在高雄哈，高雄呢这几年也盖了很多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提供的是好一个很不错的哈新盖的大楼哈，社会住宅。那么比较便宜的租金可以租给哈这个民众的丢，好这租起来跟你去一般广告租住，当然便宜。好，而且的大楼的哈这个规划设备，我看啊，我看到有好几栋哈，就每天上班的。说我们沿途上班的路上也会看到有盖好的这个社会住宅，我拢干嘛哦？起先我唔知道是社会住宅，我讲那起个只水质东西对一间建设的安尼吼，好老卡过来做迄、那、落、個、一系咪啊？好老卡过一里老过来做公社，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社会住宅哈、哦。那最近呢，高雄吼、哦、有人租了社会住宅，的确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最近大家开始收到电费的时候，哈，哀哀叫一片哀嚎，讲哇，电费是你家己用的，无啥物好哀，对不对？因哀是哀公共电费，哈。你讲怎么公共电费的负担呢？竟然比自己用的电费是自家使用的电费的两倍。我家己电费都无赫尔侪钱，公共爱负担的吼，要分摊的电费竟然是自己使用电费的两倍，怎么那么贵吼？所以讲。虽然做社会住宅呢，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个电费太高了，分担的电费真的是哈，哦，因讲因可能因家己用电哦，用不几百块啊，娘娘，哦，我嘛感觉足佩服的。千几块银得咧挨贵呢，公共电费分摊1,000多块，一共是他自己用电的两倍，吼1,000多块，按银刀用电唔多啊，迄个最近收到账单的是拢差不多是夏天嘛，吼夏天一般来讲拢有吹冷气啊，吼，所以这几个月的电费当然都会比较高，他竟然1,000多块银挨公比是银的电，伊家己用的电费的两倍，啊哪呢银家己的电费，吼唔得才几百块啊，娘娘，那我俗嘞，吼。 啊是拢无咧吹冷气，啊无那只小，怎么那么便宜哈？好，所以讲1000多块竟然要分摊一期。哦，咱电费咱都卖讲一个月一个月，哦，电费咧收的是拢一期两个月安尼就对啊，然后两个月，哦，他分担的公共电费是1000多块哈。我还有一点羡慕呢，哈，1000多块哈。你们知道我最近收的阮家的电单？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阮的大楼，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将近3000块，3000块呢，公共电费呢。啊，对啊，我家己用的电吼，我自己用的电啦，吼，这一期新收到的吼，咱收到的这都是夏天的，大概是7、8月的嘛，哈。我自己用的电还比公共电费啊，要分摊的公共电费还多一点，还是多一点哈。我家己用的大概3000呢，总共加起来6000多，哎，也差不多了哈。我家己用的用3000贵啊，哦，等于我自己的电费用了3000多，但是要分摊的公共电费已经到2900了，超2900多都是逼近3000啦，所以我讲哦，真的是哦。不过这公共电费哈，它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公共电费负担比较多的话哈，啊，这你也当个大佬哈，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公共电费的负担呢，最主要第一就是看户数哈，这个户数平均分摊的户数哦。当然，那讲啊，几千户的哦，咧分摊的哦，加你几十户啊咧分摊的，那当然也不一样。第二就是讲啊，你的大楼所使用到的公共设施的用电。到底是用会用在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可以节省，哪里可以纠正，哎呀，像比如我看有的人去访问，有的人讲，哎哟，啊，阮咧得什么呀？即马大楼拢外墙啊，拢会点火无？迄大楼安尼点会较水啊？有的人讲有无？迄电梯出来的迄落啊，这啥电梯？就是电梯打开的那个公共空间呐，哈，好，对，住户的大楼诶，每一个楼层的公共空间也都有灯嘛，啊，有人就讲啊，开规。刚开几枚，哦，那个也设在公共，算在公共电费里底，哈，哦，啊，有的大楼哦，又更新房哦，停车库啊，有无就是喷水池，哦，搁开冷气，电梯冇冷气，哈，拉皮只大间嘛，吹几工的冷气，那当然啦，哈，那当然啦，那这就是，好，这个公共电费就会比较高哦，啊，你若讲分摊的户数搁无和你这时阵，哈，像我家这种将近3000块，真的是很惊人呢。

0: 住户，嗯，职均很重要啦，嗯，对啊，
1: 住大楼的、就是，
0: 你看伊。
1: 嗯，成本哦，持有成本真的是
0: 500块的物件，伊都得要挨哦啊，所以一种砍单砍塞，所以台湾人比较没有所谓的公众意识的观念的，你的公啊大楼外面灯不用点啊，怎么样省东省西的，其实整体的大楼外不 care 外观嘛，现在比较好了，过去就不 care 外观，我处理用清洁哇，搞乱七八糟那给，所以就会见得很破很旧。台湾人比较没有公共意识，真的，你就算日本的外面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个都是钱砸出来的，要好看、要干净、要漂亮，就是要花钱。哎呀，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因为现在新的大楼，大家都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去住透天的，其实这笔账算一算，
1: 透天、哦、
0: 那这笔账算一算的、哎，这笔账算一算的，哎，没开合啦。你只看到眼前哦，一个月公共电费哦多少哈？我们现在不讲色彩，我们讲整体大楼。你哪讲大楼哈，经历啊和环境好，整个大楼外观好，你的房子的价格就会上涨啦。你要给告几个月几百块。
1: 哎，不可
0: 没有公共意识的人，
1: 坦白讲，他会租
0: 就不要去当住大楼。
1: 他租社会住宅的人，当然他就是为了比较便宜的租金嘛，哈、啊、所以公这代表公他们
0: 也
1: 收到这种公共电费的负担，
0: 用现金流算一下啦，同样的租金，你租金省下来的，难道公共电费全部会吃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完了，你买，你赶快搬走。我觉得真的搬走，你讲很 care 这么一点点钱的话。哦，那这个就总你要去算嘛，一定有更便宜的，一定有那种那个旧公寓啊，没有公共电费，但是也没有电梯，没有人收发包裹、啊、你可以去租那个，那绝对便宜啊。啊，一个 boy 啊，又要买好，又买不吃早。
1: 那对先几个人来讲哦。
0: 一个不来哦，一个
1: 公寓是最省钱的。
0: 一个不来哦，一个
1: 但是大公寓比你大套，比你大套厅一个个升级，
0: 一个要新
1: 哦。套厅也是你家己的厝哈，啊，你有当家顾，你嘛是加减加爱维修，维修那个都钱哈。啊，所以讲大楼哈，大楼就是讲得公共电费要分摊，还有每个月的管理费，这都是持有的成本固定的，而且是固定开销。
0: 我讲别人一起来做这个，他在做这个。大楼的管理业，他负责好几栋大楼，啊，等下去开的区全会嘛，啊，因的区全会让我直接去记录，伊的讲，嘿，值不均的住户哦，把这大楼吼，我来讲，定咧冤家啊，报警烧完啊，出名啊，
1: 你开管委会就烧炮，
0: 没去，
1: 你讲我听人讲，农民那边啊开管委会就烧炮，
0: 管委会烧炮还是每年固定上演的剧嘛。他说有时候去他去收帮那管理员，有时候要去。每个月要去拿一些东西嘛，或支付点交一些东西。伊就讲管理员就甲导讲吼，你这个社区吼，逐工拢咧演这个歌戏吼，底下小镇吼，两个厝边小样啊，等啊卡等会报警来。我讲这种东西，住这种大楼里面，我讲绝对管理费低，公共电费也低，但是逐工哦，大家有诶无诶木吼，除非你就很喜欢享受这一些，喜欢跟人家吵架，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你讲讲生活品质。真的还是要金钱去堆砌出来，天下干不就将哈？我有便宜是啊，那个住户素质又好，会挑东挑西的，一的是勒索的啦。当然讲的是那种。
1: 好，所以他就比如最近呢，收到夏天的电费单，有没有觉得你家哈那一般住大楼哦，你家分摊的公共电费呢哈？你觉得啊，你可以接受吗？好，不接受也是要接受啊，对不对？不接受也是要接受，
0: 不接受。可以反映 啊因为有一些真的会好的大楼，我去理解说啊，什么东西可以不要开外墙灯光？有人说不要啊，五郎的工哪工这是区全会住户的共识說，啊，我等一个月等回先过啊，哇，大刚爹哇靠，点解请假给我什么意思？啊，就不要开这个可以讨论啊，这个都哎呀，但是你但是如果大家决定要开的话，那你就是缴公共电费。
1: 哎，我这边我在看，我想夏天啊嘛，要知道一下到底有我夏天弄我的吹电器哦，这了解一下电费。我头下看唔对，你知道？我头下看这公迄个2900多哈，将近3000，那个是我自己用的电费哦。哎， 结果唔丢呢，那个是公共电费。我是讲，奇怪，怎么这样啊？所以讲哦，对，这好吧，哦，就是
0: 三千块公电费是真的有点高啦，可能
1: 真的高。
0: 我们家庭的户数较少，可能也
1: 我们户数
0: 摊下
1: 很少了。
0: 好社区啦，好社区啦。
1: 哦，啊，无你看剩有诶，那是讲啊，有诶，哦，譬如讲，诶，你诶有诶大楼住起诶时阵，哇，各种诶吼，各种的设备啦，哦，都是。哇，怎么很好，营好运作的很好哦。喷水池有喷水，啊，一站的喷水池无喷水，游泳池嘛无水，啥物都无啊。哦，所以讲哦，我不知道嘞。我们那边的公共电费，第一，温起户数很少，没有错啦。好，第二就是讲，我那热天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找我，拢讲哦，一礼拜就讲哦，有够舒服的啦。入到阮的大厅就感觉足凉的，啊，入去坐电梯的时阵嘛，感觉足凉的哦。夏天很热的时候，你知道一回家哦，入大厅你就觉得很凉，然后坐电梯一定爱坐电梯的嘛，我感觉坐电梯哦，哇，那个时间是哦，每次哈，夏天回家坐电梯，还没上到家里就觉得哦，舒服。有的电单、电单、电钱的单时阵，哦，不舒服。好，来，谢谢来进攻哥。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

0: 来哟，谢谢喽，得力盖混盖优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啦，嗯，护哈啊，这个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你得先抢护理的对啊哈。安尼，听众较袂记咧吼，啊无拢去甲药房护啥啦，护理啦，我买血管破给咧广告的护理啊，护理啥元素啦，护理会出来，护理抢出来元素都出来啊，护理元素，唔好讲经理元素哦，唔好讲协协理元素哦，是护理哈，护理呢，好做甲护理得好啊，护理元素哈，美国进口诶，嗯，伊内底成分就是安尼，主成分就是雌激素，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
1: 哎对，那这主成分呐、啊、哈、
0: 嗯，再来复方配方的是，姜黄素、
1: 洋甘菊、
0: 芝麻素，
1: 啊个脯氨酸，
0: 脯氨酸是细胞修复的哈、嗯，洋甘菊是舒缓放松的哈、嗯，啊姜黄素是抗氧化的哈，啊个啥，咱都要讲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伊嘛是属于一种也是可以补充女性雌激素啊，一样也可以达到呢哈，啊这类舒缓哈，好舒缓的是人会较轻松啊，放缓慢啊，人会较。轻松，较放松，哦，就跟他从讲安眠药啊，医生都讲，我甲你开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让你放轻松的。但是安那讲都是药啊，对吧？啊，咱这都是天然品，哎。
1: 那你护理元素哈，第一代跟第二代哈，第二代大升级，除了哈本来这困眠好的喝困以外，咱大家讲很多的顶级的复方配方嘛，你咱人咧困的时阵哦，深层睡眠就是在修复身体的最重要的时候，所以那护理元素的这些复方配方也很好，为什么？帮助你哈，身体咧困的时阵哦，咧困的时阵，身体的修补的效率、修补的速度会很好。尤其哈，我咱人其实咧困的时阵，我对啊，听众朋友讲嘛，有所谓的皮质醇，黑的叫啥？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呢，我一定要给它代谢掉，把它消掉。我有什么好好的深度睡眠？啊，无你这个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吼，你若困无好，我讲第二天你累积起来，所以你歹困的人哦，脾气歹原因吼，伊家己控制袂掉。因为他卡来电哦，那个压力荷尔蒙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好好的把它代谢掉，所以护理元素让你好睡之外，身体器官哦细胞的修复，还有压力荷尔蒙的排解，这真的很重要。
0: 女性雌激素的补充啊，这个调和哦，这规个人拢规个睡起来，规个少年起来，规个拢放轻松起来哈，心情也愉悦哦，也感觉讲开心起来啊，睡眠品质就变好了。
1: 对啊，
0: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啊，护二代哦，护理元素第二代，
0: 护二代，哎。

0: 有人在播啦，有的讲 iPhone 哦，对哦，256G 在美国的定价哦，不是差不多2000块美金嘛？有人在问讲，我是要买 iPhone 对哦呢，还是去买哈、哦、苹果的股票？苹果的股票现在啊一股啦、哦嗯、差不多也是跟 iPhone 对哦一样，嗯、是买买股票啊，是买买手机啊，啊六股啦，拍摄六股啦，六股的苹果股。股票差不多就跟 iPhone Duo 哈，就一样的价格这样子。
1: 六个，
0: 六个啊，对啊。
1: 好呗，那自己看着办呗。两、
0: 啊啊、
1: 样都买，两、啊、样都买。
0: 我就可以今年先买苹果的股票啦、嗯、啊，等到 iPhone。这个折叠机哦，两三年之后再出其他款的时候，哎、欸，他这几年赚的这个钱哦，就可以哦，因为苹果出这个折叠机卖得很好，股票会涨嘛，啊，先今年先买股票，啊，之后拿股票赚的再去买手机，对不对？
1: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是还算新的啊，比如说啊16、17的哦，
0: 不用换了，
1: 甚至15的都也不用换了，
0: 真的不用换，
1: 啊，那14的都爱换啊，
0: 换，
1: 14的呀，哎，很好用啊，你。不能不是十拢啊，搁咧用啊！
0: 换。哦，好啦，那个中国人不是很爱就爱讲、啊，家里有条件的就换、啊、
1: 哦，没呢，家里没条件呢、哦、
0: 家里没条件就贷款去换。
1: 好嘞、日本哦，这个爱知县的名古屋最近热火热啊，就严重，已经破豪雨记录哦，下到那种哦，哇，积水哦，市区内底哦，足侪所在拢积水哦。啊，积水积干嘞！啊，新干线呐、啊、，JR 啦、啊，名古屋的啊，这个这个、地铁啦、啊，拢中停驶哈、哦，所以有足侪民众，当地的名古屋民众哈、哦，被迫原地停留，交通几乎瘫痪哈。啊来，啊，咱有一个台湾啊，台湾人在啊名古屋，他就目睹到哈、哦，看日本的迄个上班族哈、哦，名古屋上班族下班的时阵穿着西装，提着公事包，照常。上班照常下班吼，啊，吃撩水，吼撩水呢，迄水偌深呢？你敢知？要到膝盖遐呢？你看女孩子嘛，雨伞举咧撩水呢？你看名古屋那个积水很高呢。伊讲哇，看啊，穿西装啊，穿上班女性才上班的那个套装就这样子，也是你那嘛是安尼撩水，安尼叫上去上班，所以台湾人看到之后就。一句话，心里就 OS 一句话啊！你们都没有停班哦，拢积水积咖，饮水饮咖呢都没有停班哦，没有哦，日本就没有这种下雨停班这一回事哈、哦。在日本呢，吼、哦，诶，如果你那因为任何天灾人祸，无法度这个准时到班，好、哦，迄都是你失职嘛。哦啊，因为职场的迄落就讲，哎，你失职啦吼，然后你总袂当讲啊，老板啊，饮水啊，我今仔饮水，所以我无法度去上班，或者是所以我迟到啊，啊，这就你失职哈，都不是理由的对。啊，那台风哈、暴雨哈、热大吼，好迟到，而且甚至你发生人身事故哈，啊，这个导致哈电车误点，哈，而且讲你感冒发烧哈，上司会安怎跟你讲啊？啊，你说哎。上司哦，你甲主管讲，哎呦，我今天迟到哦，因为我感冒发烧哦，哎呦，有先去看了一下医生啊，想弄哦，或者是说啊，因为电车有那有人轻生坠落哦，哦，这个哈、哦、这个电车的轨道，所以哦造成电车误点，所以我迟到了哈、哦。你哪安尼讲的时阵，你的定系也跟你讲了哈。哦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哎呀，你哪搞？我你搞硬工，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这种事？你无透露啊？你敢安尼硬？哎呦，操！你讲甲一堆理由，伊拢定时跟你讲，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哦，比如讲你哪发烧啊、感冒啊，吼，也跟你讲，你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哈。好嘞，因为日本人的年均工时哈，日本人的年均哈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1600小时，好比台湾人还少了400个小时哦，哈比咱台湾人减400点钟久哈，所以人就对啦哈，你莫讲啊什么好来落雨淹水风台哈，什么哈地铁哈这些班车延误哈，这个都、这个都不是理由，好在日本，
0: 那而且。日本员工也比较不会挨啦， 我觉得就有一个就是根本性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你想请问像都掉人生试过家掐着水懂来嘛。我的这边都过这类齁人生试过家的。诶、欸、我被给钻下去挡一根 Kitty 这车子上齁、在等车诶、欸、准备门要关的时候忽然就有广播说啊因为哪里齁这个发生这个人生事故。我日本人没有人说啊哈哈这样他们就很冷静马上离开这只赶快想办法自己去找交通工具去不管去你别去找客户还是去专家去上班很少人会把那种很躁的心情的啊为什么吼怎么样
1: 所以你看
0: 就是成熟度吧我觉得面对挫折我就其实没有到你的预想发生事情那个就是挫折嘛台湾对的就叫挫折
1: 这是台湾人你看他在名古屋拍到的、他真的是在名古屋拍到、上班族这样撩水很深的超到膝盖、这 就这么深、这样他也是这样、就本本分分的撩水上班
0: 我们觉得痛苦可是他可能那个人不会觉得他觉得要完成他的事情。
1: 说实在呢，
0: 对，
1: 说实在呢，以前那个不好，当然了，这些年代也不一样啊，以前啊那个从来嘛，不咧讲什么做红太头的棒干。
0: 台湾人比较巨婴啊。
1: 以前真的没有哈、哦，过去我嘛点都过贵啊，边讲啊红太时阵哇，积水积干呢哈啊，也是出门上班呐、啊，撩水嘛上班呐、啊，掐咧塞水上嘟嘟车嘛是上班呐、啊，今嘛这几年来哦，台湾人越来越被。宠坏了哈，所以呢，
0: 而且也是有时候也是政治的关系啦，
1: 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啊
1: 哟，当下哇，这个官司一放假啊，你无放啊，都哇，大家都开心没啊？吼啊，什么什么，这样啊，要不然就去吼这个哦，市长、县长的这个网页去留言吼，这哀哀叫吼啊，台湾人动不动的哀被叫母怪的怪政府，哀被叫母怪政府。
0: 讲这较实在，那讲真正有一天，这么一个情况，那发生真的。战争的话，每个大家牺牲本来每一天的生活的状况，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抵抗？俄乌战争多久了？你有看
1: 四年多，快五年了。
0: 你有看乌克兰人在讲说，那种哦，想到俄罗斯会刮怕，赶快投降啊，或者什么？没有、欸。所以当然，民族性跟抗压性其实会很高。卖多的上面逮几栋讲啊，等下抱怨哦，真的哦啊，或者是说那个怪当怪塞啦。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不成熟，而且很弱。
1: 被叫木怪。
0: 很弱的象征，很弱的象征。我讲姐，还有没混样姐？弟弟不能办公，就办公桌里面上班的东西，没有在吃东西的。我们台湾人啊，来，然后去办公桌吃早餐哦，吃一吃，然后哦、啊，那中午趴着哦，就是吃东西，再趴着睡觉，然后下午有时候在下午茶哦，那这样子嘛。可是其实哦，你不能办公桌就是办公的地方一。美工你哪边讲早餐可能以他出门之前就把他干掉啊或者在上进攻之前就吃掉啊中午的时候两个丢打几尊嘛去外面吃去想办法外面去吃买个饭团然后在外面解决然后美工啪地得啊在捆啊
1: 所以就是说
0: 他们而且因为为什么啊我想这其实是有缘故的、因为我的卡条就没有共过嘛日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高中开始就没有什么午休这个东西啦所以他们的逻辑里面就没有说在学校的桌子趴着睡觉啊或者在办公室桌子上趴着睡觉我你不能在台湾康轨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震惊哦，一个啊，什么？哎，当你办公灯啊，电话讲咪惊啊。
1: 早上来上班呢，啊，办公室都在吃早餐。
0: 中岛哎，可以让大家讲咪惊料啊，吃完还关灯，让大家趴在桌子上睡觉。他完全很震惊啊，但是他也是习惯，就是入境水鼠啊。我觉得没赶快的咪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说啊，日本人好可怜，来涉水。可是他说啊，
1: 所以因
0: 就涉个水而已、
1: 啊。你被公司，你进到公司里面扎扎实实，几规点间的规点间都是拢在上班的当中。
0: 那个场合都是康亏的。就是场合所以他们的打扮穿衣服就是那个场合就是上班的那种衣服嘛所以钢铁他们工厂有所谓的即便是工厂他们有工厂的制服还有那个所谓的然后瓦靠的检修检术又修检术的制服上班族有上班族的制服你外衣就是你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
1: 好了，当然了，这个
0: 民族性的不同、啊。
1: 对了，对了，我只过收窄哈，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啊。像有时候我们去有一些国家啦，哎、嗯，波西看个三点外四点才给你开门做行李，有没有？哦，他们甚至连门都关起来，店门都关起来、嗯、啊！下午啊、哦，午休时间呢、啊？哈、哦，嗯、所以在里面那个，
0: 那可能背后撑的是他的是很高的社会福利啊，一个水高金贼啊，哎、欸欸欸，对啊，我说带几杯让他看表面
1: 啊，也不一定啊，有些国家也都是安内啊，我就是可能跟气候啦，当然跟他们的民俗风情啦、啊嗯，啊，或者是从早期的一直安内流传下来、
0: 啊啊，或者是举债嘛、欸，这些国家就会穷啊，
1: 哎、欸，要不然就是
0: 对、啊。希腊贵体的喜欢养了一堆公
1: 人、哎、啊！我再穷，我也是下午都要休息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才要开始，才会开始做代志、做行李哈。所以
0: 时间一拖长、哦哎、国家财政就崩掉了。像希腊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哎、阿根廷也是啊。哎，
1: 啊、好了，所以说好吧。
0: 然后天道酬勤、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老天也会。
1: 所以算起来，人台湾哦，真的都算很不错了。
0: 就是比例刚刚好了，
1: 制度上来讲哎。
0: 又没有那么严谨、嗯、啊，但是我们也算台湾人马上就惊怕、
1: 嗯。哎呀，对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都算很、嗯啊、很不错了，
0: 没错、
1: 啊嗯，幸福了哈。好，谢谢。

0: 加来回家哈。
1: 哇，看那个腰间，这个腰间盘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我膝盖退化，这家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基本家里去看点盖腰盖裙啊，哦，吃足好足好诶，就照样走路啊，足好足好诶。
0: 哦，
1: 我吃三罐，盖腰吃三罐，盖平吃两罐，就开始吃足好，较早拢暗时拢未困诶，十点外困两三点拢无困去，六点无。点老公起来呀！
0: 啊，都听，
1: 今晚就弄困了七八点，起床啊，今晚，就好。
2: 椎间盘突出了，我相信就这条就不用弄，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去开得过嘛，吼，有时候开了当然了，没有，个继续吧，吼，而且讲这边开不好，开两边、开三边的人大有人在，吼。现在我跟条就没有分享，什么叫做椎间盘突出呢？椎间盘突出是讲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哈，外力的撞击，还是讲你登机哈，站姿坐姿的不良哈，导致这个外这个椎间盘外围的纤维环节破裂，然后进而压迫到你的脊髓神经或然后引发疼痛、麻木甚至无力的症状。就是安怎，营养不够嘛，长期姿势不对嘛，还有。搬重物，你若讲工活咧搬重诶，吼啊搬起搬了吼，啊你搁无好啊，无用护腰，常常就是搬重物人用护腰嘛，你有没有做腰椎的保护的话，就很容易所谓的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哦，诶开得了吼，得时间就久，恢复时间就久，而且你在那个时候袂当工活，袂当搬重诶物件，甚至会较严重，连上下楼梯吼都没有办法。虽然平常时啊，吼，尤其吼，听众朋友，你若咧搬叮当，你的工过是搬重物，需要常常安尼行去行了个搬重的物件，要好好保护你的腰椎，吼，全身的关节都要好好保护。哎，真简单，啊，咱求咱姐，得力盖腰啊，加落去，吼，平常时啊，吼，啊个护腰啦，还有护腰，把它压下去哩，
0: 嗯，
2: 啊，这样子就会好好保护你的腰椎的健康，
0: 先给你哦，这个稳住哈，哎，稳住哈，然后呢，哈，这每天盖腰哈，啊，盖粉来辅助啊，那这样，和你的这软骨旁的软骨呢，搁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哈，
2: 搁晒晒，
0: 哎，搁再晒晒再生哈，啊，同时你伫咧加，伫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增加你的关节的润滑度，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它比在你直接摩擦造成的这个疼痛那个不舒服哈，好啊，软骨的再生，所以非常好的产品来自美国得力钙优哈，记得讲好，包嫩骨旁的得力钙优啊，配合咱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2: 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指定的帮买，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没问大灾，打电话去药房问。哦，最近好几个人讲，哦，一个强调，哦，张总就听到别人讲，伊要钙粉一万呐，钙油一万，阿护链素嘛，买两组8000，28000，哇，开心，
0: 处理起来，
2: 处理起来，因为什么？我哋讲5月份就买上少。
0: 嗯，对啊，拢安尼，阿今嘛都爱安尼，接调一调，接问一问。好来，0800-00问指定药房，拢卡0800-77-55-99。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和统计局的发布上新的报告，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第一次哦，第一遍超过5岁以下幼儿人数，就是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比5岁以下的小孩要多了啦。哎呀，哦，这第一次发生这种哈，第一届哈，哦，写下的5G都依来历史新纪录啦哈。
1: 就少子化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啊。
0: 少子化啊，过来就是讲哈，这个最后一批哈，这个世界大战掉婴儿潮世代，今嘛拢已经
1: 65岁啊，
0: 65岁以上啊，哈，最后一批的也迈入65啊，哈，只要你那是伫地处世界大战掉出世的哈，最后一批啦，哈，最后一批也现在也都迈进65岁啊，哈，当然也有一些70几的更加早，我今嘛讲的是地处世界大战掉最后一批的婴儿潮哈，现在也都破65岁以上。啊，这种的转变跟规模跟速度就越来越凸显。那么根据这份报告，就是说2023年来说，全球已经有超过 71% 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很低，或者是说低于平均人口替代水准。那叫全球每一名女性的平均生育啊，这个生育的这个平均啊，全球全世界哦，是2.1个，就是说平均一个女性应该生小孩是2.1个，这是全球的平均数。不过现在已经就是越来越少，会越来越降低，但是老年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估计呢，到去年2025年，65岁的人口已经来到8.5亿。到二年，到去年65岁以上，全球的65岁以上人口是8.5亿。那到了2060年，到2060年的时阵，65岁以上的人口都突破20亿啊，20亿哈，这个好成长哈，这一波的成长真的是很惊人哈。好了，目前人口全球的人口大概就是差不多82亿哈，82亿，估计呢到2060年，全球的人口也会来到102亿。多啊，安尼吼，再好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好，低生育率、低生育率的现象，老早的已经不限于富裕国家哦。好，不是富裕富裕的国家才低生育率哦，像中国、印度，因的生育率现在都双双跌破替代水准。孟加拉跟墨西哥跟越南，好，在2013年之后，因的生育率嘛是陆续跌破替代水准的生育率人口，好，就是啊，现在目前呢，啊，而且呢，非洲的高龄人口呢，哈，可能会超车欧洲哦。你一点干嘛就奇怪哈？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说非洲目前还是全球最年轻的地区哦。啊，但是高龄人口预计也会大幅度成长啊。非洲高龄人口会为6000万增加到2.4亿哦。好，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也会超越高龄人口，非洲高龄人口到时候会超越欧洲哈。好来哈，因为非洲人口多了，
1: 基数大，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哎，
0: 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哈，这個，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不一定代表着是灾难哈。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哦，好，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代表婴幼儿跟中年死亡率降低，好，下降，好，更多人得以活到老年，好，啊，这份报告里面也说高龄者犯罪可能性更低，所以很多人仍然能够持续留在职场，好，啊，透过的填补劳动力的缺口，好，投入照护跟志工服务贡献社会，所以不见得人口的，就是我们 讲的哈，都是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也不见得哈。
1: 而且现在劳动力其实都是可以机械化取代。
0: 对啊。
1: 前两天我往逛了街，这里我要进前往台中不用逛，在这个鸿海，它有所谓的关灯工厂嘛，啊，基本上。就中国有很多的制造业，也所谓的关灯工厂，就是讲对头到尾吼，这间工厂吼，一旦开开24小时，电费拢免开。它是一间汽车零件的制造厂，但是它里面这么大一个厂区，六个人而已，所以劳动力，你看这可能讲，我啊好啊，一间工厂我爱百几人，点啊倒两件，起码变拿六个人去管理这关灯工厂，所以劳动力。越来越不重要了，消费力其实也越来越不重要，因为都是机器人帮你做东西啦，现在人就是怕没事情喝着。我觉得没有事情做，
0: 以后人是
1: 你要让政府，
0: 以后人会变成是无聊死的，
1: 对对对，啊，就是
0: 不是病死，是无聊死，
1: 每天就在找娱乐去麻痹自己，
0: 无聊死，
1: 对对对，真的会无聊死哦，对对对，来想可以滚姐。

0: 充振你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8: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未来哈，其实人劳动力不是那么重要。第今年九月三号，这不就上个礼拜的时间哈，这德州的奥斯汀哈，这里Elon Musk 哈，马斯克他的特斯拉的 Cyber Crab， 翻成中文就是所谓的无人计程车，在德州的奥斯汀正式上路哦。这是一台哈，无方向，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你车门一打开，来对，跟他两个座位，哦，了不了？前后四个座位，两个门，四个座位。但是你基本这个车来对，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红用方向盘、库拉机、踏板，全部都没有，完全的真无人驾驶的自动车。九月三号开始在德州的奥斯汀小规模的试营运，正式的哦，正式力量用这 A P P 叫的这个车，爱的载你去，好，别去对，别去对，别去对，来你好，嘿，
1: 来，
2: 好
0: 嘅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2: 你我请教你咧，结婚吼，
0: 是，
2: 我是我迄个母亲在家里买三份，有个朋友，
0: 嘿，
2: 我拢拢来叫三份，
0: 好好好，
2: 结婚。有你啦，我跟你聊结婚哦，
1: 吃，无搞完啦，
2: 吃完啦，结婚开我怎啊？
1: 你咧买三婚，你看你着去用拨去，一婚连连滴嘛聊完，聊用完啦，嘿，嘿。
2: 结婚我
1: 刚刚啊，安怎？你今嘛是嘿？
2: 哎呀，有啦，我今日要叫一款结婚来刺激哦。
1: 好，来要叫，好来好刷卡，好要叫哈。

0: 哈喽，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你好。哟，
1: 哎，老哥，你咧讲的迄公路是公共电费足贵哦。
0: 嗯，
1: 这大楼拢有管委会，
2: 好不好？你叫吧，
1: 你叫去整两人物件。
2: 啊，你讲你搬出去安怎？好，
0: 好了。
1: 两人物件就是吼，
0: 嗯，
1: 定时器，
0: 嗯，
1: 你若把那暗时在要开咧吼，你就装电。
0: 定制就好。嗯嗯，好，好了，好了，好了，
1: 好了，嘿。啊，这几行就是
0: 嗯，
1: 感应灯，感应灯泡。
0: 嗯嗯哼。
1: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哈。大楼有诶，你看啦，你是有当时较无人管理还是啥哈？啊，无存一般，你若有大楼咯，迄种有固定人咧迄落诶哈。好，这好，好啦，好，谢谢你啊。阿你啊，用纯公务啦，而且他没有人管理耶，或者是说夜间管理的哈。好，一共啊，整一的等于定时时间到了会关灯，好这样子啊，这种的哈。好哈，通常是安尼啦哈。阿德在有当时啊，在看要看大楼的规模啦，还有大楼的管理的品质，这种有关系啦哈。有太多因素啦，
3: 还有大楼之间住户对这件事情的共同想法，所以常大楼的冤家，尤其是这种大型的集合式住宅，
0: 嗯，
3: 我们头先小坤就咪讲，他们开会的要冤家要相拍。
0: 我是听人讲的，讲我是听朋友讲，讲因大楼特别啊开管委会拢相拍，我讲是咧拍。我也好，真的哈，
3: 真的，
0: 你不要讲，真的有呢。我妈妈听过一个建设公司的当主丢工诶，哦，有一家高雄还蛮知名的建设公司，哦，一去做这厝诶啊，所以有当时啊，纯工伊家己大去栋吼，当然就由伊都做主委的对啊。伊讲吼，啊有当啊八栋诶吼，就是我那一去的厝八栋，大拢讲你敢会当来做阮这栋的主委啊？无吼，常常拢会这样玩。啊，所以说哦，有些人很爱当主委啊，有些人吓死了。

0: 咱听众朋友哈。谁在瞳孔地震，苍天还我来真，让快乐好嘞呀，园林杨先生一共欢迎加入特斯拉股东的大家庭，跟苹果一样改变世界的公司哈、哦，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特斯拉股东啊，哦哦，啊你意思你是特斯拉股东的对啦哈、
1: 哦，大家想要一起改变世界，买一个小股，感觉蛮参与这个世界、
0: 哦。我也是特斯拉股东，哦，我也是 Apple 股东，我也是台积电股东啊那样哈。好了，都讲破给他讲啊，美国一、那个马斯克嘛，伊最近才开迄、那个记者会啊，伊讲我即马车停，我做诶，拢唔免人使啊。而且一共还入去了哈，我觉得大荧幕啦，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 monitor 哈，可能是列路线来行驶的迄、那个。啊，一共吼那个椅子都可以躺下来，你记袂吼？伊啊，你也不用坐，你啊大概停落来哈、嗯嗯嗯。啊，车都给你再高位啊。
1: 对啊，所以
0: 睡一觉起来啊，到了哈。
1: 所以这个 cyber 就是这种cyber crap 哈，就是车来对，很完全的是咱。过去的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未来汽车，你可以上面红用板、方向盘啊、什么什么的、它只有什么？你坐上去只有什么？的、是一个超大的那种 iPad 的屏幕底下，
0: 对吧？
1: 哎、啊，一屏幕让我的撞下来，我还讲，家庭娱乐剧院，哎，当把你手机下来的音乐连上去、现在的功能是说、你自由喜欢听的歌单，你上去你就、直接在车子的音响去播、然后未来它要开放什么？你可以把在车子上打什么？打 PS 在打电动游戏机啦，打 PS 5啦，打 Xbox 啦，吼、虽然讲你咧坐车时阵嘛袂无聊啦。
0: 哎、你可以当啉烧酒未？甲朋友讲，哎呀来啊，来车顶吼。
1: 他应该有一些规范啦，喝酒吧行不行、
0: 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
1: 你别当破坏人家车体，我让你们就得要被脏污啊，下一个这样子，他可能会跟你 charge 一些钱。所以这个就是 cyber crap 的这个现在进行式。另外一间 Google 的这个叫 WeMo 的这种自驾车哈、其实哈一间来亚洲啊，他亚洲已经有试验、东京其实现在就有。Google 的无人的自驾车，但是现在东京还只有几个区域有开放，但是还没正式上路，现在在试驾中。所以你未来哈，南南公正式开放，我真的想去东京坐坐看无人的计程、无人的自驾车，但是。根据规定呐、啊、它虽然是无人的自驾车，但是还是要有一个辅助员，人的去哩，一边去开车，也去跟车去看这个状况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出什么状况，他要及时要去介入、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啊，在东京也是这样子、但是完全哈、你卡电话跨波人哎，只有 cyber crap， cyber crap 是哪家？人嘛。未来买特斯拉好处的讲啊，你买车早起的时阵去开车去上班通勤了，伊就家己去招车帮你赚钱、真的是不错啊，真的啊。
0: 当署长唔免请司机啊啦吼。
1: 不用啦，不用。大中小中都要有心，一个两个三个。因为我当司机你该请两个嘛，拢爱当署长可能一个礼拜七天，每天可能都有行程，但司机还是要依照劳基法都还要休假，所以当初另外一个备用司机啊不，我当下被家己亏，你哪有这种无人自驾车，掀起来。

0: 好嘞，美国乔治亚州吼，有一个家庭去年终于吼十九岁吼养了十九年，已经十九岁的猫咪送去当地的动物医院吼啊，要进行安乐死哈，十九岁啊，哦，安尼我那算老猫，
1: 老猫啊哈，
0: 对，
1: 资深的猫咪了。
0: 根据这个猫咪的主人讲，伊讲他的猫咪现在吼也不太吃东西了，而且登记吼够。饱受关节炎病痛所苦哈，现在又已经十九年了哈，觉得是生命应该是差不多啊，走到尽头了，所以这个主人也不希望看他这样吃不下啊，然后那个痛哦，关节痛，公安呢哦，有时候看他这痛得很那个，他自己也很痛苦啊那样，所以啊就把他送到住家附近的当地动物医院哈，然后缴了钱，总共缴了多少呢？就是$300哈，啊，也拜托动物院把他安乐死哈，然后你给安乐死掉，这行刷就他们让医院去处理啦。咱台湾今嘛嘛是安尼嘛，你个上去动物院啊，你安乐死，哎，哦，一毛一毛一系列的操作啊，再帮助你送去火化安尼哈，然后就直接的用包办啦，哈，包办就这样处理掉。这个主人一共哈，他把钱缴了之后，$300哈，就合台币9000多块哈。料他没有在那边看哈，一共因为过去也曾经有自己的宠物安乐死哈，一共很痛苦，所以他就没有看，只是钱缴一缴啊，把猫交给他们啊，他就离开了。

0: 斯啊，吼 ，Jimmy 看到伊这小主人还认得呢，嗯嗯，还认得呢，叫伊 Jimmy 个会喵喵，个会反应呢，吼。啊不是妈妈，我妈妈就已经一年半以前就把她送来安乐死了，结果经过询问了解了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没有死？
0: 这个对，动物医院的人没有把她安乐死。钱收了。
1: 剂量不够。
0: 不这个好。后来齁，其实他回去，这个儿子回去马上跟他妈妈说，妈妈齁，哦，就报警了，怎么可能齁，所以就报警去调查原因齁，结果是怎样呢，这宠物医院的甘南贡的护理人员说，因为他觉得这只猫还不该死齁。
1: 嗯，可是这是两回事吧，你拿收人家钱。
0: 所以其实他是把他那个有护理人员把他收养起来。
1: 那钱呢？
0: 一个收养。
1: 那钱呢？
0: 钱当然缴了啊，一缴了之后就照
1: 了。啊，你不扛着。
0: 对，是
1: 这两码子事啊，你觉得该不该跟你说这？
0: 啊，但是
1: 没有契约精神。
0: 但是他把他领养啊，他就是把他领养，所以在宰人按照够。但是这个主人后来怎样是安内料，很生气。
1: 当然生气啊。
0: 他很生气，他气的原因是安怎？气的原因不是讲啊，你给他提钱没办事，倒不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伊讲哦。我就是要啊给他安乐死，如果结果这只猫没有死，他会觉得他会想怎样呢，他主人会比较艰苦，就说我的猫会以为主人不要他把他抛弃。这对宠物来说被主人抛弃是最痛苦的，所以这个主人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很生气，寄钱收起就不要紧，但是你没有照做，你变成说你把它养下来，那我的猫会觉得我被主人抛弃。
1: 没有，主人自己其实也有锅啦，他只要自己要跑掉，他要看完啊。
0: 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说一没有底下看一安乐死，原因是说他之前也有曾经有过宠物安乐死的经验，一共很痛苦，所以他这一次这只伊都无想要底下哭，
1: 所以这个就让人家有上下其手的空间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哎呀哎呀，
0: 哪想到说医院的人竟然认为说啊，这只猫。
1: 对，其实就拿钱没有办事啊。
0: 这个是主人，你也是你饲的，是你的宠物，你看他这样，你会痛苦，哦。你看安尼，伊讲啊，食袂落，啊，迄脚呢，了我当者都痛甲哀叫吼。
1: 对啊，
0: 关节啊嘛是赶快来关节炎嘛，系啊，就关节炎。
1: 但是他收养他之后，其实他也是要去处理这些事情，花费可能也是不
0: 对，
1: 开销也蛮大的。
0: 嗯，所以那个动物医院的人讲说，为什么把他养下来的是讲，他觉得他还不可。还可以再养啦，医术是安尼啊，可能那只猫也长得可爱吧，哦，品种可能也算是稀有啊，是较尊贵的，就这样子啦，哦，他就把它再养下来，结果一年八个月啊，哦，没有18个月啦，一年半啦，18个月还搁活嘞啊，本来18个月前都爱拜拜啊，那怎么还活得好好的呢？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苗栗苑里陈先生，苗栗苑里陈先生，你度假电话断线重打哈。

0: 哎，你好，小公莫干。
1: 好嘞，陈先生，嘿，你好。
2: 哎，我要再问讲，哎，苏总，一盖十几粒？
1: 来吼，一盖两粒哈，吼，拄啊开始一盖两粒吼，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两盖至三盖，一天两顿至三顿哈，嗯，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多谢哈，咱进广告哈，都讲
0: 广告，
1: 刚刚也是咱伫咧迄落早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伊敲入来问哈，伊讲伊小便弄会油油，好，伊咧问我这件代志哈，怎么觉得自己现在小便都会哈，好像浮一层油啊，那油油啊，那哈。

0: 伊问我讲，迄是安怎吼？来，甲听众朋友讲，如果你若小便，你看你尿尿吼，好，你的尿尿在尿到马桶的时阵，看到尿尿表面浮油，这俗称叫做油油尿哈。
1: 嗯，
0: 好，叫做油油尿，油油油哈。通常来讲，这是跟你的饮食哈，你食是食了上油有关系。
2: 哦，
1: 嗯，
0: 第一个原因是安尼，
1: 嗯，
0: 第二个原因。水分个摄取不足，
2: 哦，对了，
0: 系
2: 热量嘛，哈，
0: 系啊，那个无来个第三个原因，你拢无，我拄只迄个听众，我问伊讲，你敢有食足油？伊讲无呢，我无食足油，我讲啊是你水分啉了较无够，伊讲系我无特别刻意去啉啦，吼啊，但是都、就是都一般般安尼啦，吼、嗯、啊那无个来，吼、哦。就是你的泌尿系统真的有问题了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泌尿系统的代谢异常了吼。好嘞，咱的饮食甲水分，你的短时间来摄取伤过高油脂的食物，啊是动物内脏，或者是喝水喝太少，都会导致尿液浓缩，偶尔会出现轻微的油花哦，油灰哦。啊，如果这个情形啦，持续拢一直安呢，或者是合并哈，对，合并尿尿铺油以外，啊个泡泡久久不散去。放尿的时阵，啊，拢会起泡泡。那放尿有当尿人较济、较强，放较强的时阵，尿会起泡泡。不过迄种的泡泡是足紧的消去啊。但是有的泡泡久久不散吼，我跟你讲，安尼这你都要注意啊吼。好来，啊，个有排尿会疼痛哦，放尿是会疼，或者你合并有会腰酸，
1: 嗯，
0: 下腹部下肚的所在会有疼痛感。这里都爱留意，可能蛋白尿，或者是乳糜尿，叫做乳糜尿哈，或者泌尿道感染，赶快去看泌尿科
2: 检查一下哈，先检查一下，看眼睛，嗯，
0: 检查针对已经嘛讲目前的状况啊，干部上面治疗。以后你检查该治疗治疗，以后的泌尿系统的保养，加舒鹏，
2: 没有没有错，
0: 嘿，以后你得登记加舒鹏保养哈，安尼，卡袂个出现一挂只有诶无诶哈，记得哈，第一你还是要先上泌尿科诊所检查详细，该治疗当下的问题先治疗，
2: 对啊，
0: 对啊，药物治疗料长期保养加舒鹏，医雄，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阿龙，
2: 来尿哦，
3: 哎，小姑啊，
0: 嗯。
3: 先搞一下吼，不给啦。
2: 哎，请说吼，再讲。
3: 这个，
2: 嗯，
3: 我正看电视，你讲，迄、那个这行政院长吼，这边讲了这蓝板的起迄个无人机啦吼，啊，行政院长讲要附属啦，政府附属啥意思？
0: 嗯哼
2: 嗯嗯，
0: 好，谢谢，等一下说。
2: 哦，等
0: 一
2: 下说
0: 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大家好。哎哎。咱讲人亲土亲，家乡亲国家亲哦。
0: 嗯。
4: 啊，咱唔通甲好康诶上个国民党，因第七个外来政权呢吼。啊，台湾是台湾人诶表亲，啊，国民党你中国人去当中国，伊也袂爱台湾了嘛吼。甲你利用诶，就要转去啊吼。啊，咱台湾吼爱较清醒，袂啊，个个选土选了国民党。
0: 好了。
4: 太好看啊！老个弟啊，市长啦、县长啦、议员啦，拢爱选落街吼，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

0: Hello， 来你好，你好，嘿。
1: 你是咱的人家哦，啊，伊讲唔知道有点倒也有啦。
0: 伊住倒位啊呀？
1: 哦，大学边啊。
0: 什么大学？
1: 宜兰大学
2: 生啊，你可以卡电话来，卡电话来问啦，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
0: 对啦，你跟他讲宜兰，
2: 你可以卡电话去，你可以卡电话去哪里？
0: 哎，你还讲什么宜兰的什么所在啊？什么路？
2: 你可以卡来问。
0: 好，你跟他讲宜兰大学。
1: 大学，
0: 好，谢谢。安尼我无法多跟你讲。
2: 你可以直接打来哈，你买你帮伊问，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免费电话。
0: 你看伊是南丰二，还是吼这宜兰七，还是对？你唔来讲嘿。
2: 卖替人问啦，你可以直接。卡来门吼，啊，这卡这个电话免钱吼。哎，你好，嘿，
0: 你好，
3: 喂，我请教一下。
2: 嗯，来，请讲吼。
3: 我讲，因为我昨下去，我到南啦，去宜兰东要甲买迄个妇联，所以甲讲啥物，伊有甲恁叫。
2: 嗯，来算卡。
0: 哦，回啊，来算卡吼，算卡吼。好，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3: 喂，
0: 嘿，啊，不是，都要跟你讲，那个线卡，嘿，线卡，嘿，好，谢谢。

0: 好了，咱都家听众朋友在咧讲迄个立法院的附属啦，哈，附属不附属啊？呢，哈，好，这个附属哈，简单讲的是讲。比如说在立法院哦，上面有什么啊政策，还是法条，因啊是三读通过哦，啊，都是爱付诸啊执行的掉哈。但是呢，哈，最终呢，哈，立法啊，这个行政院的掉啦，行政院哈，如果他哈这个不附属的话，哈，他不附属的话，那这个法案虽然在啊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法生效哈，好来啊！因为宪法有明文规范，行政院长哈，好有那个附属权哈，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法案被不附属哈啊，所以的，刚才1990年代，当时总统府的参啊，这个参军长蒋仲林的人事案没有获得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的附属哈啊，附属的是讲。他会跟立法院啊这个一致嘛哈啊不附属的是说啊虽然你三读通过但是我不执行哈、啊、就是这样子哈、啊、不附属啊附属跟不附属的是安内哈好谢谢哈。
1: 其实简单讲的是说立法院通过案子嘛，要立法院是立法嘛，但是执行的人是行政院。啊，行政院干嘛讲你这连环营
0: 欧北户的
1: 欧北户跟天马行空的代志哈？啊，他说那没有办法做嘛，挚爱难行的事，行政院没办法去执行嘛。天马行空的东西不你没办法执行，所以他就做一个复议嘛，说我就双手一摊，那就把这个东西再送回给立法院哈。行政院跟立法院沟通嘛，讲啊，这立法院你立这什么鬼法哈？你是立法的人，但是行政有执行的层面没有办法做，那你要不要重新再修法，再细修，然后再送？啊，就嘛，打个咱家公这类朝野哈，就是朝小野大嘛，然后蓝白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微博就可以过法案，很多啦，很多啦，因为都很乱到都不太
0: 对、啊、
1: 不讲不太想去理解
0: 乱盯嘛，乱立法。
1: 那就行政院会一直就说不去执行啦、啊，我们用白话讲点，不去执行，然后立法院就一直送啊，你根本你的赶快的米干，你连修都没有修嘛，就变成行政跟立法两边在打架，其实行政院不立法院有一个哈，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一个外者，立法院也让他闹，倒戈啊，那你怎么讲来讲？
0: 对啊，
1: 你干嘛？你干嘛？这个行政院长很不听话，不听民意、不听民意、比如说我立法要做什么，那行政院不执行，那立法院有权去倒戈，
0: 倒戈你得重选
1: 嘛，对。
0: 啊，定算有的人，这立委有的就怕他选不掉啊！
1: 啊，对啊，你
0: 知道所以一天到晚跟你乱而已，
1: 他就是那个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那就是你假动作了。他如果觉得他的立法有理，有理真的是为了人民去做立法的话，要坚持替人民发声的话，他就把行政院长给倒戈了。结果这些人，你两就这两个公，民进党也让去，民进党你可以去倒自己左龙台，不是啊。执政党怎么会去倒自己人的戈？现在作乱的是所谓的在野党，而且要倒戈也要怎么样？讲难听点，也要二分之一的。你真的民进党要发动倒戈的话，也不会过啊。所以谁才是在这边在乱玩假动作？就是蓝白嘛，公安派的蓝白嘛，一边弄一些奇奇怪怪的法案，那行政院不执行，然后复议不执行嘛，然后他又不敢倒戈。不，你得看直球对决。我要倒，你卓荣泰给我倒戈，卓荣泰给宣布来，不解散立法院，打以后呼呼也顶来。你看嘛，卓荣泰院长一直在讲说，你们真的觉得我那么不好？欢迎来倒戈、啊！你给你拜托呢、
0: 欸，你倒戈伊都爱下台啊嘛。啊，但是你立法院你嘛是
1: 爱定算哦，
0: 爱定算啦、啊，
1: 得护的，一个唔敢。对啊，确实
0: 就是安尼啊，阿德哥，
1: 谁才是
0: 刚刚给你立一挂遐个？
1: 谁才是
0: 魔系三个法？
1: 谁才是真正的胆小鬼？
0: 该过的法不过啊，该哦，真正哦，
1: 乱七八糟，
0: 乱来。好，这就是所谓的附属权哦，叫做附属权。附属权就是讲，你立法院啊，这个哦。 修修法立法吼，那已经三读通过，三读通过了，依照咱的宪法第37条，就是讲总统的爱依法公布法律，然后呢发布命令哈，啊，当然爱个经过行政院长哈诶附属之后呢，好，或者是行政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的附属啊呢啊，然后就执行。哦，对，执行的执行，哦，总统先爱总统呢，哈，啊，先公布这个法律，对，立法院啊通过的啊这个法令，好，公布了，颁布命令，然后由啊行政院或相关的哈这个院会首长哈，哎，这个附属之后，然后就公布的正式公布实行。啊，今嘛不附属的是讲，你迄你通过遐立法院的那些政策法条是乱七八糟的啦，吼，根本是伤害国家，所以行政院长他不附属，不附属的无路用啊，你一天无路用啊，哎呀、啊，哎呀、啊，没有办法去实行啊，执行哈，好，就是安尼吼。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那情况真的啦，立法院哈啊，有人仗着伊的多事哈，多哎多数啦哈，得手你问你啊，克谁伊哦，而且讲啊，一党过啊，超过过半，或者是啊结合哦啊结盟起来过半，啊就刚刚给你立一挂遐的哈啊哦，伤害国家哈，伤害人民嘞，哦，而且挂法条哈，引清兵入关哈，有诶无诶，这法条一滴哦，伫立法院一直在哈，这种立法哦啊，三读通过啊，你得爱去折哦。那当然，这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嘛，所以起码你就是讲，好，这就是讲啊，这有时候政府它发生执政政府跟啊立法院吵小也大这种的情形哈。好，这还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1: 你如果我们不能说立法院都错，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东西很多的政策
0: 对嘛，难讲，
1: 因为
0: 一定爱安尼实施啊，你不爱搞我附属，我得跟你哎呀，
1: 因为
0: 倒戈啊，
1: 立法院。他现在的就是用程序跟法律上的正义可以他可以做这样的复议案，然后立法院也有他的权利，觉得说这个行政院长拍替逃讲不听民意，他有办法把他弄下来啊。我只问天众朋友，为什么蓝白不要去倒卓荣泰的歌这个问题就好，我们他如果说你干嘛蓝白跟你干嘛刚刚也立法是对的，很坚持，为什么不去倒卓荣泰的歌不知道，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再重新被民意检视一次，
0: 重新投票。
1: Who is the chicken？ 谁才是胆小鬼？哈、
0: ，Hello， 你好，嘿。
2: 哎呦，我在问你哈、哦，那个高金素梅案件到底是安怎？
1: 唔知啊，
0: 即马搁咧审理呀、
1: 啊。你看，伊助理唔是浪杠的。
0: 对啊，走去中国去啊，伊助理啊，你看。啊，那都不用说啊，
1: 对啊，行得正的为什么要跑？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而且又走到中国，而且听说中国那边还有人给接应的，对啊，哎呀，啊，也是引清兵入关的啦，吼，来，你好，阿罗0800-775599，吼，嘴巴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啊，实际上你看你家己遐人，下骹手遐人一个都拢已经啊，好。
3: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0: Hello， 你好，嘿。
4: 哎，叔君哦，
0: 哎，
4: 柯文哲到底今嘛是判有罪啊无罪？啊，伊某咧做医生无今嘛？
0: 他好像讲退休啊，唔是嘿？啊，判有罪无罪？今嘛都啊个咧，伊足侪案的啊，最近这两天唔是才在二十迄落，才个开离心庭，
4: 哎，
0: 好啦，哈，哈。
4: 准备那台胶。
0: 你甲烦恼？
4: 不是啦，我是怀疑。
0: 你甲烦恼嘿？
4: 我是怀疑，我看无。我咧问你。
0: 你敢问嘛？你去问柯文哲嘛？啊，恁即马恁两个翁仔某拢无咧趁钱，啊，恁的开销要安怎？你问伊啊，你问我，嘿。来你好，来你好，嗨，
4: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好，
4: 我有一个有一句话哈，可能你们台湾很多根本没有听过的，
0: 你们台湾，
4: 我们台湾啊哈，
1: 好了，你讲嘿了嘿，
4: 我现在讲哈，
1: 哎对对，你讲，
4: 有一个人把钱汇到大陆去，非常多，而且后来被习近平冻结了，
5: 他现在变老人痴呆了，那个人是谁？你们清楚吗？
1: 不知道。
0: 好，谢谢。好
5: 啦，那个就是马。
0: 好，好，谢谢啦。好，好，谢谢。来，你好。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可以打电话给你来问。
0: 你问好，跟刚才说的都一样。
1: 你可以打电话来问啦。

0: 哈喽，你好，嘿，嘿，
1: 小君，嘿，小君啊，
0: 嘿，
1: 伊讲清清白白啦吼，爱加去当天照抓无，照抓
2: 可以。好啦，这嘛，你讲真啦，唔系个照啊。
0: 好啦，谢谢。

0: 讲听众朋友，你讲领导有人伫这个台湾美光吼，那个上班的话，恭喜他们哈。这个台湾美光吼公布吼，台湾美光的工程师吼，每一个人发什么呢？100万的这个感谢金哈，所以这个美光的就是具体就是美光就是在做具体，美光的初阶工程师的平均报啊，平均薪资是340万，哇，
1: 年呐、啊，年薪呐、啊，
0: 年薪呐、啊，平均薪资、啊，
1: 平均
0: 对年，
1: 人不爱好因阿母知，不爱好因某知，你敢讲出来？很不错嘛，新闻拢干啦，
0: 要怎么涨那么多？更在个讲。
1: 你好，
2: 小姑你好，
1: 你好。
2: 最近那个立法院哈，南白第一个法说哈，就是那个贪污立法委员贪污除罪化啦，他们贪助理会哈要除罪啊，没有包括私业，没有包括相待哦，就只有他们针对他们立法院，比方说严宽恒啊、高金素美，他们这些都没罪哦，没罪呢，那个行政院哈立院长就把他不附属，就不执行，
0: 对啊，
2: 他就给他不花薪水啦，
1: 无理的哈，
2: 没有，九月到十二号都没有薪水了啦，
1: 哎呀，嘿呀。对啦，
0: 所以就是
1: 乱来的呢，吼，乌鲁塞呢。
0: 那美光哦，哇，大家就别用光哦，但是真的是哦、，AI 大爆发哈、哦。美光的是讲底去年呢，2025年8月29日到职的人哈，就是要在去年的8月29号，你进到美光工作的话，每个人就发100万，每个人哦，然后绩效奖金哈，可以达到500%哦，然后产线的薪酬哈，台湾的公司的产线薪酬哈，相当于35到68个月的薪资。哇，惊死人！这一档叹四五档吼，啊，你去年吼，你知道未满一年可能就没有，但是有超过一年的，马上户头就投100万。
1: 哎呀，
0: 啊，所以为什么？来，为什么 iPhone 会变那么贵？就是全球记忆体大涨，这个真的是哦，啊不，过去这个 iPhone 的这个逻辑是安尼啦，伊哪讲新的手机啊发表，它旧款的手机就会降$100，差不多3000块台币，但是今年没有，而且还今年中哦，旧手机还给你涨了一次价格，
1: 连旧机啊都起价。
0: 今年你车的时阵吼，旧机啊先给你起，要换新手机的时候也没给你降价，好可怕。

0: 说。哦哦，伊张楠不是讲，伊讲要发表一个最也重很重大的演说吗？消息嘛，要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比任何消息都还要重大。啊，意思讲，伊这十一月其中选举吼，共和党来当赢吼，过半啦吼，过半安尼吼。伊要发钱，啊来，学咱台湾的，来你好，
1: 这家有好啊，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王小姐呐，前三十个月在咱前线，靠近，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好大的关怀，
1: 谢谢，
0: 好迄个人已经有人讲人啦，啊，个有人会甲讲，安尼啊个算迄个，伊无咧在乎嘛。你只要我个有声量，我得连讲都不爱甲伊讲啊啦，系啦，这个人啊消息第二啊。好来，美国总统川普讲，你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哈，对，因为这个参众议院的选举，如果共和党可以过半的话，每一个人哦，不是家庭哦，发多少呢？$5,000哈。一个人$5,000，
1: 我十个万先来表。
0: 因到那四个人都600,000啦，吼，对不？那是美国啦，吼，美国吼，所以但是呢，刚好我都是听呢，吼，啊，卖讲，因即马卖讲民主党的批评，共和党应该共和党来对嘛？我讲钱要安怎来？你这样会不会有涉及买票的嫌疑？早起我含扑克两个都甲算咧，美国算3亿人得啊，一个人发15,000，吼，15,000代表啦，吼，$5,000嘛代表15,000，啊，甲你甲算看卖，听种朋友甲你去看算看几粒零，3亿的人口，一个人15,000，安尼爱偌济，吼，爱几啊十条啊啦，吼，代表几啊十条。川普安那讲诶，因家己感动的讲啊，钱变哪来吼？伊讲我迄落啊，我加关税，钱拢家己摕来发啊。我甲各国收加出来关税拢摕来发啊。
1: 咱台湾是普发10,000嘛，咱台湾的人口是2,300,000，但是美国的人口比咱台湾加10倍哈，啊，它普发的数量是我们台湾的，的金额是我们台湾的15倍啦，对不？5,000块美金相当于。3,500,000新台币嘛，这样美国要花多少钱？那条就没有供哦。那共剩美国剩三亿人啊，3亿人，然后一个人普发5,000块美金，你得爱开几挑5,000亿美金，一兆5,000亿美金。你这样5,000亿美金，那太多零了，那是天文数字啊。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来做比喻，大家有没有看清楚？美国的美军是不是全世界全球最强？美军的当年一胜哈，嘛是全世界全球所有国家2,3,4,5名加起来的这个国防预算都绝对没有美军那么多。2025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钱？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差不多是9,000亿美金。所以差不多爱将近美国两党的国防预算，他如果要做这个普发动作，就是要把美军
0: 莫怪张公，台湾的晶片也要扣100%、200%的关税哦。恁台湾拢，你看科技趁钱趁到咧，恁会当发10,000块，我嘛要发，我得为你才甲你扣100%、200%。
1: 先酸雅他讲啊，
0: 小小
1: 啊，最后可能他预算不足，就一次普发1,000元，对啦。
0: 那个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你家你只共和党的都不停啊，吼，你讲钱要为对来。这算买票吧？
1: 这叫咩两党的国防，差不多两党的国防医生啊！
0: 哎呀，哇，你看咧，安尼啊，这也是重大消息啦！吼，好，来你好，嘿。
3: 冻结国家预算，就是应该是要贪污污诶，读书的话。
1: 好了，好了，
0: 好了。这两天这川普到处哈，到处去造势哈，去达拉斯造势哈，打个去了奥克拉荷马州到哈造哈，这足济啦哈。哦，我看伊迄落啊，不是讲伊头毛染色啊，哎，奇怪，那会看个是甲港原地港款的那个金发哈，哦，足精神的呢。去做算的是足精神的呢，吼，精神奕奕，精神奕奕安尼吼。看得出来，他真的是，
1: 活力满满，
0: 很拼呐、啊，哎呀、啊， 吼，飞来拢吹来，拢吹来，吼，飞蝇不可啊，吼，哦，飞蝇不可啊，吼，这。而且一共啊，一共美伊吼，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算计了啦，吼，意思以前跟你讲啊，你免得烦恼啦，算计了，这战争就会结束啊啦，油价就会下得足俗的啊啦，吼。结果呢，其实赶快呐，反正这的反对党吼，对民主党的讲，算计了就会结束啊。搞不好还怕个川普卸任呢，我勒我阿娘阿娘哦，怕个嘴啊，怕个川普卸任哦。Hello，Hello，
4: 淑金小姐，
0: 嘿、hey ，
4: 点到点有无？
0: 啥会？
4: 台南。
0: 定无到，阮朋友定五枪，阮朋友安尼唱无，伊家己感觉就嘿，250块倒一倒十个人，2500人得要5000人去唱呢。哎呀、啊，对啦，
4: 三分钟就唱了。
0: 哎，对啊，秒杀无唱无到，哎，迄阮朋友去定的，我无定嘿，朋友定的嘿，对。
4: 谢谢。
0: 好。哦，我朋友昨伊安尼感觉敢那食歹势安尼，我讲袂要紧啦，安尼嘛咱冇参悟到啊。伊讲啊，无明仔我搁来唱啦吼，我讲免啦，拜托，因为昨第一天唱的是迄个第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啊，伊都要三天嘛，下个礼拜天啊，搁下礼拜一个下礼拜二。啊，迄拢平常日啊，我讲迄平常日啊，大家朋友要招，而且伊一定一，你一定你得爱定一桌，吼，爱定一桌，无咧个人咧，啊，得一桌十个人，你家己定落一桌，你才家己去招人，无啊多，无咧讲我定两个，定三个，一桌，250桌，三那个秒杀吼，啊，但是看戏的吼。唔免啦，吼！你无订到，你会当去遐看戏。哇，我看讲安尼嘛唔通，伊喺伫安平，台南的安平，啊，伊无停车，无提供停车场。啊，你干那去食到的2500人，佮兼办到遐的人，佮兼唔免订港，就会当去现场看戏的人。我甲阮朋友讲，你莫个订啊！我惊你手都拜一拜你哦，安尼要去吼嘛是足麻烦的。哦，我讲安尼嘛唔当吼，莫个唱，无丢就无丢。第一个礼拜一迄天的票，无唱着就算啦吼。礼拜天的哦，可能也比较多人呐。我惊伊今仔那个唱吼，应该可以唱着啊。不过哦，真的是不太适合了吼。好，谢谢，在地人还可以啦吼。我地人你开车去。伊不停车嘛，哦，我有看嘛，伊详细一共也没有提供什么停车场，啊，加上我拄啊讲诶，干那去食到的2500人啊，啊，搁伫现场咧工作的人员咧，啊，搁迄会当唔免买票，唔免订到的，会当去遐看戏的咧，一定足济嘛，吼、哦。
5: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怀里。
0: 讲到这个板凳吼，这就是那个扎美艺术节，好像扎美艺术节，还是近前因为这吼，这个陈信宇以前咧讲的，甲伊前夫的一挂迄个吼，吼迄个代志的时阵啊，足侪人出来吼，只好讲哇 ，long time no see， 很久没有看到陈信宇，没想到他现在哦吼，哦就才知道说啊，他离婚了，跟啊赵建明离婚，然后又有一些什么什么纠葛哈，很多人就支持他啦哈，啊支持啊，所以讲都有人去发起这个啊，就吃板凳，搁兼看戏啊呢哈，叫渣美艺术节哈，渣美是渣哪一个？好，这包公啊，他在包公啊，来，哎呀，开渣那个渣啦，要给你切头啦，剁头的渣啦，吼，渣美美就是咧讲迄阵啊，以前咧讲啥陈世美啦，嘿，安尼就对啦，吼，忘恩负义的人。

0: 咱有听众来讲哦，讲板道迄个地点真偏僻，真好停车，佮真偏僻，佮真好停车，佮安那好停车，遐济人。
1: 对啦，我
0: 同时会那么多人。
1: 安平哦，如果是周礼，如果礼拜天的话，本来人就很多。
0: 对，
1: 一瞬间管，大家不要忘了，之前有一年哦，国庆烟火在所谓的
0: 渔光岛，
1: 台南渔光岛，那个交管一瞬间涌入十万。
0: 台南
1: 2500个人的车，
0: 车去台南，本来
1: 而且大家想，大家想哦，这大家去凑热闹的多嘛。吃饭的是一回事哈，你去看戏的人，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你觉得他们很空旷很大，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管理规划的话，恰好被停。我讲你的八个嘴啊！
0: 我不敢，我看到这个办的地点啊，一个公没有停车啊，没有提供停车，啊个公唔免停车的人，我那会当免费去看戏，我一看我就打退堂鼓啊！
1: 台湾很爱凑热闹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到时候你进去动线也乱，
0: 免费去看戏的比吃倒的搁较济。
1: 有一定啊！
0: 啊，结果我们的几万人，哇，你有
1: 活动哦！而且安平的，
0: 我食个只艰苦，我来餐厅订一桌。
1: 安平的路本来就不大了，
0: 哎，对啊，
1: 随便就会把那边给塞到瘫痪。
0: 哎
1: 呀，这个
0: 啊，有人支持啊，都已经都卖了真好啊，都好啊，吼，咱没
1: 有。不要看到有人又在那边抱怨，说什么啊，没有管，所以办活动不是那么简单呐，
0: 哦，对啊，
1: 哦，哦，这兴头来就哈。尤其是人流管制，2500桌嘛，一次吗？
0: 对啊，哎呀，一场啊，
1: 一场2500桌，
0: 对啊，那昨天
1: 2500桌，
0: 昨天抢的是下个礼拜天的、啊，
1: 所以总共是7500桌就对了，就是三天，
0: 7500桌，750桌，7500人，哎。
1: 没有一场
0: 是250桌啦，
1: 250桌，
0: 哎呀，连办三天呢，
1: 好吧，我们不要，就250桌啊，2500人嘛，一桌10人，2500人，
0: 对啊，
1: 啊，如果哦一就是1000台车吧，哦，有算除以2000台车，这是吃饭的哦，
0: 嗯，
1: 阿丽娜来看戏耶，
0: 嗯，看戏免费啊，一点不做
1: 这
0: 样，
1: 这个交管谁要出，然后呢秩序管理要听谁的，然后如果说里面满的，我可都会想到，你如果里面满的，一堆人又想要进来凑热闹，
0: 嗯，
1: 一点玩 game 嘛，想到我要去看戏，别让我去，那不是讲免费耶，
0: 哎，
1: 啊，可开去。啊啊！你讲了就啊，长辈出来去尊，跟外面又进来哦，那很可怕。我就想到的，对，
0: 所以，我朋友讲，啊，礼拜二你讲无唱无调，讲今仔要阁继续唱9月21嘞，吼，安尼，我讲卖啊啦，卖啊啦，我看迄安尼吼，可能无适合吧。咱阁外地去的，一定爱开车呀，哎呀、啊。嗯啊，不方便呢，吼，好啦，啊，都拢红手了了就好啊，嘿，有人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对啦。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那你听总哥会记得这件代志呢，吼，
1: 可能一张可能嘛无唱掉了，
0: 吼。莫名我就喜欢你，哎呦，伊唔知有唱无。

0: 有。那那歌仔戏最后不有陈俊颖跟赵建敏一起出来合唱屋顶吗、啊？
1: 压轴
0: 的压轴，其实两个人大和解。
1: 哎、欸，结果了
0: 啊！对啊，就
1: 是、啊，结果大家就底下讲啊，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安尼哦。
0: 啊，恁别个气心凉美。原本是要砸陈世美，结果还是不是结果还是什么？还是旧爱还是最美？

0: 应该来听这条啦，应该来听，应该应该
1: 哦哦哦，哎呀，好拍手，
0: 好来来，
1: 听对几条，
0: 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1: 旧爱还是最美。
0: 对啊，这个时候陈信尧来唱这一条，献给赵建明，《旧爱还是最美》，我比许芊芊更爱你。哎，伊家己讲诶，我陈俊宇家己讲，我无。
1: 许芊芊人有翁啊吼，阿妈细心嘛啦吼，爱细心嘛。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对，扑克啦，你好坏哦、喔，你敢会甲迄个结局接近的敢讲？
0: 阿、啊、好，阿伯、啊、这票都卖完了啊，对不对？但不怕、啊、不怕那、啊、些、
1: 啊。你看我多受欢迎哈、喔，对不？人都对对咱这样的关心哈、喔，好啦，那就再在一起啦，再在一起哦、喔。他给阿扁口音进来，你两个在讲啥啦？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昨天有一个人一讲一句话，哇，在网络上爆红，我就只能讲，这真的是人生金句，人生的金句，就是句子的对啦，话语的对啦，那说这一句话的人是叫姓蒋，正宗的蒋友柏，蒋家的正宗
1: 哦，这个不用按 DNA 看脸就知道是蒋家的、第四代，
0: 对对对对，
1: 这不用按，不用验了，不用帅啊，蒋友柏帅啊，
0: 哎对，蒋友柏
1: 蒋友勤也帅啊，人家都远离政治了，所以讲的话很最中肯。
0: 昨天蒋友柏一共几句话，一共。命决定屁股能坐多大的椅子你的命，他说一出事你的命就决定说你的脚床有法多坐多大张的椅子，
1: 强摘的果实不甜啊，没验过 DNA 的血就不纯啊，你的想念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理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咪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世界宇宙吼拢在变，讲以后啊，咱人啊会变种，变种什么？变做超人吼？你敢要相信？

有足侪预言家吼、科学家，啊嘛有足侪咧吼，就是一挂玄学的，上面啊好啦吼，还是虾米会，他们都会去咧吼，看一个人的八字啊，吼存金啊，吼啊，连咪要算计啊，啊什么人吼有那官温无吼，啊什么人有总统温无吼，拢有一挂咧学。家吼，咱来尊重着学者。至于呢吼，有没有属实，有没有事实，时间到，就会当证明着一切，对不对？哈啊，但呢吼，人都是有一种叫做好奇，叫做偷窥的心态。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哦，哈、哦。那么拢就充满着好奇呀、啊，哈、哦。啊，那听人咧讲八卦，不然来听一下嘛，好。啊，人哈、哦，就是安尼啦，这个叫做人的人性哈、哦。好，这里蒙干两伯啊，哈、哦，在预言当中，哈、哦，就是讲。每年2027年，心必怪病，阿强惊催生，讲呢吼是一个分类，吼分类分裂的人类啦。好，这个保加利亚预言家，吼保加利亚。啊，这个预言家，就是呢，蒙干两伯啊，嘿，那传出着讲，伊有一项，就是咧预言着讲，每年都内容在讲啊，心脾的疾病，包括着基因实验，可能会和部分的人类啊，出现了什么啊？敢那亲像咧吼。超人迄一般的特征，甚至讲来造成着社会的分裂。不过呢，这段目前呢吼，就是安那，欠发了呢吼，会当提供对着呢吼，原始的预言记录哈，这个原始的预言记录啊，流传版本哦，嘛不讲清楚啦。所谓的超人哦，究竟是代表着讲？伊个力，敢那亲像超人遐尼啊大，或者是讲呢吼，咱人会头壳，这个智力提升，或者是讲呢吼，抵抗着这个疾病的能力呢吼，做一个提升。这呢吼，是不是甲着其他生理变化哦有关系？至于变化究竟是疾病，还是基因的实验，或者是讲呢，甲着其他的因素有关的，吼，目前呢还是一个问号。好，讲到这个呢，吼，盲眼龙婆啊，吼，这个龙婆，这个龙婆呢，吼，以前在保加利亚家，吼，是一个目睭拢总无看到，吼，目睭拢无看到，再来就是讲呢，吼，就跟那亲像以前白龙王同款啦，吼，你甲伊问，来未来去未去的代志拢怎样？那预言有准无准？吼，当然有准，这个国际，吼，才会去。加以关注，啊！你有百分之百的准无？无啦，吼、哦！世间无一条百分之百的代志。这个龙伯啊，伫咧1996年就往生去啊，那在生并无留着完整的书面预言。这种总是人吼，透过着第二手吼，包括着亲戚啦、朋友啦，吼、哦，伊的这个追随者吼。哦二手的转述流传，那为什么要讲呢？哦，因为有一些的预言还是有准的。龙伯在生之前曾经就讲啊，在呢2026年，哦，2026年呐、啊，第三届的世界大战，包括着呢外星飞船相关的预言。近期吼，阁有咧第二手传出着讲，每年吼，每年2027年啊，超人诶，这个岁法吼，这个岁法。那至于讲咧吼，每年阿未到，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那今年呢？今年这个龙伯呢，伊
总共有流传着五项的预言。即即只目前，吼、哦，伊讲啦，其中有两项已经应验啊。啊、这个梁博在先进前伊就讲啊，吼，2026年今年度全球的灾害会增加，包括着呢，吼、哦。这个 AI 啊，人工的智慧进入到嘞吼，这个工作场、职场造成着巨大的冲击。这个两个吼、哦，两个是有准的哦。不过相关的内容嘞吼、哦，啊，就是梁博在先的进程吼，伊年呐没有原始的文字呀、啊，吼、哦，拢总是呢第二手吼、哦、传出来的，流传出来。那得讲啊，讲嘞吼，地震啦，吼，啊，个有水灾啦、野火啦，这些灾害吼，本来伫世界各地都拢有发生啊，所以呢吼，我是感觉吼，刚才说这个战争的代志啦，包括着吼人工的智慧 AI 吼 AI 进入我们的这个职场。伫咧吼，即马人工的智慧 AI 真正吼翻转啦吼，会使讲翻转咧所有的行业吼啊，未来包括着咧吼医生哦，医生咧开刀唔免家己开刀咧，只要 AI 程式吼用入去，伊就帮你开刀吼啊，未来吼很多啦吼，这是我感觉这两项咧吼还蛮准的，啊个有吼真正到现在咧还没有熄火了，哎，那即马咧吼一个。一个阿未得到好解，好嘞。目前呢，吼，会当确认的，就是讲，2027年，是咪会出现了嘞？吼，变种的超人呐、啊。所以流传当中，梁博预言的说法，这唔是呢，吼，经过着验证科学的预言，至于新病的疾病，包括着基因的实验，依据着人类生物。特征改变的征集，目前吼、哦、要等到明年，是不是有无这样法度证实？那嘞吼、哦，坦白讲啦，无论吼世界安怎变啦，吼、哦、AI 呢吼，还是讲未来吼、哦，什么的外太空，那嘞当然吼啊，驾到嘞吼这个外星人来接洽什么，那其实吼、哦、看不上一丢了。哦，嘛，先来讲，我讲看不上会掉，什么人会料想讲，即马人工的智慧，哦，这么的夯，这么的呢，吼、哦，先进，这呢，吼、哦，以前是料想未到的，所以呢，吼、哦，你讲，哦，是不是？安尼无，哦，我们不见得会看得到，但是呢，吼、哦，世界宇宙啊，人类安那转变。我们管不着，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但呢吼，咱只有能力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把咱呢吼这世人过好啊，身体过好健康，咱呢吼，食老。

警局的同仁咧讲，2022年6月15日，警察节迄天，嘛同款伫这个分局。好，轩辕派出所发生了嘞，同款的悲剧。当时呀、啊，当时呢，哈，在2022年的时阵，这名警官只有25岁尔，哦，只有25岁尔。四年前的警察节啦，哈，自裁，哈，诶，这个自强诶，这个呢，哈，警官啦，姓林，只有25岁。那2020年考到警察的特考，2022年受训了后，就派到呢，哈，轩辕派出所，但底下呢，吼，做到3个月无够，竟然发生。那里吼，这个四年前，这个警员呢，吼，会使讲个性加安静，平常时啊，足少甲同事呢交流啦。事发的时阵，在进前，佮甲着同事做伙去食宵夜，吼，看不出来。那当年的回忆啊，四年前的警察在东江吼，说林的这个环境，下晡值晚班，2点到4点，巡逻的执勤吼，到下晡3点55分，也就是讲呢吼，这个巡逻的勤务要交接的时阵啊，竟然有那底迄个停车场内底呢吼，家己开枪啊吼，自顾了断，所以呢吼在。昨天呢吼，家属得到消息了后，赶到到派出所啊，家属会使讲呢吼，靠家吼，安尼肝肠寸断的，这样拄好我昨呢吼，在看我的这个手机啊时阵吼，有一位医生，我感觉讲吼，这个医生哦。伊的这个迄个我有甲追踪哈，他就是在提说，咱爱对着吼生命啦，吼这个医生在咧讲啊，咱人呢吼来到这个世间，拢总是一回尔，到底呢吼你要活到几回唔知影，吼上界济，吼你总共吼你100年好啊啦，吼活到100岁100年，咱呢吼不管安怎样，你是安怎过日子，这是医生哦，吼这个医生呢吼50岁，吼好像是台南哪一家的医院，吼啊医生。伊有呢吼奔放的一面，这个医生50岁啊，伊个呢组织着乐团吼啊，弹迄个电吉他，很嗨很嗨吼啊！伊去到呢吼所有的这个大专院校表演吼啊，包括着演讲，讲呢吼一定爱尊重着生命。这个医生在咧讲啊，讲呢吼咱人啊，伫这个世间吼拢来一回尔，啊，家家准好你活到100岁100年啦。哦，一定爱好好啊，过着每一天。什么时候我们要下车，通通不知道。但你阿未落车进前，坐伫车顶，咱就是爱好好啊过。哦，这个医生在咧讲啊，讲咧吼，不管你是过什么种的生活，你是好业还是善业，吼，你是呢吼什么种的命运呐，吼，你是什么种命？伊讲，咱人未走，嘿，一天一定会来临，每一个人都逃不过。但咧吼，这个医生在咧讲啊，吼，千万。唔好家己了断，千万唔好家己了断哦。这个医生呢，吼，因为看多了，吼，伊家生命，吼，大刚看有人生啊，有人走哦，看太多了。欸、我看到这篇呢，吼，我还感觉这个医生吼，除了讲救人一度话，啊，伊讲啊，伊50岁，伊就是呢，吼，爱呢迄种。啊，摇滚的音乐，伊嘛是咧圆梦啊！哦，咱人阿袂落车进前，拢有愿望，拢有希望，对不对？哦，好好的过好我们每一天。这是吼，拄啊好，我昨吼看到这个医生，哇，这个医生不简单嘞，哈，救人哈，啊也，伊讲诶哈，啊，伊嘛不袂记哩，伊诶希望，伊诶这个呢吼，愿望吼，他就是喜欢嘞吼，搞音乐嘛哈。好，来另外，家内吼有一名超过着30年，在做警察的资历，哈，老孙子。竟然嘛去用骗去啦，吼、哦！来，这是台中吼拥有30年警界的资历一名细家，吼、哦，男子退休了后，啊，人呢吼，那呢啊，这个欠钱的时阵，吼、哦，啊，都会想空想胖，无论讲你做歹，还是讲你吼失去理智，像就这，啊，他办案那么久了。哦，阿妈怀疑，但咧吼、哦，还是家己上个重要，吼、哦，诶，这个
证件，包括密码，哦，交予这个诈骗集团。其实呢，你说一个警官退休，退休金也是蛮优渥的，哦，啊，不知道怎样贵，但是不知道这个不予置评啦，好，这个呢，就是呢，30的老孙子，因为租金，有压力，所以呢，五姓就申请就补助的委屈，办案那么久了，30年呢，不是三年嘞，对不？竟然把名下3个口罩加着提款卡，拢总交予身份人，也阁提供着密码，结果嘞，伊个口罩就受着诈骗集团起来骗着10多个人，那骗着嘞，将近着17万。台中地检署认定讲，明知影有呢，这个各样，已经知道有异样了。啊，搁执意着甲伊个口罩，包括着提款卡交予诈骗集团，伊则着帮助洗钱罪判着5个月的徒刑，安尼毋是水啊水汪汪，自己呢没有拿到半毛钱，还搁呢判刑，这个姓家这个孙子啊，就是讲阿未退休进前，他是呢担任这个巡捕啊，工作是包括着呢日常的巡逻，包括着刑事案件的侦办。检警查出着讲呢伊伫2020年5月初到透过着桥商交会。那家己呢？名下有一个农会口罩，啊，佮有两个银行的口罩、提款卡，一口气做伙客户身份不明，而这个人数，所以透过着呢，通讯软体提供着提款卡的密码，诈骗集团呢，摕着伊的口罩了后，接落来就是呢，要求着一名被害人将着迄个钱呀汇入去口罩内底，总共呢，16万多。好，欢迎检视着双方，伫这个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呢，发现讲呢，这个老孙子诈得。知影感觉怪怪因为呐，要寄卡进前一个问诈骗集团，那有人要求提款卡啦甚至呢还佫表示讲提款卡绝对袂使互恁啦安尼呢，我若提款卡互恁，恁敢会甲我呢盗领？这个补助款落来，恁是袂先甲我领去？后来呢对方要求就提供着密码，伊质疑啊，佮问对方啊，密码哪会当互恁呢？补助金哪会用着我的银行的密码？所以呢你看一切的对话当中都会当发觉讲，他呢当初是用怀疑的，为着呢这个。认为啦法官认为讲，这个姓家的老孙做当年呢，做着这个警务的工作，对着社会常常看的诈骗集团手法，包括着政府补助、正常申请的证书，应该呢是比一般的民众也搁较清楚这个警觉度呢也搁较有，但呢确实甲伊。不应该提供给诈骗集团的这些资料，拢总给予伊。这个是助长诈骗、洗钱犯罪，因此呢判伊5个月。好，好，就是呢，骗，无钱的时阵，想康想胖啦，对不对？好，来安排一首歌曲，叫做《山盟换海誓》，山盟换海誓，相信着山盟海誓无，我唔知恁相信无，我是不相信嘞，我不是不相信嘞，现在的人就安尼啦，若要好的时阵嘞，什么好听话拢讲出来，若无好的时阵嘞，也口下不留情嘞，什么恶毒的话，拢讲出来，对吧？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你放烟火什么时候？
0: 放烟火应该是在后个月一月初就会啊，爱看公司发布消息呢。
1: 你给我寄一个5000的。
0: 好，先寄5000哈。
1: 嘿嘿。
0: 好好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1: 好 ，OK。
0: 好，谢谢刘大哥，祝你健康，
1: 拜拜，
0: 再见，谢谢哈。真侪人咧关心讲咧咧放烟火什么时阵哈？应该是差不多月初哈，月初左右，咱就是咧哈听咱的节目。听咱财政伫节目内底发布着上届新的消息哈，一旦那开始咧办宴会的时阵，大家就开始咧蹲会啊。那你即嘛因为也剩下大概啦哈，咱咧估计啦，你那一个人咧食，好一个人咧食，你先叫5000诶。阿德也当假咖呢，差不多办宴会的时阵啦，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内，我咧掠，就是讲，你若一个人咧食，先叫5000，唔免叫加10000，你若阿阿婆做位咧食，你就爱叫10000，差不多假咖办宴会接到，会记得食好，唔好办，唔好人。虽然呢，咱讲实在，你就讲啊，安尼呢，无咱即马。都差不多啊，吼，价格差不多，无产品啦，无咱等啦，你们要办年会啊，等到办年会的时阵再来买，不要跟自己计较那么的多，咱唔好做天下第一公的人。人讲啊，那一生内底计较甲比较，吼，唔好信，这两种搞唔好信，但你吼，你搁甲家己计较，是不是变成天下第一公的人？身体。健康无要等人，时间岁月无要等人，过一天你就老一天。身体的崩坏，有当时尤其呢吼，是进入到中老年人了后，一天一天的变化真的太大了。我的医生未到，有的人呢吼，今仔日过好好，明仔再翘翘倒；有的人呢吼，是今仔日起来，明仔再变成是倒的，有无？人生来到观察中，到领悟，你呢吼加一点点啊，啊，这世人吼也未较好个，啊，你连身体结构，你连吼减开一点点啊，这世人未较散，但呢吼才真有缘坚持着这个原则，卖去开着冤枉钱，该开的时阵吼，咱卖计较。啊，不该开的时阵，我们也要斤斤计较啊，对不？哈，在那办宴会的时阵，但好的是呢，优惠再优惠，平常时呀，叫5000，啊，你就俗1000，赚1000。那个办宴会的时阵，你那叫一桌9000，你就赚3000。所以呢，哈。看哦，身体的高，那么爱呢，找到方法，找到方法更加爱买到产品，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希望讲来大家买米爱看，关门爱穿，健康也好来，目睭背后金，一定要买对，好不好？0800-77-66-99，来进广告。
2: 我讲我那早听到伊节目，我免开遐济冤枉。我安尼住破鸟庄，爱去住房，啊去去台中市遐住一撮，拢有10000块呢。安尼个话，开足济去啊呢，开价强要无行呢。
0: 迄个时阵，就是咱的缘阿未到。
2: 有咧，我要听呢，啊去抽水呢，啊抽出来黄啾啾呢。我朋友，我牙厨你知啊吼，我牙厨我都有解叫诶。嘿，阮两个安尼讲啊，讲哦，迄冤枉开有够济啊，那较早。我们才才准嘛，袂安尼搞遐济，
0: 系啦，
2: 我袂用搞济个，
0: 系吼是吼，
2: 即嘛安尼，系啊，即嘛安尼吼，安尼听着你个节目，安尼食了这物件，全出头天啊，
0: 出头天，
2: 我像咱白仔安尼做命，做命落来，啊无安尼吼，系啊，我若无安尼食吼，我若袂惊咯，看你变安怎，
0: 系哦，对，有影，系啊，
2: 哦，我讲哎，感谢你啦，哎，
0: 谢谢，
2: 打听着你个节目嘛，免开冤枉开
0: 啊
2: 济，
0: 啊对，系啊，即嘛来拢袂开着冤枉钱啊，
2: 我完全比啊。讲看我咧行好势啦吼，啊就加挂两盖，一盖挂两罐，规个有效吼。哎呀，小我咧食几副车啦。
0: 对，哎，有效的食两下，他也无效的食只几千趟啦。
2: 哦，感谢你，你出好行船啊，就这些啦。
0: 好，啊，食好到小本。
3: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互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3: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3: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
0: 嘿。
3: 啊，我就讲诶，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吼，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有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想来知影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哈。
0: 是。
3: 然后我讲医生，我得量血压。啊！伊就甲我念，我拢百二。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我你足水安尼。我就知道我食全通。啊，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OK，
0: 好，好，谢谢周平。
4: 我住在平镇那边的。
0: 好，平镇的赵毅大嫂。
4: 我吃了五六年了，真的中风已经好了，会走路，会走去公园这些，不用拿拐杖。
0: 哦，不用拿拐杖的，对不对？
4: 已经吃了六年了，很有耐心在吃。
0: 很有耐心，来赵毅大嫂，你还没吃我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中风了，对不？
4: 对啊。
0: 啊，你要吃我的产品之前，你已经中风几年了？
4: 三年后就在吃。
0: 啊，你就是听我的节目，啊，有听到呢，吼，咱的学姐。姐吼，在见证讲啊，伊呢吼本身都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才愿意来试食海王精全通的，对不？
4: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通通很重要，对不对？
4: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
0: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在食海王精全通，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心的，对不？
4: 系啊，系啊，耐心吃。
0: 对对对，哈，好，恭喜你，
4: 年后再给我送一组，
0: 再一组五千呐、啊，哈、
4: 嗯，
0: 好，谢谢赵毅大嫂，哈，祝你身体健康哦。人讲呐，好，买米爱跨关门爱串，你只要呢，吼，气血拍回通，有效的这两项啊，他也不好食这几千汤。有的人讲呢，吼，哎呦，我食药啊，食甲饱呢。哎，西药就一天来吃买吼，几啊十粒。搁再高强调嘞吼，保健食品，你甲算算个，你一天总共吃几粒？来，海王精两粒，青铜两粒，一顿四粒，一顿四粒，你甲叫三顿吃。咱赵毅大嫂吼、哦，真正就是呢吼，长期在吃，伊吃到尾啊呢吼，我唔知妈妈怎么搞的，妈妈向伊呢吼几百回，伊讲吼妈妈精气神吼较无好，伊家己吃好，阿妈呢吼买给妈妈吃。这两天好像是前天呢齁，我接到台中呢齁，这里大嫂齁，因为老公也是呢齁中风，阿姨改讲齁，阿伯咱来买海王精全通来吃，前几天齁卡电话讲齁，因老公讲齁，迄个身体有较好啊，因为中风了后齁，咱的迄个循环会较无好，所以呢齁来，无论讲你吼，你是健康的人，或者是讲你吼是迄种亚健康的人，或者是讲你健康倒起着红灯，包括着你身躯上已经有带一挂毛病，不可逆的，咱还用精全通，伊会甲你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一级棒的事。好，来0800-77-6699哦，啊，那买咱倒的喝汤头一罐呢吼是500块。每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家家户户拢甲款，一早啊喝汤头。以上广告，谢谢。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节目进行当中，咱电话多多卡一百，0800-77-6699。这首歌，好好的听，听看内底的歌词意思。讲呢，不和别人比，卖甲别人比，咱对只讲诶。唔免比较，唔免计较，对家己较好诶，对家己较好诶。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哎、欸，
5: 我记忆组五千的
0: 啊，记忆组五千的哈，好，欸、那许大哥明天早班 OK 哈
5: ，OK，
0: 好，祝你健康，
5: 好，再见，
0: 好，再见，谢谢，安排这首歌给公，不和别人比，好好活自己。活出着家己的生命价值，活出着家己的尊严，卖呢吼啊，互人刁难着。咱讲真呢，现在的下一代，甲咱袂比一啦，吼、哦，咱卖呢去管人伤过济，但是呢吼，甲钱留伫身躯边，要顾身体也好啦，要食少食量也好啦，要来佚佗也好，吼、哦，拢总好， 啊，不要把全部的积蓄拢寄予囡啊，哎，会记哩哈，予囡啊家己去拍拼。好，来安排，不和别人比，好好活自己，好、哦、有押韵的哦。详细详细听来的意思，真的。

0: 来哈啊，中年的哈，比什么人会紧啊？哈，读啥读啥？哈，囡仔安怎样？哦，啊那个你老的时阵，甲人比，比看你银行内底存偌济，存遐济，就好哈、哦，对吧？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有病无人替咱病。尤其哦，咱即卖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哈、哦，平均的寿命愈来愈长，咱的国民健康数。来这里讲啊，我们人的余命哦，台湾因为咧健保做了足好诶，所以呢吼、哦，有诶人就是安那，未用来保养，安那咧艰苦，将来吃药啊食，啊食一寡呢吼，伤害着咱的身体。欸，这个呢吼，唔是讲咱故意讲叫你卖去看医生，是因为呢吼，咱会当提早做预防诶，你无去做着，啊你着呢吼艰苦。吃药啊，不是叫你卖看医生，不是卖吃药啊，非必要我们尽量少吃药。药啊，不是好命啦，药啊绝对不是好命，哦，对吧？所以呢，吼，有的人吃这去伤害到咱的身体啊，人啊，平均的余命有八年，到底蒙层爱何人照顾呢？啊，才真在节目内底有甲咱分析过啊。你连以目前啦、啊。那你这个薪资所得，请一个外劳，请一个外劳呢？吼，以前要2万多块，现在呢，吼，不三万，你是请不开呢？啊，那三年，请三年，你得爱开100万超过呀。你搁去到呢安养院，上盖阳春的，上盖简陋的，嘛是同款哦。三年你无存这个100万是无可能的代志哦。哦，一定要超过100万啊！所以讲，咱。巧的人爱顾身体，戆的人咧顾家伙，就是安尼。你欠这一点点啊钱，零当咧吼是安尼，一塌一塌一塌去乞好人咧。今日不养生，来日你唔是养医生，你还个养外劳，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大姐，嘿，嘿，你别，好，加5000哈。
1: 哎、欸，
0: 好，明仔载
1: 个
0: 哈，
1: 台南咯、哦，
0: 好，寄台南，系啊，你有买过啊？
1: 买啊，买足济啊啦，
0: 嘿，买足济啊，对哇、啊，啊有住址啊，寄台南哈，
1: 好，
0: 早班好你哦
1: ，OK，
0: 好，好，祝你健康，
1: 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 0800-77-6699 好我在讲齁前这两天昨天前天还前天咱接到这位齁这位就是你哪个会记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啊到底台中大都的李大哥齁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不要卡我的手机啊卡在线上来齁这就是呢李大嫂李大嫂说呢齁因为齁因有段时间卡不时间躺在听节目啊就是因为李大哥他中风啊中风齁啊他就跟他说说呢啊不齁你听彩珍的节目每一个人齁拢安尼对着这两行这样啊饿了咱要等来吃看买一下中风了后齁那个脚齁佫特别酸痛。那前天我录节目了后我有哪甲李大嫂讲齁我咧做节目你唔好卡断咧滴我的手机啊做节目我是无咧接手机啊齁公司嘛规定不准接手机伊接手机啊咱两个咧对话外口的人根本不知道会影响到其他节目是属于大家的所以呢李大嫂就在跟我说说呢这个李大哥中风好像是说半年吧啊那个身体呢开始越来越严重煮了吃到20味的加到磷虾油在吃吃他就感觉说真的改善很多啊你问彩珍因为他有当时有听节目有当时没听节目就说呢办宴会什么时候办宴会呢咱后一波差不多呢在这个月的月底记住呢后个月的月初大概抓这个时间点啦当拢差不多，检查差不多加10天了呢。啊，咱即嘛都先叫5000诶，先叫5000诶。那如果厝内底呢吼，两个人以上在食，你要叫1万诶，一定要叫1万诶。像你讲啊，一个大姐呢吼， 要叫一万，我甲伊讲，我讲啊，你唔好啦，你先叫五千个啦，吼、哦，我咧报挂着卡顿咧，我讲无呢，才真叫五千，我无够食呢，嘿，我厝内底呢三个人咧食呢，产品好啦，你甲看哦，你就买了着，食了有效。囡仔是谁？伊袂甲你摆贴，囡仔是谁？伊绝对袂念，两个阿婆咧食，我囝咧食，所以呢，吼、哦、好的产品是咧。会红肯定的好的产品不寂寞，老公子大细汉拢总会当来食。啊，咱也较甘的哦，阿公阿妈较有钱小看，要来顾孙啊，囡仔食顿请嘛就好嘞。唔是讲啊，咱大人咧食，预防着退化老化，包括着囡仔发育顿请过程当中，二十二个加着呢，林下有咧食，头好壮壮，目睭好，熬读册。啊，过来。就是呢，吼，得发育，一世人一概念，一世人一概念。迄、那个黄金期呐过去了后，吼，伊就无搁再发育啊。所以呢，吼，伫迄个当前发育的期间，你回家，哦，啊，看伊几岁。如果吼、哦，咱这个十通回遐，你就会在时啊，吼，各一粒一粒，哦，啊，诶，暗时啊，吼，你有哪一粒一粒，啊，你回家就好啊。那呢，如果差不多呢，吼，十六七岁啊，遐，十六七岁啊，遐，你就会使会再两粒，两粒，暗暗两粒两粒，吼，迄、那个发育的黄金期，你抢会到。唔是讲发育当前好念念，身体健康底底拍好伊在，伊那当家呢出社会了后，要赚人的钱，吼，啊，要来啊，娶某生囝，嫁翁生囝，要照顾着家庭。吼、哦，迄就是呢，吼、哦，家族轻松诶，有健康诶身体，才有美满诶家庭；有健康诶身体，才有法度去赚钱，对吧？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情海茫茫》。听歌，啊，咱也是要着财政做服务，会记得哦，哈，产品做稳定岗的专线，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2: 哎，财政，
0: 哎呀，金龙大哥，
2: 嘿，哎呦，我请教你哦，
0: 好啊，
2: 我十月一号要那个就是白内障手术，
0: 哎，是，
2: 那我那个要停吗？
0: 就是、哎，十月一号吗？
2: 对，
0: 好，十月一号的话，安尼我讲二十米也免停。
2: 好、
0: 嗯，哎、哦，阿、啊、你迄个黑阿油无哈？你十月一号刚好是礼拜四，对不对？
2: 对。
0: 好，礼拜四，阿、啊、你食到礼拜日或者礼拜一，哈、啊，阿停两工至三工安尼，阿、啊、你等来，好，等来了后，差不多有哪两三工后，阿黑阿油再个继续。
2: 哦啊，手术之前不用停吗？
0: 要啊，手术之前的两天、哦、三天，手术之后回来的两天三天，这是黑阿油、哦、
2: 也是前两三天，啊也是后两三天。
0: 对
2: 是是
0: 对，啊黑阿油停，啊二十二也免停，不要紧。
2: 哦，了解，
0: 好，
2: 了解，感谢。
0: 好，
2: 感谢，谢谢，
0: 祝你健康哦。
2: 好，感谢，
0: 好，谢谢，好好，这种哈老主顾客，产品真好，登记来咧做使用，登记来咧做保养，术前术后保养很重要哦。来，情海茫茫，听到呢哈，啊哈，啊哈，啊哈的歌声，啊，咱财政呢又往地震的边来咧做服务哦。

0: 好来，真海茫茫哈。啊，人生唔好安尼懵懵渺渺过日子哦，食到这里回来，咱就知影，无什么比健康要搁较重要。来进广告哦。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1: 以前哦，迄、那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伊个，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煞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节目吼，海王精全通加落去，只血压怎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1: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甲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好食吼，啊，即马干那食无咧食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通咧。好，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1: 啊，
0: 吼。
1: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啊。
0: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单啊药啊吼，其实食侪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侪，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还佫较薄呢。安
1: 尼哦，
0: 抗凝。血迹，食到尾啊，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花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1: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咧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知我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剩无一百。
0: 就是讲吼，咱的迄、那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压都袂清管，啊，佮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啊，你讲你迄个酸痛不？有甲你改善无？
1: 有，身体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啊，
1: 佮手麻，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1: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通。改善偌济部分，
1: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诶，
1: 救脚筋啦，
0: 救脚筋吼，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1: 手麻，系啦，啊哥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啊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吼，安尼你规身躯那吼，安尼里里落落个呢，
1: 系啊，
0: 哦啊即卖还用正清通姐姐，你看两项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1: 对，
0: 吼、哦，恭喜吼。
2: 我无用这壶啊，开刀啊，体力无好。啊，我叫伊食这清汤加迄落，伊点食。啊，尾啊，安尼硬甲干净，硬甲干净，尾啊有食。啊，有食的话，即卖哦，有得偏讲哦，伊较早爬去楼顶拢无法度爬起哩。啊，第一迄落啊，将伊一个讲得扛起哩啊，啊，即卖来拢都不食。
0: 都不食啊！讲前两天啊，打叫万五哩啊，即卖用起了呀，今个来叫五千啊。
2: 对吧？对，顶顶两工万五块拢人摕了了啊！我家己要只存到一滴阿一阿尔。
0: 哎，啊，因这副啊吼，存安尼只铁器吼，食食的吼，本来安尼。
2: 哦，迄一只铁器的，迄叫食啥物伊拢唔会，啊，第硬夹夹叫因大只起好只，啊，食只的，即卖家己偷要食。
0: 对哇、啊，啊，以前要爬楼梯爬袂起哩，即卖爬起哩，免讲伊嘛偷要食，对不对？
2: 啊，即卖精神较好，前面大只样嘛，讲好只。
0: 吼、哦，是，我讲吼，咱来海王精情通。产品绝对会讲话，无唔对。产品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唔免来夸大，唔免画大饼。产品在遮，拍通着气血，精气神提升好，脚架手筋养生命。来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大家讲食遐好，啊，我哪会？高血压都不会退啊！
0: 这个呢，吼，有的当时也是吼，我们的。
3: 我食遐久啊呢，
0: 我知呀，有的是一种吼顽固性的，咱的体质。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吼，就是讲纯人迄个食，安尼吼，伊的体质就是较算讲吼，较唔是纯恁迄种体质吼是比较。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 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搓，好哩翁翁翁。
6: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咸鸡啦，咸妈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一行两粒两行加起来就是四粒，一顿吃四粒吃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开大门走大路因为呢产品好主人齁我就别讲齁为人咧问齁还是讲对着产品齁有虾米较无遮尔啊好诶话齁赶紧咧就甲恁转线卡。我要甲恁讲齁从第一点钟咱就伫大姐咧讲诶每一个人齁都体质无共款齁有诶一种我先来接电话再来佮甲咱做一个说明。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请问你是主持人吗？
0: 是的，大姐。
1: 你好，请先问你讲青通加什么啊？是咧
0: 讲？来，产品服务青通加海王精，系两项。啊，咧食就是吼，咱的退化吼，筋骨络酸痛，啊，人咧吼，元气精气神较无好，啊，未通透的，啊，佮有三个月伫食拢总好，安尼。
1: 这样子。
0: 嗯，对，我讲较紧的啦，就是食呢吼，预防着退化啊，咱的老人啊毛病啦，年纪愈来愈侪，啊，咧老人毛病就愈来愈侪项愈明显，安尼在食这种的。
1: 啊，老人可以吃吗？
0: 哎呦，我该讲给你听，咱这两项呢吼，无论讲咧少年的、老的吼，查甫查某，大家都会当食，无分体质拢袂得袂少。
1: 哇，这样子。
0: 哦，是。
1: 那个是汗药吧？
0: 没有，我这个是保健食品哦。
1: 哦，保健食品。
0: 嗯，拢无完全无副作用，无习惯性。
1: 啊，伊也讲食爱食偌久才溜溜啊，才会知影。
0: 伊几岁啊？来，以上广告哈，你莫搞讲到产品，我问你，伊几岁啊？
1: 嗯，七十几岁。
0: 七十几岁，他目前的状况是怎样？
1: 全身酸痛啊！
0: 全身酸痛。啊，搁有咧做，搁有咧做工课吧？
1: 有啊。
0: 有啊，搁咧做工课，做什么工课？
1: 龙
0: 做龙的做实的啦哈、来做实的，我跟恁讲哈，做实的呢哈，酸痛一定嘞哈，会甲你打定规世人。为什么？因为恁做实的的话哈，虽然即马拢做侪机械化，但是一般来讲，咱老骨头啊、老筋络，迄、那个关节拢有在退化，老的哈，咱的横内底无可能平，所以你咧行嘞哈，咱的关节、咱的筋络、咱的迄个种种的筋膜，拢开始去伤着，啊，迄会来造成着气血阻塞。啊，来咧食很好，很棒，而且你老咧食。精气神甲咱做一个提升，做工课嘛较有体力，较有迄个元气。
1: 啊，你也爱食偌久？
0: 食偌久哦？迄每一个、因为每一个人吼、伊的艰苦的程度，有的人是足少年就带的毛病，有的呢吼是咧纯粹单纯就是退化，迄安尼无共款。啊，提得食，甲你讲未开着冤枉钱。
1: 这样子。
0: 嘿，是。
1: 啊，这
0: 是人报你买呀？
1: 哦，
0: 听收音机哈，很好很好。我讲，福气高啊！你咧食哈，你就是安尼顺顺啊食。但是那是退化，七十几岁退化，一定要有一挂时间性，三分病七分药，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咧食哦嘿。如果要吃的话，安尼。
1: 哦，这样子。
0: 嘿，是。
1: 啊，那个怎么卖？
0: 现在各两瓶。各两瓶哈，一行两罐，安尼罐价六千，啊犹太五千。
1: 啊内底几粒？
0: 六十。
1: 六十。嗯。啊，唔食。
0: 卖问讲吼，食偌久会好？啊，这安尼会食偌久？你爱讲吼，你这钱开落，是唔是落伫桶迄落水沟啊？底桶一个会开着冤枉钱无？
1: 哦，这样子。
0: 哎，是。哦。哦，那个讲究效果啦，啊，卖讲吼，食偌久，唔是要食粗饱的你。
1: 不是啦，我是说这样那个一罐差不多吃多久？
0: 你我该讲，要讲要食偌久的吼，未准啦。你以两行尔，两行尔也当改善着全部全方位。啊，你咧食效果速度足紧，咧串筋络足紧的。
1: 哦，这样子。
0: 嗯，是。
1: 好，那你就各两罐吧。
0: 好，各两罐五千块啊，明天早班给你。
1: 好。
0: 好哈，祝苗栗通宵。对不对？ 好，这里有资料的啊，就这样子可以。你明天货到付款，钱再拿给黑猫就 OK 了。
2: 好好
0: 啊，要记得三餐吃，效果很棒哦，好不好？
2: 知道啊。
0: 哦，好，
2: 各两颗嘛。
0: 对对对对对，好好，祝你健康。
2: 好，
0: 再见，拜拜拜拜。喂，财政立亨。喂，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蔡小姐。
3: 喂，你好，财政啊。
0: 嘿嘿，对。
3: 哎呀，你可不可以线下一下？
0: 线下，那你等我一下，我先接另外一通，因为他也是掉线，你等我哈。好好，稍等稍等。喂，美满姐。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要订海王晶。
0: 好，你要订海王晶哈。你要订偌济？
4: 5000
0: 好啊。好，5000
4: 海王晶啊，
0: 嘿。好，全部拢海王晶哈，你一个人吃，两个人吃。两个，
4: 啊，阮都两个人，两个人。
0: 哦，两个人，安尼叫5000对，好，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4: 好
0: 好
4: 好
0: 好，谢谢谢谢梅芒姐，祝你健康，
4: 好
0: 好，拜拜。来安排歌曲以上广告哈，我来接来线哦。

0: 好，做家己的英雄哈，人哪里辛苦白听，英雄也会变狗熊哈，包括掉。我来讲你讲了哈，你生活无法自理的话哈，哎，这里尊严的问题哈。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欸。喂。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恁江山个招档个个店啦哈，因为顶年个也个我有甲食食迄款个，我即摆是因为听你一句讲，食海王精个中间哈，
0: 哎，产品服务
2: 三高嘛，对不对？
0: 啊，
2: 好、哦，感谢呢。啊，所以我即摆意思讲也是想 QNP 甲经营哈，甲迄个官员啊这哈，
0: 嗯，
2: 拢无食就甲食你个，安尼会使未？
0: 无啦，你袂使安尼问呢，安尼问我内是，我内小怕呢。
2: 我
0: 以前吼，我甲伊讲，我讲吼，我甲产品，我这两项个优点特色讲互咱听。啊，你搁要食其他，你去加，迄就是恁家己个选择权。
2: 我了解，我了解，
0: 对对，嘿。
2: 你讲个小怕意思代表讲安尼讲安尼比较哦，边面去讲爽咯，安尼歹势啦。
0: 我讲不管阮吼台内的、台外的吼，你这个听我节目就知影。我无要攻击别人的产品，我嘛无要批评，
2: 吼。嘿，
0: 啊，咱开钱的，你要加食两项，要加食二十项，迄拢是咱家己的选择权。
2: 食盐也是做有效果，唔是无？嗯，有。我正话想讲。决定吼，就比如海王煎吼，阮翁仔某要食吼，安尼爱食，先寄偌济过来。
0: 恁两个翁仔某要食，安尼先甲你寄五千，啊，若办宴会时，你再来炖火，安尼好不？
2: 安尼，
0: 嘿，对。
2: 我先寄五千，哎，你讲一日个一，一日两粒吼。
0: 嘿，对，一行两粒啊。
2: 饭店饭啊，有分别无？
0: 无，饭店饭啊，拢会食，因为我这是清水。诶，物件
2: 嘿，安尼你决定，我你讲安尼决定好行好，我你讲哦，因为我这下药啊吼是要有啦，有诶，另外我必须爱照时间落去摆落去处理。
0: 好，不要紧，
2: 你听我意思。
0: 好，啊，我甲你讲过大哥，你食着着怎讲？
2: 是安那？嘿，不然我了解啊。
0: 好，
2: 因为我一个人哦，做虾米代志，讲虾米话吼。我一听啊，做清清楚楚，啊，一句话哈，
0: 好，
2: 你搞行，我组织你有嘛？
0: 有啊，有啊，带安平家，嘿，
2: 不是哦，安平家已经不是啊。
0: 好，安尼就是我家电脑无改啊，
2: 记得。我有你。
0: 无好，安尼你等我哈，好，以上广告我转刷卡，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嗨，你好。
1: 我林大哥。
0: 哦，林大哥好。
1: 啊，你好，早。我刚刚讲过的。
0: 好，来。
1: 九月高的玫瑰。
0: 九月玫瑰哦。
1: 对。啊，三两钱了
0: 啊。啊？
1: 你知道三两钱
0: 不？我唔知。哎
1: 哎哎，做什么名？
0: 你老歌名报了掉哈，我就找有啊，除非你报了唔掉安尼。
1: 啊，你用5000块迄一组是？
0: 一组。
1: 青通到迄、
0: 那个哦，产品服务青通两罐，哈、哦、啊，海王晶两罐，安尼5000。
1: 哎、两哎，食偌久？
0: 食偌久哦？你要食有效的，还是要食粗白的？安尼？
1: 食粗白
0: 的
1: 有效？嘿，
0: 食对啊！啊，你若食粗白的，就免问啊，吼、哦，嘿，对。
1: 哎，
0: 啊，若要食有效的，你就来找我，安尼尔。
1: 啊，好啦。嘿，因为我物件吼太济啦，平台都伊拢啊。
0: 嗯规规矩矩是大人拢甲咱讲，一步一卡印，爱咧吼做人，爱咧实在，爱规矩。所以政府有甲咱规定，政府有甲咱规定，吼包括着 NCC， 包括着呢吼咱的卫生署吼拢有甲咱规定。咱就是呢吼爱合法合规吼啊，好好安尼吼做节目，广告不能超秒，广告不能夸大。啊，所以讲咧吼，你若讲到产品的名，我得爱记广告时间。咱广告超秒，伫政府单位甲咱发足重的，发足重的吼。我领薪水也无通啊，无够通啊犯的，嘿。啊，所以讲，咱若要问讲啊，来吼，啊，我身体上也是安怎吼？你不要紧，你听节目听欢喜吼。啊，产品食好健康。啊！你想好详细，了解清楚，啊！要问，唔要挂产品名，拢甲我讲出来，讲出来呢吼，我的广告时间会未够用。徛伫公司的立场，我无广告未使接。徛伫呢吼，政府单位，我广告草名，我一定会接到红单，正万事多多配合，拜托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2: 好啦，
0: 系来雪珍姐，
2: 嘿，
0: 你好。
2: 我寄好汤头，
0: 好，要寄好汤头哈，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2: 明仔载
0: 好，嘿，明仔载对，
2: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
2: 好，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你看，像安尼有讲到三品名，我一定爱讲以上广告记录，吼、哦，广告时间哦。喂，郭大哥，嗨，郭大哥，
3: 台上听我太太讲什么？现在一粒一粒是。能量哈，嘿，款生诶，海王晶是，
0: 来产品好不？海王晶两罐，青通两罐，安尼5000。啊，你海王晶用两粒，海王晶就是规片诶，啊，青通咧就是规罐诶。你规片啊两粒，吼，啊规罐啊两粒，你就一等四粒安尼
3: 夹。哦，嗯，我拄则听你讲哦，一摆两粒啦，
0: 嘿，对，
3: 即摆讲不是安尼哦，
0: 嘿，是啦，
3: 一罐两粒变四粒嘛，
0: 哦，嘿，对，一罐一盖四粒对，无毋对，嘿，说啊。是啊，听了
3: 对。
0: 你就一天吃三顿鸭，你要存5-6点啊，白开吃，吼、哦，10点吃，下晡2-3点吃拢不要紧，你一天吃三顿鸭。是，
3: 系、
0: 哈。
3: 我即要问我好势。
0: 好，唔知影，还佫敲电话等来问哦。
3: 太衰啦！
0: 咩？
3: 啊，多时间上来多哦。
0: 嘿。
3: 到即个台湾加油啦！
0: 哦，好，好，好。
3: 便利店啦。
0: OK。
3: 大总统比较开心咯，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感谢来以上广告哦，0800-77-6699，0800-77-6699，会给你加好到时报到广告。啊，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对咧对咧，砍咧砍咧，吼、哦，我拢会讲安尼啦。咱咧吼，一世人发育，差不多到几岁？差不多到20岁。你就袂阁再发育，袂阁再大，会大瘫痪尔，袂大瘫滴啦。啊，所以讲咧吼，为什么咱到20岁了后，逐天一定爱食饭，逐天一定咧吼爱啉水，因为咧生命要延续，生命要延续，你要活，你一定爱食。啊，咱人要健康，你一定爱食。 随着年龄增加，你的退化会愈来愈多，不是会愈来愈少。所以呢，哈、哦，你咧食一定唔好放，唔好浪。对咧，对咧，看咧，看咧，敢那参照咱厝内底，唔是一年到过年才来大便扫。清未清气，会做太高诶。咱逐工吼，甲扫一个、扫一个、油一个、油一个。我来讲，比虾米阿个较好。喂，彩珍你好。
4: 哎，彩珍你好，我来报个一个消息，我就是做了吼。
0: 哎、欸，等我，等我，你要做说见证来，产品好不？来，咱屏东杨大哥。
4: 真哦，我就是做了吼。啊，我逐日因为我会知啊，你咧阿未直播阿未开始诶时，我就行动啊。
0: 好，
4: 啊，行动啊吼。啊！你欢迎我啊！靠呀！啊！别开始你讲你欢迎。
0: 系。
4: 我今日讲运动啊，我啊就超就这样，无学伊嘛。
0: 嗯。
4: 我咧个骑车对山地面遐去啊。
0: 好。
4: 啊！个超爱骑两点钟才正有灯啊。
0: 嗯。
4: 啊！他嘛，啊！你靠我，你欢迎。
0: 嘿嘿。
4: 啊！就今仔我今年七十二岁啊啦吼。
0: 是。
4: 啊！我灯诶吼，大家听我话，我家人。在有回家哦，
0: 嗯，
4: 爱做像迄个瑜伽呢，
0: 好，
4: 我顶脚当，也球下来，脚啊，脚球你后边，我头壳会当拄头壳，
0: 好，
4: 啊，个换把脚再当来，
0: 系，
4: 有那球来咱的大腿只无，系，
0: 哦，
4: 啊，其他个球你后边爱有一个说明，
0: 是，
4: 啊嘛是这个按嘞，
0: 嗯，
4: 个到头壳，
0: 嗯。
4: 啊！我这边保养过来是，就像咱的姜家，结果也像迄个咱的观音妈，观音妈咧坐安尼。
0: 嗯，盘腿，嘿，
4: 对，盘腿。啊我就是直接伫嘟嘟啊底下，
0: 哦，
4: 嘟嘟啊伫观音妈的底下，
0: 哦，
4: 安尼，
0: 好，安尼好，
4: 嘿，
0: 金长一寸，延寿十年，嘿，
4: 要要要，
0: 嗯，
4: 啊，我进咧落雨，我咧不爱。我找我是全家咧做瑜伽。
0: 好啊，好啊，好啊，吼、啊！爱、啊哦啊、一定爱配合来我结工啦，吼、
4: 哦！我这两天个我有叫地做有来啊。
0: 好，搁继续个吃哦，哈！
4: 继续吃啊！
0: 嘿，是好，谢谢杨大哥。
4: 我吃三顿吃。
0: 对，吃三顿对。
4: 吃三顿，啊！当时我啦。等
0: 一下
4: 我
0: 就半夜
4: 起来放
0: 学，等一下我个个更冷
4: 个。
0: 无唔对，食加强个哦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喂，大姐。
5: 喂。
0: 有。
5: 来登。
0: 哎，有。
5: 甲你叫迄个青通。
0: 嘿。
5: 叫两罐迄个青通。
0: 好，好，三片头不变，两罐青通哈。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感谢啊，来医生公的，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喂，
0: 哎哟，大姐，
6: 我贝贝，这个几多？
0: 五千的哈，
6: 哎，
0: 好，阿明仔早班给你哦，
6: 阿你寄家己哦，
0: 好，寄家己两个地址哈，
6: 哎，好，寄中部的，
0: 好，寄家己中部啦哈。好 ，OK， 没问题，好，谢谢。
6: 再搞，
0: 哎，明仔再搞。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歌曲哦，哈。这首歌真趣味，虽然过年还未到，但是呢，目一个年，念的念的念咪到啊！哈、哦，这首歌曲真趣味，讲叫做《小姐去拜年》。

0: 好，这首歌哈真趣味哈啊，真热烈安尼，甲咱线上电话同款，足热烈哈。为什么会热闹？产品的信用三好一公德哈，三好一公德，讲实在啦哈，你。即嘛吼，这个呢吼，什么都涨价吼，然后这个早顿咧，凊彩食食吼，拢爱差不多呢，要上百块。你搁食一个啊，较好小块，搁配一个两个，爱百外块呢。你甲想，这个早顿就要花那么多钱，一块鸡排吼，即嘛呢吼，百外块。但呢，咱的产品自广告甲即嘛，拢无甲咱起价啊，成分。一项无减，一项无减。佮刷落去呢，美国原料进口吼，诶，磷虾油，佮刷落去，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GMP 油厂来讲者，讲到这吼，来甲咱讲，这两天啊吼，咧讲到磷虾油诶，这个问题吼，南极吼，南极诶海域就是呢，气候温度上介低。阿妈上盖清气象，食物链的末端，你免惊讲有重金属的污染，免惊讲呢哈，它呢怎样？过来就是呢哈，绿色和平。第呢，磷虾在捕捞的时阵有呢限制，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哦。好像是253个国家都大世国啦，吼叫未出来，叫未出来。全世界呢，差不多253个国家。目前全球全世界大概差不多呢，吼12只，还是14只，吼14艘，吼诶，这个专业的渔船得到国际的许可，在南极的海域。进行到咧捕捞磷虾油，南极的温度平均吼差不多咧-30度，迄、那个底下作业抓磷虾真的很辛苦。喂，彩珍你好，喂，哎，玉慧妈妈，
1: 你是凯珍吗？
0: 有呢，我彩珍对啊，
1: 还买5000块，
0: 好，买5000哈。
1: 我想讲问讲这脚吼，
0: 嘿，
1: 啊是大腿内安尼软架呢？
0: 大腿软架吼，大腿软架，这甲着咱的筋络神经吼有关系。有当时年纪较侪啊，咱的神经传导吼，伊
1: 会。我鼓励来吃呢。
0: 迄是维骨力哦，维骨力咧吃是咧吃几落个呢？嘿，啊，这甲着你的神经传导可能较有直接的关系哦。嗯，袂要紧，啊，你若甲吃，你着甲做伙吃袂要紧。
1: 我顺头尾啊。
0: 嘿，
1: 我想讲安走路安尼硬硬，安无介方便。
0: 安妈妈，我甲你讲啊，你加扭一寡筋，吼，咱的筋络较软的，像拄只迄个杨大哥讲的安尼。吼，卖做甲伤过忝啊！但是爱另外扭一下啊，过来就是秋冬天到啊，你加泡脚，
1: 泡脚，
0: 泡脚，你用一罐的，卖用伤烧，吼，用温温的水啊泡咱的脚底，因为脚就是咱的第二心脏，吼，咱的迄个循环佫更加较好小块。
1: 我脚底安尼慢慢。
0: 对，啊，所以讲我甲你讲，脚就是咱的第二心脏啊，过来吼，热天咱泡脚泡袂掉啦。啊，你就是呢吼，利用秋冬天的时阵多多泡脚，对健康就有帮助哦。
1: 我帮建议去拍袂，恁走袂出来，我落来楼下卡。
0: 好，啊，明仔载好你收哦哈。
1: 明仔载收是不要紧的，我要食啦。
0: 好，啊，你若食安尼食食，差不多放烟火呀，嘿。
1: 啊，食三粒较好啊。
0: 你若这个年纪，你要食两粒、三粒拢不要紧。
1: 是安尼。嘿，对，食三顿啊。
0: 嘿，食三顿。好，你那那工人吼，阿都想较开的，阿个钱行较方便，你就加食三粒。阿那工人吼，可以的话，吼两粒嘛是会使一安尼。
1: 我要个身心不正啊，我买了手吼，按2800呢，2600。
0: 我知影，阿你加加做伙食可以哈。 哎，心律不整，哎，跳动会较无正常。啊，你心脏吼，心脏会影响到咱的循环，所以你的脚会脚会麻，安尼。
1: 我一天食，我食饱食两粒两粒。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哦，哈。
1: 好
0: 好，谢谢妈妈，祝你健康哦，嘿，
1: 好，謝
0: 謝，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那今天呢，吼，咱的广告时间可能呢，吼，因为订产品的人很多，啊，所以讲产品的名有讲出来，等呢，吼，等呢，咱若要订产品呢，还是要询问的，或财政拜托的，吼，唔是广告时间，产品的名未使讲，啊，今天广告时间，吼，差不多到啊。你就跟财政讲，好，你买偌济，好，买5000，啊，买偌济，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多多配合。因为呢，吼，咱做生意，吼，做生意最重要，政府的规定佫更加重要，一定爱呢，好好啊配合，好好啊遵守，吼，莫冲红灯，嘿，不要越线啊。伫遮呢，吼，唔忙咱这班的同学，哈，多多配合一下。好来，讲到呢，吼，南极，吼，南极，这个零下30度以上，而且呢，吼，第一种极端的气候，迄风烟拍开呢，吼，吼，规只船啊，安尼见，所以呢，伫迄个南极要抓到磷虾，吼，真的作业人员很辛苦，很辛苦。那这种的船啊，这种的船啊，吼，只有全球、全世界。差不多14只在抓尔，这是合法的啦。吼，啊，那非法的嘿，吼，咱都唔知影，因为咧有人的所在，都有人会去非法。啊，因为咱讲磷虾油对着咧吼，即马目前氢化油、铜化炉对着抗氧化，对着咧吼，咱的目睭对着咱头壳，吼，种种拢种足好诶。所以咧吼，它。一定爱呢，和绿色和平，佮包括着呢，要平衡着咱的海洋生态，一定控制了足好。那伫个遮，要做着这种大型的南极磷虾捕捞的船只，一只造价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呢，根据着呢船只的规模，包括着呢内底加工的设备，一只差不多拢爱1亿2000万的美金。是美金哦，1亿2000万。所以呢，吼，全世界只有差不多14只的量呢。呢，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哎，是，
2: 哎，你迄个，
0: 嘿，你要叫偌济？叫5000？
2: 无，迄个
0: 哪哪里哪哪？好，算听，嘿，二十米诶，一行诶物件内底都20种诶成分。
2: 嗯，嘿。较酸疼爱吧呢？
0: 对、哦、啦，啊，你爱两行加做伙食啦，两行加做伙食，效果相辅相成，1+1=5呢。
2: 哦，啊，嗯、啊，加啥物货啊？
0: 都诶，即爱刷卡，因为我今日广告时间吼，可能有够啊，吼、哦，好，你等我哦，哈，我转刷卡。

哦，你住伫永康台南啦，哈，台南你讲人流偌济？1695啊，好、哦、好，哦，你有买过啊？哈、哦，好，安尼我用出来的电话，啊，你的手机啊，哈，我先说叫客服甲你建档，以后你卡手机啊来，就有哪会使啊？好、哦，好吧，哎，哎。哦，你叫恁头家的名，啊，即马要用你的名吗？

0: 好，来好啊，安尼明仔载，好，明仔载就好你啊，嘿，6000，好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刷卡。满线刷卡满线哈，咱住伫五车哈，五车啊，无叫名陈大姐，歹势，哈你跋山哦，麻烦去点卡等来啊，财政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产品哈会讲话，产品会讲话啊，互咱食。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你着咧食。按咱人诶根本基础，敢那亲像咧起厝。打地基同款，那呢年纪济啊，就敢那亲像老厝在翻修，伊会拍通着咱的气脉，甲咱传落传去，伊会产生着好转反应、明显反应，你唔免惊，甲食吼啊，好咱的吼达条通吼啊，会当身体健康，无论讲。气血也好，无论讲咱的血流循环也好，一定爱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那退化的部分，你甲想，一个关节已经磨甲无美啊，迄无遐尼啊紧的道理，你就是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财政甲咱介绍的产品，唔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无习惯性，无后遗症。啊，安尼个食三分饼七分药，唔好个当作消炎止疼、止落松弛之食。哎呦，财神啊，我食呢吼，两个月、三个月，啊，你几岁？我呢吼，70岁、80岁，你的关节自出世个这样的已经磨60-70磅啊，70-80磅啊，要200磅的呀、啊。你讲食一个两个月、三个月，啊，就会当安怎？要上改进，就是消炎止疼。但是呢，讲到消炎止疼，大家嘛知，啊，佮咸惊。上肝解油脂，上肝解油脂，佮上到咱的脾胃，偏偏食伫中医的一粒药粒内底，肝啦、油脂啦、脾啦，这拢对着咱的酸痛上解伤害。为虾米？肝主筋，油脂主骨，脾主肌肉，伫酸痛，伫袂行，伫无力，伫软卡，这唔是咧吼，单咧钙质的关系尔咧，唔是单关节的关系尔咧。骨头、筋络、关节、肌肉，拢总有关系。所以呢，吼，目前伫咱的医学上，讲比癌症也个较恐怖，就是这个肌少症。消炎止疼食一个久，你有发觉无？迄问题无解决，颠倒呢，愈来愈严重。买下来吼，开刀一届，开刀两届，开刀三届，开个医生讲，啊，你这开落无效啊，啊，只有呢吼，靠着这消炎止疼，食规世人，食到尾啊呢，脚汗手汗，食到尾啊呢吼，肝啦、心啦、脾拢无好哦，啊，这个肌少症煞愈来愈严重，因为伤到咱的脾胃，本来咱退化，你的食欲、你的味觉、你的味蕾都会比较吼较退化，你的消化系统要吸收到营养都较无遐尼啊好，搁再加上到伤害，所以呢吼，现在肌少症的人越来越多哦，唔是咧肌少症，讲咧会跋倒、会酸、会痛、会麻、会咧无力尔尔，真咧连吞连吃。人类吼大小便都无法度，人济都无法度，所以呢吼，来咱这班的同学，唔是今仔日咧食，马上开活，是咧食到未来，食到呢五当后、十当后，甚至讲二十当后、三十当后，靠食遐久有啦，绝对有食遐久。咱即卖平均寿命，拢已经咧80岁超过，甚至讲咧吼，食到90岁、100岁的人足济，主要。这个台湾呢，吼，现在超过100人呢，哦，超过就100岁哦，超过就100岁，已经呢5-6千人啊，所以呢，吼，以后往后，咱要食到100岁，真正呢，足简单呢，就我都只咧讲诶，吼，这个啊，医生吼，他自己讲啊，哪讲，咱呢吼，活着。过好我们每一天，因为呢，人来到这个世间只有一届，啊，唔好用着呢极端的方式来结束着家己的生命。这个医生在咧讲啊，差不多啦，即嘛差不多呢，吼，100岁左右啦，90几岁啦，满啊满啊死。所以呢，以前讲啊呐，人生70过来去。 吼、哦、啊，即马咧八十的是满满是九十岁，蛮只一个囡仔屁娘娘，对不对？好来啊，咱节目呢全部受到海王精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录节目了后，咱都只接无到的，啊是讲咧吼服务无到的，无清楚不了解，要来上门交关叫回咨询。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产品无伫药房寄卖，要订购要做文，直接卡到咱这线健康的专线0800-00-27-26-99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枕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3: 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嘴桑是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这首歌哈，《武丁夜曲》哈，恰恰恰恰恰恰。好啦，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那么谢谢大家哈，安来共享盛举哈，谢谢大家。啊，那产品买的爱认真个吃。好，那吃那听那勇敢，阿爸希望当一个去靠功德。哎呦，啊，真正吼，身体有改善着，甲加甲大家做分享嘿，甲大家讲，哎呦，咪咪啊，笑得咧，啥物真正赞呐吼，安尼得，是不是哦？哎呀、啊、吼，安尼就先即马开始先来甲讲一个啊故事。哎、欸，这是啥物故事哈？这就是阿爸要定食吼，咱难得要定食。好食的物件，要订食的物件，要中秋节要用到物件，就那个订的。因为这礼拜是够可以吼，后礼拜也可以，过来迄礼拜就大他家。但是咱有一组，咱即毛一组吼，即、這个快乐组吼，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吼，都歹势。赏月快乐组拢可能都爱八月吼，农历八月十二吼，互恁收啊吼。只要八月十二互恁收，有当八月十二无够，都要变八月十三。八月十三就春，就秋分啊！你甲看，凉凉啊，啊，都要秋天，对不对哦？吼，安尼哈，来，先来甲讲一下哦。这金枣阿妈哦，金枣阿妈即阵啊哦，伫网络足穿的，因为九十几岁，但伊咧讲应该古早调哦，足清楚的，伊咧讲话足清楚。一直想，你读干哪遮好？你若阁会记哩应该吼，迄做囡仔的故事呢，还阁会记哩呢吼。伊今日要讲一个吼，九工换一揽。烂的烂吼，九工换一烂，啊哪行哪凄惨吼！伊咧讲这个起来，这個故事是对对来吼。用应该吼，用因为应该古早人咱较早的人也无工厂遐大哦，啊无要做工做事啦，去哪工放盘到做事啦？哇啊，无到伊外地啊，外地吼的人啊要请工人嘛，吼啊都请你来挂吊啊，吼安尼来请。啊！那外地人都去互请吼，啊，就讲要挂吊啊，厝边头尾就招招啊，人隔壁正讲要招挂吊啊，恁几个要来？啊，招招六七个要来，哦，六七个要挂吊啊。啊，即嘛六七个招招的吼，啊，就去啊，伊个挂吊啊是爱住伫遐哦，吼，伊个住伫遐吼，爱住伫因兜，爱住九工，我讲请迄个啊吼，安尼啊，做事做九工，迄做辛苦是啊，讲因六月。哦，六月花小波，要挂掉啊！足惬意啊，有够热热，足惬意。嘿啊，啊，因为吼，咱这少年的头家娘，水啊，哦，少年的头啊，应该人早嫁啊，应该人早嫁吼，咱十六七了嫁啊无？哦，足少年哦，啊，因为这少年头家娘哦，生啊水过古锥，啊，佫有人会佫啊好笑神安尼。好啊，所以这个查甫囡仔吼，互伊请这查甫囡仔吼，伊就咧想讲吼。哎呦，安尼哦，我就加用盘碗来灶卡，爱都伫遐食饭，饭食食，爱头家娘伫灶卡咧洗碗吼。即一个其中一个少年囡仔就想讲哦，啊，我就盘碗底下吼，啊来灶卡，哦啊嘛甲头家娘吼，哦啊甲讲者讲啊，啊头家娘，我的碗互你洗，啊讲啊讲雄雄啊，怎对头娘变个烂嘞？啊烂嘞就随放开啊吼，啊惊人看无，嘿惊人看，安尼啦。啊，即马九工一到吼，要转去啊嘛，爱发工资嘛吼。啊，即头家娘就好意讲哦，啊，恁本来今九工今要转去吼，啊，转暗嘛啦，啊，无恁明仔载较转去啦。吼，下晡吼，我来准备一道啊酒菜吼，啊，互恁食呢吼，烧酒互恁食。啊，做青草，因为应该吼鸡啊鸭吼拢家己饲的，对无嘿？啊，大盘细盘肉啊，东东杂杂，应该讲哦，太低都样啦。过年过节啊，我叫人抬地倒样，哦啊，叫来要趁九工，好去暗，啊，就安好抬地抬鸡抬鸭，哦啊，做澎湃，啊，就请人食，哦啊，就当拢捧出来吼，捧出来给人食呢。这个、头家娘讲吼，啊，阮家己厝内吼，这个米红的米吼便便，哦啊，我倒吼来摕来浸，浸了伊要去 A 不 A 米，哦啊 A 米啊 A 米了爱滴爱一直滴嘛吼，滴迄个米浆嘿哦爱滴。啊，地地了，伊要做去即个红菇粿，嘿，透暝做红菇粿，天光要有工人摕转去，嘿，啊，落尾因就才来要转去啊嘛吼，啊，头家娘来才领钱，下早天光来领钱，哦，啊，一个人头家娘吼，拢送伊三个红菇粿，吼，啊，佮九工的钱，吼，啊，拢总安尼一个拢钱，啊，但是换即个吼，
这个安尼高工换一揽的，吼、哦，煞无领钱。伊讲，伊讲啊，头家娘，你若敢过好我娘，我的工资嘞，迄、那个头家娘就甲笑笑，甲讲哦，你哦高工换一揽。你甲揽伊嘞，哎，高工换一揽，安尼笑笑甲讲吼，安尼啦，啊，迄、那个人吼、哦。迄、那个少年啊，哇，规个面拢乌去啊！哎呀，啊，都也共揽，对无？啊，犯人欠，啊，无免啦吼，安尼。啊，是啊，是啊，啊，我来做高工，拢无提钱。啊，迄、那个少年囡仔吼，真正足烦恼的啦。用哎呦，高工换一揽啦，我哪行哪凄惨啦，嘿啦！啊，家己都爱哪念哪念念，啊，目屎啦目屎滴啊，等伊啦吼。啊，等伊在咱门口都饲只狗啊吼。哎、啊，狗啊，狗刚无看主人啊，好看伊个骂，伊个打，伊个骂，伊个打，都足欢喜。哎、啊，都心情足歹啊，无法度啊吼，就啊，做只好怎摕只红菇粿哦，怎等了这只狗啊去骑安尼啦。啊，只狗啊咬啊咬吼，嗯，啊那咬那就咬袂落吼，啊种喊一直喊吼，狗啊咬红菇粿摕，哎喊一直吼，一直喊一直喊，咬袂落去啊，咬袂落去。啊尾啊，这个少年样奇怪，伊那出手去啊猛。去遐摕来甲看，哎呦，内底龙银呢，龙啊银呢，迄头家娘吼，解龙啊银吼，解包伫红菇粿内底安尼啦，嘿啦，甲创治啦，讲你高工换一粒烂啦吼，无工钱好领啦，好即个囡仔哪行哪烦恼吼，烦恼倒转去吼，啊结果甲破去话，哎呦，迄头家娘真好，迄钱拢总解包伫内底，无甲乌去安尼啦，嘿啦，无爱解讲啊，互伊烦恼啦，啊伊是毋讲三地。哦，爱到迄只狗家一地，伊个家庭话即两地吼，好、哦，伊个桌顶即两地啊，拢总啊摕来甲看，甲用甲破啊开甲看哦，钱个良银啊吼，拢伫内底原封不动啦，嘿啦，啊所以吼、哦，无甲偷减钱啦，迄是吼、哦、你家己创治安尼啦，所以你狗工换一揽啦，伊讲话啊，我哪行啊哪凄惨啦，做心事个吼吼，恁会当连续来家己追踪个金枝阿妈。哦，伊逐工讲足侪足心笑诶，迄是咱足本土咱正港诶台湾话。嘿啊，高工换一揽，哪行哪凄惨。啊，伊足伊讲足侪个客家话哦，啊，你个客家话连。

阿王掠伊演戏，你甲看哦。我即卖囡仔讲台语做值钱诶啊，系啊，哦，爱学讲台语，毋通啊台语哦放袂记哩，台语放袂记就无彩去啊，对毋对？吼、哦、嘿，好啦，来谢谢哦。啊，即、這个时阵哦，啊好，我即卖哦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

哦，咱这好食诶，中秋啦吼，啊，中秋都特别搞吧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啦吼，啊，咱今年闹一组是中秋的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提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钱，哦，啊，拢土王来收哦，吼，拢一克，啊，咱的这个呀、啊，咱的迄个红枣吼，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买这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哦，啊那起来都要1840，哦，熬咱的红枣腌成，熬这红来酥安尼吼，安尼就满1800，咱个加送你一包吼，这个咱的红枣球底底这底卡，哦，拢用提8包，八包，这咱叫做咱的富贵组的，哦，啊咱就要个一组，这组较晚到。哦，这组就咱的这个哦，赏月快乐组的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哦，这组多清白者，哦多清白者，挂上你的底卡哦，多有11包哦嘿，哦来，那我红枣青叶子拢交够，好、哦，因为咱等红枣青叶子要交够，所以爱熬那个9月2日，就是咱农历8月12叫他收哦，吼、哦，安尼吼，红枣青叶子。啊，还有这个啊，吼一包吼，咱的红枣腌肠，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有一边 Q 鸡筋，哦，卤啊做入面鸡筋，那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哎，签啊吐的吐的出，食了足过瘾的吼，红枣鸡筋，安尼起来个挂上你，而且底卡多提11包，啊，这包多1800，哦，多1800块吼，这个赏月，而且快乐族，还有咱这个吼富贵组的，哦，再给大家做运用。啊，那咱的红枣腌肠哦，一斤是这个400，哦，啊，你若买4斤，哦，咱优待1500，安尼就免运费哦，哈。啊，那你若买5斤红枣腌肠，多2000块，搁加上一包 Q 底底吼，一只底卡，我的底卡做只。今年做侪人正收着，哇，这底卡那卤啊，这入味，退冰得当食，吼，做好食好食好诶，好、哦、来。啊，咱的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我们公司每一年一定送我们主持人吃王来酥，啊，我昨天也跟公司订八客王来酥，因为我有亲戚，哦，啊，因为我要送我们亲戚请他们吃，因为我的王来酥很好吃，我的客家很漂亮吗？很漂亮，那客家给它拿起来，好，这原本的锅渣味的抓客家，很漂亮哈，这抓客家硬客家，啊，给它套在这底下，就是呈现王来的色水啦，这一班很大班的，送给亲戚很赞的赞，哦，啊，我订八客哦，啊，我要提来送我亲家因，哎，用咱往来做好食好食，这就客哦430，哦，你若买两客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食先方块酥也好啊，啊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啊都1000桶啊，多啊1000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哦，啊来，你呐，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都拢总乌白扣白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哦。因为咱即马即就是咱讲吼，即、这个呀中秋佳节啦，吼、哦，即、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哦、礼轻情意重吼、哦。啊呐，要定讲电话多拨，你呐富贵组的吼、哦，富贵组后礼拜就当你收啊，哦后礼拜收。啊你呐要咱的要赏月快乐组的吼，即做多1800这种。都要到8月12，啊，不就8月13哦，有较热哦吼，啊，祝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嘿，来，啊，你包括吼、哦，你把当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哈、啊，遐拢看得到食的嘛，在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
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谢谢大家哈！啊，那需要有卡电话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哟。啊，你咱个个订啊，就做他食哈。谢谢嘿，好来，咱来听歌。这首歌叫做《爱的单路》哟，要提伴手入去，啊，两个足无用的呢，两个足忝的小心心的呢。

0: 对啊，这个丹炉啊，传接有传啊吼，爱传，咱家传健康，咱家传幸福。咱的健康就是咱在活动前办完，对不对？对，哈。啊，咱这个健康啊传好，咱全家伙爱传幸福。大家做位吼，安尼吃吃喝喝，真的很开心啊。这个、一年一届，这个、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即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爱买当来食，当都让儿女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即王来嫂速度爱紧哦吼，王来嫂逐当拢大约会，无法度。哦，王来嫂啦吼，王来嫂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所以咱若要订讲王来嫂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初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這个快乐族的啊吼，快乐族就希望咱哦，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家做，吼，你着家订。即、這个赏月快乐族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哦啊，但即包无通随手歹势，即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会着。二二卖掉，得咱二三掉，安尼好不吼？吼、哦，那这个二二无掉，得爱二三掉。啊，那王来嫂爱速度爱紧啊，嘿，王来嫂速度啊，吼，王来嫂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哦，王来嫂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要话停就停哦，你都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搁甲恁订两届
0: 鸡啊。哦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哎呀，
0: 嘿，你要订
1: 三
0: 盒，安尼实在袂？哦，对对
1: 对，哎、啊，
0: 要订三盒哦。嘿，
1: 对。
0: 哦，哎，那个旧年食了，开心啦、
1: 啊。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就济啊。
0: 哇，啊，咱那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嘿
0: 啊，硬硬客啊，
1: 啊，食啊袂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是啊。哈哈，
0: 啊，早食，食到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1: 哎
0: 呀，哦，啊，我改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一个吼，啊好，啊，
2: 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来紧啊，喂，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据出来啊。
3: 我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3: 五
0: 客，哦，要提五客，咱朋友才坐的哦。
3: 哎，
0: 啊，我改写五客，
3: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3: 哎呦，你还
0: 不知哦！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啦。
3: 谢
0: 谢，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拢无咧收运费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3: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3: 那未歹食款啦，
0: 嘿。做食。
3: 哎，
0: 上人做好看哟哈。
3: 系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3: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4: 安琪吼，
0: 嘿，五个月呢，
4: 嘿，
0: 我来这等。
4: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4: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4: 哦，这多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送。
4: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4: 都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等。
4: 你好，啊，我来嘞。往来所一克啦，
0: 好好啦，
4: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
4: 食，拢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4: 捌嘛，
0: 快一
4: 斤。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4: ？Q Q， 够好食，够，那咱嘛食肉粽，安个干两粒啦。
0: 嘿，
4: 我一盖食一包。爱食。
0: 嘿，做天健的，啊无，啊无，好物质啊无，我哩咪叫人做食。好朋友，你拿猪肝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要紧订，吼，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哦。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嘿。有特当敢食无？
5: 我拢落去卖送，我着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5: 袂歹啦，
0: 好食吼，
5: 赞的啦，
0: 好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5: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6: 哦，都好食嘞，含饭菜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的啦，
6: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
2: 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7: 好食啦，
2: 好食吼、哦。
7: 嗯，
2: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7: 系啊，今节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2: 安尼哦，
7: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2: 好，
7: 好啊，好啊，好。好，
2: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7: 好，
2: 好，谢谢你。
8: 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户跟他订起来，哎，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
2: 系啊，因为咱的土豆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个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喊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阮的土王奶素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了阮的红枣盐前，吼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9: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炊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2: 诶 ，Q Q Q，
9: 多只。Q Q 吼，哎呦，未有筋。
2: 嘿，对，
9: 哇，嫩足只，哦，足好诶。
2: 嗯，哎呦，谢谢。
9: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顶起蛋，今日哦，食四条鸡安尼。
2: 啊，都煞足诶。
9: 哦，愈食
2: 好食。
9: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脱脱皮啊。
2: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9: 哦，唔捌，哇，足赞诶。
2: 足赞诶。
9: 哦，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我都有你放你诶，
2: 是哩。哎，对，有我才有看你三夹诶，三夹诶。
9: 有啊。
2: 哎，三夹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有爱烟尘类，哎，足香诶吼。
9: 是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啦。
2: 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9: 有啦。
2: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啊！谢谢。恁咧讲的欢喜笑，诶，这个笑吼，对我想着阮家咧杭肉是安尼，阮家咧杭肉吼，啊，讲价就请去笑白笑，我足欢喜的，拢是食阮家红枣烟尘，足好食好食。嘿啦，一食咧芳开哦，啊，搁系无够筋，啊，无油汤汤，啊，无肥猪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上盖好食无当紧，爱实在哦。咱的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腿吧，吼、哦，个 Q 弹好吃又 juicy， 这啦，你这时啊来食看卖啊嘞吼，啊祝福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来，咱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电话都帮你用。嗯，来，甲听歌，因为乌鸟塞车啦，乌鸟塞车都无法度，因为伊若塞车，咱若会动会位哦，啊，咱就即马先甲叫我起来，甲叫起来，差袂塞车哦。你准那即个农历吼八月二十一无到，八月十一若无到，想无八月十二就到，对不对？好，谢谢哈。看要咧快乐做诶，还是要富贵做诶，有食就上盖好啦。把健康够勇敢起来，即马来享受食，安尼吼好。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即马卖只足欢喜呢，因要过节，希望恁收着阮的产品足欢喜，趣笑目笑，要做伴手的哦，无漏开的啦哈。0800-335599，甲小姐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要二十二号收哦嘿？0800-335599。

这前讲的这边古早的歌吼，啊用即马结合着即马上盖新的 AI 吼，顶改做节奏过，那迄条变感受阁无同款吼。我应该乐器拢像迄点歌弄点歌，锵锵锵锵锵，迄弄鼓啊，锵锵锵锵锵哦。哎，啊，迄拢分迄个一喇叭吼，喇叭一声吼，啊，佮咪萨克斯风吼，学喇叭一声，应该会节奏吼，较无即马遮细致啊吼，即马节奏吼，哦，五花十色吼，啊，佮电脑节奏吼，安弄起来，所以规个音乐呈现起来吼，哦，都赏心悦耳，迄耳仔听哦，足舒服的舒服吼，哎呀，应该就是好听，应该就是即个前辈像第二亲前辈啊。对不？哎呀，吼！啊，咱的文化老师啊，吼，安英峰啊，有无？吼，哎，啊，个即个啊，伊到大营营，迄个一起云到树杨啊牛啊，杨林迄个营营，迄个老师傅吼，迄个嘛是，哦，伊嘛是唱足侪歌拢足好听，吼，是不是？嘿，咱台湾老歌足厉害，而且是应该即早较无同款啦，吼，即马改发到即新的这样，讲迄个小姑娘啦，即一个噪音啊，吼。哎，即卖囡仔读册啊！哦，啊，恁可能恁囡仔恁的囡仔孙仔唔捌佚佗过吼，唔捌读册过吼。啊，恁妈都经历着，阮应该旧年，阮天顶去读册时阵哭啊，啊，恁做唔甘的？啊，老师叫你回头走，你走，你愈踮遐伊愈哭啊，哦，愈未收山，啊，拢心肝凉瘫痪哦。阮小波讲吼，我就不回头，呵呵搞啦，伊拉哭干啥就不回头，哦。讲了这些，囡仔读册啥做唔该？我有一届看咧，阮心不在，阮天天读册。啊，我倒去菜市啊，等下都看伊去吼。啊，我怎啊停伊对面咯？啊，看心不帮条老师抱来了，伊就走。但阮天天一直哭，一直喷，一直喷哦。老师怎啊扛了？伊用走，走要叫阮老母。吼、哦，我看着心肝就，啊哟，敢唔知较早读个，后生囡仔读到这艰苦安尼无？哎呀，但是他也挺过去的啊。故有怪，你喜欢留学生面，小留学生面呐、啊，要哭上天。哦，我迄小就黑路熊，迄条小留学生诶，哎呀，啊，另外去读册，今麦唔咩？今麦做侪人抱囡仔咧哭，囡仔要读册哭吼，那哭应该阮按正读册时嘛是哭，因老爸老母咪伫墙鱼边这边啊看到起，看囡仔在找无老爸老，因唔捌离过老爸老母啊，从来唔捌过啊，要读册啊哭，啊哭老师等球，互伊甲捡起来了啊球流，啊按正哪哭哪哭，去啊球捡起来吼，啊个哪行要等跳老师前，伊个一直吹，目睭一直吹，爸爸妈妈走一堆，安尼哭，啊个今麦啊足快乐上学，大家足开心要上学安尼了，啊天天今麦嘛袂哭啊，伊嘛惯习啊，读一冬啊，伊对幼幼班变读小班的呀、啊，哦啊按正对小班。读起来变中班的呀，有无？伊嘛是幼班读小班来变中班的呀，吼、啊！啊，我天天嘛是未考啊，但是即马做者啊，我昨从天天去散步吼，啊，要坐马啊，啊，马啊，都两台拢歹，两台拢大坐未坐，我讲无咧，个头前够阿妈个仔仔遐坐，啊，遐坐时阵三只两人咧坐，我嘛叫你坐，我都买只凳啊，阿妈咱看等人坐，咱个坐，吼！啊，即马就咱要趴地啊看到迄个囡仔怎目睭，哎、欸，奇怪看呢，个同学啦，我天天同学。因两个人对幼幼班读到变小班嘞，同学，啊两个见面欢喜要开开去哦，怎啊砍嘞？迄同学在甲阮天天手啊砍嘞，啊阮天天歹势干嘞，啊抓去坐，而且迄以后一只是两个当坐安尼啦吼，啊因天天也坐要攀寒多路啊，啊伊即马坐嘞，用同学咧攀寒多路，伊无得攀到坐边啊，哎嘿啊吼，伊无得攀到寒多路，实在，人家对着同学蛮好耍。哎呀，即马袂考啊！即马读册袂考，因过一段过啊嘛。啊，所以即马做侪囡仔读册，即马读一年袂考，因一年都咱读国小，咱读幼稚园过伊袂考啊，对不对？嘿啦，就看囡仔成长吼，安尼都应该安尼，应该话，因啊电梯等伊要来吼，我踮电梯啊等伊，伊用爬爬出来吼，伊用爬耳爬，哇爬足紧，安怎个爬？啊，即马是电动走会走出来呢无？看遐大安尼，我这间厝吼，我厝里呐是因为有这两个囡仔较闹起来啦。一个囡仔较闹热，三个大人有无？嘿，啊，若两个囡仔等好休假吼，厝顶不挂要歇了，但我感觉迄是一种幸福啊。迄就是家庭的声音嘛。你着甲珍惜这两几冬啊嘛吼，因若等好你较大，因就无许声出来啊。两个欢喜个，一记对记啊，两个生啊欢喜个，啊拍相拍，唱相唱，啊但一下就一下就够好啊。只啊两个就讲，因为我八台吼，八台八桥百一二公分嘛吼，啊我拢用迄个麻雀纸吼。哎、欸，文信老师甲我讲的，你个麻将纸吼，爱甲打咧，阿红去画，我去画几啊张去啊，画几啊张，
即马即个白人佫等下要爱佫钉贴个个位啊，因就摕彩色表当位啊，吼，就用两张麻雀叶吼，甲围约起来，看到很大位，看伊偌高位，对吧？嘿啊，爱看看囡仔大汉，爱看囡仔安尼学啊，两个都讲家庭是因为即两个囡仔吼，哦，闹个滚滚，佮厝顶挂贴麻麻紧，我足珍惜安尼幸福啦吼，嘿啊。我天天诶，我昨日咧食物件，伊阿对后壁甲骂咧，好阿妈讲吹着我，我免无力无未喘气，但伊骂好你爸好啊，阿妈爱起啊吼，爱起我出来照镜，欢喜到要嗨下去。应该用迄个眼镜嘛，哎，我超忍不住，我用眼镜尔，啊眼镜才未记哪未记你哭啦。迄间我叫天天个你起个阿妈个眼咧散步，啊叫阿爸个人搞两个包起个，搞两个，啊两个都用未好势安尼，好够含慢咧，我只。爱紧爱无爱明年大汉啊！你像按只只大，我咩爱？伊读中班咩去爱？迄落开落开生落开啊！中班呢足大，中班啊就能国小一年呢。你咩爱？所以我做珍惜阮天天即马只细汉哦。你今日个仔，伊明年较大，伊嘛唔好你仔啊！你要爱你嘛不做爱啊！要珍惜这个囡仔，啊像这个囡仔哦，十二岁囡仔，这十二岁囡仔吼，十二个咪读国小五年六年哦。哦，四五年嘛，吼、哦、吼，大家都爱胃痛读册，大家个呀，哦，啊，结果怎出来看医生哦？医生一句玩笑话哦，竟然变成霸凌的求救讯号。医生要读册，像大哭向个笑，嘿，大哭呆安尼，炒韭菜，炒无两碗菜，两粒泥啊，动动海哦，应该，这个哦。这十二岁查囡仔，因为伊个外表甲身材吼，去予同学当起甲笑啦，甲口舌啦，包括叫大枪啦吼，安尼啦吼。啊，因为个性做较内向吼，啊不善于表达啦，所以就要选择沉默诶承受安尼啦，无隐瞒安尼啦吼。啊，嘛无甲厝里人讲咧，嘛无予老师知影咧。最后因为吼，咱常常叫大口袋啦、大象啊吼安尼。伊心内压力吼，怎啊变安那？透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变成了伊逐工足惊读册原因啦吼。即、這个卫生福利部台办吼病院精神科的陈医师就讲吼，即十二岁查囡仔吼，要读高中了后，哦，读高中啊啦吼，啊因为身材吼，安尼较肥嫩肥嫩，啊长期去互同学吼，加号绰号，啊加笑诶。各种的爱水啊，呢，甲咱叫大象对不对？甲咱叫猪母，咱阿袂。啊，个性真内向的，啊，无反驳，哦，啊，嘛无甲老师求助啊，吼，伊只有委屈哦，吞腹来。啊，年久月深了啊，伊竟然每一工拢会将胃痛、头壳痛，发癫到吼，伊只想着要去学校，伊就焦虑。有啊，即卖囡仔若真要读幼稚园了无吼，要读起来就一口哭几落，袂去，袂上学，袂上学哦，嘿啊。安尼，一直甲厝里的人，出来去台北病院就医，因为你逐天听、逐天艰苦嘛吼，才发现这个囡仔，伊反复出现着身体无爽快，伊背后啊，其实都是长期累积吼心理压力啦，唔甘嘞，吼、哦，真啊唔甘吼、哦，所以这精神科医生伊就讲，临床顶管吼，吼、哦，足济要去用霸凌的，还是长期吼有伫咧心理压力之下的囡仔吼，伊拢无甲厝里人讲啊。哎呀，不敢讲，我被欺负了啊！伊颠倒可能吼，会出现着胃痛、头壳痛、抱心失眠、困袂起的症状，即个无适应，并不是囡仔伊要假患病哦，迄是伊的心理压力真正反映伫伊身体的结果哦。即嘛可能是囡仔向大人发出的求救讯号呢。啊，所以讲伊就提醒，如果囡仔出现着身体无爽快。吼、哦，这家长除了吼，你要注意诶身体疾病以外，你嘛爱进一步了解囡仔即阵啊诶生活甲伊情绪。吼、哦，尤其吼爱伫咧注意哦，是毋是出现着无爱读册，还是足惊特定的同学？吼、哦，足惊迄个老皮仔诶，足惊迄个阿秋啊，拢即两个咧甲霸凌诶，所以突然间啊减少社交，无爱甲人出去，出去同学出去，啊情绪吼足低落。啊，困眠改变等等，伊那是定反反复复吼，会出现着些身体的位吼，去接受身体健康检查。啊，你无注意到伊的身体人，伊学校吼，而且人际互动啊，这都可能错过真正需要处理的问题啊。所以，这精神科医生就讲吼，哦，伫咧比较吼，这个肢体冲突
还是言语霸凌，这更加容易让大人舒服的，就像一句玩笑话，啊，不就一个绰号，大口袋插韭菜，有啊吼，安尼有啊，啊矮啊当兵，吼，人矮是卡底啦，论志气拼关家啦，那种人矮，吼，对不对？安尼，所以讲讲有一个玩笑话，还是一个绰号，哦，哎，大口低帽那低嘞，吼安尼。这看似吼没有造成外伤，这无外伤啊，但是可能长期影响到囡仔自尊个自信哦，尤其青春期的囡仔，青春期的囡仔就等于发觉女啊，这囡仔无国中只吼，这囡仔伊若叫同才哦，会眼光你看比较较敏感，你若长期造成了外表啊、身材啦、个性爱哄笑的话、哄骗笑的，可能渐渐出现啊焦虑、忧郁、自我否定。甚至要逃避上学，啊个爸爸社交的活动，所以当当囡仔开始吼用身体求救的时阵，这个家长你真正应该问的是啥物？发生了啥物代志？而不是直接要求你到底有要读册唔读册？唔是哦，你爱问下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所以这医生就咧讲吼，微听他个听，有当时唔是囡仔逃避上课，而这借口，这有可能是心理压力就直接表现出来。所以家长平常时透过开讲啊，吼陪伴啊，倾听，或者囡仔知影拄着困难，有人会当讲。若是怀疑囡仔即卖咧接受霸凌，还是其他心理压力，会当寻求精神科还是心理师，吼，还是这好的辅导资源的安尼。因为这医生讲，做这囡仔吼，唔是不想求救，而是唔知咩开开嘴。所以对囡仔来讲吼，爱及早被理解，吼，被支持。哦，都要行出压力吼，上啊重要一步。所以当侬大人愿意停落来听，起来讲一句，哦，对一句微听，哦，一摆摆读册，开始去追问伊背后的原因，你才有机会提早发现到这个问题。哦，来片面就一看到哪像爱无伤大雅的笑话，变成囡仔哦长久哦，这个、心理负担。那你讲对不对？嘿啦，爱囡仔健康啦，爱囡仔勇敢，第一个爱关心伊啦。

0: 这是第二清先生话哈，落大雨的迄一面哈。好来，谢谢。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哦，拢祝大家佳节愉快啦。啊，咱的这个两个组合，哦，咱的中秋富贵组，好，哦，中秋富贵组起来，因内底吼有咱的红泽烟尘，爱过一个王来松，吼，哦，一个一个王来松吼，啊，那是1840，拢要提背包。哦，啊，那咱这个赏月的快乐族。哦，伊内底无土红来收，哦，但也有红泽烟尘，啊，个红泽七兄弟拢总交够吼，啊，摕十一包，吼，哦，11包，哎，多少清白，哦，多少清白块，哦，啊，但两个组合吼，你也甲小姐讲，啊，我要快乐组诶，伊来扣个多少满清白，哦，但快乐组多爱甲即个9月2日，哦，是9月23收啊，哦，吼，9月2日，啊，无就9月23收啊，哦，吼，哦，即个甲咱大家分享一下吼，啊，那食个买单食。哦啊，过年过节，咱总是爱准备一下盘手嘞。啊，那么咱老的老金所安排的盘手嘞，无漏开的啦，实实在在啦，真在实了，食一盖吼，你的亲朋好拢会爱吼。哎，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嘛，清洁卫生爱走第一。吼，啊，咱即有咱的这个赏月的快乐组的，多啊1800块，红泽七兄弟交够。吼，啊，个咱的这个一包吼，咱的红泽烟尘。哦，啊，个这深海鱿鱼条，啊，个落啊做入面鸡筋。安尼多11包吼，挂低卡送你11包，安尼1800块。哦，啊，食，该买等下食。啊，这是要搞定来进广告吼，感谢我无甲对面都巴得凉嘿。来，以上广告。哎呀，看咱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哟。啊，咱都甲订了，啊，咱都他食。哦，啊，那乌鸟送的，今天到乌鸟收钱，挂发票拢做一过哦嘿，哦，挂发票做一过吼，再次谢谢，来，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0: 那毛准备红泽卤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上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曾用心爱着你哈，嘿，我这潘美辰应该把是做热门的歌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敲通现场的电话哦，我客服啊，0800-33-55-99哈，0800-33-55-99，好朋友，电话要提起来卡，快乐的气氛就来咱兜，快乐的气氛就来我们家，嘿，因为我的物件真足好食，咱的囡仔是一个放假休息工，也是讲啊，我都要出来行街，要出去倒的，你也炸出去，单路炸出去，把咱老的老几好食的单路给炸出去，咱都他食。我的休息我真足好食，食一摆你来对家来吼，好来，卡电话倒，0800-33-55-99。即讲哦，反其道行之啊，嘿，啊，闺蜜哦，夜夜磨刀哦，治家暴，安尼哦，讲家暴呢，反其道行之，嘿，啊，夜夜磨刀治家暴，家暴啊，俺敢怕暴啦，嘿啦，安尼，那讲即篇讲哦，那要叫别人落水呀，哦，极为阴狠的手段。哦，这是啥物看完吼，你会惊吼，变清官，我甲恁讲吼，这有几下故事甲来做分享哦。系啊，你呐看懂博弈的人吼，对人性的把握吼有多狠？嘿，安尼，第一个故事吼，特别讲足久足久以前啊，有一个妇女人，啊人哦足老实的，啊个足友好的，啊这个、老爸老母啊，哦。啊因为一个做高阶嘛，啊个友好老爸老母，吼啊个友好大家大官，吼啊但是伊翁婿吼，煞唔是啥物好命啦，嘿啦，翁婿唔是啥物好命啦，啊四雄家暴甲怕呢，伊做友好哦，啊个做友好大家大官哦，但是这个翁的无脑婿啦，啊嫁唔到人伊安尼啦，嫁唔到翁，啊不是甲怕呢，所以地主即个做人某的吼。伊长期失眠，困袂去，嘿啊！因为梦啊吼，伊就暗时困啦，咧眠梦，不时都梦到吼，叫人因翁拍的情景，嘿啊！不时梦到互因翁拍，啊，互因翁惊，啊个拍到咪咧变卡叫唔敢，还个要甲站，吼、哦！拢不时都暗时都惊甲足惊吼，迄日有所思无思，夜有所梦啊！啊，个时候老因翁拍到足食啦，对唔对？安尼吼，安尼，啊，所以甲讲吼。伊这情境吼也足艰苦，啊，尾啊，伊都拢定长期困袂去，伊怎去找一个老中医啦？吼、哦，老中医吼、哦，啊来看当安尼会好无？啊，毋是当较好困无？安尼吼，啊，中医看伊的状态哦，就咱像讲哦，总甲甲摕一个吼，甲摕起一个写一个药方吼，治病的药方给伊啦。伊顶关药方甲写安怎呢？这老中医哦，吼、哦，因为甲阮阿伦甲我拍。哦啊、但是我拢唔知道要安怎，啊，甲我拍，我唔敢甲回吼，安、哦、尼啦吼，啊，拢定好做肉点拍假或拍算安尼。啊，尾啊，这个老中医吼、哦，要甲治疗伊的时阵哦，怎啊看伊竞争，甲摕一张纸起来，底下开始写，咧开啊开药方啊啦，这顶完写呐吼，半暝三更暝半的时阵。用你抹刀爱水，抹刀爱水嘛，啊袂涩涩嘛吼。用你抹过刀的水，甲煮红枣，安尼来啉。啊，这个妇女人呢，就照中医师讲的安尼做嘛，吼、哦。伊逐天哦，那个半暝时阵，你就听到伊的灶卡在抹刀的声，细细碎碎，细细碎碎。磨大机的哦，磨迄落大机的刀哦，安尼生生酸酸哦，安尼啊剑锋刀刀刀影吼，安尼剑锋刀刀影吼，安尼生生酸酸。当暝呢半暝起来磨刀，磨刀啊水嘞，甲煮红枣啉。因翁有听到无？有听到啊！哎呦啊，我这某是安怎样啊？那当暝拢会起来磨刀啊？
而且那抹刀的背影足恐怖的，那抹刀的白背影，因咱看到不寒而栗，让予咱看到会惊，较好咧拍，有无？会惊较好咧拍，因咱即摆若半暝，他因无起咧抹刀啊，连续几暗暝拢起咧抹刀啊，所以甲讲落尾咧，伊就无食饱啊，伊就无因咱无咧甲拍。无咧甲拍，日子好过，伊就袂讲困袂起啊。治好伊个家暴，嘛治好伊个失眠，加做好食困个啊。较袂烦恼讲还要搁甲拍，拍到暗时拢会惊，惊啊会梦恶梦嘛。即嘛袂甲拍，日子好过，暗时搁好困啊，失眠嘛治好起啊呢。所以这妇女人，搁等于中医师，找个老中医做感谢伊个。哦，老中医啊，哦，你哦叫我抹刀啊水哦，啊来个煮红枣哦，好、哦、有够好用的，好用啦、啊！我即马哦，阮翁看到我，拢问我要食饭无？要天饭无？会寒无？会热无？暗时好困无？我若暗时小盖一脚就咳咳咳，阮翁紧醒个，哎呦，你有安怎无？那咧盖脚臊。我若暗时咧冰袂困，哎呦，你啥冰袂会伤热无？甲我会风了。哎呦，阮这翁即马吼对我真好，自从食个抹豆仔水炖红枣了后，家庭和谐啦。我哪会甲我嘘寒兼温暖呢？惊我困袂饱，食袂饱呢？有够赞的赞！我即马暗时目加做好困难呢，哟！这个故事咧，我博弈在啥物？敲山震虎啦，卡山啦。顶好啦，好就惊嘛。弄啊，迄个叫好，当然是足侪人个，对不对？嘿啦，明好下山啦、啊，难得高群啦、啊。但你这篇叫做哦，敲山震虎，卡山顶你这只老虎，好用无？好用到暗时好困觉来。第二个故事，有一个吼、哦、天王财主啊吼，哎呦，一顿饭食饱了后。哦，伊要去散步的当中，突然间拄到一个囡仔，这是在地吼的好野人。哦，爱在饭食饱要去散步时，突然间拄到一个男孩囡仔，嘿，个小的，用这個弹弓哦，甲劈伊的面啦，好，伊面劈只足疼，啊，面肿起来了，我过吼，怎吼会向甲咱用迄弹弓，甲咱劈面，咱也袂生气，火就倒起来啊，伊当火要倒起来的时阵。这个男孩囡仔老母怎行过来？哎呦，啊你看你蒙面嘛吼！哎呦，啊无啥物代志啊！啊你大人大正啊呢？啊你说甲一个囡仔咧计较，哼！你大人呢？囡仔呢？你咧甲伊计较？这个王财主啊，就怎无收钱啊？等到伫裤底啊吼，饮两粒糖啊，和这个囡仔讲哦，你真棒哦！哦，你足牛的呢！你咧揪这个吼弹弓啊吼，真准呢，咬甲起。伊怎无眉，互伊疼啊，只个甲学咧讲，吼、哦、你弹了真准，你足咬的好棒棒哦。即马过几工啊过了后，这个王财主啊，又搁饭食饱咧散步啊，甲阮经过这个所在，看到这个囡仔老母吼、哦，咧甲过路人跪咧，悔失咧，搁兼赔钱呢。原来这个配他囡仔，又搁赶快提弓，这个弓单，这个单弓啊吼，这个安尼安尼，哦，这个你讲断，讲个弓单搁讲断安尼啦，去断了别人过路人的目睭啦。好、哦，目睭讲拍一个歹去，咱怎去报官府？这王财主就笑。

好啊好啊，你见你这种人，好啊，你的囝卖教，这个、小的甲你教。够有影无？有啊！啊，愈来愈食力无？有影愈来愈食力啦！尾啊吼，这王仔就笑笑就走啊嘛吼。所以这个故事的博弈内底啊吼，捧杀之术啊，我甲你学了，但是落尾咧，你要压倒台你家己，太恐怖哦，太恐怖！来第三个故事就是足久足久哦，无相找的朋友啦，突然间哦，要甲伊借30000块啦。啊！你就甲伊讲，你手内底共27万啦。而且哦，啊，毋过你是当时要爱，哦，我到一个11月10日啦，差不多11月中遐，你我一个30000块咧啦。啊，你也讲哦，哦，你是中11月中哦，哎呦，啊，我11月初10日哦，我需要钱呢，我干那存哦27万呢，而且我最近就是啊要周转，啊，佫欠3万啦，啊，无你先借我，好无吼？你甲讲，你手有我有二七万啊嘛吼，啊你佫借我3万，因为我即间吼我着行你，因为我需要30万，啊你先借我3万，我周转者了后，我周转过了后，啊你11月初5、15甲要爱嘛，我会付乎你，啊你先借我3万，如果这3万伊来借你，表示朋友嘛吼，但是如果伊唔借你咧，伊若唔借你，哦，哎我讲，伊若唔借你，伊着。伊就拒绝你的时候，你就甲讲，啊，你含3万都唔借我啊，我现在借你二七万，好对不？嘿啊，你含3万你都唔借我呢，我现在借你30万，伊要借30万，啊，我即马27万，但我差3万，但我11月10日爱着，哦，但我差3万啦，啊，你11月15的嘛，哦，啊你先3万借我，好，我到拄好满30万，好，啊，等我拿这个车子拍过了后。我甲30万哦，借你来拍好过。伊若唔借你咧，唔爱，啊就赞哪里啊？如果伊含3万都唔借你，对不对？啊，我是爱借你30万，所以你能果断甲拒绝他啦。你千万唔通歹势啦。做一人我讲啊，徛咧借钱，跪咧讨钱啦。徛咧借钱，跪咧讨钱，讨钱足艰苦诶。尤其要甲你借钱进前哦，讲哦，我一定行你啦，我一定行你，我一定行你，我人啊，我行，迄种假。啊，你上爱五六钱啊，去帮人借钱来借你，吼、哦，迄种食力，迄种拍做大条。所以你甲看哦，伊含3万都唔借你啊，你现在借伊30万，所以你之前你来理直气壮、很果断的拒绝伊，千万唔通歹势，因为对，因为和对方哦，已经和你难堪了嘛，3万都唔借你啊。你想要借借30万，有对不对？嘿呀、啊，还其人之道啊，还其人之身呐、啊。所以讲，这个故事就是嘛，是出自博弈论坛，反其道行之啊。所以，如果你嘛感觉家己哦是一个袂乌骨浪跳的人，你是一个尊良心的人，你是一个袂晓拒绝他人的人，那么可能嘛是因为你对人生啊不够了解啊。伊嘛要抹刀啊无啊，哎，囡仔唔教，对不对？我唔用教，我帮来教较食力嘞。啊，要借钱这个代志上爱做，因为要挖泥啊吼，借钱这上爱做。哦，你来记啊，那钱你得三思而后行。你莫去跟教，然后我借你。哦，你来存办公，这条钱是讨袂当来哦。哦，阿就讲啊，人朋友做卡死啊，金钱绝对卖提起。好，来，咱来听歌，咱来听丹女来唱歌。丹女要唱这首歌叫《感恩的歌声》啊。电话员继续卡哦，《感恩的歌声》0800335599。

0: 好，谢谢大家哈，哎呦，这有当时啊吼，做这代志是拨头壳的，对不对哈？拨头壳啊，拨脑，吼吼，来，啊，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嗯，吃吃吃，拢也买单吃，啊，咱健康够勇敢，咱只当四界吃，看偌赞吼，下当吃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哈？好来，我啊，咱今嘛个叫富贵组，咱这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上你哈，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班老的老机，咱班的活动是 Q 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提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上球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也香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吼，咱个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个红泽烟尘，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这样1840块，哦，对吧，我们现在还有这组，我们的这个赏月快乐组，赏月的快乐组，我们这组呢1800块，挂上你的红泽那个在底下，哦，刚才有找11包，啊，我们这红泽亲兄弟都交够，这赏月的快乐组红泽亲兄弟隆重交教，吼、哦！来，咱即刻来对无土王来说，吼、哦，咱赶快有一包红泽烟尘，吼、哦，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吼、哦，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11包，红泽亲兄弟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泽，哦，这个泰甘的盐鸡腿，吼、哦，还、啊、有红泽鸭翅。红泽鸡翅，爱来了就买一包猪脚吼。红泽猪脆鱼，哦，红泽豆干，红泽鸡筋，都亲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都清白济。啊，那这种吼，都爱加这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呢是上佳赞的。吼，咱祝福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泽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哦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姜母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泽烟尘400，四斤优待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喏，咱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的红泽鸭翅嘞180，红泽鸡翅啊200块，加，拢甲买等下食。 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讲咩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解滚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清理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食。
0: 真正做食啊！咱咧只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做咱咧只地灯啊管的。无同款，一只鸡蛋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哦，四斤啊，那又来1500块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1: 嗯，
0: 要甲寄四斤呐，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哩？
0: 第一摆哦，
2: 哎，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啊，看啊，笑到都哇，想要食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爸。然后我就
0: 照小步啦。好啦，啊，卖山的颗粒就好啦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咁好，十包都要1600啊。
1: 十二包佮送一包呀。
0: 十二包都要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得哦？嘿
1: 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只猪脚
0: 嘞。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足食，足食。
1: 哎呀。我爱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1: 啦。
0: 但我足好食啦。
1: 嘿
0: 啊。我爱下家人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原来你好，你好，
3: 太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接头，来接头。
3: 啊，你去咧眼前你也点四斤啦，迄个往来收了两盒啦，
0: 往来收了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在这里加，因为杨小姐加嘛吼。
3: OK，
0: 好，啊，家请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嘿。食物件就是安尼，开开心心哦。那要过中秋节安尼，哟，啊，做人即吹食物啊吼，啊，甲盘手咧，啊，甲宽落起来。伫咱今年啊，一年套当来，人甲咱斗三工诶，哦，哪怕人只举手之劳，咱就当感恩一下，讲阿叔子节吧好。咱咧土王来说，提着盘手咧，真情流露，真正无漏开诶。咱咧土王来说，真正是无漏开诶，食甲要怎啊食？哦，啊！那咱的红烧烟肠，咱平常时吼、哦，要食、要煎、要炒、要煮，吼、哦，拢足方便的。甲煎煎的、炒炒的，配一碗饭，吼、哦，啊，无甲煎煎炒炒来做炒饭，吼、哦，一级棒的赞，因为真材实料啦，好食就好啦，是不是？谢谢以上广告。好嘞，谢谢哈，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那你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一路乌鸟送话，乌鸟收钱，我拢无咧收运费的哦。即马开始全台都动起来了，所以乌鸟伊即马咧送话会较袂准啦吼。咱这快乐做啊，做歹势，快乐做上盖紧，都要到9月21还是9月22，啊，咱才收会到啦吼。你这时啊总是安尼，谢谢大家。好啦，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霓虹舞蹈，来一曲舞。

大丈夫哈，大丈夫啦哈。有咧讲这两个，我搁讲者哈。你们讲，我搁讲者哈。来，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哈。咱原本就是富贵族，富贵族内底哈，有红枣、烟钱一斤，伊有一克哦，往来爽。吼，在咱这富贵族内底，还有一支太监盐鸡腿，吼，一包金桔啊，一包山海鱿鱼条。你这包山海鱿鱼条内底加一包瓦萨比，吼，安尼吼。啊，你买单换。换金桔啊，换土豆藤，哦也可以吼、哦，好、哦、来，啊个一包吼，咱的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安尼，这组是1840吼，因来这内底有土王来说，吼、哦、富贵组的，安尼拢总吼，佮挂低卡上多提背包，哦背包，好、哦、来过来，那富贵组当较早收，富贵组你后日白就当收啊吼，啊你若像咱这个即马这种赏月的快乐族，哦快乐的会快乐组的。快乐组挂上你，多摕11包。吼、哦，阿姨内底无土王来收，吼、哦，伊内底有咱的红枣青芽滴拢交够，吼、哦，红枣青芽滴，还佫有一斤烟钱，吼、哦，还佫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吼、哦，还佫有一包，佫加一包鸡筋，吼、哦，伊个青芽滴啊吼，佫加一包鸡筋，吼、哦，安尼上低卡，安怎清白者？这组吼、哦、快乐组都清白者，多摕11包哦，吼、哦，啊，这包上届进度爱甲这个9月21日，甲9月22日。那会当予咱收费，啊，你讲啊，我要9月22日诶，也可以，但是22日可能会未到，啊，22日若无到，可能23日到，啊，你25日要过中秋，吼、哦，因为这个乌鸟诶吼，伊有发公文落来，吼、哦，这个对9月初到今9月11日嘛吼，对9月初到甲9月28日，吼、哦，到中秋节了，中秋节到25、26、27、28吼，甲中秋节过了啊，吼、哦，伫咧9月初到甲9月28日吼，这我都保证吼、哦，隔日配送哦。哦，无就，哎，我你今日去订个，阿妈在收哦，哦，无要紧啊，吼，过来，伊话无到指定吼配送的日期哦，啊，比如我讲2月1日，哦，咱嘛是爱按这日期啊，对不对吼？2月1日、2月2日，伊可能就23、24到哦，好，安尼先甲咱讲一下哦，好不好吼？因为这种大厝的这无到吼，啊，过来嘞，无到吼指定时间，这早就知影啦。你若大月无他指定，讲要按早收，按倒收啊啦，嘿，迄条伊就今日甲讲，我今日。哦，伊做伊卡电话你，哦，你伫厝啊，我等下要过，吼、哦，就是安尼。咱个老听就拢知啦，即、這个年节时啊，吼，尤其即个过年啦、肉粽节啦、中秋节，因为即个靠冷冻车，啊，因即个咧做外送的吼，即、這个栽培哦，因拢是哦，冷冻车较少啦，但冷冻车的会济啦，啊，所以就无道理按时间啊，啊，所以咱提早订啊，好、哦，啊，我即摆甲你讲的时间就是你若快乐做的。快乐做就是21号收到22号收，25号就中秋节啊，真紧哦，嘿，有够紧吼，搁无半个月要过中秋啊呢，吼、哦，目一日速度有够紧的啦吼，咱、哦、来听蔡小虎唱歌无？蔡小虎要唱《故乡的月》，敢好？好，《故乡的月》。

0: 今日恁兜敢有落雨？加减吼，下早阮天顶要读册时都拄着落雨，啊，这落雨就是秋天啦、啊，一摆雨一摆凉冷，因早真正较凉冷啊吼。哦，咱来北部这两间有诶，因早较冷。啊，若冬天吼，咱若像要去日本佚佗，冬天哦真闷，一夜就入秋啊哦，气温骤降八度。哦，比札幌更加冷，哦，比札幌更加冷。哎，这样吼，这个日本的关东的地区哦，第一涨啊吼，迎来十月级的寒意。这个东京都的心哦，东京都心呐、啊，上介悬的温度可能22.5度，哦，竟然比迄个北海道的札幌吼，23.7，会更加低。上界低温17.7吼，这竟然是今年入秋上界冷的记录，甲前一天啊温差相比起来差8度，前前啊还佫31度、30度的，迄种落来佮遮低吼，对酷暑啊吼，热白白啊，瞬间入去秋天的感觉安尼，这突如其来秋天，和这东京街啊路吼服装吼大混乱啊。哦，这个新宿车站哦，当看有人穿高的外套，无人看到穿背心呐、啊。啊，手提着安尼手持电风扇哦，安尼搁咧吹安尼吼，吼、哦，嘿嘿嘿嘿。啊，有诶，正对南韩倒来诶游客直呼哦，吼、哦，倒来甲日本哦比天气哦，被天气冷到吓一跳。诶、欸，啊，搁有人一出门哦，被吐槽你穿安尼敢袂寒？今仔日明明都应该穿长啊，你也穿短啊吼，吼！昨天那爱水唔惊流鼻水哩啊嘞，对不对哦？安尼，啊，这波寒流造成着这南北吼会逆转，而且样态嘛吼，北海道嘛，啊个东京都嘛吼，吼！这天气怎变无同款？这平时北海道的这札幌吼，会拢通常拢是比东京更加冷啊，而且气温骤降吼，嘛出现着安尼热食哦，大家爱食烧的嘛吼，会伤肌安尼。哎，对啊，这一个就这样天气就差这多吼。哎，日本这个所在不简单，长野县吼、哦，日本的长野县哦，王龙村40年呢，40年无死亡的车祸呢，40年呢，吼、哦，嘿啦，甲今年年底佫继续保持安尼哦，会当破纪录。哦，那因的交通真正哦，哟，日本的长野县吼、哦。木曾呐、啊、哈，木曾郡哈，王龙村，对1986年的6月11日，到今年6月70日为止，40年来拢无发生过死亡的车祸。因的管府哦，和郡政府8月28日来举行哦表扬的仪式，那是维持到今年的年底，会安尼就当破纪录啊。人的治安差遮济吼，咱大家新闻嘛咧报弄死人，逐工的啊。哎呀、啊，这个王龙村就是长野县吼、哦，这个木曾郡内底唯一无国道，而且无国道经过到过，没有国道通过呀，嘛无架设哦，交通号志好安尼哦。哎、欸，咱的田园啊路，你像诶有无交通号志，弄啊变变叫呢？奇怪，恁来个十字路口，哪拢未想讲看一下安尼吼？迄十字路口的田园啊，看，你我都弄着。我记有一当迄间对，即日本哪像要去河掌村，要去河掌村，啊，拄啊伫个经过一个要去饭店嘛吼，吼、哦、白川县对不对吼？白川县要伊要河掌村了，伊住白川县迄间饭店吼，啊住买饭店啊暗嘛，哦秋天较早暗吼，哎长啊嘞一望无际的长啊，长啊有红灯车顶嘞，啊人个红灯了，人个司机嘛停。迄车顶台讲，嘿啊，咱台湾都够贵啊啦，拢无车，阿明蒙话，阿咧停，人就是安尼咧，对无？啊，我嘛是安尼哦，我礼拜吼，礼拜先做下早8点的，我拢才6:40就出门啊。啊，6:40就那车较少，足好开的，但我若开啊公司吼，要等红迄落红转左转灯时，我会伫遐等，准对面无车，我嘛伫遐等哦。我倒就冒这个险，因为对面有机车道嘛。哎呀，用枪啊！你无看，你也万当啊！炸啦仔，我卖抢红灯，炸啦仔，我个等一下吼，左转灯等我个开灯，是不是？对啊，小心驶万年船啊！我嘛未甲弄，因为迄条路大条民族路啊。我公司伫民族一路嘛吼，926号嘛吼，咱总部伫遮。啊，我咧排班上班，我会开车，我有一个左转灯，就去把我公司地下倒落来。 我嘛袂，我绝对袂抢红灯，所以拢无车，我嘛袂抢。因为你想袂到，下一秒就向走只奥多麦出来，讲我明明都不看奥多麦。哦，这个新闻定听到吼，我来摸一下，我连啊加迄三四十秒咧过袂过，我神经好对不对？我神经咧踩三四十秒，你怨叹后，我咋啦知咋啦知，我都卖吹过倒啊吼。人生足济，咋啦知？千金难买后悔药，万金难买咋啦知？足济代志发生，我咋啦知？我咋啦知？我即马就知，我就卖弄红灯倒，我就知。我就照红灯起步行倒，我包括啦，青灯要行，我会正看倒看，我桥倒歹，我做认真看，我会正看倒。哎，无人咧冲啊，有诶对向会冲啊，有诶对向在闪黄灯了，变红灯伊嘛要冲个过啊。啊，这平淡足久，等下青灯，哦，我嘛要甲冲个过啊，砰一下足大声路中。迄天早晚天顶个哦，要去菜市啊，带两台小龙伫桥开啊。我你甲看，小龙啊，迄骑伤紧个啦，伊讲叫伤紧，我伤紧啦，我都爱歹滴啊，你看。我都要判，我嘿，我都要判，伤紧，讲啥伤紧，咱唔知。我系讲，啊，警察在伫遐，啊，救护车嘛来伫遐。我个就徛伤紧啦，无注意看，用伤紧，嘿呀，我都要判呀吼，倒连吼，我都要判呀，用判。即卖在家等下先，伊把你发判，我都要判，哎，搁伫遐，搁伫遐处理。我你讲吼，徛伤紧嘞，哎，徛伤紧，哎，就是安尼。你看人因的这规矩，吼，安尼啊话。这个王龙村哦，这整个台湾长野县哦，木曾郡内底唯一一个无国道通过所在，阿爸无这架设交通号志的呢，咱嘛无咧弄呢，一直加吼、哦，这个啊九月七七哦，累计14699天无发生交通死亡的事件，啊，所以长野县内底吼上爱管的记录就是咱伊那郡哦麦木村哦所保持的上面啊。对于1971年到下四月，到2011年哦，下十月为止，拢总有40年过六个月，14793天无出现着死亡的车祸，所以这王龙村也是维持到今年12月70就能追平了。隔两天12月11就破纪录啊！你看我做搞样，对，爱保持这个纪录啊，爱破这个纪录啊！哦，哎呀，咱台湾一天哦，车看偌济，上班就开始弄，下班嘛开始弄，上班车坐时就开始弄啊。而且咧，离大车较远咧，伊咧大车的盲点咧，你想袂到。哎，今日一个影片中，嘿，老母载囡仔咧，迄台公车伊是要落右转的咧，啊，这个、老母要直直吼要去待转区咧，伊弄公车的旁后边都要甲变甲变甲变甲变，变甲公车有听到，公车就要停起来，互伊两过，好，无硬就死啊。真正无头，不只无头壳，真正无懂。迄桥倒摆吼，迄条即拄只无头壳，你就足食力的，对不对？嘿啊，世纪啦，世万年船啦，为对咱都咧过年过节上爱注意，好不好？嘿，祝大家啦。来，我进一个广告短短的哦。你好，你好。
1: 我
0: 系
1: 啊，要送人个呀、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1: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1: 啊对。今年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 K 啊，我今年嘛订八 K 啊。因为做只，我拢想讲啊，我恁亲戚吼，啊，我恁亲戚食，我恁凤梨酥心情拢足欢喜啊，足欢喜啊。你着甲这欢喜分享互伊啊，好朋友，你甲这好食物件分享互你个朋友，伊就对你欢喜。哇，咱着手提袋盖方便吼。
1: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平八 K 啊。
2: 哎，都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落土豆糖啊，一点拢无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2: 袂歹啦，好，谢。
0: 拜拜啊。
3: 喂，这边人哈。
0: 好，你忙来。
3: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3: 好，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3: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3: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3: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人家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我两妈孙啊，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3: 就是好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3: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3: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3: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3: 好啦，谢谢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4: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4: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4: 哎，好
0: 食，唔
4: 知
0: 要搁买。好着对，好食个要着安尼内行诶。
4: 嘿嘿，好啦好啦。
0: 好，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住鼻头诶啦。
4: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嗯，诶，食物件订物件足欢喜哦，嘿，紧诶，甲咱诶好食诶物件吼，甲咱所有亲爱好朋友啊，共同来个分享哦，分享哦，分享这个喜悦，因为这个过年过节要到哦，啊，咱时间嘛要来个买啥吼？你来甲我今日个拜个哇？ 你即马那电工后日白收啊，今日做盘手，因为我讲咱的土王来说是无丰富济哦，咱的土王来说无丰富济，咱的土王来说是100%是顺王来，咱不比着市面上拢卖甲遮尼贵无，因为这是老的老金，咱的得力公司咱当属顶要听他那所听种好朋友。用这么好管的品质 CP 值超高，要给大家吃真正真正咱在地文化的土王来说，正讲在地文化的土王来说，这爱吃啦，吃看卖你才知，哎呦，真正未伤甜。有当时吼，迄胃病吃到你的胃，哇，这甜啊，这油腻的无吼，吃看卖你才知哦。一份真正是一份味哦。明仔是礼拜六，吼，明仔拜六而已吼。祝大家吼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魂不一七魂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但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转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两国经，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家好，新历九月十一，古历的八月十一啦呢吼，从的月尾吼，古历的七月七月尾吼，哇好兄弟啊，我来吃青草啦，啊吃青草吼，大家依依不舍，较早一句话咧讲吼，大声的王爷公，细音的细声的王爷惊，啊我是惊啊，请你忙真正来。人讲好兄弟啊吼，拿来吃青草吼，当然嘴讲嘴讲啦吼，应该能收得吼，够赞美啦吼，得人传说吼，这个古历的七月吼，今日开始就八月十啦哈，拜个天气无无稳定吼，大家保重，而且你看这个温差真正有差呢吼，你洗头吼，干那甲。顶几工啊吼，你洗头咧三二度、三三度吼，差五度六度啦。干那你洗头吼，暗时啊吼，可能较有点温差。秋天真正小可有差着，听讲为今仔开始东北季风吼，较有感觉，就是早暗吼会较凉啦，吼较凉吼。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答案哈。台北市中山区叫做民权东路二段巷仔内一位林家树啊，这嘛人做店面呢。像讲巷仔这巷仔吼，有啦大条大条，啊！你台北市有诶所在，那做生意吼，迄巷仔摊巷仔吼，哇！有人拢做店面吼好。这个所在听讲未歹，就伊这有一个捷运站啦，吼、哦，搁咧新天宫，都最近维修，最近维修迄个新天宫，结果讲到这，我另外讲吼，人当初讲什么咧报元寿啦，吼，啊，白金庙什么电影金吼较少吼，是毋是安尼？报鸟车我毋是，新天宫吼，人即卖调查，到迄个新天宫迄、那个。人讲上爱拜李同斌这神殿公吼，最近火烧规遍嘞，规个庙吼烧干吼，结果就是电蛇烧肉电啦，哇！你看看吼，迄是另外啦吼，到这个所在，我神殿公的捷运站啦附近，伊这个捷运站吼，差不多走路两分钟啦。那这个厝吼是一个新起的建案，就是新起一栋楼啊厝吼，打入去吼，结果脏东倒，就是因为起厝。准乌地基嘛吼，边啊都爱注意啊，对啦。上惊就是安尼啊，你的厝本来好好，伫遮，结果身躯边有人无缘吼，来起厝啦，吼、哦、做路啦，有诶无一大堆哇，真惨吼。结果都放落，大家知嘛，规个陷落啦，应该讲陷落吼。好，那么即间恁家厝陷落吼，都地基乌空吼，啊下边都无嘛吼，好算零啦。这个厝主，伊家己有咧住伊人这啦，伊人这住这所在吼，但是一楼做一间电话公司卖电话咧做生意吼，二楼在那这住吼，那么这阿这住这所在，甲这个头家娘啊，在这间电话公司的头家娘啊，甲水厝甲相当好啦，大家开讲开讲，我现在讲你听，真正你会笑死。有当时啊吼，你人若无伫现场吼，迄个所在要发生代志啊吼，哇！你唔知讲当时第一时间吼，真系紧张啦吼。好，那么即马个调查啊，看下周边唔是干那一间姓林的吼，有四间啦，有四间吼，拢爱伊小寡整理吼，而且有四名住户嘛，有多只所在，一间多一个吼，有四名住户爱先离开多路线啦吼。好，啊，长吼。这个厝主就姓林嘛，台北市长，就目前台北市长蒋万安嘛，外国现场，这嘛算大条代志啊。最近这蒋万安讲公家讲，你安尼发生大条代志吼，无一概看你行较高，啊，昨吼这件代志，一个发生一条水沟位嘛，好好，这个厝主就底下讲经营啦。一定是安尼，我一定爱先讲哦，就个经营哦，啊，都这绝对是甲这个建案，都这个建设公司有关系嘛。那无我厝好，直接过了十年啊，吼，较有可能讲伊咧起厝，我搬落嘛，吼，多少隔壁啊，吼，好啊，当然台北市长为了安大这些市民呐，台北市市民吼，伊个讲无问题啦，这吼我绝对政府吼出力吼，到三江吼要走啊，这个厝主在身躯边。敢问一句真大声啦吼！市长，你才讲会搞做会搞，当然这句话，那平常人咧听是无啥嘛。啊，都这不熟悉就是安尼啊。你答应个代志，才讲会搞做会搞，你茫答应个，我要无偌济帮助，诶，偌济资源吼，啊个特别这段时间大面钱个路线吼，啊，啥物补助吼，你茫到时阵人等于台北市政府办公啊吼，无熟悉安尼吼，你袂当安尼呢，所以讲咱要走进前，唔只特别搁加即个问一个市长，你才做会到讲会到。最近常常看新闻吼，看迄个台北市长怎样吼，讲代志个性无啥把握啦吼，到即个民权东路来吼，我讲大家听吼，昨日发生个东西啦，到即个前阵其实即个艰难吼，我伫想。哪摆发生这个代志，应该是算真好，因为吼，伊都伫捷运站，你知讲这厝，那都伫捷运站交通上方便，行两分钟就到伊嘛吼，到一间店啦吼，但是唔是伊倒啦，是起住起甲边个住倒啦，甲到乌地基啊吼，到这间这个建设公司吼好，那么当地基因为乌一个坑，啊唔知我含来，准
一直含来吼，除了一间虽然做电话公司，另个做到吼，厝边计爸爸拢小可有病嘛，病啦，对啦吼。好，我讲给大家听，因为这个时间都多正中道，都多正中道咧，正中道饭的时间啦。哦，好，那么一间卖电话、讲水族，这个电话公司、电话行嘛、电话店，哦，又请一个员工啦。啊，这头家娘吼，放伊出去食饭，用这个时间。和员工出去吃饭吼，那么就头家娘啊吼，就直接固定吼。那么这头家娘啊吼，就是讲岁数，伊甲这个厝主阿姐，厝主无住这所在，但是的阿姐住这所在来二楼嘛吼，啊伊就做店面做人嘛吼。头家娘甲这个阿姐吼，相当好啦吼。啊，当时就食中大饭的时间，所以唔知这个啥，这个头家娘啊吼，准开始可能较有杂吼。啊，拄拄啊好，这个阿姐吼。迄、那个来遮，准介遮开讲啦。啊，倒个开讲呢？啊，开讲啊，这都介正好，都住这所在嘛。啊，倒落来吼，结果先听到啥呢？到这头家娘甲阿姐有听到红砖啊，哔哩哔哩，其实早前因都咧讲啊，因都讲爱隔壁咧起事吼，咧乌地基啊，这较细意咧。有任何唔对水报啦，你若有任何唔对所在水报，那无吼，惊有问题嘛吼。所以因都足注意，真正。长中岛吼，食饭的时间，啊，就听到红声啊，加上哩哔哔哩哔哔两三声吼，吼、哦、啊，这里、个、阿姐，到这处处阿姐嘛吼，到这所在吼，到伊找工地主任，有啦联络因小弟啦，因小弟就是处处嘛，这间厝的处处来要烧火，烤好火咧吼，好，结果讲无到两句吼，楼底内面这个甲细组的这电话行个头家娘嘛吼，就听到嘣嘣两声，本来是听到哔哩哔哔。啊！这个厝主啊，这个改坐工地主任，结果头家里内面听到蹦蹦吼，准赶紧走出来，把这个厝主啊，这讲厝崩去啊！你敢看？差两秒呢，差一秒也差两秒呢吼！你敢看？伊比你表表因这个厝主啊，这赶紧走出来，找隔壁那个工地主任吼。啊！这头家里内面在等吼，佮听到较大声蹦蹦两个，哦，伊赶紧走出来吼，准鬼从崩落来了。就地基陷落嘛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当作咧做笑鬼做啦啊，啊处处生出来，找工地主任，结果甲岁数住家头家什么，佮关照出来，差一秒吼，蹦蹦讲厨房爷啦，规个厨房爆一下吼，哇，就是安尼啦。这部出人命算相当好啊呢，你看迄壁啦，做咧帮你地基陷落，你想规个厝陷落吼，人物件刷叮当吼，迄若真正地掉。一个角度唔对就对啦，当面啊。

自白做这个起诉，害我的地基流失嘛，一定是安尼啊！啊，无搞什么原因，我伫这已经过了十年嘞，这不是改新的事啦，这已经直接过了十年的厝，会当会做店面哦，二楼大人吼，偌久的厝都无代志啊，都是因为你的起诉起个地基叫含来吼，啊，就是安尼，唔只诶，当时有真侪这个台北市政府官员出面吼。当面讲啦吼，这绝对要求建设公司甲什么什么哦，拢拢这个赔偿较清气吼啊，对就较补助吼，买走这个租住小弟就到位啊嘛，特别租住吼，甲讲市长你在讲爱搞做搞，蛮讲讲的吼，搁做你选啊，这代表市长讲会啦吼，都涨啦，涨中头吼，伫台北民权东路嘛，哇，迄是即马咧讲。大家可能无咧端啊大感受，你人来伫现场，你就听讲迄个真正无地死人就好加载，迄规间厝总要陷落啦，等于崩落感觉啦，哇，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食迄个香菇精啊，啊 Q 啊，啊真香啊。
1: 哦，啊你本来是安怎样啊？
0: 我本身哦，像咧会，像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像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1: 泡泡浆
0: 啊，像咧诶，反正都未舒服啊，足艰苦啊。我
1: 讲哦，好，心巴当，好好，
0: 我自少年做工的香菇精食保养啦，啊，迄 Q 的米哦，含咧真香哦，我只能三年较食尔啦。啊，鸟话，迄卡半米啊来吧吼，起来食两粒半点钟就卖啊呢。
1: 哎呦，好夹菜！
0: 救紧呢！
1: 哎呦，好夹菜！
0: 啊，鸟话，迄个艰苦呢，丁营先生。
1: 当然咯，当然咯。
0: 啊，鸟话，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1: 迄个真硬，那熬救紧啊，熬吧吼，熬硬熬酸吼，迄个所在诶，足硬呢，袂弯呢吼，人咧叫吼，足地袂弯呢。我讲吼，你是咧臭背上，其实唔是颔棍袂弯啦吼，那无就顶管遐定定丢丢断，丢丢断吼，迄条血路啦吼，这条真硬。上好迄个关头，美国进口起源比较加特位，我定咧鼓励，那要甲心肺更顾好吼，都爱关头这个起源比爱做起做吼，准加真硬吼，人吼都零零零，袂安尼旧筋啦、麻痹啦吼，啊对咧蛮难啦吼，啊对咧安那酸痛啦吼，但是有一点足重要，那最近咱迄个特别组。阿伯阿姆，你买较济啥呢？在咱的零果精加雪梨酱，伊都正常吧？有正常吼。你大概呢？你吃咱的起源米，真正就像这个大只的感官，你就泡零果精落去甲配啦。迄、那个功效咧发挥会加倍紧啦，足够抓咯。咱得力零果精加雪梨酱来泡做伙吼，上好是甲泡烧了烧了吼。你个热人有哪不要紧，热人咧配药啊吼，配产品的物件，大家老烧了烧了吼，加老做伙。咱的零果精雪梨酱加老做伙。动作配地落去甲配起源米真硬哦，迄、那个抓咯效果加倍紧吼。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惊喜啊！五年的时间，我学到真多，台北人的生活，台北人的感情，台北人的心。

好，中华这个摄影啦，这蛮唔错哈。警察的，伫对你手机啊，搁这个社交平台，起码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平台用外口边，大家拢看得到的。手机啊，迄个平台吼，就是讲唔免得讲专门得拍杀拍杀拍杀拍杀哦，只要你若有po物件，别人就看得到的吼。这个社交平台啦吼，无特别的去买啦，他看得到啦吼，得去交钱，他都无安尼弄嘛。这个社交平台，较早上这个脸书啊，叫做 Facebook 上大，起码吼好脆啦，好什么物件对不对？好，伊伫伊手机顶管得下。就写讲吼，伊要杀死偌千只，伊要杀死偌千只龟龟啊，要杀死青鸟啦吼，准警察着嘛，这个叫网络巡逻啊，网络巡逻，咱即个电视警察做侪啊吼，网络警察着巡着吼，你开车车呢，你要杀死偌千只，偌千只啥物人大家嘛知吼，着总统啊吼，伊要杀死偌千只个专家龟龟啊吼，啊杀死青鸟啦，就是这。大概想嘛，知影是虾米意思啦？就是伊较反对，就是民进党这边，你听嘛，伊就写安尼吼。好，但是这你安怎讲拢袂要紧，但是唔好写安尼啦。白纸黑字写出来，就犯人家啦。准人这个网络警察顺的吼，就甲直接就甲检举出来吼，就送甲检察官，检察官就按照刑法内面叫做恐吓嘛，恐吓。大众，伊只青鸟是无固定人嘛，所以青鸟咪鸟啊呢，是人呢，应该大家听有啦，我没想解释吼，是人啦吼，这个你讲恐吓啦吼，危害人家爱人性命啦吼，好，结果这个案件经过中华地检署检察官用刑法啦吼，刑法的恐吓吼，公共危险罪的恐吓吼，啊加迄个危害吼，安尼安全吼起诉吼，等于你长。规定，这个案件差不多半年前的代志啦，半年前吼、哦、开始研究了吼，昨甲半无做，当场甲放退，放这个摄影男主，有人讲啊，韩国的我是唔知啦，当然有可能啦，有可能，人会讲啊，韩国的迄、那个我感觉韩国的就是政治理念韩国的，当然是有可能，但是咱也唔敢讲安尼吼，但是法官。不管你讲过不过，法律这个物件，你袂当甲政治人做伙，政治还政治，法律还法律，做生意还做生意，有人讲无啦，公样，即马拢搞搞做一伙，即马拢搞搞做一伙啊啦，无就较早讲什么唱歌的还唱歌啦，做业还做业啦，吼啊，这个做生意的做生意的，吼啊，不不不，啊，都政治法律，即马拢差不多甲搞搞做一伙，当然你别安尼想啦，不要紧啦吼，我那会使啦吼，这个法官爱讲些理由啊。你要共判无罪，人检察官讲这袂使安尼啊，这开始安尼，对不对？啊，这什么人物？你袂当，伊若真正去做，要哪办？对不对？啊，特别甲判一个罪，判轻判重，得一定判轻啦，这绝对不能判重。但是你袂当判无罪啦，你判无罪，袂输干那国务啊，国务人讲，你大家现在起来讲要抬总统，要抬什么？人死到袂讲啦，啊，跳到袂大啦哦，就是安尼吼。法官，理由就是讲吼。伊是伫家己的手机啊，写无唔对。伊个手机个平台是叫做“吹”，甲较早脸书同款，伊所在大家拢看会到，算公众个平台哦，算着公众场所就对啊。手机啊内面即个“吹”还是脸书即个平台，算公众场所吼。伊讲写讲要台总统，要台总统规家伙啦，要台什么人，要台什么人，拢讲拢要台，拢要台安尼吼。好，但是法官讲，啊伊敢有敲电话通知对方？就是你若真正已经犯着刑法内面的恐吓、危害安全呢的罪啦，就是要甲定罪，爱看讲伊是毋是真正有通知对方，我要杀你哦。就是当面甲你讲，还是敲电话甲你讲无嘛？伊是写伫伊手机顶管过瘾尔吼，所以讲无罪。有人讲安尼敢唔对，这唔对啦。我甲你讲啦，这绝对唔对。全世界上个民主、上自由民主国家伫对伫美国啦。你美国，你若是安尼讲要甲川普安那，我来讲你都唔要走对边，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茫甲自由言论什么物件当作吼，世间啥拢不要紧啦吼，唔当安尼吼。那中华地检署检察官对这个判决多人相当不服，太晒呢法官吼，表示讲，国家的元首的总统啦，伊
这个贵州的总统府嘛，包括大的所在总统官邸吼，啊个身躯边绝对有对真侪公职的人员，也是重要人物吼，行政院长啦，什么人啦吼啊，不，如果伊伫迄个手机顶管下呢，被台总统赖清德要抬规家或什么吼，那么包括伊身躯边一多诶，拢是重要的公职人员吼，拢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嘛。如果伊真正有做啦吼，像这个代志，你唔得爱甲发一个，你该种连发都无可，等于无罪。啊，你无罪，未如敢那鼓励讲，大家拢凊彩起来乱弄，不要紧得滴啦，吼，唔是安尼讲啊，是唔是吼？那么判决书法官。是啥呢？伊讲伊顶管吼，唔是干啥呢？尔啦，讲伊要像个臭豆红木棍啦，讲伊要起伊，伊要起伊，伊要像个臭豆红木棍吼，起伊要抬偌清的，甚至规家伙啦吼，啊抬总统啦吼，啊抬这抬那抬那抬这，佮叫伊咪就好啦吼，那无吼，我也要甲抬，而且全台湾人都要抬你啦哈，我会讲啊。全台湾人要抬偌济种动作，啊，都不要人了，笑笑啊！伊种动作大家该变笑啦，吼，要抬死青鸟啦，吼，上好是甲民进党厝规个拢全部抬死了啦。你靠你讲安尼啦，对不对？你安尼，我讲你蛮敢来讲，迄有个人笑甲一个程度，真正走去做，那无说讲到迄个，你看开车弄死人，我袂甲问噶，无，这就迄个是已经笑甲一个程度，你无赶紧来处理。这个预防性的乖啦、修啊啦、吼，甚至手腕吼，袂使吼。好，那么经过这个人这个网络巡逻，包括网友嘛看到，这足多人看到嘛，因为伊是伫找是大家拢看得到，都类似咱的手机啊，无需要开钱，无需要密码吼，大家拢看得到 FB 啊，啊，这算公共平台，就像咧公啊咧讲话同款啦，迄个公共迄个公共所在吼，唔只。有人准甲检举，啊，当然警察阮就顺着嘛吼，准检举，啊，结果检举真正有事实啦。你看，这阮都已经拢伫手机内面甲截取啊嘛吼，你甲看，抬什么人，抬什么人，抬什么哦，抬老总、偌清德、抬规家伙啦，抬青鸟啦，抬什么有无？甚至吼，鼓励讲，大家吼，拢甲民进党所有全部拢抬死了了对啊。你讲这个话，开讲啊咧？而且是白纸黑字呢，唔上嘴讲了都无用呢。白纸黑字写伫你手机顶管，甲民进党所有台销量吼啊，斩首偌清德，啊，佮包括所有规家伙啊，包括我就落地吼。那么检察官就咧讲吼，以往这个代志唔是无啊，有啊。足济啦，无共派，无共党，无共政治理念上，我都哦，较早吼，嘛泡过两个月啦，嘛罚金2000块，罚金5000块，拢有啦。这你嘛爱甲发一个，你袂当完全讲无罪啦。你讲无罪，我甲你讲，明仔台电话条就差不多规堆啦，无罪哦。我讲我来讲哦，我无敲电话甲通知哦，我是打电话条打好算的呢。你讲公共场所电话条，大家众人挂。这袂使，你手机爱找迄个平台，甲 FB 嘛是公共场所，伊伫手机爱找甲 FB 顶管写这个代志，就等于伫公啊画大声红听同款呢，这艺术同款，那个就是公众所在嘛，哦，迄电话条嘛算公众所在，你袂当讲啊电话条袂使，啊手机就在手机迄个找就算公共所在，后盖哪去用判这个罪啦，吼、哦。比如讲，我今日要抬死什么人？哦，我今日我都要让你死哦，这拢袂当恐吓，你拢袂当用恐吓罪甲我判。好，是安怎？因为我无当伊面讲啊，我嘛无卡电话呀。法官这个判决书的意思就讲，这个人写安尼，讲伊要抬偌正，特别抬规家，要抬民进党的人，要啥不不不不这样。我借问你，伊敢有卡电话当面甲这个人讲？伊有卡电话甲大清的总统讲无？讲我要甲你恐吓，安尼个无啊？伊是写过瘾好啊！你后盖就这个代志拢袂当用，你即马啊哪你就甲新华迄个恐吓全部拢去掉啦。除非就是这个人伊当你的面，伫你的面头前，若无亲身敲电话，甲你讲，我要抬你最高算恐吓罪啦。若无法官意思是安尼啊，伊讲啊，就写伊就写尔啊，伊敢有敲电话？实际上甲。对象就是伊要抬这个对象，偌清德总统啦，还是青鸟，还是民进党什么？当面阿讲，我要给你抬下去哦，安尼吼，无吼，啊那安尼吼，
都算无罪啦。所以我咧讲，我当时啊吼，这种政治、哪个法律，还是其他的代志，个法律，法律这个物件是相当重要、相当独立的物件嘛。所以我能讲，司法，司法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物件哈。你任何代志都别当该夹做伙啦。政治啦，做生意啦，吼啊，什么什么有无吼？你若任何代志，该法律、事啊，这个代志夹做伙了，吼，都歹办啊啦，啊，都会分辨啊。所以有人讲，哎、欸，啊，这个法官唔得甲那边迄感觉个，啊，都人到底会想咧，无你该判呢？你该判呢？啊，得感觉个，人第一时间就讲爱感觉个，感觉拢不要紧呢，这真正拢不要紧，但是问题你别当安尼写。你会当讲，我就想要做中国人，我就想要安尼，拢不要紧，哎，拢不要紧，用嘴讲啊，吼、哦，不要紧。但是别当讲，我就想要做中国人，但是我要甲台湾杀死了，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对啊。安尼大家当分辨吼、哦，这个叫是非分辨的地方。你会当讲你的想要创啥？哦，我今日我想要做太空人。我想要做美国人，哦，我想要做中国人，吼，哎，我无想要做台湾人，但是我无想要做台湾人，我想要甲台湾人杀死了，后壁这句你都唔对啊，这就卡掉法律了啦，吼。所以有人讲，吼，我当时爱有一个分辨啦，吼，是非旁照，吼，有一个分辨啦，婆，阿婆是非也无旁照啦，吼，人都大家拢认为唔对的，吼，都干那独独中华，我讲，哎，有个中华对啦，就是有个中华，中华。法院的法官上高判这种叫做高拐无罪啦吼，食毒无罪放倒去吼，食毒开车无罪放倒去吼，啊什么台死什么人无罪放倒去，伊也无真正去台啊，有诶讲暗着死哦，你看开当判，就是种话，顶回吼嘛一遍吼，滚啊遍啊啦吼，就有人打电话讲，王爷啊，拢是中华的法官啦，中华法官上高甲人交羹底啦，大家讲有罪伊就无罪啦，就安尼啦吼。别那讲啊，伊咧做法官吼，当然会当公平啦，就是大家要加评论吼，这个做代志的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啦，食食吼，我进以后总去三个月去抽血追踪，我差不多追踪两单，我两三单，一关拢无问题。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关拢无问题。
1: 真正真好，嘿
0: 嘿。我开，而且我今仔日嘛开去看报告，
1: 啊，
0: 无问题，所以要办卡加呢啊。
1: 好，安尼好，好。
0: 哦哟，
1: 安尼继续接一个哦哈。血小嘛卡加，就是咱的血小板是管你制作的啦。好，你去个加，伊就个会增加起来啦哈。好，好，好，好，好。那要过关，到咱的维他干吼，好用。这做别个四十年啦，三十几年吼，就讲维他干吼，德国的厨房那维他干内面就是全世界连肝胆胰素都认同吼。植物内面上好过关，叫做果子草，叫做澳洲草吼。人澳洲一边医生拢改讲叫做澳洲草，其实伊的学名叫做果子草吼。做萃取上好过关吼，维他干，咱的肝要外口边吼，我写一个啥？这两三个啥，听听吼，身躯这个白上药，这是通常肝不好的人吼，一个上界通常的现象吼，听听臭嘴角，听听嘴巴干，听听目屎干吼，那不得呢？个性唔太对咧，压咧唔对吼，都肝底下咧无啥对吼。维他干，那你外口有写一个啥吼？指定房指名，那不从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长，大家中这件哈，都检测化，包括传销都，都这个处理的过程哈，我那特别的特别哈，给因特别的这个机会哈，对家属嘛，也当看监视器，我讲这个代志哈，愈看愈伤心呐。就是台中迄个护理师、迄个护士啊，叫一个唔正人开车吊工甲教死吼。有人讲，本来开始当作车祸，是腰小骨发生车祸，啊，第二遍工教死，结果唔是车祸呢，连第一遍吼，伊都吊工开车去共撞呢，都这个护士吼。那么，人都即个啊，即个经过两工问话，检察官连续两工问话，伊拢讲吼，当时伊无伫车顶啦。事实是安尼，伊当时并无伫车顶，都伫外口食薰啦吼。啊，车边嘛，伊讲这个护士当时在下班，都甲伊小先生半暝点外嘛，半暝点外迄个时间吼，甲伊小先生的时吼，都伊看了讲这个护士吼，甲伊先小可咧个踢笑吼，都、就是袂输讲个咧个矮啦咧个踢笑吼，安尼真袂爽得着吼。结果就是安尼，唔只。家属要求嘛，是不是让我们看监视器在翕到嘛？伊这都一间西门头前啊，一间超商的头前吼，这个所在吼，绝对有监视器吼。人我特别温顺，都是有四只家属，尤其什么人？这个小妹啦，这个护士、护理师的小妹哦，甲看，伊讲我拿这个介绍什么先生，连额头都无额头啦。伊你看起来迄个人扮都无啥得拄好，我拿这做护士，伊特别。伊大概伫遐小心心迄个时间吼，连额头都无额头，反正真正目睭小个叫一下先啦。伊人总是爱看路嘛吼，但是伊无额头吼，就是你敢会讲这个时阵，我那这是那个踢球啦，你甲你秘书敢那要对你不利啦吼，安怎样一大堆啦吼，哇，安尼有人讲吼，你若要甲这种人相见吼，都气死也无伤啦，真正有影吼。啊，这个姓林的得凶手嘛，发生伫。台中区六船东路这个所在，伊当时就只食薰，甲伊小先生当时就这个查某护士吼，安尼行过，伊看来讲，这个查某护士吼，嘴角笑笑，袂输敢若讲，你甲踢笑啦吼，你看我个性，无啥物，当然有甲伊有一台变速的车啦，我讲是你家己想的导演咯，演戏哦哈，家己哪想？上届其他人就是，伊认为讲，既然你给我踢球吼，看我无得滴啦吼，伊就照样开车。当时人翕到第一时间，唔是发生车祸，是这个查甫师人惊伫斑马线顶关，伊是为后壁来甲弄呢。伊吊竿为后壁来甲弄，反正就死呀啦。咱讲事实，第一遍就死呀吼，但是伊又阁唔甘愿，伊想讲，反正无死，准伫头前咪做路，阁洗完头，阁到第二遍嘛。所有的人吼，家属免讲，所有的人都出面，什么协会啦吼，什么这个犯罪团体什么会啦吼，弄出来讲，这个都是犯罪里面的上界严格罪啦。那犯罪的这上严格，无比这较严的啦，无比这较恶极的对。所以讲有人讲，这个吼，那无死刑吼，反正去用冰刀哦，对，去用冰刀，犯人去用冰刀，是不是？我是唔知。这个也无死刑吼，所有的团体都出来讲这个开车这个啊，这个开车共拢是好事，这个也无死刑吼。反正真侪做在用冰刀啦吼，哇，阿免阿讲吼，法律都出歹讲咧吼。台中这件，好，咱稍等，开放电话，较好接。那有产品啊，药房吼，有要甲咱服务的所在吼，询问吼，就电话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咱稍等，再阁继续。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咱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咱时间到帮挂手线了吼，哇好啊，电话拢怎么发了了？我那边出声讲，我就电话发了了吼，不要紧，你若无爱上线吼，咱都要等我报挂啦吼，若要听线来吼，若无多，我一定爱出一个声，这波咧进行咧吼，若无爱上线就稍等。我报关这个讲吼，啊，那无这个时间，咱开放一个，咱可能的时间会较好接啦。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啊，来，我听一个来，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莹。
1: 嗯，我请问你一下吼。
0: 好。
1: 我这卡底吼。
0: 嗯。
1: 用纯粉人啊，是的，安尼，像电煤机安尼。啊，这卡底拢安尼，
0: 啊，行路行路会擦，
1: 这是安怎的？
0: 行路敢会擦，会擦擦点点无？
1: 啊，许会疼疼，啊，这卡掌头硬硬啊，麻麻安尼。
0: 血行袂落去呢，血行袂到位呢。你那伤严重，爱先去医生看者，两卡拢安尼吗？
1: 嗯，两卡拢安尼。
0: 食，你讲你食真型？
1: 有呢，啊，不过这阵啊，无啥无，像咱开食白。
0: 爱食真香啦，上听我的话。
1: 敢食真
0: 香就使。食真香花较上海的，上海上迄个是尾流啊，咱人个尾流啊，上尾流的所在
1: 吼。
0: 哦。
1: 迄、
0: 真香无放掉啦，你个唔得外久无食，你个加顿个食，加顿个食啦哈，好不好？
1: 你
0: 头先
1: 想
0: 人家
1: 点
0: 点面皮安尼，做
1: 为
0: 哪点面皮安？迄条花露姜袂落去啦，花露
1: 姜袂
0: 落去吼。花露姜袂顺
1: 的吼。
0: 食真香，好
1: 无？
0: 上天我有闻吼。食
1: 真
0: 香就
1: 使
0: 哦。食这道，食这道先，食这道哈。
1: 啊，先三顿
0: 食。三顿食，一顿
1: 甲食
0: 一粒，先
1: 你为
0: 一粒开始食，三顿
1: 拢甲
0: 食一粒安尼。
1: 一顿食一粒上少啊，红安尼啊。
0: 不，你。
1: 啊，佮你食当
0: 时来听。啊，我来讲吼，咱人生有滴个毛病，唔是讲一日就解决掉啦。唔是讲一日就全部解决掉哈，你先一顿食一粒，照三顿安尼食，哦，好不好？先食一粒，白甲甲讲，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啊，我嘛是讲这话咯，我拢无创的无。
0: 哎。
1: 你啊，甲无破工也袂少，也袂安怎啊，硬硬擦擦啊，麻麻。
0: 哎，食真香，好不？食真香哈，好不好？先食安尼，我甲你教安尼哈，啊，食一粒白甲我讲一下，好不好？好，哇，有个香菇哈。来现场电话去等一下，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因为都要起来讲啊哈，得先说，甲讲好叫喂喂
2: 喂，
0: 哎你好哎，哎你好我丁莹哎，
2: 啊你好，我请教你
0: 哦，哎呦
2: 我是肝哎呦肝有啥肿瘤啊，啊正拢。咧化疗，或者你买你嘅进行那个啊，加 Q 也比咧加，迄个会使加。
0: 迄比较紧咧，迄比较紧。
2: 化疗。
0: 没，比较紧，比较紧咧。迄电脑较别安尼麻咧，但是有副作用啊。那这个时间有副作用吼，哎，有当只卡手背较个麻啦吼，啊，迄个心肺部分有啦较较喘咧吼，你加加比较紧咧哈，好不好？
2: 诶，加比较紧。
0: 比较紧，比较紧，加你即马咧化疗完全无。
2: 抓手可以喘
0: 啊，
2: 都无。
0: 对啊。
2: 啊个迄个吼。化疗
0: 啦，哎，还是要做强一点。你化疗的副作用介大啊，好不哈？哈，还比较紧，还比较紧无？嗯，
2: 一只话紧，
0: 没看挨着，没哈哈，你用心哈。
2: 用大化疗
0: 也无关。哎，无关的，哈哈，好哈。
2: 好啊，你
0: 好。好，好，来，我看我来到这啦。那每个患户哈，不爱上山，不要跟我报关。诶，时阵卡卡，咱就接来算了哈。好了，谢谢。好，来，过来听一首歌，咱稍等，规站再来开讲新闻。

唔知你敢知伫咱苗栗吼，苗栗个湾里吼，有一个所在，就一年多一遍的牙齿，一年365天多一遍牙齿，这来会好啦，因为生理好噶。就从7月2日到鬼门关，伊个牙齿个名吼，特别甲号做鬼门关牙齿。我讲吓死人，鬼门关就鬼门要关个进前，从吼到通常是讲到十一点啦，我来讲啊，加班时阵上到12点来比较紧，就是讲到迄个从个暗时啊半暝啊吼，到11点12点吼，到鬼门关起吼，啊从到上尾一工嘛，迄个月尾吼，鬼门关进前吼，就是买好兄弟吼，你食一下呢，较济头嘞吼，叫做鬼门关牙齿吼，伫对伫苗栗。万里啦，这个所在哇，一年多做一遍的牙齿呢。迄人查查查，咱个估计，昨吼这个牙齿吼，鬼门关牙齿，这过哪年啦？是大家唔知尔啦，真侪人唔知，但是嘛真侪人知吼。那当年的7月尾，上尾一天哦，一定要上尾一天吼，迄个牙齿吼，到这个所在庙里庙里万里吼，咱人个估计吼，差不多人到10万人啦。我讲诶，讲好好，王爷啊，你开特别讲安尼，人差不多10万人，10万人诶牙齿是偌大场，你敢知啊？那10万人入去迄个所在，牙齿是偌大场咧？吼好，我讲啊，够有啥？够有黑乌？好兄弟啊，咱上尾一工要关等以后，伊这条工就是鬼门关进前诶牙齿，所以讲人好兄弟啊，买。

观测亚星哈，瞄的万里哈，差不多要个四百几打，四百几打，你个看你选择的物件都够多嘛。啊，你买物件都够多啊，所以讲人就多啊。长吼，这个四百几打，这个鬼门关亚星的、这个瞄的万里，哦，人是差那个高价啦，上无钱十万人入来啦。全台湾那知的都来啦，我唔知呢，我到长个知啊呢。我在哎，靠这个牙齿，你像我想讲，你好这个名，鬼门关牙齿，暗到鬼门要关到上尾一间啊，吼、哦，啊一年唔得卡做这边啊对呢，一几年里面多做这边呀呢，这个牙齿你个看偌厉害，啊人他啊哈多，迄、那个单位要来只摆摊，都可见讲做这趁钱嘛，够有人嫌讲啊差嘛，我唔知讲今年人遮尼多，今年吼、哦、特别多人，今年超过十万人啦。十万人入去这个所在吼，迄有诶讲，我款这物件会当卖四五万都袂歹啊啦。迄一个单位嘛，甲几千块嘛，哦，上侪有你一万块啦，哦，我会当卖四五万，伊讲欠款一个伤过少，伤过少啦吼，食诶啦吼，美食啦、饮料啦，啥物哦，啥物物件都有买三个啦，有诶无去到第七头啦吼，这个是一年基本限定啦，唔知恁知唔知？明年我即马甲恁讲，明年阁有机会吼，身体阁好吼，明年阁有机会，明年古历个七月吼，上尾一工哦，一定爱上尾一工，进前后壁拢袂使吼，就是鬼门关一工吼，伫庙里湾里有一个叫做鬼门关夜市吼，鬼门要关进前个东港个夜市吼，伫个所在吼，这当讲是上闹热啦，上闹热上侪人个夜市，长人家估计上无这个夜市吼，钱要到十万人啦，啊这大条街啊，有够大条，就条讲要恁来遮买物件、食物件啦，有诶无吼？四百外担，通常啦夜市啊吼，你搁较大条夜市啊吼，差不多两百担、百外担、两百担都有够侪吼，伊这差不多四百几担啦，怎个呢？但是一年都做一遍尔呢，足厉害呢，一年做一遍吼，人大家都烧钱呢，就表示讲来就对有生意啊。你甲想看卖，十万外人全部钱伫夜市啊，靠都更无生意啦。是头个厉害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
1: 就好哈。
0: 我食，我今这保养，我食一日拢食两粒。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个个看嘞看嘞安尼，嘿，个看嘞看嘞。
0: 食八年啊啦。
1: 头壳拢好呀哦。
0: 拢好呀。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1: 嘿嘿嘿，哦，
0: 我给食八年啊。
1: 安尼吼。
0: 我头壳都疼五十年啦。
1: 安尿喂，哦，阿拢
0: 食，
1: 阿即马拢好呀，哦，拢好呀。
0: 见到你，
1: 把
0: 看我开。
1: 好，加台，
0: 好加台，
1: 好，
0: 谢谢，谢谢。
1: 恭喜，恭喜，好。胃路一定系通，通丢疼眼，嘛都拢无啦吼。未通吼，迄个所在绝对全问题。我来讲吼，我比一条大家听啦。迄规条水沟得，规条水沟吼，水若清清清，弄弄叫吼，安尼水里来吼，绝对无蚊虫啦，啊臭味啦，啊啥物噶，塑胶袋拢无这个所在，起着。看是中这站还是对这站，迄、那个物件徛伫遐吼，啊，就开始转转棒糖阿扎物件落过麦哦，阿扎物件从中体遐对调咧，袂定袂当啊个通过啦。道理的进行上好通者吼，下边听一遍，听两遍吼，啊，听后边啦吼，那不得诶，去各个吼陪玩啦吼，啊，增加啦，啊，对啦，酸加咧遐酸啦吼，那不得坐袂调咧吼，那不得下边落吼抽几条。卡对卡到旧金的啦吼，麻痹啦吼啊！改成酸钙吼，要全部禁烟啦，全部禁烟，甲你改观吼，甲较轻啊食嘞。禁烟的只吼，就是食咱血内面，未去归元其他掉嘞。而且禁烟人做过实验的哦，禁烟这个相关的物件，你长期甲搞吼，血路通通了吼，有一个问题，就是头壳记忆力就好，老大人啊，即马上惊。头壳记忆无好啦，人啊食老上加胖伊吼，哇找无人吼，都得力只能爱甲食者登记，甲食登记吼，恁个记忆都过开掉吼，真正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讲个对不对？指定房指名老伯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在屏東一萬男主啊，前久有一條差不多三兩外，要到三兩半吼，金寶人吼。但是最近人家有高富公吼，迄、那个叫做虚拟货币，什么比特币啦、泰达币啦吼，这个物件吼，真 OK 吼。讲要搞前久因为金嘛吼，换做虚拟货币啦，就较人联络讲买吼，好，人家约出来，有话讲吼，这真正无熟无识。伫手机啊，顶管讲讲，伊就想要买个虚拟货币吼，啊，我才有金啊，金巴人吼，趁活动吼，看会当价值偌济虚拟货币，伊买泰达币，我讲大家听，可能大家对这个介绍吼，介绍无虾米概念吼，好，那目前市面上上界流行个泰达币啦，大家上爱买吼，迄、那个泰达币，这真正当买卖哦，伊是只虚拟，伊如果无真正这个钱，但是你若用个。电脑迄个密码吼，原来你内面你电脑密码内面吼有偌济泰达币吼，伊这一块一粒啦，伊拢讲一粒，啊咱个讲一块啦吼，伊一块的泰达币就等于美金差不多同价值啦，目前啦，当然这会起落，这会起落吼，甲钱同款，甲汇率同款，伊会起落吼，连面三十几个，就一粒就差不多比代表差不多三十几个吼，啊即马都差不多甲美金同价值吼。安尼，讲会当换偌济好。那，这个人来讲，我这特别俗哦，别人吼，起较悬吼，我这无吼。那你的起码三两半吼，可能会当换我这这个泰达币吼，两万粒，两万粒就是两万块嘛。啊，那安尼就变作那换做美金的计上吼，那。一粒就是三十几块嘛，对不对吼？安尼等话买加五六十万嘛吼，就安尼哦，欢喜噶，双方约伫一个超商桌啊，买见面吼好，为着要这个甲对方骗哦，骗一条金嘛，三两半嘞吼，一条金嘛吼，本来袂少钱嘞，三两半的金嘛吼，准伫超商所在桌啊，超商即马咧食饭个所在啊，迄个桌啊吼，来。比海这个冰冻的男主到现场，甲看讲哦，对方内行呢。哎，对方假石头啊，吼，都讲要用酒精灯火烧啦，吼啊，这个真金嘛，假金要做多人假金嘛，用银啊，用啥用铜吼，假金嘛吼，啊，都会惊恐变吼。那么这个冰冻的男主看讲对方的动作有够专业，安尼哦，物件摊开，煮酒精灯点嘞，讲伊要验啦。就是要验金啊，到底是真啊假吼？一个到位，这个冰冻的男子吼，无讲一句话，那个讲拔来，我要验看卖。伊准甲破人三两外破人，随拔来吼，交对方的手，伊就底下看咧去拍火啊，伊咧看酒店顶个火咧烧，要烧一个金啊，鸟咧！迄对方手一个接过了吼，一口个在咧看火吼，人就走咧龙。你看这搞这波。你不是跟我说要验金吗？你要验我的金吗？到底真的还是用火烧，能够真金不怕火炼吗？用火烧，不是，好，我说到有够专业，不自作内行，不试你的金吗？验你的金吗？用火烧啦，我知道这个到底烧了到底，就知道你这真金吗？假金吗？结果不知道我金破炼三年外呢，拜托你，你一个客过手，也没跟我小船做你走你弄，哇，船水薄嘛。警方昨天转移小组，总共抓到四个人，为着要抢这个金马公，得个四个人攻击啦。哇！我讲三两块金马吼，我那袂少啦。三两块金马吼，那当买差不多五十几万、六十万差不多啦。吼、哦，那价得我那袂少掉啦。吼、哦，迄、那个四个人攻击，但是四个全部统统抓到啦。按照抢劫罪嫌已经以上，我办理个看。我跟你讲，金马。金嘛吼，有个性较热淡薄，但是吼，拢起起伏伏。金嘛，我咧知影，大家拢知嘛。金嘛吼，爱注意，因为金嘛这个物件吼，哇，实在啊，个比以前起大价啦吼。苗栗伫昨日，我来讲这个时间，冰冻一件用骗的金嘛起来，我烧看麦，看是真诶无？一个客过对方的手吼，那就走啊啦，烧你的鸟呢，连烧嘛免烧吼，哎，得抢伊吼，做去伫庙咧公馆啦，讲有人挂一个换了二十几万啦，二十几万的黄金破链吼，伫暗棍换了两万呢，
另外呢，二十几万，你得一张外这个黄金白莲哈，结果桥都被男主拍到啊，为后边靠位哈，为暗棍都甲抓下啦，哇、哦，抓一个暗棍很长嘞，惊下多人哈，结果抓到啦，抓到，长都抓到哈，做个枪嘛，长抓到哈，都五十二岁生过，有前科的男主啦，啊，上中正到庙了公馆。一间庙后壁边，看人有兵将，较侪人伫遐，即有单位嘛，伫这里买物件吼。一个桥都要靠位了，看，都伊拢专门上村人暗棍，真正有人挂破链，即、這个起码破链哦，即条袂细条，有那差不多两外二十几万吼。一个奥托牌位后壁骑过了吼，而且嘛靠功夫咧，你讲奥托牌你骑吼。要共抢迄个暗棍的巴人吼，哇，这嘛要训练过吼。因为上阵阵，我摆徛在后壁边吼，过暗棍唰来就断哦，安尼，唔是暗棍断啦，巴人断，暗棍也断了在嘛吼。啊，唰过了吼，结果暗时就睡了着。啊，长以上发班啦，哇，注意注意，这起码这个物件最近哦，啊个算。足管的介绍啦，那出去外口边哦，唔通瞎人抢。我讲啊，做歹人是因唔对对啦，对唔对啊？因要做歹啊，但是你瞎人抢吼，你咧现当当吼，有当时候那真无啦，发生代志吼，过来报就歹报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这我来听重点报吼，这首叫做《鲁滨花》啦，迄、那个男主角叫做古阿敏啦。最近足流行，不过听上我讲，听起来讲，叫做《鲁滨花》。

0: 头壳安疼吼，啊戆哦，啊头下头戆，啊头疼，啊食一阵晕吼，食第二罐、第三罐还袂知啊，啊食今麦食第五罐啦，食啊差不济。
1: 哦，差足济吼。
0: 啊，我出门呢，安尼吼，安尼，安尼跟小姐小姐咁样破安尼。
1: 对啊。
0: 迄个咪输嘛？
1: 对，想要破。
0: 算袂，我不是我算袂定，嘛嘴嘛，安敢要破安？
1: 嘴较真破，嘴较真破个破空，迄就是无够维他命，迄是肝啦，肝咱的维他命无够，嘴较定定咧想要破空安尼。你甲食一个维他康，你甲买一罐维他康，等下食就好个样咧，
0: 啊。啊，我有买 T M V 啊，个真香
1: 个呢。T M V 啊，你讲你即马头壳食了，即马拢好个样。
0: 头壳个舌头拢未疼，蛮吸味个。
1: 啊，你甲买胃路都爱痛啦，吼，身躯安尼奇怪。啊，无去刮掉啊，无去弄掉啊，开内面吼，会硬啦，会慢啦，会算到内面病吼，都血路啦，袂过啊。但都比了恁听恁知影吼，水沟路那袂过迄个所在吼，上高生芒当落红梅啊，阿杂物件吼，规个吼，底下吼，迄水沟路那通通通，你个看水沟清清清，也无臭味吼。到咱的公路吼，真型一定爱吃，真型通通通，包括真型歹困，暗时歹困眠。老大人啊，歹睏眠；老大人啊，无记忆，较袂安尼后盖出去放也毋得等。到咱的经验，加食一个长期，咱脑底记开掉吼，真真假假迄个真哦，幸运的幸，经验吼。那无上帝，干你们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江下埔差不多要下班的时间吼，我做四五点来，从中立叫做农民南路吼，唔知当地朋友知无吼？有一间西门，我看这图片吼，图片是西门啦吼，下扛板吼，一台小旅车，我来大台大台呢，这吼下班可能度孤啦，绝对度孤，没可能度孤吼，我来有一个速度，伊这个西门吼，多直接三个档啦。我讲三个档上好做生意，对，我那上好发生代志啦。啊，三个档都落枪啊，规边路拢掉你吼，准速度够紧吼，准为超上玻璃准挤入去，哇，多久吼？好在在玻璃面呢，多伫咧顶下咖啡瓦内面，迄、那个所在吼，我那无掉人客，那无只声就落人啦。偌大咱呢，规玻璃冲破，伊啊为啦电条啊都断呢，迄是用铁器啊做条啊，迄、那个铁器啊就断吼，安尼，哇！啊，内面啦，吼，啊，鸡啊，位物件全部拢拍平了了，吼，好个在人无大问题啦，包括顶下个头前个两台奥托牌，吼，有老掉，吼，好，人甲这个驾驶讲，讲人无代志上好，吼，啊，要赔我多少，我当然催你，无去催上，甲讲这上无超过一百万，干那度估一个超过一百万，我讲。买海啊，再来卖独孤，本来卖独孤啊，开车先给独孤哈。好啊，这个开车是一个太太啦，四十几岁太太哈，开到这个所在向阳，唔知可能独孤。你再讲开车，迄、那个速度啦，你独孤的时候，头壳顶一个无影呢，就真正规个车头唔知走去对啊哈。讲规台车船从迄边啊，这个西门的这个所在哈，为迄个铁条船装一个灯啦，一个灯。车阁无停，总为玻璃规片啦。好在再无规台车撞入去咧，那撞入去人内客内面人客吼，就惨吼。准乒乒乓乓哦，物件撞倒，奥托牌撞倒吼，人买内面买物件惊险啦。好在再车无入来，掉伫迄个就顶下卡在玻璃所在吼，哇破破破吼啊！就落车吼，好内面有人有闹掉啦吼。好个，再无生命危险啦吼！手去玻璃刮掉了，物件不毁掉，三个人嘛，三个人吼，有小可天贵只嘛吼，这我那好个再无什么大问题吼，赔偿吼啊医药费用吼，但是后壁平赔偿吼，就大力啦，人家估计啦，那这物件啦，有诶无诶吼，上无爱一百万啦，啊你搁家己的车，我讲开车蛮度过，度过一个吼，惊到人差不多一百万。

这个话，那要个反过一块产品啦，也有帮咱所在吼，一块问题吼，会当这个电话抄开，一定要抄开哈，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询问好不好？好，大家健康，咱就明天见。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来笑声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请你对好我，对甲我咧。我台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我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哎，走路吼吼，啊，就一摆凉吼，一摆冷啦。秋天诶，即做做典型诶秋天。迄个英站真正要上班，读一个外套吼。嘿，啊，雨水就拖即个秋天诶感觉来哦。台阿妈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这哦，足恐哦，阿爸足恐怖吼、哦！这吼，要互家掠去柬埔寨，啊，要掠去柬埔寨，家己唔敢喊救命呢。好佳再去变数的时阵吼、哦，这个行情啊，行情，伊都在上大号哦，上到一半，隔壁经理个求救，讲完我要用送去柬埔寨啊！哦，这个机场的警察呐、啊、吼、哦、吼、哦，一个动作，都把这人蛇集团个掠起来安尼。够恐怖！啊，你都怎样在柬埔寨？你伫这样闹个咧，这机场你也唔敢大声话，对不对哦？嘿啊，迄去都无倒来安尼，迄去拢北来啊，台台都无倒来安尼，惊死人！哦，惊死人！台湾足侪民众吼、哦，因为几啊冬拢无升薪水啦，有啊？即马我即马薪个基本的都29000嘛，有无？嘿，啊，实讲也升足慢的啦吼，嘿，啊，都物价涨，一直起啊，个薪水无咧起安尼啊，所以足侪人想啊，来外口哦。看外口月亮较圆哦，我去年中秋节我伫瑞士，月亮同款嘞，月亮同款嘞，真哦，哎呦，来看咱瑞士的月亮，讲来讲啊，看别人的月亮较圆嘛，无同款嘞，同款嘞，哦，全世界都搞一粒月亮啊，全世界搞过咱迄粒月亮，只是讲你较悬山较近山，或是这个月车还是月圆啦，是月车啊月中啦。啊，月中啊，月亮大了，搁兼圆啦，对不对？哎、啊，所以去年的中秋节，我这时阵是伫个瑞士啦。啊，随迄只迄只月亮，哦，我甲翕起来，我录起来，甲台湾同款水啦，嘿，同款水啦吼，吼。所以你甲看吼，咱台湾足侪民众因为受到吼高薪啦，哦，你来吼，徛我冷气厂呢，吹冷气呢，啊，都无啥物代志好做吼，吼，离家近事少，头家搁袂念小卡医疗，哈，哇了。离厝近啦吼，吼啊无啥代志做啊吼，啊头家卖念小卡一条啊，啊无食头家困头家娘啦吼，吼啊你当初做你头家倒啊你啊咧咯，你要用请呢，啊就是安尼，就当初敲我恁手手要食到花休啊，对不对？啊佫高薪啊，一个月都十几万啊，你卡成几期末袂用赚十几万啊，迄个大家无智慧嘛吼，有啊，你有啥物专长啊？无嘛。啊，所以因为有高薪哦，甲你成啦。啊，望使柬埔寨做底啊，底啊十人台啊，台北来啊，对不对？北来啊，哇，你规身躯做北来啊，吼，上个值钱啦。你转用台做诈骗集团啊，你啊，所以有一个查甫人吼，第一马上要用上去柬埔寨的时阵，好个咧，加在拄着这航警啊，吼，吼，迄个航空，迄个咱的迄个机场嘛，吼，机场的航警在咧上便所啦，伊就吼对隔壁个求救啊，吼。啊！这行情一个动作，唔嘛讲，把这查甫救起来，佮连带着吼，抄了背后的人蛇集团。汤机场一个行情，伫个免税商店在上便所，吼啊上啊一半听，隔壁一个查甫就轻声细语在求救，讲你能帮我报警无？你会当帮我报警无？这个行情佮问讲，你是台湾人、中国人？对方讲我是台湾人，吼表示家己吼拄啊吼去用拍尔，去用警用拍尔。等下就要用爱柬埔寨啊，所以这韩警就听了后倒竖一口气，但伊做冷静的吼，伊就走出便所了吼，不动声色。好，伊就对着对方的后壁，哎，果然看到一个吼，这一个人嘛是去互另外一个人控制行动。哎，这人咧行，这人伫后壁咧咧甲盯盯住安尼吼，所以足巧的哦吼，吼一边叫做唔知影，吼不知情的跟踪，一边咧吼，佮暗叫伊同事吼，甲阮警察来到支援。一看到司机承受了骂过，抓到吼，这个负责压人的姓蔡的查甫人，要收啊！这姓蔡你碰到底面，你袂好死。抓到人要去用台呢，台北来啊呢？你啊看这啊，够恐怖！哎，咱古早讲人吃人的社会，咱不过是讲啊，这人吼做啊人乌窟啦红条，哦，这人做啊人骗的，咱上侪是安尼样子对不？好啊，人怪啊，人骗。哎，即摆啥是人吃人的社会呢？迄人甲人拖去台湾死啊，伊摕钱来吃呢？吓死人哦！佮真正人食人的社会哦，吼、哦，吓死！
这个得到情资料，这个警方就巡线哦，去找人蛇集团据点。将原本哦悠悠哉哉倒伫碰伊哦，看电视啦，规身躯赤灵兼赤红的吼，即个人蛇集团的主嫌姓刘的这查甫人哦，原来这受害者姓黄的查甫人吼，伊原本嘛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呢，伊家己嘛是歹囝啦吼，但伊去互同伴怀疑伊乌食乌啦，怎负债500万啦，互霸王跌啦。哦，内底你有啥物乌食乌就爱死啊吼，互拍互跌，吼、哦，而且呢吼、哦，要怎将伊吼，甲送去柬埔寨诈骗集团哦，要趁钱抵消，安尼呢，那去就无倒来啊，嘿，啊好咧，加在即个行径吼，足巧的吼，机警诶应对之下，成功破获这個案件安尼，你看这是抓到冰山一角尔呢，你来看这偌恐怖吼。嘿呀、啊！啊，这被抓到，这是哎，伫个人来人往的桃园机场，伊唔敢喊救命啦，惊死人吼、哦！做一个平凡人，倒唔好去目黑啦，是不是哦？啊，你像咱这阿兵哥这嘛是啊，这个、阿兵哥这这把拍死呢，这无怪11月就要退伍啊呢，已经传简讯讲妈妈，我伊要吐，我滴要死啊呢，伊也死完尔，你看伊个卡通片无？两块卡通片乌色的，迄唔系安那被抓的，够可怜。也是为空军哦，诶，伤兵疑似遭到施虐了吼，啊死去，啊给解剖吼，后规个尻川片两片拢乌的，即大腿甲尻川片拢乌的，乌灵的，好够恐怖。即嘛咱像咱像人食人的社会吼，哎呀，唉，这酒若无严哦，无道理像迄护士的啊，迄我拢即两天唔敢报，有够恐怖够残忍的啊。伊甲弄一届无够，伊阁苦倒等下弄第二届，够有死呢！你遐看这個，迄台湾人哦，够夭寿啊吼，足夭寿的吼、哦。啊，你这唔甲判严，你讲中国无好啊？啊，骂中国这波足严的。你若假诈骗哦，就死；你假卖毒就死呢。有当时你想讲人就是严嘛，对不对？啊，咱唔敢啊！你啊，你甲看这个甲迄个偷苦啊，够够死！你看这怎会甲判呐？你想讲有可能死刑？哼哼，啊！你实在吼、哦，迄死拢加衰啦，无人会帮咱讨公道啦。真正个老爸死两个查某囝有无？啊，判无期徒刑，老爸气甲艰苦干嘞呢？你靠我当，台湾司法死啊！你着莫去目着，你目着你着真正飞袂离啊！你嘛目屎飞袂离吼。即、这个嘉义即个野兽的空军的上校吼，伊原本是今年11月都要退伍啊哦，伊想袂到伫个放假的期间啊，就因为伊个债务的纠纷吼，去予40岁姓侯的查甫人吼，甲伊小弟啊，摕即个棒球棍哦，轮流攻，轮流跌，落尾因为身体吼状况哦急剧吼恶化，伊怎啊家老母传讯是讲想要吐，妈妈我得要死啊，安尼，啊紧急送去病院抢救7天就死啊。一个偌勇敢的人诶，吼、哦，对不对？野兽诶，有当用无？当用啊，空军诶呢？迄汉草好，毋敢当做空军诶，对不对？啊，身体毋敢做空军诶，安尼7天死。即、这个家己地检署啊，吼，伊伫9月初到下载啊，吼，会同着即法医来进行即、这个解剖，发现着即个死者伊两个尻川皮啊，佮大腿上会切伤，伊个皮下血肿吼，啊，佮有肌肉损伤。因为医生初度伊诊断吼相符啦吼，诶，开因的伊死因就是啊，能去诶单台什么毒吼毒药物诶检验，啊，搁有这显微镜检查结果出炉，再来做一个综合判断安。经过了解吼，这个囡仔吼，伊是这个嘉义空军防空部诶部队吼，原本今年11月要退伍。哦，案代志发生了后，家属一度因为这死者的尻川皮吼，出现着这大面积吼淤血。啊！你人家对这伤势来源，佮有死因哦，就会怀疑是咱我去做兵，尻川皮用叠积型的。所以检警落尾调查，犯这死者有可能债务的问题。伫个9月初5吼，叫这姓侯的查甫人吼，啊，这兄弟啊，摕这塑胶棒球棍哦施暴，隔日讲伊身体状况哦持续恶化，出现了严重的不爽快，伊家妈妈发出求救讯息，表示家己想要吐，讲妈妈我得要死啊呢。这个家属发现着异状啊吼，啊，就落尾向死者吼，甲紧急送去病院。这个、病院吼、哦，诊断发现伊到院前的已经吼乌卡，已经心跳停止啊，而且出现着急性吼，会肝甲腰子吼衰竭，吼啊，这个高血钠啊，个高血钾的情形，伊个尻川皮有大面积吼严重的乌青，啊，个组织的损伤，
哦，经过这个医疗团队吼持续的抢救，七天就死啊。嗯，这个警方要巡线调查了，将这涉案吼这个姓侯的查甫人，佮伊小弟啊移送法办。啊，这检方哦复讯了后，依照这伤害致死罪吼，向这犯人申请着这羁押哦，主嫌这姓侯的查甫人。刚加以电，欢迎伫个九月七日开庭审理的时阵，后一审判缓刑。

一个人够强翻啦，吼，啊，够有这证人吼，这有个有咱这证人吼，这个串供而且可能所改羁押管理的必要性吼，所以才对的九月初八吼，改羁押两个月，而且禁止接近吼，通信通配拢袂使安尼吼，啊，要进就无厘清，这家的检肃的九月初到周日，会知啊，会当着法医来进行这解剖吼，解剖发现这死者两个尻川片吼，因个这大腿拢是凹陷，拢挫伤。而且伊皮下吼血肿吼，还佫肌肉损伤，所以相关伤势该进行医生做判断是吻合安尼啦。你讲要做兵，你咧做兵啊，十一月就退休退伍呢，廿四月呢，你甲看吼，这人咩啊讲吼，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吼，会咱陪咱快乐个过一个安尼，这你这时啊，好对不对？祝大家勇敢哈，好，山边马祖爷老爷，今日八月七日。

0: 一年一届，这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若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也买当来食，当都俄罗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叔叔大爱见哦吼，王来叔逐当拢大约会，无法度。哦，王来叔啦吼，王来叔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我说咱若要订间王来叔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家组，吼，你着家订。即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送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者，哦啊，但即包无他随手歹势。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会到，二二袂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哦，往来速速度这数字搁出来呀，吼、哦，往来速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啊，我甲恁订订两届鸡
0: 啊！哦啊，那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实在袂。
0: 哦对对对，啊你要订三盒不？
1: 系对。
0: 哦，哎，就旧年食了，欢开心啦。
1: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1: 系啊，
0: 诶，硬硬起来，
1: 啊，佮食也袂老，互囡仔食，啊，食火也食老是老。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1: 好，
0: 安尼我该写三克红来做一
1: 套，
0: 好，谢谢啊，好，安，谢谢大家哦。安尼若要订红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嘿，红来做速度来紧哦，数字出来啊。
2: 订迄红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克？
2: 五克。
0: 哦，要提五克，咱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该写五克。
2: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不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2: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2: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2: 啊，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做食，
2: 嘿，
0: 送人做好看哟哈，
2: 系啊，
0: 好，啊，祝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2: 安琪吼，
0: 嘿，五个月呢，
2: 嘿，
0: 我来接等。
2: 哎、欸，我问你吼、
0: 喔，你问来，
2: 你那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2: 哦，这几袋哦、喔，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的土豆糖啊，两包的金针，拢三克拢用来爽。
2: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喔，嘿。
2: 都
0: 啊
2: 好。
0: 对啊，啊你好你好，来接头。
1: 你好，啊我那个。往来所一克啦，
0: 啊好啦，
1: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搞，哦啊你捌你捌
1: 食，我嘛食恁个，
0: 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捌啦，
0: 太一
1: 斤，今仔日才十几包。
0: 哦啊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咱那食百人个甲干两粒啦，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好啦，迄足天然的，啊无，
1: 相当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啊无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住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甲二十二号，你也紧订吼，你也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有。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1: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喔。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3: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咩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昨晚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茄的啦。
3: 嘿啦，
0: 好。我小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个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脸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1: 好食。
0: 咱的好朋友，你若要订间较近，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三， 嘿，甲后礼拜三，咱往往做十几后岁，吼，啊，甲后礼拜三，所以你若要订土王来，所以你旧年捌食过吼，你啊要较晚收的吼，互你二一才算作晚，二一才算作晚，安尼讲，迄可能会浪两工无够，安尼好不好？但是伊会付互你中秋节你搞，会付中秋节你搞，安尼哈，吼，咱甲后礼拜三往往做十几，所以你若要甲你订讲的，啊，电话就拨你用，现就是0800-33-55-99吼。咱的土来说无南往无来南迄个丰富济哦吼，迄100%正往来吼，0800-33-55-99。好食吼，迄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正土往来酸味吼。
4: 嘿啊，今节仔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哎
4: 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4: 好啊，安尼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4: 好，
0: 好，谢谢你。
4: 系
0: 啊，像我昨到落节目，甲客户囡仔订起来，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土豆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10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鲜啊，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来说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了我的红枣盐前，吼、哦，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5: 诶，盐前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推起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呢！
0: 哎 ，QQQ，
5: 做只 QQ 吼，哎呦，袂有筋，
0: 哎，对，
5: 嫩足好只，哦，足好诶，
0: 嗯，哎呦，谢，
5: 哦，安尼 QQ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皮安尼，
0: 啊，都煞出诶，
5: 哦，好食，哦，足赞呢，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脱皮
0: 啊，谢，啊嘛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才好食。
5: 哇，足赞的！
0: 足赞的！
5: 我就听你讲，我足信用你的，我就做有你放你的
0: 事。哎，对，我只有看你三夹的。
5: 有啊，
0: 三夹的，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5: 骨，
0: 哎，安全的，哎，足香的吼。
5: 有啊，而且饭加一半碗啦。
0: 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5: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谢谢，恁来讲的欢喜笑，哎，这个笑吼，都我想着阮家的杭爸爸是安尼。阮家的杭肉吼，啊，酱鸭一只嘛，笑吧笑，我足欢喜的，拢是食阮家红枣腌肠，足好食好食。嘿，那一只咧芳脆哦，啊，佫系无够筋，也无油汤汤，也无肥猪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汁，安尼腌肠上佳好食，无当然爱实在哦。咱的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猪后腿肉，吼，佮系 Q 弹好吃又 juicy， 食啦。你这时啊，来吃看麦啊嘞哈！啊，祝福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嘿啊，弄个吃，哎，这过年过节，咱啊吼，捌吃过咱土王来所，啊电话就较紧吼，啊那唔捌吃啊紧来嘿，订无到无菜。吃阮的土王来所是一个，你这些足快乐的幸福，足简单的幸福吼。这无南方，这80%是咱的真正土王来吼，好吃，酸味酸甜啊，拢是咱这块内底吼，啊这客啊足水哦。我的土王来说客有故事的呢，有无？嘿，甲摕起了咱的客有一个故事的吼，吼、哦，咱应该古早的时阵吼，啊，那在外口这挂手袋啊吼，就是往来吸水啊，吼、哦，就是这往来吸水，足高尚的，吼、哦，咱的这组在足高尚的吼，啊，来订来食，若要订间土王来说，速度都爱紧吼，咱的现场电话是转台湾吼，只要满1000块。咱就免运费啊吼，比如按两克土豆来说啦吼，啊一包土豆糖安尼也可以吼，安尼多1060。然后啊无哦，就一个土豆来说啦吼，啊无就一包咱的这个啊减慢两个夹心番块做个800，安尼就1040。哦，1040，安尼就免运费啊，就送去恁家啊吼。红枣腌肠1斤400，吼啊4斤1600又带1500，啊咱的红枣腌肠5斤的2000。哦，啊，就送一包猪脚，好不好？安尼食，拢甲买当来食。现场是0800-33-55-99，只要满1000块，当头当尾拢总无咧收运费哦。来听歌，这首歌叫《爱的丹炉》。

啊，赶路都无车通去坐啊，是安那？啊，请无司机啊，即、這个家人公车厝的司机无够，无够，无够，再度招考啦。一年的薪水哦，80万起跳，是起跳哦，吼、哦。啊，嘛是拢请无人，全台湾的人即满嘛啥不爱塞公车，足忝啊，时间足长啦，嘿啦，啊，路上车乌白撞啦。你想去荷兰吼、哦？荷兰甲比利时，荷兰因的街啊路吼，迄条啊机车，因无机车都不骑得快吼。因的卡达车都足大条足宽，因的卡达车，哦，卡达车荷兰，诶，卡达车。啊，卡达车吼、哦，即、這个你袂用去，你袂用骑啦，伊卡达车专用的，因为卡达车骑足紧的，全世界上悬的荷兰的，啊，卡达车足悬的，你下个下袂去，足悬的吼。啊！你伊个因咧骑脚车足快，诶，路拢足快，规条街市内拢是脚踏车咯。因为骑脚车啊，后倒摆较少看，足少看。后倒摆若是骑迄条汽车道，因无骑高脚踏车道安尼，嘿吼。啊，若像咱这哦、喔，这个公车哦、喔，这个公车啊，因是坐迄个电铁，像咱高雄，像高雄吼、喔，高雄迄条迄条博二吼、喔，迄条接驳车迄无吼，吼迄条。迄个车，等于像捷运安尼吼，因着像捷运，捷运伫路仔咧走啊吼，咧安尼捷运因伫路仔咧走，啊拢坐捷运做交通工具较济吼，啊有着开车有着骑脚车安尼吼，安尼，啊即、這个迄、那个家人公车厝吼，驾驶人无够，哦啊所以即卖无电动迄个公车呢，电脑呀吼，电脑家己驶安尼话吼，电脑公车，即影响路线的调度啦。今年五月吼，招20个，敢那12个来报道吼，12个来报道吼，啊，搁再多搁招，搁招20个，啊，伫个9月15开始吼，就要线顶报名吼，要搁招，要搁招20个，9月15开始吼，线上报名，年薪啊吼，一年上无80万以上安尼哦。这个公车处的强调吼，今年五月开始调整了驾驶的待遇啦。平均每一个月增加差不多5000块啦，啊，那新进的驾驶哦，年薪80万以上啦，哦，佮享佮享有哦，子女教育的补助费安尼，吼，啊，来婚丧生育补助费安尼，佮国民旅游卡吼，等等，即公职人员的福利安尼，嘿，你嘛较常去佚佗，咱政府即卖对啊，出咧伫咱台湾吼，大饭店旅宿吼有补助有无吼？有补助，今日迄个99。坐火车游台湾，迄啊，迄一个查囡仔，伊就惊讲，伊去花莲佚佗，3天2暝，过2暝拢免开钱，零元钱啊，因为补助4000啊，伊乱2暝啊，伊可能一暝是带2000的嘛，有无？啊，跩全部拢补助，啊，伊跩都补助4000，跩去花莲带2暝拢免开钱。哦，即马咱的即个国旅啊，补助有无？开始啊呢，国旅补助，伊若如果你去间饭店，如果咱政府配合的话，你去收2000的，哦，国旅有无？嘿啊，你补助哈。啊，这个家人骑公车处的驾驶哦，因为薪水哦比民营的公司驾驶较歹啦，嘿，公的比私的较歹了，对吧？所以因此今年出现了离职潮哦，甲退休的这个影响哦，所以无够人。啊，今年5月份部分的路线减班，啊，这骑务去年就招考哦，啊，这公车处的处长伊就咧讲哦，因为这个啊，这几年来，家人骑政府哦。对这个行车安全、甲服务的品质吼、甲无障碍友善吼、乘车的环境的块重视，所以考试的时阵吼，诶项目，有关本来必试的甲路考吼，调整变成路考啊甲面试，爱面试呢吼，好安尼哦。其中路考的部分哦，增加无障碍轮椅的服务的这测验，提高这个行车安全，佮有平稳度的评分吼，一些占比啊吼，诶，而且从这路考停让，还佮这指差。哦，诶，这个确认纳入评分的标准安尼吼，啊，面试的部分会当透过着双方面对面的回答安尼，哦，了解驾驶，哦，了解这驾驶吼，伊过去诶，这经历啊，甲这服务的态度安尼，嘿，啊，你若有人要去应征，即摆条件只要国中就好，你国中以上的学历吼，而且你有大职业大客车哦，有职业大客车，还是职业连接车的驾驶吼，即种。你就当吼摕到这個交通部吼公路局大客车职业啊吼，诶，驾驶人定期
训练的证明吼，小蓝卡，吼，即个拿些小蓝卡吼，伫咧九月十五号开始开放报名，吼，而且正式采线上报名，而且线顶报名，电脑顶网报名吼，即简章啊相关的资讯已经公告伫咧公车处的官网，吼，啊个正式的网站安尼，啊你若未晓电脑的话紧，那我未晓电脑嘛吼，未晓电脑系统报名的考生。好，会当利用这正式的网站吼，多元的客服会来协助安尼。你著去公车处管问嘛，吼去公车处，你若想啊好，我高中毕业呢，我都想我都有驾照啊，我有大客车的驾照，我把职业连接车的驾照，你爱取得哦，交通部公路局大客车职业驾驶人定期训练证明，有摕这张小蓝卡，你当去报名。哦，安尼哦，好啦，去报名好啦。台有车然后坐啦吼，来哦、喔，你讲这两个组合吼，富贵组甲快乐组是差异对啦，我来介绍诶，我进广告，谢谢，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哦，拢祝大家佳节愉快啦，啊，咱诶这个两个组合，哦，咱诶中秋富贵组，好、哦，中秋富贵组起来，因内底吼有咱诶红泽烟尘，爱过一克王来酥，哦，一个一克王来酥吼，啊，你是1840，拢要摕八包。哦，啊那咱这样赏月的快乐族，哦，伊内底无土红来送，哦，但有红泽烟尘，啊个红泽七兄弟拢总交够吼，啊摕十一包，吼、哦、十一包，哎多清白，哦多清白块，哦啊咱两个组合吼，你也甲小姐讲啊，我要快乐组诶，伊来扣起多满清白，哦但快乐组多爱甲即个9月2日，哦是9月23收啊哦吼。哦9月2日，啊无就9月23收啊哦吼，哦，即个甲咱大家分享一下吼，啊那食该买单食，哦啊过年过节咱总是爱准备一下盘手嘞，啊那么咱老的老金所安排盘手嘞，无漏开的啦，实实在在啦，真在实了食一届吼，你的亲朋好拢会爱吼，嘿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嘛，清洁卫生爱走第一，吼啊咱即有咱的即个赏月的快乐组的，多1800块，红泽七兄弟交够。哦，啊，个咱的这个一包吼，咱的红泽烟尘，哦，啊，个这深海鱿鱼条，啊，个罗华做入面鸡筋，安尼多11包吼，挂低卡上的11包，安尼1800块，哦，啊，食，该买单的食，啊，这想要搞定来进广告吼，感谢我无甲对面都巴得凉嘿，来以上广告，哎呀，看咱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两个组合拢是做好食哦，这是一个有往来收，这是无哦，因为有人就是我来订几组往来收啊，哦，我怎啊啦，这阿富贵组我都免个往来收安尼，啊，你若捌食过往来收，想要食看卖啊嘞，你个订咱富贵组较早收，哦，因为咱就今日收未到，所以阮后礼拜三完满做杂志啊，因为佮卖落吼，你无多收着费，啊，所以咱即马你若要订讲像咱快乐组吼，快乐组就多清白，多清白者，摕11包吼。即当即个农历个吼，8月11，还是8月12，啊，咱8月15就中秋节对不对？哎，算足满个，足热个吼，好，安就是安尼，好，谢谢大家哈，好来，阿姨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个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个休息工。人啊来咱兜坐，有一个遮好食的物件互人食，哇，这遮好食欢喜。哎呦，咱要去人兜坐，卖空手好货，摕只盘手礼，礼轻情意重。啊，你礼轻爱好食，你礼轻有够歹食，你就卖摕去，加歹势尔，加歹看尔。但即卖人哦，足好食，即个取拢出来的嘛吼，哦，即卖是老饕啦，对项物件该安怎，对项物件该安怎，迄拢食会出来。人足侪化学，无人要甲你食啦。所以100%上爱赞，对不对？就100%上爱赞。你要送人，你心情嘛欢喜。就那像我订八客，我要送我的亲朋好友，我嘛是足欢喜，我嘛足安心。种这物件真好食，哦啊，客啊包甲真好势。啊，咱送互人，恁个免出门，是安那？哦，你要帮你送就好啊。你像我要送阮亲家，我就去，我就公司写台电话写者，我特登去送物件，所以甲伊电话拍出来，你要客户怎要叫伊啊？啊，你唔做方便嘞？啊，你做方便嘞啊？啊，所以物件好食就好吼，啊，就食。哦，那唔捌食过，今来个尝鲜。啊，那捌食过，谢谢你。好，甲咱知影，咱个后礼拜三就完完做杂志，因为佫较慢，咱收袂着。因为乌鸟咯，拢大塔车有机吼，即个中秋啦吼，啊，肉粽节啦，啊，佮过年拢有即个冷冻的物件要食。啊，因为乌鸟因咯冷冻车较少啊，啊，但是冷冻的货的量吼变侪啊，
安尼要安怎？啊，就是踏车嘛，大踏车逐当就同款吼。所以你若要较早收的吼，较早收的富贵组的后礼拜才能收啊。哦，啊你若是咱要快乐组哦，即爱后礼拜，就爱你个肉，你个中秋节迄礼拜，算中秋节迄礼拜你收啊嘿，爱等较久啦哈，啊等我落把紧歹势嘿，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吼。听这烟嗓音的吼，后来觉得搞完无精神，请你离开。

0: 就讲无一人请你离开吼。好啦，感谢谢谢，安尼好，搁啊听者吼，因为无第一摆听到吼，对不对？我来讲较详细了嘿。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啊吼！啊，咱今年咱有一组是中秋的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是有1840，哦，拢总摕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钱，哦，啊，拢土王来锁哦，吼，拢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这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安尼起来都要1840，咱个加送你一包吼，即、這个手底底即个底卡哦，拢用贴诶背包，即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哦，啊，咱即个一组，即组较晚到，哦，即组就咱的即个吼，赏月快乐组诶，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吼，即组都要1800，哦，都要1800。挂上你的底卡哦，都有11包哦嘿哦，来，那我红枣七兄弟拢交够，红枣七兄弟包哦，咱的红枣烟钱，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哦，落啊做入面加加，那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哎，签啊吐的吐的出，食了足过瘾的吼，红枣加加，安尼起来个挂上你，而且底卡都摕11包，啊，这包都1800，哦，都1800块吼，这个赏月，而且快乐族。啊，還有咱这个吼富贵组的吼，再靠家台做运用。啊，那咱的红枣烟钱哦，1斤400，哦，啊你若买4斤，哦，咱优待1500，安尼就免运费哦吼。啊，那你若买5斤红枣烟钱，多2000块，搁加上一包 Q 弟弟吼，一只底卡，我的底卡做只。今年做一人家收着，哇，这底卡那落个真入味，特冰的当只，吼，做好食好食好诶。等等的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我们公司每一年一定送我们主持人吃王来酥，啊，我昨天也跟公司订八客王来酥，因为我有亲戚，哦，啊，因为我要送我们亲戚请他们吃，因为我的王来酥很好吃，我的客家很漂亮吗？很漂亮，那客家给它拿起来，好，这原本的锅渣味的抓客家，很漂亮哦，这抓客家的客家，啊，给它拿在这个袋子，就是呈现王来的食水啦，这一班很大班的，送给亲戚很赞的赞，哦，啊，我订八客哦，啊！我要提来送我亲家因，哎，用咱往来做做好食好食，这就客哦430，哦，你若买两客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食先方块酥也好啊，啊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得安得1000桶啊，多1000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好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哦，啊来，你呐，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都拢总乌白扣白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因为咱即马即就是咱讲吼，即、這个啊中秋佳节啦，吼、哦，即、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哦，礼轻情意重吼。啊，那要定岗电话多拨，你呐富贵组的吼，富贵组后礼拜就当你收啊，我后礼拜收。啊，你呐要咱的吼，赏月快乐组的吼，即组都要1800这种。都要到8月12，啊不就8月13哦，有较念哦吼，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嘿哦。嘿，来，啊你包括吼，你把当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哈、啊，遐拢看得到食的哇，但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 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吼，啊，甲食看麦了，知哎呦，啊，过健康了后吼，开始过快乐的生活，对唔吼？啊，咱健康的活动都要买啥物、送啥物，只完满做杂志。哦，啊，咱就即马即做食，咱即做食，因为今日收袂到，所以咱个后日拜三就完满杂志啊。哦，啊，尤其往来吼，往来所咧收拢足紧的哦。哦，若唔捌食，就紧来食你个知，哎呦，做好食嘿，享受啦吼，是种享受。后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吼，那需要服务电话多半，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爱在夕阳下吼，爱在夕阳下。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哦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对啦，这篇人讲命中该拿有就是你的啦，啊那不是你的强求吧，无效啦，哎呦，咱人哦，这个钱啊，那不是你的财，不可处啦，哎，啊那是你的，伊会来找你啦，好、哦，哎，找我钱用呢，对啦，对啦哦，咱来听这个故事嘿。古早有一个少年家啊，吼，人讲叫做王太，王太啦吼。啊，伊细汉的时阵拜师学艺，学甲一个好手艺，吼、哦，这做总婆，做熬煮食。所以伫当地吼，就开一间啊吼，细间的这面店啊、饭店啊安尼啦吼。那么伊的老爸是一个车夫啦，吼、哦，得两应该古早三个三轮车买车，啊，做一个车夫安尼啦。啊，为着要饲规家伙啊吼。拢劳苦，咱讲的肯干实干，努力给他干，伤过忝啦，伤过疲劳，早早就过往去啊。因老母吼，足伤心嘛吼，悲伤啊，所以地主电话啦，大病一场嘛，唔安过往去吼，俺阿婆感情真好安尼吼，所以甲讲怎破一场大病，从此啊吼，哦怎留一个病母伫遐啦，每一天拢爱食中药来调养身体。啊，所以这个王太哦，伊一方面咧开这个小间饭店啊，哦，啊一方面搁爱照顾因老母。虽然讲饭店因为伊手艺真好，啊生意是还阁会使是，但是因家开销嘛介大呢。每一天除了食穿以外呢，就是爱给因老母买药食啦，哦。啊，这天的吼，哎、欸，都啊像个天气反凉凉，因老母无说伊感染着风寒。哇！这家这有怀王太哦，哦，烦恼一个呢。哇，老母半夜咧破病，这么去感冒，看到身体愈吃力。哦，看咩看咩哦，去请一个中医师啊，哦，咱讲郎中啊，哦，中医来家厝间老母看病。这个、中医师讲啊，你若想要治好恁老母的风寒，你都要用一寡较名贵的中药。嘿呀、啊，啊，所以为了这件代志，这个、这人后生，哦，伊就散尽家财啦。好，地主就因兜咧一贫如洗，他呢吼拢袂付因老母食药啊啦。那么，但是这個老母就安慰伊后生讲吼，不要紧啦，你只要一心向善啦，难道一定有转机吼？一定好的运，一定会对你来啦。哎，想袂到，带话讲啊，食了后吼，几工啊过了后，哎，这个王太伊就拄到一件足好康的代志哦。一个穿安尼吼，安尼光鲜亮丽吼，穿甲吼安尼真好个，真吓怕吼，诶，人客，伊就过来过路过吼，经过因这个地头嘛吼，啊，就当一摆王太所开的这个饭店吼，这个餐馆吼咧食物件，点一挂菜，啊，食完了后，我这人客足满意，安就走啊，啊，走啊了后。这个王太哦，伊咧收嘛，收只碗盘的时阵，哎，看到人客吼，哎，那一个细布袋啊，那老弟家无提起呢，吼、哦，伊拍开一家看，吼、哦，竟然拢是钱啦、啊！伊本来吼、哦，从来都唔捌看过这尼啊侪钱，头中头生意做好呢，伊无咧顾做生意，门啊关起来吼、哦，竟然去拿这包钱提去看老母。一直看到老母了啊，足激动的吼，讲阿母啊，咱真正是真有转机啊啦！阿母啊，哇，你一两家才讲呢，真正有啊呢！我捡了一袋钱呢，你看，哇，你顶摆讲啊转机的机会啦，真正有够邪的啦！真正咱到转机要好运啊啦哦！因老母看到这个王太手提这袋现金啦，吼、哦，这袋银两啦，因老母煞无欢喜的，老母颠倒目头甲干吼，阿母啊讲，哎呦！如今你捡到这些钱，你足尔欢喜，但是你甲想看嘛呀嘞？看见这多钱的人客，伊心情会如何嘞？伊你讲我讲的转机是靠咱家己的双手哦去争取，唔是靠别人一时的银两咧过生活的呢？虽然难道今嘛是无介好业？难道今嘛当我是做善的善？那咱只要咱活了有骨气，咱做人要有原则。你看咩看咩？去写一张告示，去打伫你店门口，甲打出去，去找这个施主，安尼才是呀。袂啊，这个王太感觉因阿母啊讲安尼哦，哎、欸，有道理呢，对哇。
虽然咱倒是较散，但是咱咧做一个有原则的人，所以就伫咧家己的店门口哦，写一个告示哦，要甲这个钱哦，行这个判进去的人。那么一个经过的，诶，经过一间店口，诶，行过人看这个告示，都爱笑呢，笑这个王台呢，哎呦，你人嘛咧怣。那么迄一个阿，那就个阿爸都拄在你嘴边啊，你唔敢合落。你搁咧写告示，有够好笑的呢！哪有人这银两来个手啊？啊，无爱要去送倒转呀？你是戆啊你呐？去把这坑掉啊你呐？大王爱个笑呢。但是这王太吼，做恁去笑吧紧，我会人堂堂正正吼，堂堂荡荡对唔对？安尼啦，因为伊安尼做会对得起大家良心嘛。那么迄个人客落尾真正犯了伊的钱判进去。吼、哦，伊就连续几下讲哦，伊在想想我是去对，我有经过对，我有一堆休困对，哎呦，四界咧吹啦，拢吹无。啊，想袂到，伊行到这王台，伊一个这饭店的门口时，伊竟然有大个事呢。嘿，伊就入去问王台讲，这是不是我家己碰见去的？这个地啊，敢是我家己碰见在你家吗？这王台讲，无唔对啊，确实如此啊。嘿，有足侪钱的呢。这几天王太也都在催他，所以把钱、哦、都行他了、欸、这样引起这个人客官真好恨，他看王太这个人清查也没成好野人啊，哪会说看到钱没消贪，而且看到这么多钱他会如此的淡然啊。这个王太说、啊、这是我自己做人的原则啊，落尾就把钱行这个人客、啊、这个人客真感动，一个怕生要甲一半的钱，和王太要做甲感谢伊答谢伊的，但是王太吼、哦，伊怎淡淡的讲啊咱，哎呦，人客官啊，假使我那是一个小贪的人，我就直接跪地甲伊扛来就好啊，对不对？我就甲银两摕走就好啊。即马大家哦，趁钱拢无容易啦。这个人客直接吼、哦，去王太人品吼、哦，真佩服安尼啦。所以一钱摕要走的时阵，伊讲哦，这几天啊，我先来办一挂代志，落尾一定来报答你哦。这个王太伊嘛并无甲报答的话放伫心上安尼啦。哎，但是尾啊真正吼啊过节吼过半月，这人客真正佫再出来个王太的这饭店家，这摆伊带足济朋友来点足澎湃的菜，哦安那家咧那个王太。哦，这个拾金不昧的代志讲出来，所以这在座的这人客，吼、哦，大家拢学了个得志，啊，竖着大拇指，甲学了赞。喂、哦，头家，你这做人真正袂歹呢吼，这尼啊侪钱伫你眼前，你不为所动哦。哎呦，现今的人真正无几个像你安尼啦。每啊，这个王太就问这个人客，你是咧做啥物的？是安那出手这尼啊大方？还请这么多人吃这好吃的东西，因为这些人客说他自己开饭店的啦，这几天、啊、去看一个远方的人客，所以凶凶公公之下这也忘记他这几个银两，想要跟他遇到你拾金不昧的这王太，所以如今为了要报答的王太，他自然就为这王太介绍给很多人客来，那么这些王太在地出名啦，对啦，啊，来店吃饭的人客，嘛络绎不绝啦。啊，就一个报十个，做报一百个哩，对不对？讲个头家做人实在啦，餐点阁好食啦。所以其中嘛做侪吼大客哦，哦拢点比较比较贵的菜，所以这个王台收入都对与日俱增啊，生意愈来愈好啊。老板就给他探听嘞，哇、哦，这个人客哦，伊报来这人客。拢总是当店的头家啦，哦，介绍来啊，所以大开介绍大开。那么王太就因为安尼，吼、哦，阿爸伊爸足感动啊，足谢谢这人客，阿个介绍这一朋友来，让伊真有生意愈来愈好。那么看到这人客呢，哦，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伊，伊要给钱无碍呀，哦，安尼啦。所以多年后，王太这细间饭馆。嘛，已经变愈开愈扩大哦，愈开愈大间，变大间的酒楼。那么，伊家的老母呢，就过着啊好野人的生活。啊，所以王太伊想起这件代志，伊赶快对他讲记忆犹新。
如果当时拾金不昧之下，哦，噶这那当时这钱啦，哦，如果伊那阵那个个暗干的，奔你家己下嘞，因为这燃眉之急，老母破病无钱啊，伊老母啊对唔对？但伊是那个钱借落嘞，哇，伊今日无他像安尼啊，后来噶在因老母给解破，吼，咱善咱善有原则啊，咱善有骨气啊，对不？嘿呀，千金难买少年贫啊，所以那如今伊凭着伊家己的手艺。哦，啊，甲人客哦，啊，一个食报一个咧，做口碑啦，做信用的啦，哦，还食华联的，食孝联的啦，真真正正做个飞黄腾达。所以，各位好朋友，合理的钱哦，咱一定爱赚。啊，那无合理的钱，更加侪，咱嘛卖爱。咱讲做人啊，冰凉。

0: 跟你讲，我跟你讲，一定跟你讲，咱少年啊吼，嘿啦，其实阮公司何尝不是也是像安尼？阮拢是宅宅，所以唔管咱是咧顾身体吼保健的，哎，咱即卖年纪时啊好食，生理拢做好诶，因为咱实在，阮做实在，哦，食过人拢爱，方便利便，卫生可靠，哦，品质拢高，走第一嘞。是不是？你若要踮外口买款人款衫，你不如还一摆后背的机会，才讲哎呦，值得啦，价值啦哈！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嗯，食食食，拢爱买单食，咱健康过用行，咱只能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好来，我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吼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的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 Q 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哦，啊，两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啊摕五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热起来，而且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炸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点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对哇，咱即马个有即组吼，咱来即个赏月快乐组吼，赏月的快乐组诶，咱即组咧1800块，挂上你红枣，迄个个底卡吼，安多吼，摕11包，啊，咱只红枣七兄弟拢交够吼，即赏月的快乐组诶。红枣七兄弟隆重交教，好、哦、来，咱即刻来对无土王来说，好、哦，咱赶快有一包红枣烟肠，好、哦，啊一包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哦，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11包，红枣七兄弟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枣，哦，这个泰甘的盐鸡腿，哦，还有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爱来了就我一包猪脚吼，红枣猪脆鱼，哦，红枣豆干，红枣鸡筋，都啊七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都啊清白济。啊，那这种吼，都爱加这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加买当家，安尼是上佳赞的。好、哦，咱祝福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来带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祝大家啊嘿，即、这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啊、吼！哟、哦，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中松的70卷呢，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呢，嘛是180块；哦，啊，咱的鹅脖酥呢，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脚，哦，啊，过来，然后咱的这土王来说。 那咱430，一克内底有10块，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要食猪脚是160，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啊200块，加加加，拢甲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卡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我刚要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吃了第三届啊，哦，我吃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吃啦，
1: 很好吃，我拢用国烤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足好吃啊！
0: 真正足好吃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住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诶，食猪肠啊，吼。
1: 诶，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哦，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1: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好,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哎、欸，要加四斤哦、喔。
2: 好啦，
0: 阿爸吃过无啊？
2: 又唔捌咧。
0: 第一摆哦、喔。
2: 哎、
0: 欸，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笑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给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吃啦，那吃好吃起来鹅肉哈。
2: 好啦，阿爸。那好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人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少钱啦？
1: 十二包搁30包呀。
0: 十二包搁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豆哦？
1: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一下猪
0: 脚的。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不？
0: 足食，足食。
1: 大哥，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1: 啦。
0: 当然足好食啦。
1: 嘿啦。
0: 啊，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哎，来你好，你好，
3: 哎，无用哦。
0: 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这头，来这头。
3: 啊，你去个眼前你也点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来就这，哎，杨小姐这嘛吼。
3: OK。
0: 好，啊，家请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嘿。食物件就是安尼，开开心心哦。那要过中秋节安尼，哟，啊，做人这嘴食物啊吼，啊，甲盘手咧，啊，甲宽落起来。伫咱今年啊，一年套当来，老人斗三工诶，哦，哪怕人只是举手之劳，咱就当感恩一下，讲阿叔子节吧好。咱咧土王来说，提着盘手咧，真情流露，真正无漏开诶。咱咧土来说，真正是无漏开诶，食甲要当阿食。哦，啊，咱的红枣腌成，咱平常时吼、哦，要食、要煎、要炒、要煮吼，拢、哦、足方便的。甲煎煎的、炒炒的配一碗饭，哦，啊，无甲煎煎炒炒来做炒饭，吼、哦，一级棒的赞！因为真材实料啦，好食就好啦，是不是？谢谢以上广告。好嘞，谢谢哈，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码卡。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一路乌鸟送话，乌鸟收钱，我拢无咧收运费的哦。即马开始全转单都动起来了，所以乌鸟伊即马咧送话会较袂准啦吼。诶，咱这快乐做诶哈，做歹势，快乐做上盖紧，都要到9月21还是9月22，好咱才收会到啦吼。你这时啊总是安尼，谢谢大家。嗯，谢谢大家哈！这个快乐组全组拢转到，就是爱甲这个农历的吼，8月11，啊无就8月12，互你收。安尼8月15就中秋节，对不对？连转休息工，去食物啊，甲宽落起来，买佚佗，游山玩水，买露营，咱就通食。啊，买亲朋好友，咱兜咧坐，咱就偷一物件好食。啊，若买人兜做伴手咧，空手好会较无好看。开一个吼，开一个，摕一包鸡腿肉好啊。好、哦、啊，摕一个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吧，好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做水的包装哦，迄个安尼消光红，咱的胭脂红，吼、哦、胭脂红再加珍妮，古早讲做好嘞啦，一包160块，看偌欢喜，对不对吼、哦？啊，万无万少啦吼，会用做人费了差真钱吼，谢谢。来啊，卡电话倒呢，那只要满1000块吼，走冰冻冰箱车，咱无咧收运费吼， 三三五五九九，佮讲啊偌好食，嘛都爱你甲买等于食你啊知，吼、哦，真诶真诶真诶真正足好食吼，真在是咧食阮诶即红枣料理，食只脆食面是一足享受诶呢，爱享受，顾健康顾养家，我甲即脆口顾享受，安尼好无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冰川唱的歌吼，全世界吼，那就弄滴歌回想嘞，嘿呀、啊，臭头的比回想吼，啊，假手念经，倒手蒙灵啊，介济呢，这个真蒙灵呢，我袂骗你呢，这个、泰国的，这个、大庙的神房呢，乱搞男女关系呢，哎呦，泰国哦，这个花和尚，花和尚。噶这间庙是下早偌济钱，也要食，也要念呢，也要偷食，也要偷听呢。下早这9000万的捐款呢，去用掠着，走哪里去？歹命兼歹声。这个泰国的警方在今仔日吼，这间起庙在14世纪泰国的大城府，这间做知名的皇家寺庙吼，就是这佛太沙旺寺吼。佛太沙旺寺哈，哎，这个金主持呀，帕瓦奇拉扬主持呢，吼、哦，那就那的哥啊，因为伊涉嫌吼挪用高达9180万泰铢哦，折合台币嘛是8700万，因为咱介钱这边差不多吼，甲泰国钱安尼吼，而且寺庙捐款呢，嘿，人呢都要阿婆啊乱讲呢，无，人者都要花香乱讲呢。走哪里去？去用抓到，搁加一个吼、哦、乱搞男女关系的查某共犯，吼、哦、要带查某走呢？嗯，主持呢？敢要弄哦？大尾呢？这14世纪泰国个大城府内底知名皇家寺庙呢？哦，这不然你那么去过吼、哦？佛太沙旺寺，哦，这件涉及哦性，够钱呀、啊？啊，唔贪嗔痴。阿无佛家讲卖贪嗔，即、这个贪嗔痴对不对？嘿啊，涉及到即个性，啊，你再住起来个性，啊，就大头管不了小头啊，吼、哦、对，啊个钱，哦，要气人哦，用钱气，啊个宗教的丑闻呐，哦，第一以这佛教为主哦，即、这个信用的泰国引起轩然大波，新班即个警官伊就表示。现在吼，现主席66岁，这主持吼帕瓦奇拉扬，伫个长啊，因为偷用着公款，够洗钱，非常我用洗钱呢，我甲人讲白手套呢，嗯，洗钱，而且罪名吼逮捕，另外个一个47岁吼，嗯，啉茶第二泡，查某人半路人吼，47岁这查某人，因为吼协助伊转移五鬼运财吼，安尼。啊，过来隐匿赃款，做一个掠去，哦，伊洗钱给伊，伊个藏起来，哦，做一个掠掠去，安尼。这个外流，而且伫这个泰国的网络顶端吼，被疯传的这监视器的画面更加显示咯。这个吼、哦，伊并被逮捕这查某人，不但是这帕瓦奇拉吼、哦，奇拉扬这共犯，嘛是甲伊吼无正常的关系啦。哼。佮毋是蒙领尔嘞，蒙官蒙鬼蒙家蒙黑嘞，无正常关系嘞。两个人吼、哦，互吸着，伫咧帕瓦奇拉扬的身旁的桌顶发生性关系。哦，啊你这个花香嘛是乌白来，啊你个有监视器，你也敢踮遐舞即出来哦？迄之前咱台湾囡仔无伫迄个阳明山的地吼，迄个镜头君无吸着伊两个伫桌顶遐。嘛是咧母鸡出来呢，嗯，啊，这个嘛母鸡出来，刚出来，嗯，奇怪，啊，伊镜头君底下伊那买母鸡出吼，拢母刚出来吼，所以伫个泰国佛教吼，这僧侣你必须爱遵守哦独身的戒律，而且放弃物质的财产，而且帕瓦拉奇扬被抓到了啊，无偌久就被剥夺升级，袂当做花香啊，嗯，安尼。经过了解，这警方在今年7月中旬接到吼咱报案，嗯，知影的人知影咧报案吼，咧讲这个帕瓦奇拉扬伊的行为不当，一个吼乌白使用着寺庙的资金，落尾咧调查发现，这个庙方所收着2笔的捐款，吼、哦、就是要用伫要修缮吼，这个寺庙的有8900万的泰铢，诶泰铢，也佫有买这个神牌。我还有其他圣物，诶，280万，而且泰铢，吼、哦，含
连一泰铢都没进到该寺院的账户呢，这两条钱拢落去这个住持的口袋内底。这个警察就咧讲，已经吼扣押价值差不多2.15亿，看偌好呀，回想看偌好呀，吼，2.15亿的泰铢的资产，两亿外呢，吼，佮包括16公斤的金条，恁大爸要做回想吼，哎呦。包括16公斤算公斤的呢，16公斤的金条，还有珠宝呢，吼、哦，还有28笔的土地，所有权证呢，哦，这里好也无怪伊买做回收啊，啊，未来做回收就无哪开啊，无再乌啊姐姐，乌啊姐姐就要吃香喝辣开查某嘛吼，你讲啥话？嗯，啊，无要怎啊？啊，伊就钱摕要闹搞啊，要闹搞，哈，这个呀，走呀呢，一个回收的主持呢？2.15亿的泰铢的资产呢，佮有16公斤的金条，佮有珠宝呢，还佮有28笔的土地所有权证呢。所以目前两个调查这个资产的吼，是哪些是个人的财产，哪些是庙的，拢是庙的。啊，你做和尚，你哪有去赚钱？他有遐买遐，对不对吼？好、哦，真正大买呢，嗯，这个大买，吼、哦、吼，这个真无简单，这算大买吼。啊，这个泰佛，这个佛泰沙旺寺吼，是这个泰国吼最出名的庙寺啦。这有大量的信众当中吼，有这种种政坛的高官呢。嗯，啊，家人敬拜，家人迄间大庙无，迄间讲做大间的庙，嘛拢政要名流徛咧拜。结果迄个主持低歌讲，伫因大家面前，甲因徛因那个新妇呢，后这代志呢。太高贵的惊死的哦，还实在哦，有正神啦，但是有假动机啦，拄着戆地主啦，啊个男男做一只搬搬只出啦，全世界拢同款啦，有神的所在，有动机的所在都做代志啦，对不对？有正神啊，有假动机啊，戆地主，较侪叫你关系啦，啊关系钱摕对，你捌看过神去佚佗，敢捌看过神摕遐钱开，啊无拢散开，哼、嗯，散开呀、啊。搞我笑！这个这间庙寺是泰国最出名的庙寺，大量的信徒当中哦，做者这个政坛的这个高官哦，啊，这些商界的大亨呢哦，还有军警人员哦，红抓到吼，红抓到这真这真主持啊吼，这些帕瓦奇拉人，哎，还有在制造这佛牌文明呢，哦，就经过泰国的总理啊吼，何怒廷啊，伊把曾经递过伊吼。伊这座佛牌呢，你来看吼，自毁前程呐、啊，是不是自毁前程？就是安尼就讲吼，嗯，来，大家听歌，异乡望月想起你。

0: 异乡望月想起你吼，谢谢来，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哦。吼、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吼、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鹅肉好食，含金鸡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苏速度爱紧哦吼，王来苏特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苏啦吼，王来苏因为特当都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间王来苏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哦，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订，即赏月快乐组的。哦，这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低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哦啊，但这包无他随手拍剩，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着，二二袂着，就咱二三着，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着，就爱二三着。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往来速速度这数据佫出来呀，吼、哦，往来速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要话停就停哦，你都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我阁甲恁订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啊，要订三盒，安尼实在袂。
0: 哦对对对，啊，你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欢开心啦。
1: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一盒无，
0: 阮就济啊。哦，啊，咱的鸡啊，包啊，最好食哈。
1: 哎
0: 呀，硬硬起来，
1: 啊！食阿袂老好，囡仔食，啊！食火啊，食老是大。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信任的啦。
1: 哎
0: 呀，哦，啊，我甲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可以哈。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速速度都来紧啊，嘿，往来速速度来紧哦，收起出来啊。
2: 我订迄往来速。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2: 五
0: 克，哦，要提五克，哎，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来写五克，
2: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了，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真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2: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2: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来，
2: 啊，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多食，
2: 嘿，
0: 哎，送人足好看哦哈，
2: 系啊，
0: 好，啊，祝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3: 安琪吼，
0: 嘿，五个月呢，
3: 嘿，
0: 我来接等，
3: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3: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3: 我这就对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个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送。
3: 啊，对哦，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都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等，
3: 你好，啊，我来嘞。往来所一空啦，
0: 好啦，
3: 金桔啊，八包啦。
0: 啊对搞，哦，啊你捌，你捌
3: 食，拢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3: 捌嘛，
0: 太一
3: 斤。金桔啊，买十几包。
0: 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3: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个咸两粒啊。
0: 哦，
3: 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好啦，迄做天然的，啊无，
3: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红姐啊无，我哩咪讲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要紧订，吼，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哦。你若要这個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4: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4: 袂歹啦，
0: 好食吼。
4: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4: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5: 哦，都好食咧，含饭煮含咧饭嘛，都好食。我咧做一摆，拄我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5: 嘿啦，
0: 好。我小等下好台，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6: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6: 嗯，
0: 迄、那个番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6: 系啊，金桔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6: 哎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6: 哦，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好，谢谢你。系啊，像我昨到到这要甲客户给他顶起来，安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痛呢，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李青青一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阿呀，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吃看麦啊，你甲知影啥物叫做享受？吃我的土王奶素是一种享受哦。啊，那吃到我的红枣眼前，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7: 诶，因像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开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0: 诶 ，QQQ，
7: 做只 QQ 吼，哎呦，未有筋，
0: 哇，对，
7: 嫩足好食，哦，足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7: 哦，安尼 QQQ 哦，啊赞啦，我点起来，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好吃好吃，
7: 哦，好吃好吃，哦，足赞的，我唔捌食过啊，哦，我听到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脱皮啊。
0: 谢谢，阿爸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吃。
7: 哦，唔捌，哇，足赞的，
0: 足赞的，
7: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的，我就做有你放你的这里。
0: 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脚的三脚的。
7: 有啊，
0: 三脚的，嗯，饭好吃无啦？饭安尼夹糊糊，哎，烟尘的，哎，足香的吼。
7: 是哦，啊，而且饭加一半碗
0: 啦。哦，做欢喜，加一份欢喜啦！
7: 有啦、
0: 哦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啊！谢谢，恁来讲的欢喜笑，诶，这个笑吼，对阮二叔的阮家的杭爸爸是安尼，阮家的杭爸吼，啊，讲家就请去笑吧笑，我做欢喜的，都是食阮家红枣烟尘，足好食好食，嘿啦，一食咧芳开哦，啊，佫系无够紧，啊，无油汤汤，啊，无肥滴吧，安尼三分肥七分食，安尼烟尘上佳好食无当紧，爱实在哦。咱的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推吧，吼、哦，佮 Q 弹好吃又 juicy， 这啦，你这时啊来食看麦啊嘞吼，啊祝福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哎呀、啊，你阿个摕一包烟尘去，你阿好朋友伊嘛一早欢喜，哇，这好食，咱阿唔捌食过吼，咱阿做会甲去分人食，你啦，那是你的好朋友哦，你就去分伊食，啊，互伊食，感觉就足欢喜，足开心嘞，哦，谢谢大家，来阿妈再去拜啦，你来看吼，系啊，好啦，啊，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阿伯，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你阿只收到后日拜拜，你白去做伴手嘞，送后日亲朋好友，看你看偌好。那上插花爱插进前，像我的插花插进前，我就提早上吼，好咯，谢谢大家，时间到啊嘿。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5: 就是你犯规喽。
4: 0800-068-777，
5: 0800-068-777。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礼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 报道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你那啥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不得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该叫产品。
0: 好，来，哎，大哥，等一下啦，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呀，来也好边来要听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而且歌，哇，今天是农历的八月一号呢，有进无？七月时已经过去了呢，啊，你懂哦？怎么那么快？一个月过去了哈。而来，今嘛今天是八月一号，过来就是大家准备的什么呢？中秋节。而先跟咱报告的汽油，讲汽油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可是呢，咱呢，因为美伊战争呢，油一直有一直打起来，所以呢，是唔油工有起呢？啊，到底是唔是咱的汽油？看礼拜。每礼拜礼拜一下播我都没有公告为主哦，所以给咱报告哈。来，你好，你好，咱的九一。来，你好。老舅
2: 的鸡啊？哎、
0: 欸，四川啊？你老舅的鸡呢？
2: 嗯，四川。
0: 嘿。
2: 我要点歌，点你跟恁哥哥唱《玲珑山》吗？
0: 你是？你来方大姐呢？
2: 嘿。
0: 好好大姐。
2: 你今天该用的，迄、那个。太得诶！我总有听着，安尼我就讲听你，你甲恁哥哥是我最爱唱。四川我改变两组咧。
0: 哦，好啊，好好。
2: 啊，上两罐细罐啊咧。
0: 好，买着省着，安尼好，好好。
2: 哦，好
0: ，OK， 好。
2: 啊，谢谢啊。
0: 好，别，
2: 啊，我
0: 谢谢。
2: 啊，我自己家食死咧，未使未。
0: 无要紧啊，那个无要紧，基本的啦。
2: 安尼，
0: 安尼基本重量，现在无啦，未超量未啦哈。
2: 哦哦哦，
0: 谢谢，拜拜。
2: 啊，你很大好啊。
0: 好好，谢谢。啊，对不起，切掉了。你好，你好。
3: 就是打打有红漫画，我谈住我，哎，我还记得得修课，我那个什么事？
0: 那是咱贵姓啊，单姓啊？
3: 哎，姓单对。
0: 哦，啊，你来讲台语就好啊！啊，你用我什么事？我都是无台语，
3: 不是哦。哎，年纪老都是好哩。
0: 哎，
3: 年纪老红老红来讲袂准的。
0: 啊！你咧讲袂准，无要紧，讲台语顺啊，我讲日语讲啊，直直贵啊。安尼顶多我听较无啊，嘿啊。
3: 你不是上课？
0: 哎，
3: 日语也是快到要出棚啊。
0: 好好，当然排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哪个书房？我是江波。
0: 难得注意。
4: 我在江西中线路。
0: 来，哎，这个摆你要点吗？
4: 要不要不？
0: 哦，冇宠物着咧，嘿，要听什么歌？冇
4: 啦不，冰清清。
0: 江青青你，嗯，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5: 哎，秀帅啊，
0: 哎，是，
5: 哎，你好，
0: 哎，
5: 哎，我要点歌，
0: 难得注意，
5: 我在江华，
0: 难过些，
5: 我在双口里，
0: 双口里，李大姐，
5: 哎，我要点这条，哎，家乡，
0: 啊，
5: 家乡又故乡啊。
0: 我记得歌啦，我记得歌啦。
5: 有啊，这个歌都已经唱过了，盖去啊。
0: 你歌名一点讲唔对，你个
5: 家乡，家乡又是故乡啊。
0: 你歌名再讲一摆，我听。
5: 家乡又是故乡。
0: 国语吗？
5: 哎，台语哎，哎台陆人落唱的，翻做迄落。
0: 歹势，安尼阮接无这首歌嘿。
5: 有呢，人个条鱼台都咧播咧。
0: 歹势，伊有伊的歌我无，因为吼。
5: 家乡又是故乡啊！
0: 我公司规定袂当播大陆的歌啊。
5: 伊迄不是大陆啦，迄是，
0: 嘿，
5: 伊迄是迄落。
0: 啊，大陆人唱啊，我公司规定袂使啦。
5: 大陆人唱啊，凶啊凶，凶啊
0: 凶啊！你家老话呢？你家点啦？你家点啦？拍摄我镜头，啊？
5: 往镜头啦。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5: 哦，谢谢你。
0: 哎，对不起哦，我公司有规定哦，中国大陆的歌我袂当播，好，所以呢，其实哦，他们不是唱的不好，只是我公司有规定，我得叫规矩来，然后所以抱歉哈，谢谢。来，没点过来，等卡礼拜啊，今晚让我等卡礼拜哦，咱的会变，咱的限定的空定位呢，空八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嘛无咧犹太啊，所以会当点歌。因为吼、哦，咱犹太时阵较无闲，所以哦，我会较搞话啊，所以对不起哈。啊，今嘛来了，我那搞话无唔对，但是比较起来较方便，互恁点歌不要紧哈。那先来跟咱报告呢，讲了未来一礼拜哦，哇，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呢，哇，这个第22个红台叫什么名？您敢知？已经形成了叫杜鹃，哎，这个、名叫好听啊！你好，来，你好，你好，嗨，乔公威，
6: 你是姓什吗？
0: 是嘿，
6: 啊、我是山的，大美好，我住台北，姓周啦。
0: 啊，你不是中午点啊吗？
6: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
0: 你早唔是有点人啊？才见到舅舅上？
6: 不是不是，我住台北哦吼，
0: 啊我拢总台北呢，
6: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啦。我今天是第一次啊，我不跟你讲哦，我总共去买了好多。
0: 请问一下，你是台北的哪里啊？什么区？
6: 万大路，万大路。
0: 什么区啦？什么区啦？
6: 万华区。
0: 因为张五姐也是周小姐啊。
6: 那不是我。
0: 所以我要知道什么区啊？
6: 我从来都唔捌卡过啦。
0: 啦，你要听什么歌嘿？
6: 扎梅的好。
0: 扎梅的好呢，
6: 等等，等等，丽蓉，丽蓉唱的。
0: 好，等等，陈浩，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是你好。
7: 叫什么小姐你好？
0: 难得几位？
7: 王先生。
0: 哦，要听什么？
7: 红颜的王先生，你听你唱的《昨日星辰》。
0: 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小姐。
0: 喂，
8: 我要点一首歌。
0: 难得几位？难得几位？
8: 我婉玲。
0: 林
8: 大姐，
0: 林大姐，好，要听什么歌？
8: 一条手巾啊，
0: 一条手巾啊，你。
8: 哎，啊，会今日恁助理有确定的好啊？
0: 哦，给你问好啦，
8: 谢谢啦，
0: 谢谢，
8: 谢谢，谢谢，
0: 好，感谢，好，拜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啊，是谁啊？
0: 哪的几位？
9: 我林先生，林大哥啊。
0: 哪段你对啊？
9: 阿江，南区，
0: 南区谁啊？
9: 我姓林。啊！我点歌啦，
0: 什么歌啊？
9: 那个啊，做九月玫瑰。
0: 好好，在九月玫瑰，我家无，因为有人点过，我家我找无嘿。
9: 林金邦，
0: 我尽量来找。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就拜拜了啊，谢谢。哎呦，就接了过来，这个风台啊，是叫做杜鹃哦，第22号，哎呀，22，看这这样的啦。那么咱受着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中部以北，我看见中部以北呢，落雨的机会较悬。那么当然呢，这个午后山区个南部地方也有局部的阵雨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特别注意哦，真哪里落雨不真的不要去爬山，唔好去爬山哈、哦。那么呢，讲当然呐、啊，这个。咱的温度呢，北部呢，温度是较高，小块南部，今麦来秋天啊嘛，所以呢，咱的温差会早晚温差会蛮大的，所以呢，希望贺平爱特别注意哦。啊，过来，我有跟恁讲过哦，咱10月1号开始啊，要注啥流感预防针，这个叫左流右心哦，左流右心，左边流感，流感的注流感的针，啊，右边呢？COVID-19 新冠肺炎，哦，所以咱的阿公阿妈恁来去住哈，恁去住呢，爱得病流感，正病新冠肺炎，新冠疫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去住哦，10月7开始哦，每几年的10月1号，所以感恩不隔哦。那么咱哦，这个下个礼拜1跟2啊，这个风台杜鹃是不是应用台湾无？这个看起来好像这个图形好像比较不会哈，但是也应用到咱中部以北，落雨的机会较悬，所以呢，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

哇，我这边来先来吹光一个哦，来咱的现场看，我这边是咧先。这个我来甲报吼，这首《情深深》吼，啊，《情深深》我来甲报，我甲大户唱的好唔好呢？我看见我有甲大户唱这首歌叫《情深深》吼。那么等我一下，我来找一下那个号码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

来一听，我甲斗唱的歌呢，情深深。这个是赖先生点名来听我两个唱歌来试试。情深深。

0: 金青青，这首歌我记住，像刚才是龙千一跟那个蔡小虎啊，好像是哈，好用，好像的哈。那么多少是我跟大虎唱的哦。金青青，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现在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分享那个诺诺皮痒，
0: 诺诺皮痒啊，怎么样呢？
1: 诺诺皮痒真的很好，我刀伤还是说那个香港脚，还有那个指甲黑了磨了，现在都恢复正常。
0: 哎呦，诺诺皮痒的对了哈，
1: 对对，
0: 好棒啊，
1: 真的很好用，很神奇哦。
0: 安妮的高温到小伯呢，姑娘，请大家告诉大家哦哈，好，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秀山哈。
0: 讲重点，讲重点，起来。
2: 我买迄、那个，你的种迄个诺诺皮痒哦，已经买几十朵，都好用的。
0: 用了那个讲重点。
2: 因为阮头家伊个脚掌皮哦，较大吼，有迄皮肤啊，拢好，拢迄有迄好吼，啊，佫有生过皮蛇吼，啊，拢有迄好。啊，抹迄真正，吼，即摆皮肤够水。
0: 哎呦，
2: 我嘛拢买完迄个新妇吧，人伊个脚吼，迄脚也有那像迄有皮，迄个那像迄小皮有皮嘿，啊人抹了嘛好啊。
0: 哎呦，谢谢。
2: 我最近买几十朵
0: 啊。阿桑你对新妇真好呢，这样很棒呢，好好哦，哇，好棒好棒，好喜好婆婆哈，好呵，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1: 你好，我分享那个诺诺。
0: 刚才你有分享啊。哎呦呦呦呦呦！谢谢你，感恩你哈，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要介个，咱出来得弄个坑一座，别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咱阿伯好记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今麦过来个讲了什么呢？这个咱一般拢会讲了，这时间的讲了生活常识哈。当然捌讲过，可能有讲过，那么咱搁甲咱讲一摆。咱今年都系8月15号中秋节，哎呦，恁要烘啥？烘肉对不对？一般拢会烘啥？鹅啊，对不对？迄今年都鹅啊吼，哎呦，咱家饲鹅啊人哦，可怜嘞，好可怜嘞，为什么？你们知？咱饲鹅啊，上这里婚礼，然后呢？

念，又搁无肉。哎呦呀，真正讲哦，四十年来呢，头一摆拄着，所以呢，讲哦，许咱的农业部的许渔业署呢，要给伊全力补助。但是啊，总是补助有呢，比如讲1000块，补助了800块，按200块，咱这可能嘛得爱承受啊，无变怎啊，拄着这啊。这也不是人做的啊，这是天灾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心理准备哦。你今年来要考要行鹅啊，可能拢爱要进口的。哎，咱台湾的吼，可能吼真的，蛮惨的。迄个有一句，敢那一句会当形容惨，嘿，有够惨的，敢咱报告哈。来，过来，敢咱建议好朋友，请进门。你本领导啊，是不卖讲领导啊？你家己咧用起面啊吼？请借问你偌久换一届起面啊？那我是一个月换一支，哈？啊，想无菜啊啦！嘿，起面的门也无歹去啊！啊，你要等个起面啊？路甲无门，你才要换掉哦？对啦！你敢知起面啊？我来得换一细菌。很多呢，很多呢，足多呢，所以那么咱的贺宾，你那边别起面啊，一定听我建议哦。结果让我请教过牙医师哦，吼，我牙医师是一个这个高一的教授，伊讲起面啊吼，爱用迄嫩的软的，不要用莫别顶的迄啦吼。啊，过来洗嘴呢，唔免真济起膏，啊免得问真济水，唔免。然后呢，你边啊刷。你不成路，一路变作呢？嚯，这大了路呢！一路，迄路家的珐琅质都弄个诶的破坏掉呢。所以健康的摄取的是一起一起，哎，但是咱的起面啊，爱用45度，一半会当哦，伊个用一半伫咱的起花的肉，爱路会掉，甲喙齿路会掉，就是讲喙齿甲起甲。喙齿甲咱的这个牙床呢，爱露会掉，安尼露才是健康的。啊，慢慢啊，一颗一颗露，一颗一颗露，安尼慢慢啊露，慢慢啊露，迄毋是出大力露安尼啦。唔爱黏黏嘛，喙齿破伊了，因伊了伤掉，安尼不可以。所以健康的刷牙是这样子哦，爱安尼哦，小模具就要刷几分钟。嘛，我那我是用超过2分钟啦，是讲那2分钟，迄位人面呢，凊彩露露也无几分钟了，呸啊！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你那是呸，好啊，差嘛，你那有一个老会无有？安尼进去牙医师呢，甲你治疗，你可能个是牙周病啊，所以呢，你那是常常安尼露露个伤过大呢，真正伤得对。咱的气花呢，牙龈呢，吼，啊，过来讲哦，咱的好牙刷吼，这个尽量的是什么呢？尽量的是卖常常在迄个水里底面，千万不要一直放在水里面。啊，毛牙刷的毛啊，哦，讲那是好朋友呢，唔要当个已经开开啊，黄色个开开对不对？这个是不对的。一个月爱换一支新的气面啊，一个月得换一支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因为起面的垃圾会惊死人，也安尼哦，给咱报告好朋友。啊，来，过来，给咱报告是什么？这个，要给您讲的什么呢？诈骗集团的，这嘛诈骗集团吼，因近年会加新加遐。比诈骗的人先该教伊安那讲话呢？伊讲那是诈骗集团的人会教迄种要去银行领钱的人呢，也是会较教那你敢知？会较讲银行的人会敢问讲啊，啥你领钱要创啊？伊会该讲伊个教啥呢？甲教讲啊，阮厝要装潢啦，哈？安尼那会通哦，厝要装潢领个几百万哦，该对嘞。可是有一个阿嬷呢，伊想讲哦啊。诈骗集团甲讲吼，阿妹，你的钱哦，放伫银行啊，无利息啦。啊，你投资咱这投资公司哦，诶，利息拢过来赔呢。迄嘛比较起来较会好啊，你放个较袂变死钱安尼啦。吼，就叫伊去台湾银行哦领钱。啊，要领钱要领偌济？100万，叫做投资的资金呢，上少100万。这阿妈要去领的时阵啊，银行的人员就感觉怪怪，较紧甲报警，甲报警。啊，报警咧，警察去的时咧，这阿妈个硬症哦，无啦，
阮家有要装潢啦，啊，就叫迄个诈骗集团安尼讲安尼，甲警察安尼讲啊，无啦，阮家要装潢啦，所以我才来领迄个一百万安尼。嗯，警察嘛是一直甲讲甲劝吼，然后呢，警察去甲这个特别呢用迄诈骗集团的电话呢，甲拍好听，真正是这是诈骗集团的，这个阿嬷才相信，才无领呢。啊！我真正真正差一下，这个警察也无来呢，真正叫领去啊！哎呦呀，无遐尼戆啦，有遐尼好谈的吗？你先啦，遐尼好谈，无轮到咱啦，真的啦，不要乱，莫乱乱听信的什么哦，迄投资哦，听诶，投资阮这会哦，什么会啊？啊，伊唔敢讲鸟鼠啊会啦。哎，阮这吼，迄个互助会、互助会吼，吼，阮这当写偌济，你利息当赚偌济，千万唔要被骗了。这一些都是啥？迄几家拢是诈骗集团。那么对会啊，你嘛得爱对有熟悉，你嘛无熟悉，绝对唔茫去啊对吼，千万不要乱投资啊！啊，有那要投资要赚钱，有那是安那？哎，做功课呢，要做功课。我先来个唱这首歌曲啊，《快乐的厨房》。台语叫做《快乐的厨房》，霓虹歌叫做《哈基米的哦小蝌蚪》。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哈基米的哦小蝌蚪，来谢谢。

0: 芳啊，你用我叫做哈基米的呢，首歌都来这首歌呢，快乐出旁主唱的人，我介绍人包括邓丽君也有。那么这是这个是答案前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有一个一些报道呢，当然咱拍个头，但陪我制作的第三无唔对，但是讲对啥，沸腾的波动呢，有哪帮助？哎呦！竟然有这么好哦！这个是啥呢？讲了那拍到日头了呢，咱呢，这个直接呢，火咱人吼，一旦对咱的肝的脂肪方面呢，可以代谢的会更好，所以当然对咱啥，对咱的沸腾跟脂肪的代谢有帮助哦。而且透过咱的大脑，把就会接收光，迄、那个日头的光呢，对咱的同步，对咱的肝跟骨骼肌呢，拢总有帮助。所以咱来拍日头，对咱的骨头好，过来对你有糖尿病人也有帮助的哦。吼，所以我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要唔过可怕啥？病发症，我听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茫去得着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呀、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嚯！啊，你变成你家，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食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食食来得着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所以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较减少，譬如讲，我即马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即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病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内底面上个重要是啥物？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毋过那是你那是甲食这个一碗饭嘞，歹势。嘿嘿。会，这个血糖一定会压悬呗，啦，一定会压悬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侪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干羹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面啊，一碗面洗碗吼，啊你若个食啥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尔，歹势，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啊，无秀才，你不是讲面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一旦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够可能讲。你叫一碗面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解恁讲，咱糖分呢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的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要看哦，咱糖尿病的咱说。《西游记》里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再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油脂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呢，尤其一天一天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你啊，就爱洗尤其。那么，个个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 B 板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尤其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西游记，所以咱食食就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常常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管，什么鸡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热热红红叶方面呢，会造成 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听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道你有糖尿病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糖尿病也总名称的叫做啥？心顶代谢病啦、啊。所以咱的好病，伊嘛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腰椎有关的，腰椎这组荷尔蒙的 A， 所以你一旦睡眠不好的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这组荷尔蒙帮助咱腰椎，会当这组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腰椎这组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口，无你未来将来腰椎惊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腰椎癌。那今天的新闻报道一个小姐哦，30岁呢，哎呦喂啊，竟然巴肚疼吼，佮包括着这个去检查呢，竟然腰椎癌。腰椎发炎哦，然后一个放血，结果呢，这个住院哦，住院两天，竟然无救呢。哎呦，好可怕！怎么那么快？虽然讲哦，油球真的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嘛油油啊，放尿啊油油啊，大便油油，啊个甚至加血，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有油球问题？是不是你有油球发炎，还是油球癌哦？所以油球癌叫做癌王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啊，你好。
0: 系啊啦，系。
1: 我想要买迄、那个，都食糖尿病咧。
0: 好，等一下来，我来改报。等一下我来个报关哈，等我一下。但是我们家这首歌哦，我刚歌唱是不是为这个 CD 呢有没有问题？来，等一下我先个播来。流浪天涯三兄妹，我靠电话接接，还是。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你唔通哭啊！

0: 天街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所请问是咱这方大姐说电苗来，谢谢。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1: 哦，三星金宝只好用的糖分拢无用。
0: 即马谁那讲你原地糖分外悬啊？
1: 第一个，迄个也做。
0: 你会糖原地外悬啊？哈？
1: 迄医生讲，拄好第一个。
0: 所以讲，即马有标准就对啦吼。你要讲重点嘛，你唔得那边讲啊讲哦，安尼就对啊，对不对？阿桑，安尼我替你讲吼，安尼对啦吼。好，好，谢谢。好啊，保重哦，阿姆，谢谢。哎，我姓船，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姓船的。
0: 嘿，是是嘿，加工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吼，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地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850-850啦。
0: 哎呦，啊，即马
2: 咧，80-80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2: 啊，即马剩90-80。
0: 哇，安尼标准安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姆好，谢谢你，保重啊，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喂，你好嘿。
3: 嘿，我迄、那个，我住伫台南。
0: 我见你讲重点嘿。
3: 我食你的三星金宝哈。迄、那个血糖降足低。
0: 安尼哦。
3: 啊，佮迄个尿嘛，佮减足。
0: 卡袂搞尿的，卡袂搞尿，卡
3: 袂搞尿掉。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你好。
4: 我食吼，迄、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我甲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
0: 啊。啊，有去检查吗？
4: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4: 即马拢足正常诶，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4: 无，已经拢甲我指比大拇指了，你
0: 不要许贺的对了吼。好，好，继续看你哦，谢谢。过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1: 哦，三星金宝只好用诶，糖分拢无用。
0: 即马谁那讲你原底糖分偌悬啊？
1: 第一个。那
0: 個、你会糖原底偌悬啊？哈？
1: 迄医生讲，拄好伫迄个小块遐啦。
0: 所以讲，即马有标准就对啦吼，啊，就是离边缘的对啦吼。哎呀，阿桑，你咧食食咧爱注意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欸、我是小李，你好。
5: 哎、欸，是谁啊？
0: 是你好。
5: 哎、欸，我那个。
0: 好，
5: 我是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5: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三明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了。
5: 啊，我是食了哦，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尔。
0: 啊，你管得200几个哦。
5: 嘿。
0: 哦，阿三你食啥？
5: 啊，刚注意了嘞，做舞蹈术嘞。
0: 哦，用煮啊，即摆来嘞。
5: 啊，即摆食你个。三明全部吼，食到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加。啊，我拢正食。
0: 好啦，啊，你即马来得爱注意啊，食食嘛爱轻我哈。好，感谢，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食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食一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食，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食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莫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加贺加格兰道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小姐。
0: 嘿、hey, ，你刚才我什么名？
6: 你姓啥？
0: 嘿、hey, ，
6: 是啊，我要请教你一个啦。
0: 嘿、hey, ，妹，嘿，
6: 我早间吼太虚弱啦。
0: 哦，
6: 这个过敏啦，啊，食三明金宝。
0: 三明好就好，等下来该接接，我给人听来。医生哦，谢谢。张姐，阿三你张姐哈。

0: 来哟，天啦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哦，咱们跟咱朋友帮加林呗，弄个卡里白吼，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主啊！
0: 哎，谢你好。
1: 你好。
0: 嗯。什么贵属？
1: 我有腾
0: 婚。哦，你有腾婚呢？来，上线接表。哎，谢谢。来哟，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是秀耍秀气秀，尖耍尖耍，阿个大户哦哈，阿大户因为最近拢咧上课，所以呢比较拍摄哈，跟您抱歉哈，嗯，也给我搞到那和别人抱歉哦，因为他要这个考试，来，我这么先来干吧，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叫做《可爱回绿》，来听我唱歌，阿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啊，来谢谢可爱花蕊，这首歌有足侪人唱，吴俊怀啊，梁山伯啊，还有那个谁，郭金花。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小妹哥，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469，那你469要卡能拜得掉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小帅呀。
0: 是，你食了哪好呢？
1: 我就是多炒多拿，我容易晚就动下边。我
0: 跟你讲，
1: 准备准备十二组。
0: 你讲安那嘿？
1: 当面进步啊哈。
0: 你讲你食了安那好？
1: 对，我那个目睭的啊哈，阿哥在边嘛真顺。
0: 目睭看好吗？
1: 胃疼啊，看好呢。
0: 大姐，你讲你目睭看好吗？
1: 嘿，目睭较金啊，呢，较袂流目油啊。
0: 啊，大便啊，较顺呢。
1: 啊，大便嘛较顺啊。
0: 啊，搁啥物？较袂流目油啊。
1: 嘿，我本来也拢会流目油啊，目睭糊糊安尼。
0: 安尼好，你等者，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哟，大姐，好，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喂喂，我有食迄个三全金宝啦，
0: 啊，加了
2: 迄个啥，加爱困的迄啊，
0: 啊，加了安那，
2: 啊，拢改善啦，
0: 加了安那，
2: 改善啦，
0: 是讲加了安那改善的较好安那，
2: 啊，算着较袂遐紧啦，
0: 较袂遐搞腰啦吼，
2: 较袂遐对，较袂遐搞腰啊，啊，不过运动嘛，算你安尼行哦，不过咧行都艰苦，今嘛咧行嘛较袂遐艰苦。
0: 心脏特别轻啦哈，
2: 对，对，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好，小姐你好，
0: 嘿，
3: 我是杨梅的，
0: 我在大姐，
3: 嘿，代购比较好诶，
0: 安那好，
3: 本来袂鼓落去安尼爬不起来，就拍鼓
0: 了，爬不起来啦哈，
3: 哎呀，
0: 今麦有看好无？
3: 有啊，今麦都袂啊，
0: 哦，今麦看好呢。哦，卡背起来你啦，哈，好好好，干好，安尼大嫂继续看你哦，嗨，谢谢你，谢谢。来哟，我的公公龟仙姑让给你过套套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诶，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哟，恁干嘛听过我的讲的什么呢？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来，谢谢。等我一下，我今嘛改咱那后边讲个详细。阿雄说要改咱做一个建议哦，哈。好了，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呢，就是伫白天的时候的活动。那么副交感神经的是伫暗时呀。这两个拢是虾米人咧管？那呢，自律神经啊，而且咱的五脏六腑嘛是属于的虾米人管？主力神经。所以一旦你那困眠无好啊。比如说你一时真亢奋，精神盖好，安尼你的交感神经的激素的管，管的时阵呢，咱就困袂去，因为你的精神无阿袂稳定落来，所以呢，这拢是跟困有关的。那么当然嘛是，咱困眠无好，自然是跟这有关的。一个来就是跟啥有关的？荷尔蒙。那女性的荷尔蒙呢？当然啦，吼，咱的背部、背器官哦，吼。这个给咱统筹处理，但是靠咱的肝甲尤其统筹处理以外，咱呢接受到咱的女性的荷尔蒙的受体数呢有300多个。虽然如果那是女性朋友一旦啊到经年期减少荷尔蒙的时阵，你得变成咱的肝的血流量的减少，那你脑对咱人体温的控制会变成较无法度控制，你常常安尼冷热袂下。连咪变青光啦，连咪哦，连咪发面红啦，你会感觉讲奇怪人啊，心慌慌的，那奇怪那无代无志，成咧紧张，咪咧紧张啥？啊，定啊情绪哦失调，拢无法度控制，情绪拢控制袂落来，过来定啊头壳疼。有这情形的人呢，你可能就是已经有更年期的症候群。那么当然，咱的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减少呢，咱的尿道女性尿道表皮的组织的变薄。 啊，抵抗力变无好。所以你若是定了水啉无够，还是坐伤过久的时阵，你就容易感染到啥？尿道甲膀胱这个发炎，甚至嘛造成了啥？咱的尿会失禁。所以呢，男女性朋友当然有这种的困扰。男性嘛有啊，男性嘛有经验期呢，不是跟他女性有呢？男人也有男性雄性的荷尔蒙哦，哈。但是呢，男女性为什么比较起来，这个影响到困眠较严重是这经验期呢？就是咱都只有讲过啊，因为伊调节咱脑的温度，就是这女性的荷尔蒙呢减少啊，减少时阵呢，咱的交感神经的亢奋。啊，亢奋就是精神上好啊，你就睏袂去啊，所以呢，慢慢你就哇，愈来愈严重，愈睏袂去的，愈紧张啊。你们在咧帮咱制作，和咱一旦睏的是对一个，那你脑下垂体的上面松果体，那你松果体制作是啥？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和咱一旦好睏的。啊，那囡仔叫做成长的荷尔蒙，哦，睏一暝多一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一旦啊睏眠无好，你的内分泌的失调，荷尔蒙嘛失调，咱的肝甲尤其也出问题。上个明显就是变成我拄只讲的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人的发炎同意外过来个啥？上个麻烦的是长期睏眠也无好。那么就是咱拄只讲的，会亢奋，迄交感神经就是会亢奋咯吼，甚至造成冷热袂下呢。冷热也袂下哦，上热下寒哦，常常感觉人奇怪，脚冰冰到冷叽叽啊，内面那个发面红啊呢，有这种现象呢，这叫做冷热袂调和，袂调和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爱注意啊，这种女性朋友呢，有种困眠啊，佮愈无好呢，咱将来脑神经衰弱啦，肝机能的指数也关。肝火大，口干舌燥啦，啊，血糖也高，血压也高，不只是女性，男性嘛，因呢，到时失眠的症状都拢会出来，所以就是爱注意啥，咱就是已经有失调，已经进入了啥失眠的阶段，咱得爱注意啊。那么呢，我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点了失眠的人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那边安那控制呢，会当哦，用你热毛巾颔棍啊，交感。这个敷三分钟啊，冷毛巾三分钟哈，小段姐给您建议了，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5: 0800-0068-777。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曼森特。那么这是红颜红收请回咱这李小姐收店面来，谢谢你哦。好，来，立贺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弟讲你食了哪好来嘿？
1: 我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呢。
0: 啊，食了哪好？
1: 我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的耳朵那，即卖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的对啦吼。
1: 哇，自动好困的。
0: 哇，该好该好，你说。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嗨，谢谢。哎，阿姆你也甲改两顿哦哈，咱也无改两顿无紧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来嘿。
1: 我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那好嘿。
1: 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耳朵那，即卖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安尼你有讲嘞？嘿啊，你有嘛？反正讲得对，嘿啊，安尼好哈。好，不要紧，你要改两顿啦，不要紧哈，谢谢你，谢谢。徐立厚，你好。
2: 我家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啊？
2: 家人。
0: 嘿。
2: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好，产品好不？食什么？讲重点嘿。
2: 那个。
0: 嘿。
2: 在阿亚德啦，食这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降干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前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小姐你好，
0: 我姓张，你好，
3: 哦，姓张，
0: 嘿。
3: 我要请教你吼，
0: 你嘿，
3: 我阿妈棍，一中下下里吼有小块凸起，
0: 哈，啊，这里要看医生嘞，我来给建议治疗一下哦，嗨，好，谢谢哈，啊，这个就是要看医生了，不能过嘿，对对，你等一下哈，我叫人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威。他讲话，嘿，
4: 喂嘿，你有你啊？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4: 哦，你是我呀？
0: 嘿，是。
4: 有你啊？
0: 嘿，是嘿。
4: 啊，我那我那又好呢，嘿。哈。也很好啊，爱困的好呢，有啊。
0: 三片都不吃，哎呀，得那嘿，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我多谢你，讲咩？跟咱的好朋友建议，恁安那去帮助咱，和咱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呢，会当调和恁较好困，会当帮助你好困，有一个方法。这是日本的全民医学家，这个全民医学报道呢，给咱教导的哈。那么你也当用40度的烧的面巾，烧的面巾呢，甲捂断咱的颔棍啊，颔要烫掉呢，袂使伤烧哦哈。差不多捂3分钟，应该是讲爱捂几分钟，捂几分钟哦，烧先捂几分钟，啊，过来用冷水，冷水哦哈，的面巾甲捂有那几分钟。的烧的冷的，烧的冷的，安尼连续呢，甲做差3分钟，还是5分钟，一直甲烧的冷的冷气，这种方式会当帮助咱的困眠会更较好。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咱人的自律神经呢有两个部位，一个部位上边遐伫咱的表皮的，会当感觉到的是伫对呢颔棍啊，咱的颔棍啊，阿边面哦吼，阿这颔棍啊背。就颈椎这个所在，个另外一个所在是对屁股。啊，那你屁股怎么办？怎么做？你得加念， 干搞一直捏，啊捏，一直搞刺激，用手搞捏捏捏，别困。讲如果是做这个民间舞暗棍的动作呢，都、就是上个是暗时洗身躯的时，你都爱做啊。好、哦，算讲哦，洗身躯完了开始搞做，上个是离困的时间两点钟，安尼讲对你较有帮助，给咱建议好朋友。那哟，我有看了一个影片呢，哇，我看了有够艰苦的啦。一对阿老阿公阿老阿公阿妈吼，一对阿公阿婆真老啊啦。啊，想着讲吼，想着讲，即马钱要分落两个囝吼，啊，先甲厝卖掉，因某就讲要厝要甲卖掉啊，咱来去带囝遐就好安尼啦。想袂到哦，竟然厝卖掉，佮甲收因的存款200万。一个囝分100万，啊，厝袂掉啊，那么分落囝，拢分啊，拢辛苦，拢无留钱哦，吼。然后呢，今年大汉的，新妇要求要因老因公公带因兜，啊，细汉的拢无意见，的妈妈好啊，妈妈想来就来了。两个成了分啥？成了分物件呢啦，把这对老公公婆拆开啊，哈？那完呢？啊，不是大聚会吗？结果哦，一个要分开了，这阿嬷好，阿嬷讲老的，啊，我自家里到今麦我拢唔捌甲你分开呢，啊，咱奈得过来变成咱钱户囝，过咱两个过来分开，安尼咁对，啊，啊这阿公啊就讲哦，无紧啊，囝若开嘴啊吼，啊，就家庭圆满就好啦，咱两个老的较紧来，无你若想我，你就敲电话给我啦。啊，这阿嬷哦，一直哭啊，一直哭。反正哦，都唔敢就对啦。伊讲啊，你哦，大家拢袂记得去，我拢爱我陪你去看喙齿呢，你喙齿还袂用好呢。结果啊，伊这个大汉新妇呢，竟然孝顺要甲伊这达官呢当作啥苏永林，苏永林就对啦。伊两个翁阿婆拢去趁钱，结果呢，叫伊带孙仔去上课，然后呢，搁甲油内底啊哦。啊过来就是要帮伊啥去买菜，哈？啊，这个阿公阿都唔敢讲呢，因老母因某卡来互伊，伊拢提提吐吐甲讲，无啦无啦，迄、那个意思讲因囝对做好，因新妇啦对做好安尼，伊这个某哪会听无啦？该困较久啊，哪会唔知？伊讲唔对哦，老的，你咧讲话口气无同呢，我感觉怪怪呢。啊，伊这个阿公阿一直甲讲，你冇白想，冇白想，哎、欸。啊，结果呢？有一天啊，真正是吼，因这的，因这妈妈拢好啊，按细汉细汉囝讲唔对呢。妈妈呐，安尼讲表示爸爸底下可能哦，真正因为知因大嫂的个性啊，足强的啦，年轻，迄、那个欠卡查某人就对啦，所以因这是第二后生，感觉无爱再去甲看一下。啊，去看了呢，拄好两个红阿婆婆底下大汉呢。一看到三点钟，当场哭出来，看到因老爸哦，困伫堆呢，仓库内底啊，无窗啊，仓库啊，因敢无房间吗？有啊，有册房啊，因的衫裤间够，衫裤间衣柜间呢，竟然无困，竟然困仓库。然后伊都看到因老爸跪伫涂骹，伫揉涂骹啦。嚯、哦，这个后生看着真老目屎，讲爸，惊，我带你回来，我100万无爱啊。哇！阮大嫂，我100万予伊，我要带你回来厝，甲我做个大干妈妈，大妈妈，逐工想你想较好。伊甲讲哦，爸，我唔要你过这个日子，你是要过快乐日子呢？你唔是咧分物件分来说啊，家里叫你家做一个苦劳啊呢？结果拄啊，因大兄拄啊回来，伊就生气了，甲因大兄骂啊！你敢知爸爸过什么日子？伊讲伊种事业无用，唔知影啦。你做人什么好生？你拢竟然记在温存恁某安尼，恁某就欠卡，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爸爸呢啦？阿妹啊吼，整夜甲带回去，哇！伊这个某老婆看到翁回来吼，哭个，你来散落去啦！啊，你喙齿来尖个，你拢无去看医生啦！吼、哦，都惊，我带你来看医生，吼、哦，真正是了然呐！结果妹啊安怎呢？这大汉后生来个跪啦，跟老母讲哦。甲因老爸老母讲，伊唔对，伊竟然无注意到讲哦，因老爸竟然住伫啥？那有可能唔知住伫仓库啊？逐工伫遐出去的，唔知影对唔对啊？ 按这新妇啊，也来下息的啦。讲哦，我伊唔对啊啦，意思讲哦，伊无歹意啦，安怎安怎？哦，讲个足好听，嗯，听有。结果呢，一百万你讲，伊讲要行，伊无爱因小弟，甲讲我这一百万给你，爸爸我要带回来，我唔爱这一百万，我要爸爸，伊怎个带回去？所以这就是讲哦，安尼阿公阿婆安尼做甘对唔对？因两个老的厝袂掉也好因啊，啊，所有现金两百万也分好因啊，家己身躯留无半角。啊，竟然阁有两个老的分开，啊，这是什么情形啊？这是咧分物件，你一半我一半咧呢啦？靠安尼，靠这种做事谁哪有人安尼呢？安尼都唔对啊！啊，你们来看许多人是阿公阿婆都无爱分开，啊，你硬甲跳分开。啊，毋是糟蹋士大人，对不对啊？在欺负士大人，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定讲过吼，恁身躯边哦，的钱唔好全部拢分给囡仔啦。啊，老厝唔好卖掉，迄两个老的啦，扩大一间老厝，唔是做好过吗？生活嘛，盖好过，两个老的感情唔是更如何嘛？更如何啊？大家会当做伴啊？所以听咱秀山建议，唔是我。我咧做歹人无唔对啦吼，不过我是啥？希望恁两个食老，人生最后一段路，恁来过了好，两个老伴感情好就好，身体健康，两个较袂为着啥烦恼对方啥，食袂落困袂起，安尼真的唔对哦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呢，哈多巴相送。这相送的歌拢是较轻松的歌吼，咱来听较轻松小款吼，来听我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谢谢哈多玛相送，这首歌敢那有台语歌，还袂记啊？来哟，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小姐们，所有放油气泡拢是油酒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不是说放油起泡都是有问题，无啦。咱咧放油起泡，不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不是啦。啊，姐姐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食伤油吗？才会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才会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分啉无够，阿无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影，咱放尿老气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嘿，十分钟以上到三十分钟阁未消诶，这种诶则是有问题。那么，咱一般啦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尿一定诶哈，迄泡泡呐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诶，迄两三分钟就消去，这你拢没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诶尿路有一个天然诶保护咱诶叫啥点在尿尿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唔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水呐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三十分钟未消，放尿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买放药有破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我有酒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去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又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三十分钟个未消，放个热热个油油，伊感觉人哦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个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受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够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只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悔吼，啊，就逐天在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到呢，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啊。

0: 安东阿威，伊个尿毒症已经爱西游记啊！哈，安奈个放个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个鸡汤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会当啊！啊，考了大学，佮开考了硕士，会当有囡仔读册。那么这个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游记安尼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西游记变啊开车啦，对唔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要甲家己哦，迄辣条吼相烧相平，辣条呐烧两平，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安呢，爱甲身体顾好，较要紧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所以呢，有钱呐，无会人当然咱忙乱食药啊，无乱食的偏方啊，你啊定来放药气泡人，咱呢特别注意，真正像我讲安尼再去检查一下吼。啊，咱那是定来尿道发炎的人，咱的女性、男性朋友呢，当然你注意那啉无够。尤其是女性，咱女性朋友平均三个人够一人啥，叫到点来发炎，唔好坐伤过久，唔好禁药，唔好穿伤安尼裤，这拢是爱特别注意的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等一下咧。来哟，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像我对着讲的情形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跟油脂不好有关系，你得爱尽量早呢，这个看医生较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哈，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好，哎，那你有做什么事哈？
0: 我秀爽。
1: 好，
0: 嘿。
1: 我吼，我咧照问啦哈。
0: 好呗，嘿。
1: 迄个我安尼放就拢配配啦。
0: 我阿公得力哦，阿医生姐姐哦，欢迎谢谢。

0: 哎，炸咪也吼。那么这是这个我看见哈，这个是谁？丽什么名字啊？这个名字我没听过哈，叫丽蓉哈。来，丽蓉说起来哦。那么是下面人店的，但呢这个是万华的周小姐说店的，来，谢谢你，谢谢。小蛋姐，
1: 就在听哈呢。
0: 你讲你今早有顺个听我今晚的好不好？
1: 三条姐，啊都食头，你也食头两年了，好啊，我都
0: 继续
1: 等咧炸唔食。
0: 哦，啊个看你看你好，好好看。
1: 啊，那卡头吼，卡头食哎呀盖过节吼。
0: 好。
1: 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咧食啦，都我都。
0: 大哥，噶看你看你就对啦。好，好，感谢你，谢谢。今日我一个公众点下来。
2: 嘿，我食个三沙煎包吼，今麦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油诶。
0: 哦，安尼好啊。
2: 好。哦、啊，过来就是牛顺，原底有食牛顺诶油啊，今麦唔免食。
0: 我安尼哦，我好好。
2: 哎，
0: 好，感谢你哈，大哥谢谢哦，感恩哈，不要紧，你继续个看咧，看咧，干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偌济啊？
3: 我头我一百零五，啊来九十几，一直下降，啊来九七十几，啊即摆我都打电话去问恁的助理，恁助理讲叫我啉寡茶，今都提升到八十八。
0: 哎呦，好好好，哎呀，你冇搞掉
3: 咧。拢无红衣咧，我全部的测验台拢无红
0: 衣。哇，大姐，所以啉茶计电话对不对？哎啦，安尼就对啊，厉害啊！好好，你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啊，我今个改两顿来洗，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了不姐，请讲起来。
4: 产品顶部我食迄吼，迄放药吼，
0: 嗯，
4: 迄有一个味啊，独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
4: 嗯，
0: 哦，安尼好啊。哎，阿伯，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感谢你，谢谢。
5: 较好啊，竞争拢较好啊。
0: 产品顶部食了哪好？
5: 哎，嗯、我迄手啊，干哪迄，唔知。算尿酸也是痛风，拢破石头啊！
0: 哦，
5: 枕头白的啊！
0: 啊，即马咧，
5: 即马拢消了呀！
0: 哎呦，遐个痛风啦，安尼有好呢？安尼彻底痛风啦，阿姆嘿，啊，你食起来注意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好，又啥呀？
0: 嘿，请讲起来。
6: 我食阿伯，我食食头烧。
0: 我跟请讲起来嘿。
6: 我吼，食恁哦，我食七八年啊。
0: 请讲，请讲嘿嘿。
6: 好。我食了吼，即个做本来吼，暗时啊吼，拢是用阿些放血白油，阿当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鲜煎饼呢？
6: 阿个锅盖子三行拢有、
0: 哦。哎呦，小恁到电话声音着水哦。哎呦，拍谢拍谢，拍拍叫哈。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7: 哎，小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嘿。
7: 我是代理，我先聊。
0: 请讲下来嘿。
7: 我食你的三鲜煎饼。
0: 嘿。
7: 跟一般有破大弄无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7: 哎，那个一点。
0: 嗨，哥呐。
7: 哎。
0: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哥呐？
7: 暗时嘛，发烧，天天吃单药，今麦存两块，本地拢五六块。
0: 哦，暗时特别搞药，然后好，大哥谢谢你的电话，等我安尼好哈，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叫上一人了，大拢是一人一罐三鲜金箔，所以你免烦恼吃这罐呢。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哟，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姐妹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吃咱这罐三鲜金箔。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个捞起来哈，加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多准的讲，谢谢。哎、欸，哪里人你好？
8: 哎，
0: 哪就机，哪就机，哪就关起来。
8: 哈，
0: 你哪就机啦嘿。
8: 我要你刚不那卖那个过油机也无啊。
0: 阿贝邓姐来个听前线哦，阿贝邓姐哦，谢谢。哪里人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你好。
9: 哎，你好，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9: 先生哦，
0: 还是，
9: 咱先问一下哦，
0: 好呗，嘿，
9: 我就什么酒啊，要吃什么？
0: 有生哦，哦，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没有，我那个唱啊，昨夜星辰呢？哎，昨夜星辰主唱是林淑荣哈，林淑荣唱歌很好听。那么我来改唱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69，469来试试。

0: 来哟，昨夜星辰的主持人是林淑荣，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咧讲了这个蛋白尿，当然咱人吃了的所有蛋白质物件，蛋白质有包括的红肉、白肉、卵、鱼啊啊，这个包括牛奶，包括着咱这个鸡肉。所以呢，咱若讲到那是肉，在咱身躯里那是无会变成肌肉的时候，更好的好的建肌肉也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一个这种脂肪。所以咱要吃爱吃啥优质的蛋白质。各加上有低酸，各加上有运动，才会产生啥变肌肉。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喽，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跟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腱肌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发炎的工厂，较袂好咱，你那腱肌吧老高，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腱肌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胸骨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呀、啊，吼。所以呢，咱来讲更讲这种蛋白质，因为咱更基本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讲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肉、鱼啊、卵、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盖好，上盖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那你腱肌吧，不是讲啦，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哦、啊，各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 三，各需要的钙质，啊，各需要一个钙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都形成变腱肌吧，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讲咱蛋白质加上这是不是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吃到无优质的蛋白，比如说你吃红肉。你不是吃鸡肉，你是吃红肉，还是你吃了贵多的豆腐类的东西？所以当然豆腐也是很好的蛋白质，但是你吃了贵量，吃了贵多就是不可以。我们说我们常说爱吃的东西呢，吃爱吃边筋，不要吃了贵量，不要吃了贵多这样啦。所以你要看我们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不知道我们有说过，我们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耶，啊，如果够50岁呢？拍摄哦，30%，啊那够60岁嘞，50%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就是你卡位，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啊。平端你就吞了啊！啊，你啊腱肌肉无啦，你是变哪走路？你走路就切切，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走，只要一旦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红拖咧，安尼点心咪较无好，咱就爱爬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一旦走，咱就走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咱就爱骑，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肌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靠咱只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那要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听。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 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要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所以这两项有同款无？关节甲骨头无同，啊，手术还毋是拢同款吗？无同啦，咱拄则有讲过呢，这关节就是啥？都关节就是关节，啊，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呢，咱毋知影到底是你的密度有够甲无够？你要看人钙质的密度若无够的人呢，真正定定跋倒呢，更走路更行更跋倒安尼啦。哎呦，你若是定定跋倒的人呢，你得爱去检查，看你是毋是有肌少症无，还是你有骨质疏松无？那么如果是关节疼，你有感觉吗？你感觉疼，会酸抽疼，对不对？这种也先去医生看，卖乱食止疼剂，成都在拖拉库司机老多食止疼剂，食到尾也变西药剂。安尼当然都是唔对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嘿，
0: 还是你好，还是嘿，
1: 该挂机啦。
0: 哎呀，接接微信咯，哎，谢谢，我那个报关，我那个报我个倒起没有，一条手巾啊，谢谢。

0: 谢谢一条手巾啊。那么这是我跟大夫所请的哦，是咱的园林的林大姐所点的哦，来谢谢，感谢你，感动。三片又不见。
1: 你买到30罐哦。
0: 我、你吃了那个公重点的来。
1: 我就是正常两当前，叫我就开刀，我唔开啦哈。
0: 开刀什么？
1: 我吃你迄改善吃好啦。
0: 你吃，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啊
2: 我们这要给您娱乐啦。
0: 啊，来讲重点来，咱这几位。哈。
2: 两生。
0: 哦，来讲重点，讲重点，你吃了哪
2: 好？滚紧吼，酸痛吼，吃恁的产品吃了，即马袂痛。
0: 你是吃钙固精吗？
2: 对。
0: 哦，阿妈滚紧袂酸痛呢。哦，阁有啥物较好无？
2: 阁脚无啥会行，即马吃了较敖行。
0: 哦，好，阿妈你保重哦，好，谢谢。
2: 我食诶，骨卡筋吼，
0: 嘿，
2: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迄腰吼，前骨是我毛去揪，啊，怎啊食了好呀？
0: 袂疼吗？
2: 袂疼。
0: 好，安尼好来，好，安尼保重哦，阿妹。我来，你好，你好。
3: 好，秀山好。
0: 来，请讲起来。
3: 我就是山啦，吼。
0: 我
3: 有去永福永
0: 福金龙医院吼。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讲食了安怎好？
3: 三省金宝。
0: 啊，食了安怎好？
3: 食了脚头乌。
0: 啊？
3: 足好诶。
0: 三省金。无
3: 脚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3: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3: 金龟。
0: 我紧啦，真紧个帮关的好阿妹，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我来，等一等，三片我不是你讲食三片，全部甲盖过去安那。
3: 系啊，我这手迄阵手无断去无啊，八月因断去也无，啊只怪讲换只卡中头骨轮无。
0: 是。
3: 啊，我拢食，我拢食迄个。
0: 食盖过去人吼。
3: 系啊，我食好伊个。
0: 啊，即马好无啦？会爬楼梯袂？
3: 会啊，会答应啦。
0: 哎呦，个
3: 啊我两个月我就无夹过啊去，我伫保健开啊，伊个保健咧。
0: 啊，免夹过啊你啦。
3: 嘿，我两个月就无夹过啊。
0: 哎呦，
3: 迄护士讲啊，你也过啊，我也无夹过啊。
0: 哎呀，咱同乡诶，黄大姐，安尼保重保重哦哈。好，感谢你，黄大姐，谢谢。好。
4: 小爽你好。
0: 来讲重点来，请讲。
4: 我脚本来无咋行吼，我食三正先补甲
0: 钙固精，
4: 钙固精吼，啊，即马有咋行真远啊？
0: 哎呦，一阵行介远啊，吼。
4: 系啊，算讲我有补别人食，别人去食吼，嘛未歹了。
0: 哦，有事哦，好，感谢你讲介绍，阿妹，感谢你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剂，食这罐钙固剂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建议把手术好美，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咱来代购，而且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更嘛上关，矿物质嘛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骨的期间会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存的杠，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嗨，你好，
5: 三点播啦，
0: 三点播，你好，阿上什么贵书？
5: 我顶礼拜叫一罐吼，我今晚要搁叫啦。
0: 好，你好，好，来，等姐来接接线喽。好，等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小仙哦。
0: 嘿，是。
5: 卡布拉不得行，卡布拉。
0: 卡布拉，三片都不。 来邓姐，来邓姐，来二线姐姐，好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不过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九点到中到几点再卡。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谢谢好朋友。哇，那么我拄则咧讲咧，迄对阿公阿嬷，啊，来这对阿公阿嬷咧，把钱全部拢装好囡仔咧，这是不对的。唔是讲哦，恁到囡仔吼无乖啦，唔是安尼啦吼。恁到囡仔佫无乖，你更加袂使把钱全部给囡仔，你就是咧害伊呢。伊来去食毒咧，啊对唔对？吼、哦，啊是伊去跋筊咧，啊去开去啉咧，对唔对啊？啊你钱唔是存喺蛋壳海内底，捧拢无声，对唔对？钱爱好需要人用，钱爱要给对时机呀、啊。哎，客户，你要钱给囡仔，爱有客钓的时机。譬如讲，你的囝呢，三十几岁，即马咧拼经济，两个少年人呢真辛苦，啊，你都有存一袋啊。这个时阵，小块部分的钱呢，甲恁囝帮忙，这个是最好的。这叫做雪中送炭，这就是咧帮助伊，就是帮助恁到囡仔呢，唔好遐尼辛苦，上无至少身体要顾好。啊，如果是恁囝的，有做钱啊，啊，你搁要钱可以哦，安尼叫做啥？这就是变成咧，你就无必要嘛。恁家的囝的比你较好个，你搁花钱要创啊？你就干脆这钱家留恁两个留啊，家己用就好啊，对唔对？啊，食春用春哦，啊，看开春了呢，看春我姐姐还去分啊，吼，唔免得想要提早的把钱分给囡啊，无迄个必要。看看啦吼，看情形啦，真正哦，恁囝是真正做生意失败，伊是真正认真做生意，真正是失败，那么你会当该帮忙。那如果是唔是是花天酒地开去的，那么你当然袂使好伊啊吼。这是我的见解，跟我来做参考。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7: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7: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7: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7: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8: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7: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8: 就是你犯规喽。
7: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911呢，哇，911几年了，很多年了吧哈。911这个事情是1979年的时候哦，你讲不对啊，是2001啊，我分两次说哈。1979年的9月11号，有一架华航波音707的货机啊，在这飞行训练的时候啊，坠在桃园的竹围渔港的外海哦，六名机员全部罹难。这是1979的。另外在2001你们就很记得了齁。2001的今天 ,9 月11号齁、哦、美国遭到恐怖攻击啊，暴徒挟持四架民航机啊，自杀式的冲撞，造成纽约世贸双子星大楼的崩毁，五角大厦的重创，3000人罹难齁、哦、这个911还有点恐怖齁、哦、所以我今天绝对不会播911的歌，讲太多，0800-88-3300，0800-88-3355，开始今天的节目，谢谢感谢来听丹瑞的歌声。蛮有气质的开场哈、哦。有需要我的服务，现场电话0800-88-3355，还有我的脸书，今天有关于王一鸣的新闻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脸书，0800-88-3300，也可以看看今天的《自由时报》或者《自由时报》电子报哦。
1: 感情这条路真歹行。不着幸福。

0: 进攻个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就是咱食了两类的金，看开会清，看开会明。秋天到啊吼，早暗的温差会较大吼，有的人讲哦，我的视力就变较歹。诶，自然而然，咱老化退化视力衰退的时阵，会用甲各位讲吼，咱的鱼眼窝油你甲关灯去食，一刚再是一粒，暗时一粒，效果真好。我家己嘛拢有咧食，啊，食了了，真侪人拢甲咱做见证啊。哦，看了会金会清会明，舒口会清楚，兼顾着胖脯，这足好诶。鱼眼窝油吼，咱大家呀，则骨力来甲食。哦，啊，一工食两粒，其实迄个阿爸内底讲一工会用食到三粒啦。不过我拢想要替恁欠一寡钱哦。哦，讲一工两粒。效果就好啊！除非你即马哦视力足歹足歹，你用先食一工三粒，照三顿啊，念面较好啊！哦，你才该食一工两粒，安尼就好哈、哦。来，大家来食鱼眼窝油，舒口会变清楚哦，不会痴呆啊，兼顾着胖脯哦。
1: 一共给你买了七瓶哦，
0: 嘿，什么东西？
1: 是那个鱼眼窝油，
0: 是
1: 本来眼睛看不到啊，不是看不到了、嗯，是比较模糊了。
0: 嗯哼。
1: 我就买了一共买了七瓶，
0: 是
1: 吃了有效
0: 做保养哈、
1: 啊。我还买给我女儿吃，我还在医院给你介绍。
0: 对对，在医院都帮我介绍你有一套哦，谢谢你啊。
2: 你是本来怎么看不清楚啊？
1: 就很模糊啊，看电视很模糊啊，
0: 嗯、
1: 看不清楚啊，我就买你的。
0: 谢谢你
2: 啊，你后来吃一吃就看得比较清楚。
1: 对，我现在每天都有在吃，我女儿也有在吃。
3: 我是要买罐的鱼油，
0: 鱼油啊，哈，你较早捌食过无？
3: 哦，食过两届，食过两届。
0: 啊，你食了安怎？
3: 对，迄个我这是要食保养的安尼。
0: 系啊，啊，你食几落届？你有看较清楚了？
3: 较无讲，较未遐涩就对了。
0: 哦，本来较涩较干。
3: 哎，对，
0: 那敢若鱼啊离开水同款，那大甲要死。啊，即卖都较湿润啦，吼。嘿啊，湿润啦吼，哎，较袂遐打湿啦。哦，好朋友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哦，一罐1500块尔尔，啊，你甲买来保养真好。啊，咱的烤地油吼，今仔日是8月7日哦，旧历的哦，连明要中秋啊，要送礼，烤地油摕来送礼上届大方吼、哦。咱这拢总有甲各位讲吼，买一罐要佫送一罐1580块，需要交代卡电话吼、哦。谢谢，感谢由礼盒替代，送礼最大方，0800-88-3355。听歌卡电话0800-88-3355，欢迎你加卡入来。

这个代志嘛真严重呢，台湾的人口连续32个月哦，负成长哦，吼，这是国安危机，我甲各位来报告这则新闻啦，吼。赖总统已经把少子化定义做国安危机啊，而且伫咧五月召开会议的讨论讲哦，当时一口气公布总经费差不多是3800亿，哦，这里那侪钱要创啥咧？就是要予人讲少子化的大礼包。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呐、啊，哦，但是咧，政府的政策赶不上现实人口崩坏的速度，内政部啊，即马公布到今年八月底，哦，台湾的人口2322万人，连续32个月负成长。那么八月的新生儿的数量是7492人。今年前八个月的新生儿累计到目前呢、啊，跟去年的同期比啊，减少超过10000人呢。哎，这足恐怖诶！去年的这阵，甲今年的这阵，咱减生10000人呢。哇，好恐怖，真的哦。那个分析一下好不好？台湾人口数是2322万嘛，哈、哦，那跟去年同月减少10万人，死的人比出生的人更加多，包括连江、桃园、新竹的人口是成长的同时哦，金门、嘉义县跟彰化的人口正在减少。那么如果从年纪来说，0到14岁的人口数席占比为 11.26%， 15岁到64岁是 68.11%， 65岁以上的老人啊就是 20.62%、哦、新生儿的部分8月出生起7492人，比上年同月减少972个人，比上个月减少414个人。好吧，那个政府都在压紧的催生啦齁啊，这个预算从2016年的256亿暴增到去年的1254亿。有没有砸很多钱？砸了5倍啊，5倍的钱哦，换来出生是腰斩，生育率是雪崩探底。我要跟大家讲要生啦、啊、要生啦、啊、哦，要生的这个，对以后我们台湾才不会有危机啦。生子艰苦吗？我跟你讲，生子若是艰苦，你等下囡仔会晓安怎？会晓哭？会晓暖？会晓开始坐？会晓徛起来？会晓爬？会晓跟你叫爸爸妈妈的时阵，你就会感觉到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一切的辛苦都太过于甜美了，辛苦都是甜美哦，何况他如果让你睁了脸了、露了脸了、平平安安、健康长大，以后当一个社会有用的人，那不知道该有多好啊！是不是？听一话，你若是对这个话题嘛，想要来开讲的话嘛，欢迎你肯定来讲。啊，另外我今天的脸书有关于王一鸣的新闻，今天在自由时报登很大边，我也希望你们去看一下。待会儿我们9点以后再来讨论一下，说大家对听广播这么多年哈，这个制度是不是我应该讲一点话？好啊，三片黄虎高台卡点为0800-0833

进广告哈，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丽莹来买这太素蜂蛹蛋白，加加长肌肉。我们人老了，肌肉就会流失哈，这个很危险。肌肉流失，你讲无力，爬楼梯无力，走路无力，爬苦马桶哦，徛起来无力，坐椅啊，坐碰椅要徛起来无力，这还是小事呢。万一你跌倒了嘞，肌肉没办法包覆骨骼，你跌倒了怎么办呢？所以朋友们，你要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哈，我们这个太素蜂蛹蛋白啊，我来对啊，很高蛋白哦，高单位的蛋白质，应该你补充咱的上钙后的是也蛋白质，长肌肉啊，过来的，再备种的氨基酸，会让你晚上好睡觉、好安眠。长肌肉，你都有力，你都过好安眠，都有精神哦。男性的雄风也会找回来哈、哦。很多像我这一种年纪以后的，觉得说，早上以前弄拍拍球，现在起床啊都软趴趴。怎么办呢？其实你可以再重新哦，让你搭帐篷起床哦，真的很棒哦，而且整天的精神就会觉得哦，动不动就觉得我是一个有活力、有朝气的人哦。老年人不要觉得自己老，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唔通啊放弃哈，唔通啊放弃。来，好朋友，咱呢这太素蜂蛹蛋白，用食了长肌肉，用让你好睡眠，过来就是让你恢复男性雄风哈。你在办事以前，今天礼拜五对不对？哦，你在办事以前呢、啊，你吃两颗啊，再来你去办这个加加酒。我跟你讲，你太太会真的。好满意，好喜欢。那女性朋友齁，肌肉会紧实，肌肤会紧实齁。肌肤紧实跟我们长肌肉的原理一样啊，它会往上挺嘛，它不会是向下坠嘛，齁、哦、就不会有什么掰掰手蝴蝶袖嘛，好不好？谢谢感谢哦，需要咱的太素齁、哦、一盒千百块娘娘啊，那么六十粒针0800883355。另外咱的口袋油，我就跟各位讲，今天是八月初一啦齁，初一咱来买一下口袋油齁、哦，准备要送礼啊，剩15天中秋齁、哦、谢谢感谢，1580块两罐，有礼盒提带 ,0800883355, 我拄则讲的鱼眼窝油以及美国进口的保护体康，打电话 ,0800883355。

就感谢你的爱好，好朋友们来，马上就要中秋了，你们开不开心呢、啊？赶快，帮自己准备一下中秋要去哪里？今年是连假吗？因为对不起哦，我这个人呢、哦，对连假没概念啊。有，我看到了，9月25号是礼拜五，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还有礼拜一是教师节，四天连假。哎呦，我的妈！令你送喜，令你送喜。哎、欸，我甲各位讲哦，你们休四天，我大概还是休一天呢，那一天就是礼拜天了。所以，如果说你们休假期间还想听我的节目，是可以打开收音机的哈，我一样来做 live 啊。我这个叫广播老兵，广播老兵知道吧？就是老兵了，老欧啊，老歐。好朋友们，我现在可能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这个因为。我做广播31年了啊，有一个事情哦，今天为什么会上报纸哦？你们可以听我说看看呢、啊。今天的报纸啊，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念一遍哈、哦，给大家听。啊，你若有处理有自由时报的，你去遐掀起影印版。啊，你若是迄、那个有手机的，你去。找我的脸书，我都有转载《自由时报》哦，你就看得到。哦，说独家了，他写独家，被力荐3年，就是被大力推荐3年才点头。哦，王一鸣擦身金钟特别贡献奖，亲自揭露完整送审的内容。哦，记者傅明宇台北报道。哦，第61届广播金钟特别贡献奖重缺，唯一获得推荐的金曲金钟双金得主王一鸣感叹：“金钟奖的意义在于鼓励，不是在于没收。”他接受本报的访问，针对候选人送审资料有限的说法提出回应，他透露。团队为了评审准备了10套作品以及事迹的记录，直言我不是讨糖吃，我不是输给比我厉害的人，而是输给一堆空气，因为是重缺嘛。王一鸣透露自己原本无意角逐特别贡献奖，是广播工会理事长丁文琪先生连续3年力邀，诶，其实是四年啦。他顾及前辈的好意，今年才点头接受推荐。为了不辜负对方的提拔，他跟团队慎重准备资料，每套包括10多张的实体 CD、8张的 DVD、个人的著作《王一鸣广播会客室》。以及去年在中正纪念堂举办书法展的精装画册，哦，这个画册是广播工会出的，哦，他们也为我花了不少钱，哦，以及历年投入公益爱心代用餐的简报及正式的推荐文件。哦，公公要加来，你们懂吗？听得懂，哦，懂的话我继续往下读，哦，王一鸣表示，由于事前不确定评审的人数，团队总共准备10套资料，每名评审皆可取得一份，其中不少 CD 早已绝版，他仍拿出全新未拆封的收藏送审。啊，王一鸣表示，因为我自己也当过2次评审，我尊重他们，也是尊重我自己。王一鸣强调，并非是不能接受落选。他说啊，如果今年是5个报名好了，选出来的不是我，我根本不会有太大的意见。那过去的王一鸣角逐金钟也曾多次落空啊，从未因此质疑结果。真正令他不解的是，本届简章并未明定若只有一人获到推荐，奖项便必须重缺。他说：“只有一个人参赛，啊，我的对手是空气啊，你让我重缺也是 OK 啊，但是你必须证明我有多烂。”王一鸣
盼望评审团具体说明自己在哪些条件上未达特别贡献奖的标准。丁文琪先生先前也曾替王一鸣叫屈，指出他的价值不只在广播主持，更常年在延伸至台语文化、艺术及公益。王一鸣表示，他与妻子梅子推动爱心代用餐已13年多，夫妻先带头捐款，再透过节目号召听众响应，初步估计累积金额达3-4千万元，他个人投入也达到7位数。嘿，听友啊，不是碰碰的，恁应该上了解我的就是恁。好，我继续念。即使星期日没有节目，仍然持续进行个案关怀，协助未被现行社福制度接住的民众。在台语文化方面，王一鸣常年自行创作台湾最高的剧本，自费进入专业录音室录制、设计及发行超过20张的实体专辑，从未向文化部申请补助。他说自己把从电台赚到的微薄收入再投入创作，推出专辑并非为了盈利，而是希望透过广播节目把我的作品送到听友的耳朵。此外，他2018年曾获中国文艺奖章民俗文艺奖，今年再获中国文艺奖章书法类的奖章，因此丁文琪先生才认为其跨足广播、台语说唱、书法及公益的经历值得被推荐。针对于外界盛传文化部预算遭删，特别奖的从缺是为了省下10万元的奖金，影视局长王淑芳日前斩钉截铁地表示说，真的没有这回事，文化活动就是纯文化活动，奖金10万元我们还付得起。王一鸣也澄清，10万元之说并非由他提出，而是广播圈内流传的说法。他以自身2度担任评审的经验表示，文化部确实尊重评审，不会明示或暗示评审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本届特别奖的评审主任委员林茂贤跟王一鸣过去颇有渊源。王一鸣透露自己曾经向文化部推荐林茂贤担任金钟的评审，林茂贤也曾经替王一鸣的著作《王一鸣的广播会客写这本书》撰写推荐序，肯定他的投入台语相声创作。他强调自己推荐林茂贤并不代表对方必须在评选当中回报，然面对过去的肯定跟如今的从缺，仍然希望评审团更清楚的专业说明。这一次的争议也让广播金钟沿用多年的推荐制度浮上台面。业者指出，各个电台收到影视局的函文以后，经常面临该推荐主持人、制作人或工程人员的难题。承办者不但要花大量时间整理事迹，也能因为推荐其中一人而引发其他部门不满，最终干脆放弃提名。加上电台人事更迭，现任的人员未必了解退休多年的资深广播人及幕后工作者曾经有何贡献，也可能形成资料断层。文化部的局长王淑芳坦言，沿用多年的被动推荐制度的确有调整的必要，已要求本届颁奖典礼之后召开咨询会，邀集广播工会、协会及重要业界人士，研议扩大推荐的来源，降低资料准备门槛，避免人才因为制度问题遭到遗漏。王一鸣表示，
自己在广播界工作31年，这支麦克让他成家养大孩子，因此明知公开挑战评审可能影响未来的工作，仍然决定说出真相。他重申，发声并非索讨一座奖，而是希望评审说明重缺的标准，并促使制度真正改善。如果这一把火放出去之后能够对未来的制度有改善，那么成为烈士我也愿意。好，这是昨天就发的自由时报的电子报，啊，今天的书面的报纸也都有，你们有去脸书看就知道了。我公开的向文化部啊觉得有一点点道歉。齁，因为以下我讲的东西，我今麦讲的话哦，跟迄报纸念的无关啊吼。因为文化部去扫掉红台尾，但是也好，为什么？因为文化部已经公开承诺要检讨制度。你看，我一个人讲话言和文化部来讲要检讨制度，承诺修改制度，那不就是？我常常讲的，让广播不只是广播，我还能够去影响我的后辈们。这一届我没有得，其实我得是小事啦，我不得嘞，更是小事啦。但是他们让他重缺这个很恶劣的打脸我们广播人，这个对我来说是大事。你们可以call in一下，谈谈你们的看法。那是三品吗？一边鼓励一下，你如果觉得这个三品鼓励是你挺咱广播界，欢迎你打电话给我订一罐，0800883355

好，来进攻狗或朋友，咱的保护体康吼，就是咱食了了后的身体加真有营养，因为咱营养不足不均衡啦吼，三顿拢食外食，啊，人咧食虾米哦，油炸的啦，啊、哦，这个含糖的饮料啦，真的很糟糕。啊，现在的人的生活模式就变成了哦，营养不良，吼、哦、啊，营养不均衡，所以咱都爱食这个。啊，咱最好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它是美国 GMP 药厂制作的。朋友啊，咱的保护体康内底有17种的元素，有维他命 A、B 群，有 C， 有 D 属力，有 D 哦，以还有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锌、钠、镁、钾、钙哦，大家都一天吃一粒就好啊！你规天的精神加真好，规天的精神啊加真好嘞，你就会当安怎？啊，得到更加赞的人生，因为你能赚更加多钱，你说是不是呢？哦，一罐60粒装，能吃两个月，一天吃一粒就好了，0800-883-355 0800-883-355、啊、另外咱的这烤地油啊，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哦。今天是古历八月初一啦，连面都要中秋啊，中秋连假齁四天啊，大家很开心啊。用煎煮炒炸代替烤肉，我们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而且可以生喝。你若是讲最近开始你食月饼齁，食伤多食伤甜，你会腋下酸的来哦。好朋友，你就甲啉一嘴啊烤地油，青啉。你都加足好排便，加足好消化的吼，这真好的物件，要甲各位做介绍。咱的烤地油买一罐，又搁送你一罐哦，两罐1580块，卡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要送礼，咱有中秋的礼盒提袋，吼、哦、啊，其他咱的鱼眼窝油啊，太素要生吧，要好困的，拢用在卡电话啊，支持一名诶小小的节目，好、哦，我也感谢您，谢谢你们，0800-883-355。

过来，谢谢感谢哈，0800883355，我够公告一下，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今天终于八月初一了哈，到昨天为止还有人哩颇多上火兄弟来做最后的拜拜，你若是拜拜了，不管在那个中庭啦、啊、庭院啦、啊、地砖啦、啊，哦啊些烧金纸啦哈，需要来洗一下地板的，你用全多洗啊，平常在家里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切玻璃、溜涂卡、洗狗啊、洗猫啊，这洗家己的车，无就是讲你洗你的金啊、吼金破链啊、金秋季，这拢会使你哦吼啊！你要洗蔬果，吼、哦、你要洗米，通通都可以。洗完的水不要丢掉，你直接拿去阿灰给就好诶。吼、哦、啊，那马桶洗得干干净净，那浴室洗得干干净净，洗澡好享受吼、哦。那刚刚你大饭店，好朋友，咱的全多洗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有需要你甲卡入来吼，咱一罐5000CC，咱才1300块，买两桶阁加送一桶哦。啊，买三桶2600，一桶才800多块，一桶5000CC还可以稀释10倍哦。安尼等于50000CC的胶，安尼偌济？才800多块啦，吼、哦！阿娘话，一边拢无咧趁钱诶，吼、哦，拢互大家吼扣、哦、一挂较好诶优待，吼、哦、的价钱，好不好？好、哦、啊！另外，咱诶鱼眼窝油，我有甲各位来做介绍，要看诶金，看诶清，要看诶明，思考要清楚，赶快卡电话吼、哦！咱这个鱼眼窝油真好诶物件啊，逐工甲食两粒啊，想。像物件会较清，反应会较紧，吼、哦，较袂痴呆，预防痴呆，吼、哦，咱两类也看较清，吼、哦。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泰素甲保护体康，可得有，欢迎你甲敲电话，谢谢感谢。

0: 好，来朋友们，线下再继续打电话哈。咱刷卡的咧广告时间，我伫遮接电话，0800-88-33-55。
1: 大手牵小手，橡皮擦妈妈。大女儿初学写字的时候，因为握笔方式太与众不同，我时常会纠正她。只是往往纠正的当下会记得改正，但下次写字又再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纠正，宝贝，笔不是这样拿的。终于，女儿的握笔姿势逐渐迈向正轨，但我却发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写字。以往问她要不要写字呀，她总会说：“
2: 今天要写什么字啊？”
1: 现在却拒绝我说：“
2: 不要，我不要写字。”
1: 原来是因为当女儿握笔姿势终于渐趋标准的时候，我却发现她写的字太丑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拿橡皮擦擦掉。一开始女儿没有意见，直到最近我再度拿起橡皮擦时，竟然看到女儿含着泪水说：“
2: 妈妈，那是我好不容易写完的耶，被你擦掉我又要重写，这样我永远都写不完。”
1: 女儿把笔一丢，不愿再写。我看见了，气得走出书房不理她。半小时之后重新回去，发现女儿练习本上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却也像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怒气好幼稚，我有什么资格擦掉她的字呢？如果今天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被否定，一定也是倍感委屈吧。我决定向女儿道歉。姐姐，妈妈不该擦掉你的字，那一笔一画都是你辛辛苦苦的付出，妈妈觉得你尽力完成了。不管你字写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擦掉它。女儿委屈的脸绽放出笑容。
2: 妈妈，那我把没写完的字把它写完哦。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4: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李点钟咱大家来点歌好不好，今天礼拜五了，而且是八月初一了，八月什么桂花香啊，是吗？人间才是四月天嘛，有时候四月八月搞不清楚，那我就混蛋了。好朋友，咱有对到今天的新闻，我也想听听你们听了我的节目这么久，这个新闻事件你们的看法啊，当然，如果你们今天再不call in的话，我就把节目收掉，就威胁一下你们。哎，虽然
1: 不用威胁，我已经传了。
0: 我知道你哦，来你讲嘿，你有看到新闻吗？
1: 我昨暝就看好
0: 啊。哦，好好，啊，你认为我讲这话会影响到我的头脑
1: 不？不会，好节目永远不会有人嫌弃。
0: 谢谢你了啊，你认为这一些？评委今年我这样子讲，
1: 拢坐伫办公桌啊，他有真正去了解过广播界吗？
0: 一般这一些人都是学者跟业界的老板，都是企业主，他们不是真的坐在麦克风前面的人
1: 啊，所以啊，他们不懂得广播界的人要做到像你一样，又是书法家。又是爱心公益团体的，
0: 不是啊？
1: 谁懂？
0: 那个苏丽啊，也不一定说要给我了，但是你不能，你不能让他重缺了。你这样子，我就要讲话了嘛。
1: 你只有一组人，你就要放弃，你要重缺。那请问那些在外面做那些慈善的，大家拢空诶？
0: 啊，遐林茂贤副教授一刚哈，他发言说，不是被推荐者不优秀，而是。推荐的人太少，太少跟唯一一组，这是两个概念哦。
1: 对啊，
0: 那么他不是王一鸣不优秀，他怎么直接就这个怎么讲？既然是优秀，你还要把他没收，这是第一点。
1: 既然有人推荐了，不管推荐这个人的背后的人有多少，你总是你该去实际的去评分看看嘛，是不是？
0: 啊，你敢怎样？脏哦。这发生了哦，文化部的局长已经承诺要改进制度了。
1: 哦，不要跟我讲文化部，我看了就讨厌。
0: 不是，就是说他们也知道要来改进制度了，他承诺了。你看一个人的人微言轻，竟然可以去改变一个政府，我们今天做到了。我只是怕说哈，会有后坐力的，因为哈。任何事情都一样，你打了人一拳，他一定会反作用力，就好像打那个枪嘛，打靶嘛，你是不是欠计出
1: 后坐力啊？
0: 嘿啊，我一定会承受，
1: 你反弹到自己身上啊，
0: 一定会啊，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
1: 啊，随时
0: 随时是最后一集啊，随时
1: 啊，我刚刚为什么对文化部很生气，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不单单只是你这件事情，
0: 好。
1: 你看你的台语相声，你跟梅子大吹狗，你有向文化部申请到任何一毛钱吗？
0: 没有，这是我没有去申请，我没有主动去申请过，我就是这样的人。
1: 那我现在就是要讲这件事。高雄的大港开唱，那个女生在台上
0: 玻璃搞完嘛，
1: 特干辣椒的那个歌词能听吗？
0: 七十万给他，
1: 为什么拿几百万？
0: 七十万嘛，
1: 没有，听说是超百的，
0: 超百啊！哦，还有一个玻璃搞完了、啊，这个事情倒是很多人讨论，我也就不批评了，我只是让大家有知道的权利。
1: 你不用批评，我来批评就好、因为我是小老百姓、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你这样子，你是不是影响很多学习当中的孩子？
0: 当然，这个我同意
1: 啊。为什么要给他这一笔奖金
0: 啊？哈，
1: 补助款
0: 啊哈。
1: 他做了什么贡献？大家囡仔扯干辣椒吗？
0: 我今天讲到这个钱哈，讲到这个钱，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假设今天这个奖真的给我了，我也是开开心心的上台。
1: 你也是捐出去做公益啊？
0: 十万块尔，都是咱已经捐偌济啊，讲到屁咧，恁家做官是。所以，
1: 这句话讲得好，我支持你
0: 啊！唔通给我用这款愧靠恭维，我得啊自己
1: 哦。我说你他妈的，你们
0: 有
1: 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脑袋。
0: 好了，我们
1: 我真的很生气啊！
0: 好了，别气了，点个歌了。
1: 你看看这个世间上，吃不到饭的人有多少？你们做了什么事？
0: 三四千万呢，十三年哇呢，我甲算过呢，对吧？而且三四千万是今年四月哦，今麦已经九月了哦。
1: 我每个月一点点一点点，我也有上万了呢。
0: 真的哦，好啊，好了，淑丽点歌啦，谢谢啦，我知道你挺我啦，啊，留一点时间让别人讲，
1: 真的很舍不得啦。
0: 不会啦，
1: 不是因为你没有
0: 得奖，不是因为我要得奖，不是，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讲话。我是为广播人喉舌、啊、
1: 为了后面更多更多广播界真正在做事的人，
0: 我也算前辈了吧，我也要帮以后的人铺一点路，
1: 对，
0: 就敢跟于这一些高高在上徛在的混定牙帮出来看温家林干的狼，这些伟大的评委，哎，那呢做评委我还是他们的前辈的，因为我做过啊，
1: 我知道啊，
0: 对吧，后来
1: 你做能改啊，
0: 哎呀，后来来啦，
1: 你做能改，我知道啊，
0: 点歌了，对啦，
1: 点歌哦，我很气噶，唔知要听啥。
0: 我见安尼，互别人吼，互别人。
1: 互别人点，你点点歌，我听得好。
0: 好啦，好啦，好啦，谢谢你。
1: 我只是上来抒发一下，
0: 好
1: 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0: 谢谢你，谢谢你哈。OK，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来，朋友们可以讲哈啊，但是不要骂他妈的哈，不要骂他妈的。好，来0800883355 0800883300，有没有人想要点歌的？现在是点歌时间哦。不要等我出发了以后，结果你们就没有点，你那个时候才要上来讲，我被点歌，我只会跟你说谢谢，但是你听不到。像前天的什么倩影啦，有没有什么许美静的啦，我一律跟你说啊，谢谢啊，但是也不得罪你，但是不是点歌时间，你就别点了吧。啊，现在是点歌时间，你们就用力的打进来，好不好？来，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点一首张惠的《无奈无奈》。
0: 你这是为我客制化的歌吗？啊，客制化的给我呢啊！你说说看，这个新闻
2: 属于你
0: 啊？不不不不，
2: 怎么变没收呢？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再重申一次，我不是非得奖不可。金钟奖我得过，也入围过几十次了，但是他们这个行为，我要讲话。没收是从缺，是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我要讲话，不是说我报名就一定要给我，我不叫阿爸啦，哈，
2: 哦，
0: 对呀，
2: 好
0: 啊，谢谢你哦，好，拜，好，拜拜，
2: 好，
0: 来，你好，哎，空吧，空空，八八三三哦哦，你好，
3: 你好，
0: 嘿，是哦，
3: 唱一首《红花清秀》，
0: 红花清秀，红花清，哎，白冰冰跟那个嘛，黄西田嘛，对吧？
3: 诶，个性的
0: 话，我嘛不会。对啊，对啊，安徽青秀的港机长，嘿呀嘛哦。
3: 对对对对。
0: 嘿呀嘿呀，你有看新闻冇？
3: 新闻今仔也未看，因为遐在无闲。
0: 好啦好啦，去看我的脸书啦，参考一下
3: 哈。好好，
0: 听咱广播人啦，听咱广播人哈。
3: 好，
0: 拜拜哈。来，这个我是需要大家，因为你们是听广播的人哦，你们跟一般的啊。人是不一样，你们每天在听广播的，你们有权利讲讲话，好不好？来，你好，
4: 你好，一鸣好，
0: 好，
4: 好，我点一首那个不是那个黄莺莺的呢喃，
0: 呢喃，哎呀，月下的如烟滴就在呢喃，可是我心中又荡，哎，跟他起安尼啦，哦，我等你再来播，你看新闻了吗？
4: 看了，我很支持淑丽讲的，很赞成，也很支持你。
0: 我不是啊，我不是要飞上台不可。去年我的老师得奖哈，我更高兴。
4: 是，大家都高兴。
0: 啊，今年我是觉得，其实丁理事长已经提了我四年，我到今年才答应的原因是我本来觉得哈，我觉得五十外岁囡仔哦，卖个遐的。老诶，啊，甲尾丁理事长很疼惜我，一公，你的理由就是爱心代用餐，
4: 嘿，
0: 还有包括公益的社会关怀、书法的才艺，最重要就是我自费出了20几年的台湾搭吹歌台语的相声，没有赚钱，我就拿来给你们听。这个广播节目你不拿谁拿？我说
4: 是啊，
0: 好吧，我被他说服了，就说那我们试看看。准备的那么丰富，我可以输给任何人哦。我公开讲哦，今天有任何人比我还有对广播贡献的，我一定恭喜拍拍手。可是他从缺呢？
4: 对，
0: 他是什么玩意儿？
4: 这个从缺，这个真的是，你看我，哎， 是之前是哪一个、嗯、哪一个奖项也是重缺，
0: 嗯，都有，
4: 就觉得是很
0: 重缺，等于说是完全否定了我们这一群广播人，
4: 对所有的人，对对对。
0: 阿温做公播，
4: 昨天晚上我就看了。
0: 哦哈，哦，在脸书吗？
4: 是是。
0: 哦，谢谢你啦，谢谢。
4: 没有啦，哎呀、啊，你很棒，你们都很棒。
0: 其实我要很有勇气跟这一群高高在上的评委讲话，因为除了林茂贤以外，
4: 嘿，
0: 另外还有六个。他们可能都是大官、大企业家、大老板，
4: 没有，还是真的是
0: 大学者，
4: 嘿，还是真的是需要你这种人出来
0: 讲。啊，但是我也不管你是谁啊，反正十月十七号颁奖典礼，那个大会会刊就会把你的名单给印上去的，我就会知道是哪七个牛鬼蛇神。对不起，我这样形容他们，是因为我认为他们高傲。是真的没有为国举才，
4: 对，
0: 文化部是等于国家给你最高荣誉的这个评审的权利，你把它没收了，
4: 嗯哼，
0: 你们是什么玩意儿？
4: 对啊，所以说我才说淑丽讲那个什么高雄大港那个真的讲得太好了，
0: 哦，那个是另外一件事，那个是另外一件事，
4: 嗯，
0: 我讲的是这一件事情的话，
4: 嘿，了解了解，
0: 好，谢谢你啦，我们来听呢喃，
4: 谢谢你，辛苦你了，
0: 不会啊，谢谢大家，好，拜，好，
4: 拜拜。
0: 来，现场电话0800883355，你好，喂，
5: 老师早安，
0: 哎，早安，
5: 我有听你的刚刚的一些言说，然后我是尴尬，我要赞叹你，我干嘛你心中金多，你心中金用，
0: 死过一次啦，12年前心梗，没死的话就要为人类，
5: 嗯，
0: 12年前的心梗留下来，我就不要为自己了，
5: 哦，所以这一点就让我很赞赏你，
0: 敢跟他们当权者这样子讲话，
5: 对，
0: 而且昨天文化部的局长已经承诺要修改跟改进制度了，你看看，那我这样子，即使是牺牲掉，即使我跟你讲哦，那六个评委我不知名的哦，
5: 嗯哼，
0: 他们是谁啊？很可能是大官、大老板，很可能是大学者哦，
5: 有可能，
0: 我就跟他们干了以后，叫板了以后，我可能就黑掉了。
5: 不会不会，你不黑，你在我在我眼中你还是亮晶晶。
0: 但是即使黑了。为了我的后进们，
5: 嗯，
0: 为了下面要做广播的那一群年轻们，
5: 是，
0: 我就敢于说话了。
5: 对啊，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我很欣赏你，因为你不是人微言轻，你是有影响力，就是因为你有影响力，所以很亮眼。我跟你讲，有时候在这个社会哈，有时候太亮眼，好像踩到别人一样，即使你不想踩他，可是已经他感觉有压力了，你懂吗？所以我觉得你是这种人物，我觉得你
0: 人物又来了，
5: 真的啊，因为
0: 谢谢你，
5: 因为真的佛是。识愚者忘不忘愚者嘛，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你跟佛有，你是他的好弟子。
0: 谢谢谢谢，王者竟然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5: 嗯，
0: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说，哎，儿子，爸爸才给你《金刚经》没多久，你会背这四句啦，
5: 很棒啊，如入亦如电啊。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就像电一样闪电，很亮啊。应
0: 作如是观啊。
5: 对呀、啊。
0: 好吧，点歌点歌。哎，
5: 好了好，因为我跟你讲，我对于你的言说，我其实都有简单做个笔记。因为说真的，现在啊，从政者啦，有时候或者是做老板，他总是喜欢乖乖的。员工
0: 对对
5: 对,
0: 对，
5: 然后这样他好管理啊。
0: 你知道我大哥是林峰对不对？
5: 哎，
0: 你知不知道林峰当年为了要抗争电视的不对的制度，在国父纪念馆绝食一周？
5: 我、哦、真的，
0: 当时的立法委员陈水扁等人、uh-huh. 国民党的、民进党的，
5: uh-huh.
0: 都去声援他。
5: 哦、oh, ，真的哦！
0: 哎、欸，他到最后呢，改变了一些电视的制度。
5: 对呀、啊，你好勇敢、
0: 啊！这个是我的老师嘛。
5: 所以你有这么好的老师在前面，
0: 我就学这个坏习惯。
5: 哎、啊欸，不要是坏习惯，因为我觉得哦，能够像你这样勇敢真的不多，而且你对的是广大的听众，你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你很棒的地方。
0: 我跟你讲、啊嗯，我们老板是石川呢、啊，他是一个很资深的广播前辈。
5: 对，我觉得
0: 在他下面。我跟你讲，我这么勇敢，我也是来光耀微笑广播网。我自认为我是光耀我的说，虽然我讲的是对抗当权的话，
5: 是，
0: 但是光耀我们广播界，光耀微笑。
5: 对呀、
0: 好吧，好吧，
5: 我觉得不简单了。我跟你讲，
0: 没事的，
5: 因为这个话，这个话题真的可以延伸很多。可是我想，我不要占用太多。
0: 我跟你讲一件事啊，昨天《自由时报》发了四篇即时新闻，一个《自由时报》电子报发了这一件事情发了四篇哦。
5: 嗯哼。
0: 即时新闻哦，你看看它的影响有多大，整个台湾的广播界现在都在烧这个话题，多少台长啊私下，还有多少老艺人私下来跟我说，一鸣啊，我真的要为你鼓掌，
5: 是啊，
0: 真的要为你赞叹，
5: 敢说话的人没有多少人，你是就真的勇敢的人，
0: 十一点外
5: 好，安尼吼，啊，你家己先得来个保重啦，
0: 好啦，等你等你困，
5: 好啊，谢谢你做好节目给我们听，
0: 然后
5: 我
0: 要
5: 我要点我要点永三国，
0: 永三国，
5: 歌咏的咏三国，
0: 歌咏的咏，
5: 对，
0: 咏三国，
5: 对，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
0: 气度。这是台语歌吗？
5: 不啦，这是一款之前我已经有点过，可是我觉得这种时候，我希望能够有这种比较高远的远见的一些歌曲，歌咏的咏，三国志的三国。
0: 好，知道了，我来找。
5: OK， 谢谢老师，谢谢您，
0: 拜拜，
5: 加油，
0: 好，谢谢，哎，好了，还有人的话我就接，没有人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是听广播的人，常年听广播的人，你们听的也不只是我的节目，也不一定要胜利在于我，但是一些高傲的评委，骗人你不做过评委，只在这台我有资格说这句话，骗人你不做过评委，你怎麼可以你辜負到國家，辜負到文化部的所托，他們一個人48000元而已，我也跟你說他們的車馬費，七個人多少錢，你跟我說乘以七啦，336000元，文化部花了这些公帑请你们这些评委的目的是鼓励优秀从业人员，你们有这个权利就把它没收掉，而且顺便可以抱抱文化部的大腿，我帮你文化部省了10万元奖金，我真的是哦，太尊敬你们了，是不是啊？你好，喂，
6: 哎，老师不好意思打岔了
0: 哦，来您请说，
6: 哎，我先点一首《醉英雄》，
0: 好的，收到，
6: 送给你。我觉得你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今天不管是哪一位入围
0: 啊，
6: 如果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不管是哪一位入围
0: 啊哈，
6: 然后仅有一位
0: 哈，
6: 你就给我重缺，我觉得这个是太夸张的一件事情，
0: 是，
6: 对，
0: 没错。
6: 所以有看你的脸书，我觉得
0: 他评审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只有一个人，
6: 对，
0: 被推荐。我还不是自我推荐哦，我是被推荐。那只有一个啊，没有人，那没有人，你就把他重缺，那你就得告诉我，我王一鸣这个被推荐的人是烂节目，那我就同意重缺。
6: 哦，他也否定那个推荐您的人。
0: 对，而且是他推荐的人是有理由才推荐我，他不是路边找一个阿狗 阿狗阿猫的播音员就推荐了，对不对？
6: 是，没错，我都觉得说这个在搞什么鬼，
0: 这些学者就是这样啦，他们说的就遵守了，
6: 他们没有在线上做，他不懂，
0: 不是，他们根本不认识人对他们这样说话过，有
6: 啦，
0: 我今天就这样跟他们说话，
6: 我
0: 你知无？因高高在上嘛，
6: 我了解，
0: 无人敢甲因背呢，咱是狗，伊是火车呢。
6: 你真的是，真的是。
0: 我但愿那一些评委七位今天都在听，我就公开跟你。

0: 这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荣耀嘛，对不对？
1: 嗯哼。
0: 那您今天又，今天说实话，老师您做广播节目，您不仅仅做广播节目，哎，太广了，你也做一些就是爱心代用餐，
1: 谢谢。
0: 好，其他的，然后重点是我喜欢听你的广播，我是基本上我是不听这。怎么讲，就是类似卖东西的广播节目。
1: 我也卖啊。
0: 对，我只听您的。
1: 我也要生存啊。
0: 我开车上班
1: 啊，
0: 所以我就有天在转人转，我觉得你讲的内容让我觉得可以，譬如说您讲到那个什么凯凯的事情
1: 啊，哈，
0: 对不对
1: 啊？
0: 对，社会大众，就是说这个国家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您是关心的，这个其实也是广播人应该要负的责任。
1: 没错，本来是这样，没错，
0: 您都做到啦。对不对？
1: 你也要去，跟那些只会一直卖的人啊，他们也有生活压力了，算了。
0: 是是、
1: 他们也是想赚钱才来做广播。那我 我们石川董事长有一次打电话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一鸣啊，你们看爱情。拍谁？哎呀，因为石川是我的前辈，我很尊敬的前辈，他讲话我会觉得，哈哈，哎呀，我就说啊，拍谁，好笑啊，真的，立马看爱情的一边啊，
0: 对啊，那他拜托，你自己本身也奉献啊。
1: 当然，
0: 对不对？你也奉献啊，
1: 当然，
0: 是啊，你也不是那个不落人后的，
1: 我不是出一张嘴的人，
0: 对，没错。
1: 好啦，谢谢啦。
0: 哎，老师，那我顺便就订苦茶油，有我的资料。
1: 哎呦呦呦呦！
0: 拜托，一次搞定。
1: 哎呦呦呦，明天送到好吗？
0: 谢谢你，可以，我在家，谢谢。
1: 感恩感恩感恩，这个是最实际的鼓励啦。
0: 谢谢英雄，
1: 谢谢你，好，拜。
0: 好，
1: 好，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哎呦，安妮阿伟啊。听到最后我眼睛亮起来，你说王一鸣还是很爱钱的，怎么会不爱钱？因为我如果没有帮公司赚钱，我就对不起公司，所以你们说我爱钱不爱钱，这个就是自由心证了。虽然林农三亚我财务自由啊，有个王者嘛，但是我也是需要说，恁若食了会健康，恁若食了会有爹地，我还是希望你们在我这里买到便宜的嘛，好不好？无奈无奈，江辉的歌声，咱要产品欢呼到大家一面的节目做鼓励，哦，你要听一届啊，来。0800883355，即使只是像刚才这位姐姐一样说，那我就买一组苦茶油，这个是全年买一送一的呢，整年烫天买一送一的呢，齁，来，以上有讲到那十秒，我算广告，0800883355。

0: 好，
1: 志玲哥哥，
0: 嘿，你好，
1: 98加满，
0: 98加满，好，加满了，
1: 那是爱高级的哦，
0: 爱高级的98加满，嘿啊，啊，
1: 是，
0: 你是，你啊下线了哈，线下了，下线我就没了，线下来，说

好，谢谢嘿嘿好啦，故意来广告一下哈。烤地油，感谢恁不管是用烹调的，但是恁烹调了当起爱加煎煮炒炸，恁用的到厨房用得到哦。啊，你要生喝也很好，对着咱的消化哈、排便都很顺畅。烤地油，咱卡袂一下生，即马中秋搞啊，我昨王者竟然接到那个某某证券公司的。副总寄给他的月饼呢？哇，讲哦，王者，今麦换你收月饼哦，较早拢爸爸妈妈咧收的呢，啊，我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不顾了、自己那个糖分的问题，我就吃了两个月饼，一个是饼，一个是小的，哎，反正我马上去喝苦茶油了，要不然真正一切生了。我跟你讲真的吼，所以咱若是讲月饼食伤多，爱节制哦。啊，但是你也可以买烤地油。最近真的，我劝你买一组，吼，因为这个不用等活动了。我全年无休的有活动，就是买一送一，吼，所以不用等活动，你现在就是打折啦。因为你若是坐游览车去外口去农会去迄有机店，去甲买这一罐就是千六啊。五位千倍嘛，不管嘛齁，万能关系几千狗八倍嘛，所以我是买一送一嘛。还有礼盒提袋嘛，你可以送礼，你也可以自己喝，尤其是现在中秋到了，烤肉一直吃了，这个月饼一直吃了，你不消化哦，消化不良啊，你就喝苦茶油一汤匙好不好齁、谢谢刚才那一位点最英雄的跟咱买一撮齁烤地油齁、这是算你同情我也好，你要鼓励我也好，我都谢谢你。反正不管了，你就买就对了。是安怎？因为现在中秋要到了，买这就好诶。啊，你若有钱，你加买几组啊？是安怎？因为你能送给爸爸，送给妈妈，烤地油。你赶回去，这次有四天的连假，你赶回去安怎？友好是大人，好不好？孝心吼、不能等啦。你今年没做，你明年不一定能做得到啦。有的时候孝心不等人的啦，好不好？吼、烤地油，那么另外咱的这些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和你身体吃了给足有精神呢。吼、你要认同我就认同这个商品。你一天吃一粒，你看偌俗哦，一天吃一粒六十粒，增加两个月，一个月只要开750块，好便宜，一天吃一颗，精神百倍，好不好？挺一瓶，我也觉得啊，我今天呐、讲了一些正义的话，我值不值得你买一下？我也想试试看自己啊，真的在你们心中有没有一个位置，还是只是告你不会掐？不要勉强，但是自己的健康有需要就打电话，真的哦，不要勉强，因为我知道你们如果勉强，那就我不是我了哦。那0800883355，我来播最英雄一雄胜公狗，其他的太素鱼眼窝油加保护体康，赶快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0: 哦，好，安尼明仔载甲你上课的有一组
1: 哦。啊，几点？
0: 早时九点至中昼进前的上教，安尼好不好？
1: 啊，早起时啊，就较会来
0: 啊。九点以后，啊，迄落十二点以前，嘿，在。

安徽青秀吼，真好听啊！咱大家到店来，搁听一面广告一下吼。节目当中，咱这鱼眼窝油看了会金的、青的名 DHA、EPA、Omega 3，还有 PS 脑磷脂，对着咱的舒克就清楚啊。刚刚开学两个礼拜了，开学两个礼拜了，买这个给你的孩子们吃，在学校听老师啊讲课会记得起来，会专心哦。啊，你大人有时候压力重，你的压力。你要吃鱼眼窝油，你会变得比较和缓，好、哦，会比较觉得情绪舒缓，好、哦，这都是 DHA、EPA 也好处。能力看了会金，舒口会好，预防失智，还有即马秋天到啊，吼、哦，碰碰动不动的缩起来，咱一定得食这個。哦，鱼眼窝油，可以唔通啊，碰碰缩起来，亲像我十二年前的中秋安尼认度。哎，还好我哦，把自己的命救回来，才能够跟你啊推荐这么好的哦鱼眼窝油。所以说预防碰扑缩起来，预防哦让水缸哦塌起来，好不好？哦，不要真的憾事发生了，可能你六分钟无救起来就再见。真正安尼哦吼，来，好朋友们，这个还可以帮助你先哭凹弯的所在吼，你坐下去，你站起来不会奇奇怪怪吼，不会奇奇卡卡，会有润滑的作用。所以加一罐多啊，过四行鱼眼窝油，一天加两粒，再吃一粒，暗吃一粒，多啊好安尼。你甲敲电话，拄则阁感谢一个新北罗州的叶大姐，甲咱阁买一罐，买一组烤地油。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安尼一组1500杯，明仔送吼。0935的电话的小姐，甲咱买一组的烤地油，谢谢你吼。台北内湖五分街的张大哥，甲咱买一组烤地油，谢谢。拢讲要甲我鼓励啦吼，谢谢感恩。江南街一样是内湖吼，咱李大哥嘛甲我注文一组烤地油，还有文德路哦的。许先生给咱注文一组烤地油，今天男的买的好多，好烤地油买一罐上一罐，1580块。今天我算是有一点被你们肯定啦，感恩啦哈。烤地油是全年在做活动，全年整年烫天买一罐上一罐，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促销，我每天都在做促销。0800883355，烤地油以上广告，0800。8833555。

你们不晓得要不要听我爆料一下哈？我们家的老板，我的前辈，我最喜欢听他的节目，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虾米郎九川啊，九川啊，小金啊，咪咪球，骷髅波。那是我囡仔时阵，不是囡仔，二十外岁时阵上爱听的节目。几年前，我没有经过他同意，我讲这一段哦。希望当你若是听到哦，你就让我讲吧，因为我今天批评这个制度，多半也是觉得想帮你讨回来，因为石川董事长也曾经被推举过广播的。金钟奖的特别贡献奖，你们知道那一年谁得特别贡献奖吗？重缺跟我今年我们这样算不算同一个命运啊？算吧。石川董事长对广播界的贡献，那一年他们给的是重缺，而且那一年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哦，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哦，有很多人报名哦，但是一样重缺。我今年更干的是，只有我一个人报名，他还是给重缺。这一群人，我今天讲话，我也想帮我董事长讨回来。他在我心中，真的比王一鸣还有资格得到特别贡献奖。我不是拍他马屁，我来这里五年了，我跟他除了尾牙见面，我没有办法跟他。那么忙的人拍到马屁，那一组的就是说，如果我见得到，我要拍他马屁吗？不是，我们是因为当朋友，他才挖我过来，也是挖了3年4年，我才过来的。今天石川也是遗珠之汉，我觉得文化部你也欠石川一个特别贡献奖，就是那一年的评委。所以我是跟你们讲这个秘辛呢、啊，希望你们来知道公哦。我有当时啊，咱讲实的，伊就九川啊，那无法都得到特别贡献奖，什么人有资格？伊17间电台为着国家，你做遮济奇怪，唔是奇怪，投资的代志。我咧讲伊奇怪，是因为他花的钱比别的电台的老板还多那么多，我才说你很奇怪呢。你为什么要投资那么多？你收得回来吗？伊甲我讲一遍啊。咱若做到这个位啊，吼，你无继续甲做落去哦，对不起广播界。唉，真的，我顺便吼跟大家讲这个秘辛，这个东西报纸不会写了，我讲给我的听友听，大家支持我们微微笑，都是甲阮九档啊，上界大个鼓励，好不好？咱来敬礼，咱的节目0800883355 0800。八八三三五五。

张静江看到陈其美，陈其美伊咧讲吼，孙文兄啊，目前上海的情势越来越危急，当宋教仁先生遇刺之后，我晓得袁世凯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我认为啊，个人生死事小，但是上海的势力却不能失去。我跟王一鸣一样，认为个人事小，但是大体我们要顾住。大体是整体的大体啦，不是那个西人的大体，不好意思，你别听不到去。上海是革命的摇篮，也是国际的城市，对国际视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千万不要让袁世凯有所掌控。孙文、孙中山头点一点说，不错，上海是兵家必争之地，而齐美兄深系上海的恩定与否的条件的确很重要的。陈其美一个给小工，所以啊，我身边需要有勇将来扶助。我由北平调叶敬生回来也是这个用意。另外，我想打电报到东京调蒋介石回来，不知孙文兄意下如何？孙文兄，孙文，孙中山一公，那陶成章的案子结了吗？同志之中是不是有人继续追究呢？陈其美甲回答讲哦，事过境迁了。应该不要紧啦，目前重要的是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兄的案件。另外我决定这一两天之内把徐宝山干掉，这个人不除对我们是威胁。我打算送到安徽的军火价格超过10万元，竟然全部落入徐宝山的手里，这个家伙我们不能留。孙中山接得起尊斗，这就交给你去办吧。孙文为公料，伊的秘书宋庆龄立刻提着衣架上面的外衣披肩，为孙文来披上去。孙文告别陈其美，要往徐家汇的拜访宋家树，而且先算送着宋庆龄回去。孙中山，伊才走无偌久，叶敬生甲王伯龄嘛来啊。王伯龄这个人真冷静哦，对着上海嘛真了解哦。他们两个人一告威，陈其美马上对着王伯龄说，伯龄啊，明天早上你替我打电报到东京交代蒋介石回上海，这个人啊是个人才，得好好重用。第二，赶紧替我召集青帮当中比较适合的人选，对徐宝山这只老虎一定要杀掉。结果他们两个人说到青帮，异口同声的说，啊，杜月笙。陈其美说，对啊，月笙这个虽然是小角色，但是他对革命者有很深入的了解，也会支持我们，得执行任务派这种人才行。世昌爷啊刚刚也在会场，你们去找世昌爷商量，请杜月笙来会谈，一定要在3天之内干掉徐老虎。两个人听着陈其美的推荐，往着世昌爷引导走过。杜月笙甲顾家堂两个人伫咧一暝的修好了后，登到府邸向着世昌爷报告，但世昌真满意，伊咧笑讲吼，即个孙文博士伫咧上海是毋是会当安全，都要靠恁哦。伫咧误打误撞之下杀了马光明，啊那无即个人啊，欠款是足准的，孙中山就危险啊。既恁两个大功一件，目前呢？但暂时按兵不动，恁趁这个机会，爽一下，去耍一下，吼、哦，欢喜一下。杜月笙伫咧离开丹府进前，上楼去找玛利亚，对伊讲吼，啊，我今仔日想要去教场，放轻松，即几工啊来紧张的生活，啊，我袂跋想换，我希望你永远卖锁门，我较晚咧会入来找你。玛利亚讲，门我嘛是会锁啦。不过我会把窗子泡开啦，我等一条软腿给你，你自己对软腿背起来啦。哈？是怎样要这么大费周章呢？玛丽阿姨就说了，我昨天去看那歌剧罗密欧跟朱丽叶啦，你也要叫他们这样做，才有算算有气氛啦。你还好，杜月笙也是没了解什么是罗密欧跟朱丽叶、哦、反正你对窗子背那软腿进来就对了啦。现在杜月笙吼拗不过他，只得答应，匆匆忙忙下楼跟大家一起离开，躲在门口
甲叶敬生、甲王柏林擦身而过，所来会发生什么代志？请继续收听王一鸣广告时间，上海放地道。

进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咱的烤地油哈，今嘛都真侪人今仔日搞我买，主要今仔日有事件，恁同情我嘛好，恁支持我嘛好，恁收听我嘛好。烤地油一组，你停我一罐，我搁停你一罐。你买一罐，我送一罐。你得到两罐，开一罐的钱，1580块，搁送你一个礼阿爸的提袋。中秋得要到啊，食月饼的一切生呢，你赶紧啉一嘴啊烤地油，帮助排便，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都机能。过来煎煮炒炸，你要烤肉的。现在都也该用煎肉了，真的烤肉慢慢一年比一年不流行了。在家里面你用平板锅煎肉，不管是猪排、牛排啊，是鸡腿排啊，是鱼排，真的好香。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所有油类最高的。东方的橄榄油，咱台湾自己小农叫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大优待，不用等促销哦，天天在促销，每天都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包括烤地油以外，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要甲一名注文呢，哦，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0800883355，0800883355。

谢谢新北汐止的徐小姐给咱助文哈，咱最后的时间。在这条咏三国的歌声当中，要先跟你讲一声再会。线卡会用继续个卡，我要伫咧线卡接电话哦，吼，0800883355。最后我用十个字来结束这一次的事件：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回应这一首《咏三国》，0800883355。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不腻，切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0: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12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悬的加33度，旧历8月初二，今日无适合开市，无适合种菌。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老问题，但是感觉一直都无法度提升到咱这少见化的问题哈。政府呢嘛是想尽办法，好钱嘛是开，但是好亲像干呐，效果有限。好，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啊，咱8月红叶啊，红叶就是要紧的哈。这红叶呢，拢总8月份是7492个年年，所以这实在是上加少。好，所以咱台湾总人口呢，公布嘛，比作是剩23224721人，这一个减少去哈。所以啊，总统当然嘛，将咱的少子化定位是咱的国家安全的问题，都、就是真要紧的啦，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哦。而且咧5月份。有召开到咱国安的高层的会议，就讨论嘛，讨论就是讲要安怎个斗三工，和咱的小朋友红眼愈来愈多。迄阵咱的公布的啊，总经费大约3800亿呢。哦，所以讲，无咧想办法嘛，无影。哦，啊，就是钱呢，赶紧呢，啊，各方面的斗三工。啊，但是呢，这政策落去啊，啊，好亲像效果甲咱想的无啥同款。人口的减少的情形也是一直来的，而且减少的情形怎么越来越快速、哦、所以内政部昨公布的最新的数字，你看哈，一直到今年的8月底，咱台湾人口2322万人，连续32个月，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少，都是负成长。跟咱昨咧讲，咱昨讲哇，咱台湾的出口，咱台湾的经济好连续呢。偌久的时间一直压有无吼？啊，但是呢，倒病的，就是咱连续呢30几个月，人口呢是在减少当中，所以这当然不是好消息，是不是啊？8月份7492红眼嘛，今年的前8个月，那累计起来，甲去年的前8个月啊，是个退步10万人安尼是。所以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呢。台湾现在人口，我们常常在说、台湾是2300万人、差不多了、现在是2324000几人，比上一年同一个月减少超过10万人哦。都会成长较多，妈祖、桃园、新竹、大家知道新竹都什么少年人嘛、新竹这里、较增加，桃园较增加连江、妈祖这些增加，相对的人口在减少的金门、嘉义县，还有一个所在是咱彰化。所以为年纪来讲吼，红眼一直到14岁，红眼到14岁呢，这种人口占咱总人口的11.26%。那15岁至64岁呢？为什么常常讲啊，15岁至64岁，这个阶段呢？因为这个阶段是会当来工作的，会当贡献社会。15岁至64岁，这占咱总人口的68%。那65岁以上呢，就是咱讲的，咱的长辈嘛，哈。65岁以上呢，嘛占呢20.62%，就是超高龄化嘛。就是讲每五个老大人来对，每五个人来对，就一个呢，是老大人啊，就是哈。好啦，所以红眼这部分的8月份的人数7492个，公布出来了，大家心情呢，拢感觉呢，哎呀，不太好呢是。比顶一年刚一个月减少了972个，今年的8月甲去年的8月就丢了。红眼呢出事人数减少呢970几个人呢。是不是哈？所以那呢是呢，当然不讲概率上，这也是有影哈。出生率，出生率的关系来讲，出生率的上好是妈祖嘛，煞是台东，煞是新竹。
哦，上无理想的是基隆、嘉义县、甲台南市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专家是安尼咧做一寡一个建议啦，吼，伊讲一直开钱，即卖全世界真侪所在，看因开钱落去，效果嘛是有限的，效果有限。所以讲啊，其实希望讲伊会当娶某结婚生囡仔，哦，重点呢，唔是干那讲财务尔啦，包括讲即个少年的爸爸妈妈。啊，伊个食头路啦，伊个工作啦，伊个职业啦，啊，种生活环境个结构性等等安尼是，其实这大家拢知影啦，慢慢专家出来讲，哦，啊，这是非常多方面。哦，啊，政府长期间就是需要到三工就是补助嘛，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少见化医生，那为2016年，迄阵啊呢，开销256亿，甲去年呢。安尼落落去的1254亿呢，将近要到5倍，所以嘛唔是讲无咧开钱啦哈，但是效果嘛是较有限，咁是安尼先哈，所以有一个有三个囡仔诶妈妈啊，一个杨小姐咧讲哈，因为我呢有第三胎的时候呢，照你讲哇第三胎应该是足欢喜就对嘛哈，但是呢嘛敢那厝内人啊无听到讲任何呢一个正面的祝福。跟他讲，哦，你真勇敢呢！包括伊妈妈甲讲啊，吼、哦，查某囝，你真勇敢，你巴肚阁大了起啊！啊，第三胎安尼是哈，所以其实你咱台湾来讲，问题差不多咧都，哦，讲啊，薪水伤低啦，啊，厝伤贵啦，啊，厝租嘛伤贵啦，工作个时间呢，啊，即个跟他讲啊，较久长啊，啊，囡仔无所谓通嫁啦，吼、哦，即拢有拢有哈、哦，不过呢。这个工作的环境，可能也是一个重点。哦，一对呢，新婚不介久的，啊，出来呢，只有头一个囡仔哦，头一个囡仔哈。但是啊，两个少年的结婚，用害啊，啊，无咱的四大人斗三工啊。哦，所以比如这太太呢，啊，先请假，育婴留停，啊，一旦每个月，伊讲每个月准啊呢，育儿津贴每个月7000块。哦，你家的育婴留停的时间呢是6个月嘛？啊，6个月有这80%的薪水通好领哦，安尼是哈。但是呢，因为我请这个育婴假嘛，育婴假呢，迄阵啊，迄一年，因太太呢，这个考级就是规组来对上歹，因为你请假嘛。哦啊，无嘛无年底奖金啊哦。后来呢，后来佫转来佫上班，那转来佫上班的时候呢？刚才咧，都有拢客气啦，冇淡薄啊被刁难。尾啊，因太太安怎呢？就准啊辞职啦，归去点么找个人啦。哦，所以讲啊，摕到每个月7000块的补助，但是呢，我每个月6万块本来工作的薪水呢，即嘛无啊，没有了。哦，所以到底这个囡仔来划不划算？冇即嘛，少年人是变安尼的思考。哦，啊这当然啦。少年人绝对安尼思考啦吼，即马爸爸妈妈会当斗三工，对阿公阿妈啦，会当斗三工呢。即马诶社会甲以前无共款啦，以前两代人住斗阵，三代人住斗阵，啊，即马拢安怎咧小家庭啊嘛，啊，像以前诶迄种斗娶诶情况呢，啊，确实咧较少哈。不过咧，像韩国，哦，韩国咧这段时间吼政策落去啊，真好。哦，咱点有时间再来讲韩国是安怎做的哈？不然先来讲啊，咱这篮球队啊，大家进来看看运动、看比赛。即嘛是2026年日本哈、哦、名古屋亚运赛啊，19要开幕嘛。但真侪拢一先开始啊，都做比赛啊。好消息啊，咱中华的篮球队查甫的哈男篮队，对到是啊，这个约旦真强哦。有点真强哦，但是呢，咱是83-80，哎呀，险胜！而且约旦是顶一届亚运是银牌哦，第2名哦，所以一旦赢伊咧，好消息，旗开得胜。明仔日咱对呢对即马咧战争迄个国家伊朗，哦，咱要甲伊朗战一下呢先哈。当然这场嘛非常是要紧哈，咱的中华队。咱即个分组，哦，分家呢，伊朗、
卡达、约旦，拢咧啊 A、B、C 的 B 组。哦啊，无共组诶，像 A 组是日本、韩国、印尼、甲沙特阿拉伯。哦，即嘛真强啊，你是吼？啊，那是 C 组呢，是中国、菲律宾、巴林、甲哈萨克。哦，即强诶嘛真强啊！啊，就看咱是毋是当呢啊，拍入去啊，即个晋级赛安尼是哈。看起来呢，即边哦，即边即少年呢。甲以前诶感觉无同啊吼，因为即卖哦，管道啦、技术啦各方面呢，比以前拢我感觉拢加真好呢吼。不然先来讲一阵呢，这是会当讲国际新闻啊。即卖 AI 呢，真尔进步，这进步的速度呢，实在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啊！啊，咧运用咧生活上，像即卖咧美国有一挂所在呢，哎呦！叫一台车来，这车就来啊呢。车来要给你载嘛，给你载呢，哎，无司机，啊，这无司机，刚才嘛不是什么新闻啊。但是你坐位车顶，不但无司机，连你很多路嘛无呢，你看，哦，方向盘嘛无呢，哦，啊，就给你载，看你要去倒，啊，非常的顺，非常的安全。未来呢，你买一台车。咱即卖买车上困扰是啥物？啊，保险，包括呢，即个刚才讲啊，即个保养，哦，拢真开钱啊，安怎吼？电动车呢，伊个保养费啊，真正真俗，哦，真正真俗。啊，过来就是讲呢，即卖买一台车无位通停啊，是不是啊？开来遮要上班啊？系啊系啊，啊，像阮呢电台遮外围呢，坐半点钟啊，坐无你个停车位。哇，真困了呢！啊，无骑多拜吧，啊，是讲骑有拜去吧？哦，啊，怕风落雨呢？哦，反正呢，开一台车可能开间呢，你要去的所在方便，但是你要落车呢，真困难，因为无所在通停。但起码这個车呢，电动车，哦，拢电脑嘛，是不是真方便？你落车了后呢，这台车自己就开走去啊。安怎讲呢？伊去替你赚钱。啊，比 Uber 都会叫车来，我去接人、接人、接人、接人，是不是啊？时间到啊，伊就来给你接，因为你下班啦、啊。哦，所以一天二四点钟，除了讲你使用车辆以外，迄台车拢咧啊替你赚钱。哦，真好啊，这就是自动化嘛，电子化 AI 嘛，哈、啊。过来，甚至国家进步的啊，一间世界性的大药厂，透着 AI 的这种啊进步的帮助。哦，针对癌症的一个分析，哦，有相当的诶，几项啊癌症，伊即卖会当有相当的治疗哦。哦，安尼是啊，会当讲会当救人呢。啊，这嘛是 AI 到三讲的。啊、哦，是来对咱的帮助真大，不止啦，吼、哦，真侪真侪帮助安尼是哈、哦。但相对的啊，卡叔讲，哦，你会当控制伊，运用伊，伊就是好的。卡叔讲，你也不抓伊袂掉。哦，安尼先系哦，安尼系吼，所以咧，包括美国媒体也咧报道，哎呀，愈来愈多，大家人工智能 AI 啊，可能会将咱人类啊，啊毁灭掉呢，啊，非常呢出名啊，一个新的企业，啊，叫做 Anthropic， 啊，这 Anthropic 来对人员的表示讲咧，伊这礼拜宣布，哦、啊，宣布伊要辞职，而且伊也提出警告。用这 AI 的技术呢，可能这个世纪的结束进程啊，今年2026年嘛，是不是啊？世纪呢结束进程，或者是讲未来十年来，十年尔，伊就将咱人拢抬到无半下。哦，然后这间公司的主管呢，伊也公开证实，伊讲阮内部唔是讲这种话要甲你吓，要甲你惊，唔是，阮非常认真，相信这代志可能会发生。哦，而且呢，因的估计未来十年来，咱人呢，安尼生存啊呢灭绝，伊的可能性超过10%以上。安尼哈，所以呢，包括这《华尔街日报》美国的媒体安尼讲，用啊这种 AI 的末日论，就是哇，世界的末日安尼是哈，唔是讲咧反到像电影里面，啊、哦，这魔鬼终结者，就是机器人呢。
哦，主动来杀人，哦，唔是讲呢，你烦恼亲像迄个款哈、哦，重点是，他烦恼的呢失控，包括人之间人为滥用失控是什么意思呢？失控就是讲这 AI， 这是非常高度的智慧啊，好、哦，一个一旦自己 copy， 自己复制。

哦，进一步呢，哦，咱人也好啦，啊，种社会，咱即马社会有法律嘛，啊，有社会一个规律嘛，有军队啦，有警察啦，有老师啦，有交通啦，啊，拢是有一个秩序的嘛。好，哦，啊，即马家拢啥物咧管，拢电脑咧管呢，卖讲别行干那起样顶着。我感觉一旦这个招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社会本来有一种秩序，是不是都招进去啊？哦，而且最近啊，哦，大家啊，上界烦恼这样代志，哦，就是失准，失去了准确，就是讲 AI， 你即马回一个命令，来去家里一个对面啊，哦，做什么代志安尼先哈？啊，伊要去对面啊。对面的头前一道饼呢，啊，一道饼呢，一段呢，可能社会倒饼、社会假饼，还是先倒入再靠一人，哦，拢是有可能去设定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讲你即马回命令，伊就该爱做个搞嘛。哦，电脑，或者超级电脑，伊是要哪讲呢？要达成目标，所以伊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安怎超出了你想未到的做法。哦，伊要找找到伊个完成，干那要追求一个权利啊！啊，片面呢，你感觉讲啊，这个不好，哦，要甲关掉，哦，所以企图啊，将家己啊，佮套计，甚至套计别人的电脑、别人的路线去达成啊！啊，最近就发生这种代志啊！哦，伊必须要呢表现到呢一个相当，是不是哈？所以呢，阿联西也产生什么状况无？电脑病毒。哦，或者是讲呢，欺骗了两个国家来发生战争，跟咱电影同款呢。啊，这两个国家呢发生战争，因为电脑给你错误的资料，你准啊核子弹给弹出去啊呢，对不对？哎，我电脑看到，哦，这个国家美国好啦，大粒的核子弹拍起来，哦，苏联这边啊，中国这边，干嘛讲一拍起来，来咱们拍起去，其实拢无代志，拢无影这代志。但是 AI 给你骗你，哦，啊，这个人类呢，准安尼毁灭掉，啊，阿亮啊，你是咧讲电影，嘿，即嘛是干那讲电影，但是万一来发生呢，代志真严重呢，还真严重哈，所以呢，这就一寡公司啊，是讲一寡呢，感觉讲有可能安尼专家认为讲这应该要提涨，包括呢，大家开会做一寡限制。包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款的做法防止啊这个招进去的这种状况？哦，所以 AI 这方面的这专家呢，早就有在讲要注意啊，要注意。啊，那无呢，这代志会变得非常之复杂。包括 AI 的教父叫辛顿啊 ，Hinton， 包括呢全世界上好个迄个马斯克，伊那咧估计，伊讲啊 AI， 哦，就三星。这灭绝的风险差不多10%至20%安尼先，哦，到底会安尼袂安尼？当然，即马发展是咧商业方面啦，哦，商业的竞争啦，包括各方面的运用，目前是进行个只。啊，未来呢？未来绝对更加进步嘛，哈，哦，进步是好代志，但你若无得个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嘛是真困扰的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连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
0: 嗨。
7: 你好，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7: 爷爷老大人吼，
0: 嗨，
7: 特别那是哭着，我心面刀啊，阿边阿骨特别开。
0: 那个
7: 骨是骨头伤怕。
0: 对，骨头伤怕，无哭着嘛，可能因为莫当就断气啊，卖讲哭着啊。
7: 好
0: 啊，你哦，遐爱食三椒钙好，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爱食咧三个月以上。
7: 好，
0: 吼、
7: 哦，啊，超过75岁都爱个配嘿吼。
0: 你那是本身靠年纪啊，筋骨拢歹，都三椒甲瓦骨斗阵过，好吗？
7: 好好，安尼我知、
0: 哦。好，拜拜，拜拜。
7: 好好，谢谢哦。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哈，
0: 嗨，哎，
8: 你好，
0: 嗨，请讲啦，
8: 真歹卡，
0: 歹势你接电话，
8: 哎，我知呀，
0: 哎，
8: 你开始请教哈，
0: 哦，
8: 这我这卡哈，
0: 嗨，
8: 倒卡啦哈，
0: 嗨，
8: 伊骨科是甲讲，倒个胖吼较细啊，
0: 哦，了解，是是，我知呀，嘿，
8: 你知呀哈，用迄个别迄个吼，
0: 是，
8: 迄骨甲骨用用要少哇，
0: 是。
8: 啊，我即马是也毋捌做玻尿酸啦吼，
0: 是
8: 啊嘛也未开刀啦吼，
0: 是
8: 啊，我真是捌的，那是二是咧行路是无差啦吼，
0: 是
8: 暗时咧困啦，困到要天光啊吼，
0: 系
8: 拢无论你春直直还是翘翘吼，
0: 是
8: 拢会疼呢，
0: 是
8: 啊骨规规个脚骨哦，拢参考都还没款的脚头有啷，感觉硬硬顶顶
0: 啊，对，无错，会安尼对。
8: 还是安怎哈？
0: 退化
8: 哦，退化哈、哦。
0: 你诶吼、哦，已经愈白去啊吼。
8: 嘿，
0: 那愈白就是愈严重啦。
8: 哦哦哦。
0: 哦，所以你玻尿酸会当做袂下，但是我建议你一定爱食瓦骨。
8: 瓦骨。
0: 瓦骨即马你爱三顿食。
8: 还好。
0: 哦，啊照起工食啊，医生讲你做玻尿酸也可以，我简单解说啦哈。譬如讲你即马真欠费。哦，咱来食补肺的，但是你真欠真欠，医生讲无你先住一下啦。
8: 哦，
0: 住肺啊，但是咱袂当靠住肺啊，咱都要家己会当生肺啊，同款的意思哈、哦。你即马卡大乌退化干呢？医生讲你要注射玻尿酸呐，无你来对啊，咳咳发炎会疼啦哈。你注射要紧吗？当然无要紧，但是咱都要家己生骨想啊。咱袂当靠住玻尿酸啦，所以你都要食瓦骨。来生骨伤，来修补到呢，咱的脚头边啊软组织，啊，才愈来愈好。当然，瓦骨无啊多，今日食明仔日就好。
8: 好、
0: 哦，所以你啊，三顿食，上少爱食八礼拜。
8: 瓦骨哟、
0: 哦。嘿，对。
8: 好，瓦骨，啊，我来个写一下。
0: 好，来你写起来。好，
8: 多、就是、谢。啊，你讲食几礼拜才
0: 要知影？我希望你食八礼拜。
8: 哦，八礼拜。
0: 但是咱食草的一个统计就真明显的进步啊啦。
8: 哦，安尼吼。
0: 但是你的状况，我建议食八礼拜以上啦。
8: 哦，
0: 好，再见。
8: 哎、欸，啊，请问即摆刚要有大组的？
0: 哎、欸，问看麦。
8: 好，安尼
0: 吼。哦，好，好，
8: 好，
0: 好，谢谢，再见，
8: 谢谢。
0: 啊，咱人呢，食老啊，食老呢，关节的退化。你嘛同款，我嘛同款哈啊！所以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嘛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卖安尼 长期间的磨损伤害到咱的脚头，伤害到咱的关节安尼是吼。当然有倒是是生活工作的不得已啊。啊，比如咱只阿妈，只阿妈呢八十外岁呢，但是因为少年呐、啊，就开始啊咧卖面，伊讲啊量啊，我以前卖七阿米。哦，切阿米啊，当然即卖煮面的方式甲过去无同哈，来过去就是安尼切阿米嘛，哦，所以呢，阿妈这手艺袂歹，哦，几十年啊嘛，哦，阿伊无多啊，哦，甲另外一个阿公，哦，伊是咧工厂做事，所以伊安怎伊也举钢腿啊，举钢腿啊，吼、哦，啊，所以长期间钢腿安尼先，是不是关节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诶，绝对爱嘛，哦，相对的有一位这个逆商，伊是咧海运公司。海运公司，哦、所以咧爱磨动，爱磨动、哦，所以针对腰骨啊、脚头呢，嘛是长期间呢这种磨损。啊，即马呢，即马有年纪啊，好、哦，伊就来甲你，来甲你找麻烦啊，两年先哈。所以关节内面真重要，就是软骨啦，软骨啦也较大、较退化啊，然后呢较薄去啊，啊，甚至后来呢大概闭起哦，哦，迄就是严重的第三级吧。哦，所以那严重的退化呢，话骨是爱三顿食哦，一顿食两粒，爱食八礼拜哦。哦，啊，我不要严重呢，我敢那脚头个黯然呐，脚头个哔哔哔哔啊，哦，安尼先，这就是要未到第三级。安尼你就早唔食，两粒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而且呢爱食六礼拜。哦，所以咱即摆话骨买回来啊，你说明书顶面呢，甲看一下，看两三遍啦。啊，伊甲你解说，你爱食话骨安怎食，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来讲啊，三条官司的判决啊，咱不是读法律的，豆豆呢，你看这社会事件、交通事件、感情的事件，有豆这判决的判轻判重，咱嘛无啥看有呢。好、哦，咱来讲呢，发生咧今年五月，中华园林街一位39岁。啊、哦，姓江，这江先生是亚速工人，吃毒，吃毒开车载到亚速碳哦，黑车弄到路边的轿车。哦，中华地检署讲啊，这个江先生你有毒品的前科呢，而且你再犯，所以申请收押。法官裁定讲呢，唔免保证金啦、啊，啊，请伊回去吧，无保请回。哦，这媒体就炸锅啊！后来呢，检察官呢提出呢抗告，来到地方法院呢，个哇好恶啦，阿杰啦，哈，那会怎样？地方法院呢，个判刑啦，哈，判寡当呢10个月。哦，啊，检察官呢，你讲啊，你无考虑到讲伊犯罪的时候呢，伊规台车顶是加速烫呢，而且呢，个燃料，哦，伊小便当中这种啊电子烟、依托米这高度是非常之高呢。爱出代志，伊危害到交通安全的程度呢，真明显嘛。啊、哦，所以你啊，规10个月有期徒刑，所以检察官呢，伊个提出上诉案的时候，因为这位江先生今年5月30上午，伊是安怎呢？伊是先啊吃安非他命，然后过来输到电子烟，哦，真正哈，还夹落去呢，吹落去呢。刷到开到一台小台黑车，顶面拢是亚速烫。啊，大家知影这电子烟落去了呢，真紧，你就敢那啉金棒金棒迄个感觉啦。安尼，大家较了解迄个状况哈。你人家拢棒棒棒啊，所以伊是食毒哈，伊啊无目标标嘛，啊车就偏去嘛，啊弄到路边的轿车。啊，所以呢，警察到现场的时候呢，也咧忙，也咧怕哦。啊！你拍网哦，哦，就脑筋跟那断片同款啦。啊！你现场嘛，看到电子烟的加热器啊，燃料嘛是真严重的高度啊，是啊哈。啊！你为什么？啊？为什么是无保请回呢？申请收啊，那是安尼处理的呢？哦，依咱的感觉啦，依咱的感觉是，哦，这实在是真严重啊。但是就是安尼尔，好啦，所以这里后续看安怎哈，因为佫提出上诉嘛。另外，咱来讲的是男女朋友，台南家有一位小姐哈，男女在斗阵，哦，这位小姐要求对方，哦，还有保险套，哦，还有纸险套，保险套是咱知影啊，查甫人下体爱挂保险套嘛哈，佮种纸险套就是挂咧肩头爱。啊，挂镜头直显套安的心啊，但是伊这男朋友姓李啊，不甩他啊，不但不甩他呢，一天呢，佮伊母三遍，事后呢，这查某囡仔就甲对方分手了啊，但是这查甫呢，甚至甲口舌啊，等于问恁爸爸、问恁妈妈啦啊，有保险套，我毋捌听过什么直显套啊，什么挂镜头爱，然后台南地方呢认定讲这李的。伊所做的，哦，你强制性交嘛？虽然恁是男女朋友，哦，但是你还是强制性交，该判刑6年的有期徒刑。啊、哦，这去年4月7，这位小姐到这李先生因家过暝，啊，早前伊真侪遍就强调啊，啊，就是讲呢，这位小姐真重视啊，这卫生，确实讲发生关系，哦，要戴保险套之外。啊，这镜头嘛带纸显套，啊，但这查甫表示讲，阮厝内无这物件啦，啊，你叫我下面来挂，哎，我就变作无法勃起啦，啊，所以安怎，全世界查某囡仔希望的伊拢卖嘛，啊卖呢，伊个甲这查某囡仔发生了3遍，这性关系，尾也是这查某囡仔呢，从那呢传简讯甲讲了要分手，啊要分手，这查甫才哭死，因为生理人啊。啊，要卖什么纸钱套的啦？好、哦，我以前捌听过，你等于问恁老爸、问恁老母，而且呢，你读的
这早起那所读的，都是这方面相关的科学啦。哦，啊，你为什么哦？类似安尼先哈，但是后来就出庭了嘛。好、哦，这查甫的被告，被告了这查甫出庭。哦，伊安怎呢？法官个问嘛，伊安尼应，因为啊，阮两个是男女朋友呢，对不对？啊，男女朋友在斗阵安尼啊。哦，意思我唔是个强逼的。哦，甚至呢，斗阵耍了，这早因啊，我妈妈呢提起来春卷来，我个到底呢吃我妈妈提来春卷呢？哦，啊你到底的时候伊也无讲话救命啊？哦，那有什么个？讲什么强制性交？强制性交就是咱以前讲的强奸啊嘛。哦，啊这早因啊先来讲，用当下我是早因啊，对吗？啊这查甫的，哦汗臭遐黑路啊，哦啊我唔感觉会惊，我嘛唔敢反抗啊。哦嘛想讲呢啊痛苦结束。哦，被逼来配合，啊、哦，为了要保护家己啊，惊也无代志。但是离开现场了后，伊讲伊就崩溃啊，感觉家己呢，身体上也好，心理上也好，拢遭受了真大的创伤。哦，甚至伊本来所读的，即卖咧即实习咧，啊嘛做了中断，哦，就无个读，无个实习就丢了哈。好啦，所以法官的看法，咱即卖讲的是台南的这边法官咯，用被害者面对的可能的创伤嘛。哦，所以也惊嘛，也惊嘛，哈、哦，啊，伊袂当大声话，哦，迄只事后呢，啊，你讲什么？你妈妈提物件来，也斗阵食呢是，袂当因为安尼是，就讲到伊是安怎呢？伊是甘愿呢，欢喜的，哈、哦，袂当是安尼，其实卖讲是女朋友啦，就算讲是翁阿婆，太太无愿意，你嘛袂当强逼啦。所以这法官以强制性交罪，包括呢，趁机猥亵。加呢判刑两年，啊、哦、两年哈、哦，你当然这张上诉啦，一张上诉啊上诉了呢，是虾米款的判决啊？应该后续会个报啦，好、哦，过来另外一条，嘛是官司，嘛是官司哈。我这位黄先生，你今年的二月三月迄个卡达，哦，你咱呢这个、社交平台好些吹啊吹顶面呐、啊。有一挂内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好。迄嘴顶面啊，真多啊，拢乌白讲的啊，甚至有诶可能咧讲骗的。好、哦，而且嘴呢，真多人看，我唔知为虾米哦。当然我嘛看到安尼哈。好啦，顶面呢，哦，这个伊就破文啊。啊，这黄先生讲呢，啊，要抬赖清德，好、哦，要抬你赖清德归家遐。赖清德是咱的总统呢，吼、哦，要抬青鸟。啊，青鸟的支持啊，民进党迄迄顶少年啊，那是啦吼。好啦，后来呢，和检察官呢依照着刑法，恐吓哦，强奸，包括恐吓危害安全罪，那个起诉，好，共款一条官司又过来到呢啊，地方法院啊，这边的所在是咧咱彰化，彰化地方法院法官是林立功，啊，这位黄先生，伊是咧啊网络哦平台咧找家己。家己的笑话来对留言的安尼尔，伊也无讲啊，向着某咪人通知某咪人，迄、那个被恐吓对象啊，譬如讲呢，伊通知赖清赖总统，啊是通知青鸟，伊无安尼做啊。哦，伊嘛无证据显示讲呢，迄、那个被恐吓的人感觉有、真惊真安怎，无安尼嘛，啊，所以判官的是无罪。啊，无代志安尼先啦吼，所以呢，彰化地检署啊，这检察官就感觉真不服啊，啊，表示讲，伊即马说网络顶面铺文写是啥物？是咱的总统呢？是国家元首呢？哦、啊，所以呢，哦、啊，意思讲，会当安尼先吗？哦、啊，开什么玩笑？而且呢，总统出入的所在，往往人真多，啥物啊？你也造成呢严重的伤亡呢？是不是啊？哈，啊，这嘛引起了大家惊吓嘛，敢袂？哦，公众的恐慌嘛。所以呢，这是明显的犯罪，那讲无明显呢？哦，所以检察官这边呢，啊，就要搞起诉安尼先。好，啊，这嘛呢，记者就来请教这个法官啦，为什么伊是无罪呢？法官呢会解释，法官读法律呢，用法律呢解释给你听。哦，伊讲咱本身这个罪，刑法的。恐吓公众罪，也是要恐吓到危害安全罪等等，法律上有规定。
哦，你要通知对方，我要给你安怎？哦啊、所以这黄先生破文呢，是针对特定个人，不是公众，不是公众。哦，你讲青鸟，青鸟是一个网友，啊、哦，不是政治的这族群。哦啊，这个案呢是网友检举，不是总统嘛，不是青鸟报案的，所以无法度证明讲啊，本身被点着名迄、那个，还是青鸟有安尼先会感觉恐惧无？哦，所以无符合到法律顶面所写要件，所以袂当个判罪，所以无罪安尼先。啊、哦，但相对的，冇类似哦，类似这种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有的是被判刑的，被罚钱的嘛，有哦。哦，所以安尼先的定讲无一个标准的来，互咱了解讲，这个代志呢做落去了，可能会被判什么刑安尼先哈。不过呢，这个有道是安尼哈，他法律的。然后呢，依法律的白纸黑字，哦，所规定的要件来做一判决。哦，啊，咱社会大众，咱是社会感情、社会认知、哦，社会感觉去认为讲啊，你代志你那是安尼判呢？啊，所以往往呢，针对判决会来产生类似咱即马所讲的问题安尼先啦哈。但是，同款的状况，冇无同的法官。哦，无同的判法嘛是有啊，好、哦，所以就是法官的自由新政哈。哦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椒钙哇骨主要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对
4: 个吼，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老大人，这阿嬷，哦，那既然敢那去靠着刀啊，啊，边啊骨哇，都断安尼死呢？怎么这么严重？还个是靠着呢？那么阿嬷过孙，哦，孙的遐妈妈好啊。阿嬷赶紧挖来，哦，要把孙抱起来，哦，真赶紧嘛，哈、哦！一个抱孙了，阿孩啊，阿嬷无靠着啊，阿嬷边阿骨嘛断呢，为什么？啊、哦，后来一检查，哦，骨头怕噶呢是，啊，这叫做压迫性骨折，你又去弄掉，哦，嘿，大家啊，可能可以当了解讲，啊，都弄掉啊，哦，骨头呢受损，爱无弄掉的。啊，普通时啊，你嘛无感受到讲，干那遐咧疼呢？啊，这叫做呢无声无息的文明病，就是咱讲的骨质疏松嘛。哦，啊，骨质疏松要安怎爱补充嘛？啊、哦，嘛有听就问我讲，娘啊，我八十外岁啊，哦，佮食这敢唔好哈、啊？咱活掉的，你的身骨就会佮你生骨。少年人生骨较紧，咱生骨较慢，但是诶，啊，你可以原料，就吃三椒啊。三椒的原料，李主改未结石，安心吃。哦啊，所以你讲啊，哎，囡仔补充，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可以了，高强大汉嘛。啊，咱呢，咱两粒不够，咱爱三顿，一顿两粒的三椒，另外爱拍日头，卡麦啉咖啡，卡麦啉汽水。哦，这位啊，只卖啉咖啡啊，安尼来吃来补充，才袂咧发生咱所讲的压迫性骨折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咱来讲啊，咱台湾呢，这台积电啊，联发科啦，吼、哦，生意拢真好呢，真正爱赚钱啊，赚水同款哈。啊，即卖呢，咱较惊欠电啦，哦，啊，这核能发电嘛，真要紧。啊，今日嘛，一个消息，哦，就是讲咱的核二厂，核二厂呢，会当安装呢，赶紧呢，啊，过来运作，啊，来发电啊，你是嘛，哈、哦，即卖讲呢。核二厂的炉心唔免清空，就会当呢，会来运作起啊！好、哦，安尼就要加速十个月哦。好、哦，咱两边讲，待会见。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
4: 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生甜啊生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
4: 0800-068-777。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8: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咱台湾呢非常出名的两间公司哈，台积电、联发科哈。台积电、联发科的生意到底好啊不好呢？哈，当然真好哈。这一个是晶圆代工的全世界第一名啊，这是 IC 设计的龙头。台积电、联发科呢，就咧涨，公布了伊八月份的生意什么款？你也了解，即嘛 AI 呢，全世界呢哦，拢需求嘛哈，所以呢，即嘛佫加上什么？加上呢，这手机啊，哦，新型的手机啊呢，嚯，安尼变变球安尼哈，啊，所以大家啊，全面拢抢戏嘛。所以这两间大间公司啊，梳理出来了，嘛是非常非常之好哈。二奈米的生产呐，三奈米的供应不足啦哈，所以台积电八月份的生意啊，突破了5000亿啊，这当时创下了史上上强的单一个月成绩。啊，那联发科呢？联发科即卖个得到大公司呀，啊，个签单落去合作落去安尼先吼，所以伊啊八月份的盈利啊，嘛来到呢6,418,300万，比顶一个月啊增加32%。哦，所以市场是咧表示讲啊，第三季这手机啊，哦，即卖呢一挂镜头啦，啊，看到讲呢啊新的手机啊安尼先，吼、啊，你看呢新的 Apple 的手机啊。哦，真正有够水，功能有够好诶，够 AI 哦 ，AI 功能呢 ？AI 功能就是你的手机啊，来对会当发挥诶。你看，安尼先诶，这支手机啊，会当价值偌侪钱啊？确实无介俗啊，一支啊10几万啊，安尼先呢，安尼得个考虑吧。好，好啦，啊、所以呢，嘛是真销啦，好消息嘛真销啊，所以伊这拢爱找咱诶公司啊，拢爱找咱诶台积电啊。哦，所以咱生意当然真好哈。过来就是讲，安尼需要什么？需要电呐、啊。哦，要发挥落去，到时啊欠电咪安怎？啊，起码咱的核能二厂、核能发电厂、第二厂哈，咱室外这个干柱厂呢，后礼拜就开始啊，要来做热测试啊。那是无这个问题者，咱核能安全委员会对合法的运转的这条哦。哦，咱台电就当正式将呢两台机组内面用过这个燃料棒，这燃料棒已经用过啊。好、哦，啊，咱会当呢将这燃料棒呢提出来，哦，就可以移出了哈、哦。所以经济部查查的表示啊，台电呢已经甲美国的奇异这间公司，因为这是因做的嘛哈，啊，甲奇异公司的评估过啊，只要咱移出部分的燃料棒。咱就会当入去啊，放这个检查仪器，就会当开始咱安全的检查。好、哦，所以根据了解，这两台机啊呢，本来你那是从内部哦，炉心呢要甲清甲清空者，大约需要10个月。哎，按下安尼唔免清空，就会当仪器放入去，安尼当减少10个月时间咯，系无唔对？对哦，所以呢，专家咧讲对啊，你那会当安尼做。会当呢快速、哦、加快10个月时间安尼是好。当然啦、啊，这个伊本身呢燃料棒的处理要放喺度，这处理唔是青菜，不当青菜啦、啊、所以这大色的储储厂呢，就是将这燃料棒伊个放喺啊，就将个封起来金属护套里面，然后佮放喺呢用阿门陀围起来哦，迄种诶，好、哦、个隔绝咧里面。哦、所以呢，这第二核二干柱厂呢，今年3月啊试运转，但是本来是讲年底才会当摕到执照。好、哦、啊，即卖呢，确实讲唔免那个清空啦、啊，就会当入去啊，放这仪器只。啊，安尼是当然啦、啊，啊，咱会当时间节省真多，是不是啊？哈、哦，啊，这核二厂哈、哦，发电厂呢，这40年啊，
所以这个燃料棒的拢总有超一万多支啊，一万多束啊。好，所以必须要做后续的这个处理安的事哈。我来讲了这個发电哈，咱中部台中，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即马要安装啊，用加速的，卖用烧炭的。好，但是台中市长卢妈妈啊，是安尼讲，伊讲啊，你安装一台啊，这种燃气机组，你都要拆一台，好、啊，这烧炭的这机啊，安的事哈，嗯，你都要叫聘叫行就对啦，你袂当迄方面呢安装落去，结果你啊烧炭只呢无要听，啊，即马呢听讲是拢照安尼式咧进行啦，好、啊，那照安尼进行呢，应该代志都会顺失啦哈。过来咱来讲一阵呢，敢若是新闻，佮敢若唔是重要新闻，但是啊，这啊针对读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讲，啊，真正是伤到伊的心啦。清华大学，台湾一级的大学，是不是？一当做清华大学的校长，这绝对是不得了的社会地位嘛？干啥呢？哈，所以呢，清华大学校长叫做高委员、高校长，啊，高校长。结果呢，你做到清华大学的校长，好、哦、社会啊，哦，这对你是非常的看重、尊重哈。结果呢，你去美国参加呢，夏威夷大学马洛阿分校。一个分校的校长安怎遴选，表示你希望去争取啊，会当去遐做校长安尼是。啊，你即马是咱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呢，啊，所以你走去遐，你希望会当竞选，会当做迄个美国分校的校长的时阵，袂感觉真奇怪吗？啊，所以当然引起了相当的争议。然后呢，然后一个无掉。啊，所以呢，这个高校长。昨呢，伊举行了呢清华大学学校内部的说明会，啊，伊讲表示道歉，表示道歉，伊也坦白承认，用我这边的做法，真正呢针对咱清华啊，清华人呐、啊，伤到恁的心，伊也认为讲这代志伤了清华人的心呐、啊，哦，但是要强调的是讲，我唔是将清华大学当作跟那 U B 链同款呢，唔是，哦，啊，所以我会更加努力。推动校务，哦，而且一做校长这段期间，每一年，哦，伊会关注到呢五月的薪水，来优化到学生的宿舍。但是你后续这款的弥补，啊，有人肯定啦，哈，啊，有人讲呢，嗯，啊，你讲这個，我无得接受啦，啊，拢总有，哈，所以这说明会呢，嚯、哦，学校呢300多名的老师、学生啦，啊，教职人员呢。哦，拢有诶，学落啦，有诶，唔是讲学落啦，有诶讲肯定啦，肯定，有诶讲啊，这听袂落去，啊，听袂，啊，即马要安怎呢？啊，当然学校内面会做学校诶处理嘛，啊，要甲留无？啊，当然学校有伊机制，有机制啊，所以呢，最后就是校务会议啊，啊来做决定，啊，校务会议上紧呢，咧10月20日会来举行安尼是，啊，所以伊也表示讲。啊，伤了大家的心呐、啊！啊，再一次啊，表示道歉。但是又讲到去美国，是互相探索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要将清华大学当作优美胎、优美链。啊，而且也更加努力来推动学校的校务安的事了哈。而且呢，这个代志发生了，社会各界呢嘛是真正支持。哈、哦，阿妈呢，有个投资呢，清华大学的教育。用今年的8月啊，就收到呢200多笔的捐款，金额呢超过7600万，甚至呢共有一笔呢15亿的捐款，年底进行的定案，啊，表示讲呢，伊咧这方面呢，募款的能力也是真强。你美国吼，你要做校长，你募款的能力一定要强，无你迄个位你坐袂掉。哦哦、不过是这样哈，伊这个做法呢，其实咱也不是讲该肯定啦、哦。所以有一位过去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即马是咧另外一间大学做校长，哦啊、退休的一个教授，伊咧讲呢，你校长走去美国呢要找头路，参加遴选嘛，啊你若调呢，你若调就甲咱清华大学讲西欧娜娜再见啊呢。是不是啊？你即马呢？哎、欸，我头讲我要甲大家手牵手，
后尾来推动咱的校园。伊讲，你会感觉这真正是好笑吗？很讽刺吗？安尼是哈，哎，一步错，步步错了哈。你拄拄啊，这边这个位置三工尔，你就我嘛想无啊。但是，唔是突然间走去美国的遴选的啦，对不对？诶，早前啊，包括你的资料、你的申请、你的什么嘢哈，本来伊都咧进行当中啦。所以是不是讲这边？迄阵啊嘛，阿未完全确定。迄边啊，所以伊啊有所动作。结果这边呢，哇，清华大学呢，伊做校长啊。啊，迄边呢，哎，嘛会当呢，敢那讲去试看卖啊。哦，啊，这嘛可能是这规定哈。讲到当来咱台湾的状况哈，这是啊，这个有一个基金会，啊，基金会呢，伊即嘛讲呢，啊，美国政府将会扩大呢，针对水产地。哦，水产地就是你这个物件，哦，谁为家啊？然后呢，销给美国不可以。哦，咱台湾这根枪箱嘛，啊，这根枪箱其实咧中国贸易枪啦。哦，啊，做干就相当啊，然后入来咱台湾，啊，所以呢，台湾这边呢，可能佫做一寡啦，加工一寡啦，组装一寡呢，然后销给美国，哇，出大事啊！水产地，是不是啊？哈、哦，所以讲啊，美国未来呢，可能。不是跟他对炸讲，这个物件最后在倒位生产，恐惊进一步，你这个产品内底你有中国的原料无？你有中国的零件无？哦，甚至你这件产品啊，这个公司这个产品有中国投资无？有中国的公司啊？啊，参与无？哦，拢总袂用的，安尼是吼、哦。所以这是基金会的网站顶面铺文的。啊，这是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八月份发布的一个报告。哦、啊，伊讲全世界吼、哦，有超过40个国家参与到这种啊大型的专门的大骗局，其实是协助中国的产品经过第三国设置链，然后设入去美国的国内，为了要闪避关税，为了要闪避美国。诶，一寡呢禁令，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啊，这非法的专门通常呢，就是你本身这个物件，无实际上是这个加工，啊，为甚至安怎呢？先在你家打家嫖啊，吼，啊是做些假的公文，然后呢，就以另外一个国家迄种啊关税较低嘛，安尼是啊，袂去美国用这违法，这违法吼、哦，甚至咧白宫诶。报告里面有点名，像越南的胡志明这边的电子业，你马来西亚的槟城一关的做塑胶，即系制作业，哦，包括新加坡，哦，安怎的是，哈、哦，当然啦、啊，咱这边呢，台湾冇厂商呢，卡咧来对，所以这也非常的注意，哦，但这对咱是完全无好呢，其实不一样呢。因为伊即马要求遮强遮大的时候呢，大家唔敢用中国嘅物件嘛。但有一个物件一定爱有啊，哦，虾米人有？台湾有嘛？甲台湾买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呢，生意就为咱遮来啊。哦，安尼咁就真好呢。啊、哦，这当然真好啦。好，过来咱来讲嘅是针对着呢，一个造机。这造机啊，咧咱台湾做的是虾米？啊、哦，咱有一个社会主体，爱人管理嘛。啊、政府对这個社会主体呢，政府呢开钱多呢。哦，你有空厝，你空厝提出来租嘛，对吧？啊、你提出来租，你的房屋税、你的地价税、你的综合所得税，哦，这税金的减免呢，对吧？你这间厝啊爱维修，每一年啊，够你15,000，够会当申请几遍，哦，来做呢这个整理、那个整理，是不是？哦，全是呢，政府在这方面啊开真多钱。哦，这包租代管就是造机在做的，但是你知影，这董事长啊，包括因姐啊，啊因姐啊，因为咱一个人出头家啊，啊后来我厝给你，给恁包租代管嘛。结果呢，伊这个李建成就是董事长哈，伊、啊、本身呢，因姐啊挂副总呢，哦、啊，有客户的名单嘛，啊名单呢提来，叫一个业务，啊去招这的出头家。房东来投资，
哦，来投资哦，来认购公司债啊，一旦安怎赚钱，安怎赚钱，安怎赚钱，咩啊呢？咩咩啊，钱敢看去啊？好，所以起码了解的讲，早前呢，伊就侵吞了超七亿。起码呢，新闻搁出来，包括公司内部的，伊嘛敢补超七亿，啊，那这条案就14亿咯。

年八月底呢，安尼有效的作用，超过117,600户。哦，而且当然真多好的所在啦，因为你要了解台湾即马吼老人化的社会，有一挂老大人租无厝。哦，先问你，啥物人要住？来租的可能是少年的啦，但你若讲到老大人，还是你本身的老大人要来租厝，50岁以上我无去租。所以咱台湾真的老大人租无厝呢。哦，啊，透过社会主体也管理。啊，伊也去啊，等一个公证处做公证，各方面啊，种种啊，种种啊，是吼。所以呢，这个当公是，嘛无到7年的时间呐、啊。这有效的契约，哇，你甲看啊，做了实在是真好啊，那是。伊这真侪补助，比如你去做公证，伊嘛甲你出这个钱，吼、啊，啊，你即马维修啊，伊嘛甲你倒出钱，吼、啊，啊，你本身呢，愿意将厝提出来出租嘛，哈、啊，你的减免嘛非常的多。啊，甚至啊，你讲啊，即卖呢，有个人有2间厝、3间厝，伊要阁买厝，你贷款呢，可能敢若贷30%呢？但是因为你厝提出来租人啊，对不对啊？好，哦、啊，你若还阁存1间家己住，你买第2间，你买当大概60%呢？哦，所以呢，等讲可能啊，有个人感觉还不错啦，所以推动了呢，嘛袂歹啊，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我亮啊。
5: 啊，你好，你好。
0: 来，请讲。嗨。
5: 我提问题要请教。
0: 哦，请。
5: 我手很麻嘛。
0: 嘿。
5: 啊，去检查结果，讲存在什么事？就是地老地那去地地
0: 啊丢
5: 啊！哎呦，去看样，佮伊什么止疼消炎的，我正喺度无好嘿。
0: 好，
5: 哎呦，我最近哦，肚病经常哦，有疼啊，啊老，阿妈困啊，小我困哦。
0: 嗨，
5: 啊咧疼。
0: 你最爱食三椒钙好甲瓦骨啦。
5: 安尼哦。
0: 啊，而且呢，你即摆来食吼。加一针嘛，即福建的做的效果才会好啦。
5: 我就跟做福建那个对啊。
0: 你即马有咧做福建无？
5: 伊是，我有去看那个乌镇河
0: 唔哦。
5: 我有去做两摆啊。
0: 是，你也感觉讲做了无效啦。
5: 哎嘿。
0: 但是你那三椒钙要甲瓦骨咧食吼，咱内部有咧甲生骨，有咧固这个骨伤的时阵吼，你福建的效果呢？就出来，因为真侪人跟你同款，啊，还有吼，卖定定乌掉的，卖定定头壳啊，嘿，啊，定定活动一
5: 下，哦，
0: 嘿，啊，这种长期间呢，一个错误的姿势，也是咱的工作的关系，吼，也是有的人拢头壳啊，咧滑手机啦，哦，
5: 我是唔捌滑手机啊，我是较早
0: 哦，
5: 嘿，做面包哦，啊，生头壳拢平啊，可能这
0: 个，哎，当然是这个关系啊。哦，所以你即马呢，咱颔骨爱定来活动。
5: 哦，
0: 伊啊对称哦，会扛位肩胛头，扛位手的，扛位枕头，拢会麻，拢会疼。
5: 这样子好，拢手寒，两手拢都麻呢。
0: 但是你，
5: 最近就是好坐垫、肩胛垫，好好疼，疼几样个
0: 位啊。对啊，好啊，你早去倒买吗？
5: 我怎么倒去好买安尼对咧？
0: 好买拢用夹呢，甲你夹起好吗？
5: 哎呀，可以。
0: 好，我给你寄三椒甲瓦骨哈。啊，你收收到才提钱好一点好。啊，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呢一盒2500，拢总是4000块。收到你才提钱好一点好。
5: 哦，
0: 嘿，好唔好？
5: 好啊。
0: 好，好。
5: 啊，我寄两双好啊啦。
0: 好，三椒两盒，瓦骨两盒哈。
5: 哎，啊，你嘛是安怎寄？
0: 来，拢三顿吃哈。
5: 三顿当个吃，该吃个当个对
0: 啊。嘿，拢三顿吃，啊，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啊，到顶吃。
5: 哦。
0: 你收到未记安怎吃？我打电话我，哦。好，再见。
5: 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嘿啊。
0: 嗨。
6: 哎，你好。
0: 嗨，还请讲来。
6: 我要请教你哦。
0: 嗨。
6: 我这脚膝关节吼，退化
0: 是，
6: 吼啊会疼
0: 是，
6: 哦啊，得拢去针灸
0: 是，
6: 啊朋友介绍讲啊，你去食迄电台广告迄吼，
0: 瓦骨，
6: 瓦骨，
0: 嘿，三顿食一顿食两粒，三椒爱加你食吼。
6: 伊讲三椒，我去药房，伊甲讲我得去药房甲问吼。
0: 是，
6: 啊，伊讲。啊！你这只爱食三椒甲瓦骨，
0: 对
6: 哦，
0: 系。
6: 啊，我想讲，我唔捌食过吼。
0: 是。
6: 啊，食这敢会，我胃较无好，食这会伤胃无？
0: 咱空心就会当食哦，伊袂伤胃。
6: 是啊，伊空心就会使食。
0: 啊，你若烦恼，你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6: 啊，我伊讲伊有食迄灵菇精啊吼。
0: 是。
6: 啊，我想讲，我若想说甲买迄灵菇精吼。
0: 嗯，到店食就好啊。
6: 我买粉的。
0: 灵菇精粉的丢，粉的才丢吼，粉的是无甜的吼。
6: 啊，即马是讲要哪食？
0: 来。灵菇精是粉的，一包一包哈，一顿摕一包。
6: 啊，伊的功效是。
0: 灵菇精就是予咱的心气充足，循环好。
6: 循环好。
0: 嘿，予咱的血较清哈。
6: 嗯。
0: 予咱的代谢，譬如讲咱的血糖、血压、血油较稳定安尼是。
6: 嗯哼。
0: 哦，所以你若灵菇精咧食，咱会当加三椒甲瓦根的斗阵食，唔免分开食。
6: 免分开，
0: 嘿，啊三顿夹你食，你今嘛呢买顿来灵菇精三椒瓦棍哈，
6: 嗯哼，
0: 今嘛三顿正常食哈，
6: 嗯，
0: 食差不多七天十天呢，跟我联络一下，好冇？
6: 好好好，
0: 咱知影你的状况，
6: 嘿
0: 嘿嘿，哈，好，
6: 好，
0: 谢谢，
6: 好，感谢你，
0: 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下落去啊。
8: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
0: 嗯，
12: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三椒瓦骨卡苏讲拢有咧食啊，咱就是斗阵食，好啊，而且斗阵食较好哦，吼、哦、瓦骨咧食的时阵，会当帮助咱的身体对钙质的吸收哦。哦，啊那安尼斗阵食，哦安尼先相辅相成，上钙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这两天呢，大家讨论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啊，两边点名台湾，伊个讲啊，伊精品的行李啊，哎呀，就是叫台湾抢去安尼是啦哈。当然伊啊，特别的批评到伊以前的总统哦，针对这代志。那当安尼先，哦，美国的行李去到台湾抢去，真戆哦！当初是因那是个扣党税，哎呀，今日嘛变安尼先啊，所以要甲咱台湾的扣党税，可能十趴，可能呢，可能五十趴，可能一百趴，可能两百趴安尼先啊。好啦，这个讲话场所呢，川普总统车到是咧德州，德州呢举行的是共和党集中选举的大会顶面。好，讲真多啦哈，但是如果讲到呢，台湾精品啊，要甲咱扣呢，管100%、200%的这个关税安尼先哈。而且伊嘛讲呢，选举，确实讲伊个共和党，你再个美国的集中选举那是继续，如果赢，如果控制国会呢，安尼先呢，伊要向每一个美国的大人啦，哈，大人哈，美国公民。要来给他们5000块美金，5000块美金代表超过150,000哦。本人叫川普红利，为什么本人呢？因为我川普做总统，替国家赚这么多钱，收这么多关税、所以大家都有分、一个人5000块美金，这样是这样有问题吗？这是不是选举啊？选举啊，在开支票买票啊？啊，是嘛呢？吼、哦，那在台湾可能咱就吵翻天啦，哈！啊，即马就看美国的情形是虾米款啊？因为川普呢，伊在演说的时候有讲到关税政策嘛，伊讲关税这两字，吼、是我呢基本的理念内面，我想改这两字，但媒体呢把给我抢啦，啊，这个是用你想改的吗？啊，你无改你的上帝吗？宗教吗？家庭吗？性命嘛，爱嘛，你拢无介意遐吗？哦，所以伊悄悄啊讲呢，有啦，遐我冇介意。啊，无安尼是，哦，关税呢，我就甲囥咧第五介意，第五个喜欢咧，安尼是吼。所以伊讲啊，咱美国透过关税已经收入来呢，几多条的美金，嘛吸收了外国的企业来咱遮投资呢？哦，这创纪录的呢？哦，啊，就是安尼讲到投资，才开始伊个讲，个讲到关税，就悄悄悄的讲到咱台湾啊，伊个讲台湾啊，是不是啊？好、哦，伊讲啊，咱美国政府过去，或者精品的产业离开咱美国呢，走去台湾呢？哦，确实讲以前只美国总统，那针对这个精品，当初要卖来咱美国，你如果扣管的关税收呢，咱即卖情形嘛袂像即卖安尼先。哦，所以呢，确实讲。哦，我来选你啊！集中选举，咱共和党来选你啊！控制国会，哦，恁就是跟咱斗阵呀！啊、哦，所以呢，一个人5000块美金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伊将这个计划啊，当作是公司向股东呢来发到现金的这个鼓励，大家本人啊、哦，而且伊讲这是美国经济一个重大的成功，哦，重大的成功哈、哦。所以这。啊、哦！伊不是干那安尼了，又讲到这钱若开出去，你的钱爱踮美国国内开掉哦。即马我给你啦，5000块美金，这5000块美金爱踮美国国内开哦。哦，你袂当将钱摕去加拿大去开这条钱啊，不可以哦。哦，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想法啊、哦，绝对个引起了相当的一个讨论。但这招有效无效？啊、哦，发钱当然有效啊！咱政府不是可能过年前就发啊，要来发10,000块，给大家啊，大家都想讲，哎、欸，10,000块要哪开啊？要用得到啊？等等啊，那些哈，这也无什么太奇怪啊，有这个效果，有这个效果哈、哦。只是讲后边面呢，是不是干那这条钱就当回赢呢？选举啊，真歹讲啦。啊，选举真歹讲，尤其啊，美国的这个选举哈、哦，我来讲美国这個政党政治啊。因为川普现在民调很低嘛、哦、因为这几年看得出来、哦、全世界都看他的表演、啊
哈、哦，即马咧，因为又继续个压起来嘛，伊家伊朗个战落去啊嘛，好、哦、啊，即马伊朗咧毛伊啊，马杰啊，哦，所以咧另外一个啊，也门叛军，哦，咱早有讲到，哦，这也门叛军咧，嘛将另外一个海峡的通路咧，啊，伊嘛个霸掉诶，啊，所以咧石油的通路那是啊出问题的时候咧，石油就贵嘛，啊，石油那贵呢？啊，股市就受影响，经济就受影响嘛。啊，通膨呢就较严重嘛。啊，所以呢，即马呢，会当讲也门叛军这个组织叫做青年运动，青年运动这组织。好啊，就咧，这个最近从这红海，这红海呢，本身有一个港口城市叫做摩哈。好，从这摩哈呢控制掉的。啊，控制掉啊，控制掉的当然真重要，就是曼德海峡。哦，啊，即马伊朗控制一个海峡，啊，即马咧青年运动组织个控制一个曼德海峡，啊，即些海啊，哦，即、這个物件要运送来，要出入咧，代志都大条啊嘛，哦，所以油咧贵起来嘛，啊，贵到咧一桶咧，即马来讲咧。$120的美金安尼先哈，我来讲到转来呢，就是讲即马一个点名咱台湾，啊，个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讲头一点，这是美国的选举的一个场，啊，伊个选举的一个场讲的，当然希望讲会当吸收到伊的选票嘛，大家来支持共和党嘛。另外啊，就是讲真紧，伊要加中国的习大大来见面嘛。哦，啊，徐大大心内想的，希望听到的，啊，绝对川普嘛真清楚嘛，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点名台湾哦，顶顶顶顶，是不是嘛？是希望讲，甲徐大大见面进前，迄、那个气氛袂歹。你看，我嘛咧顶台湾呐、啊，但是不是心内就是要顶台湾呢？哦，这咱另外一个思考啦，咱另外一个思考啦，哈、哦。所以嘛，咱台湾呢。这官员的表示讲啊，川普总统讲的吼，咱听听的啦，意思讲听听就好啦。哦啊，这咱一旦心内安尼想，但是你是官员，你会当安尼讲吗？哦，所以这马上呢，国科会，这是国科会的副主委呢，张振豪。哦，因咧议会开刷了，记者会顶面，伊竟然安尼讲，伊讲哎呀，川普定来讲一挂话吼，咱就听听的啦。哦，咱就应该做好好做，啊，甲国际合作甲安怎呢是？啊好，马上呢，行政院这边就跳出来讲话啊，跳出来讲话哈，伊讲啊，咱甲美国啊加结婚，咱就签一个岛主的备忘录呢，哎呀，咱摕到真侪优惠呢，啊，真侪优惠呢，哦，而且呢，啊，这安怎好，安怎什么优惠？哦，啊，刷到咱这位啊，副主委嘛解口啊。哎呦啊，拍摄我头都讲的哦，讲伤紧，哦，我修改一下，啊，我唔是讲听听就好，唔是啦，哦，咱一直咧真重视甲美国的这個关系，啊，安尼讲才对啦，听听就好，迄是像咱阿亮啊这种人，啊，咱咧做这方面的报道，咱咧当啊，伊这个这段时间吼，伊拢安尼先吼，有伊的这個、要哪讲，迄场所啦。哦，伊必须要讲这种话，咱听听就好啦。咱会当来讲，啊，你是官员呢？你会当讲这句听听就好。哦，所以你有道理，会害死人呢，不可以这样讲哈。伊马上修改哈。当然，美国来讲呢，选举啊，真歹讲啦，哈，真歹讲哈，是不是安尼？川普就影响到伊的共和党，啊，就输个真凄惨啊，这嘛真歹讲，因为美国呢，某迄种真死忠啊，那是哦，共和党哦，安怎嘛要倒共和党？是不是共和党过去有一个总统讲某一个中东国家哦有什么毁灭性的证据、毁灭性的武器出兵硬打、啊，有无？啊，尾啊呢，战争煞敢有找到什么毁灭性武器？嘛无啊！哦，所以哦，一个人出兵修战，不一定真正是迄个原因，安尼先就对哈。不过支持还是真支持啦哈。我来讲啊，阿亮的朋友。啊，我有两个好朋友，嘛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哈，两个人即马拢做头家，啊，两个人即马拢在美国，啊，一个住咧北加州，一个住咧南加州，哦，啊，咱去美国做行业啊，是不是啊？好朋友啊，哦，请咱食饭啊，但这两个人啊，感情无开好，
嗯啊，大学这侪年啊，起码个大家拢在美国发挥，哦，拢真赚钱。一个是电子公司的，你看赚偌侪钱；啊，一个是咧做囡仔玩具啊，那些。哦，啊，食饭开讲，哦，讲啊，讲到政治，哎呀，讲到政治，哎呀，亲像咱台湾疫情尤其严重，讲到政治，有一个是支持啊共和党的，有一个是支持民主党的。哦啊，所以大家坐咧遐。啊，坐咧遐啊，开讲嘛，大家拢会当讲嘛。啊，讲到政治的时阵，啊，代志来啊。啊，迄讲话口气，包括面色，都无啥共款啦。哎、欸，我就感觉讲，哎呀，怪怪啊。啊，就赶紧的，唔那个讲政治啊。啊，两个拢台湾人呢。哦，当然即摆拢美国人啊，因为拢咧美国嘛，哈、啊。哦、啊，所以美国呢，迄种对政党之间的迄种美美格格啊，甲咱台湾啊，真正有够像呢。有够像的啊！另外，咱来讲的是中国哦，中国的华为哦，中国的大公司啊，涉嫌呢安怎呢？偷取到商业的机密啊，是查到呢美国联邦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这件代志啊。检察官呢在开庭的时候直接呛啊，那中国华为这间公司啊，是一间啊犯罪公司、犯罪企业。你过去二十年啊，靠着安怎呢？偷窃啊，讲白贼、暗砍这三招，侵害到咱美国企业的利益，而且呢，利用到咱美国银行的体系，企图呢啊，要来控制全世界电信的产业安尼先啊。实际上呢，你讲啊，这个商业之间啊，互相的竞争，用什么招数呢？啊，加减拢会。你若真正跟他生理方面，可能啦、啊，啊，当然是严重啦、啊，但可能呢，也唔是遐尼严重。啊，咧过去啊，有一个讲法，美国的太空呢，各方面的进步真厉害嘛。但中国呢，咧短短时间呐、啊，奇怪呢，啊，因呢嘛真厉害。啊，当然伊也了解这个原因啦、啊。结果中国用两项物件，将美国的机密，哦，哎呦，大量呢，拢变作中国会当用的啊，这些技术。啊，什么是多两项呢？一项就是中国用钱，一项就是中国用什么？用美女，用这两项武器，就将美国这些技术，哈、哦，这些机密拢总呢啊，提登去中国，一旦来运用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就是中国厉害所在哈，伊、哦、啊利用到呢钱。啊，利用到查某啊，就当将你美国重要物件，哎呀，弄来收倒转来咧，我家己来运用哈。啊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有长长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咱来讲了手麻、枕头麻啊，手麻、枕头麻，循环脉嘛，食苓果精啊，会感觉对啊，但是无一定完全对。咱颔骨，颔骨叫七块骨头啊，确实讲啊，你第五、第六、第七，只那该掉就啊，你肩胛头啊，包括。枕头啊，麻到枕头啊来呢，嘛表示你颔骨只底较深啊。啊，有诶唔相信，我讲你若唔相信，你去检查，看你是颔骨只底着神经。啊，检查回来就敲电话来啊。量啊嘿啊，医生讲我颔骨只底着神经呢，对啊。啊，所以看落来嘛。所以你骨头爱钉，软骨爱高，像种情形啊，你唔通定来读个啊哦，唔通安尼挖骨啊。爱吃啊，颔骨来定来活动一下啊，咱有年纪啊嘛，所以三朝活骨来斗阵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吼，感谢你收听吼。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络是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伊是中药吼、哦，所以中药广告联络呢1080-9100号。维他干。啊，广告联号1080-4006号，联号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啊，还是讲呢，食一段时间、几工啊了，啊，有啥物反应，买卡电话来。啊，就是爱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哈、啊，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公交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3: 都是你犯规喽。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里边就公布望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梦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瑟龙，瓜呀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宾手，老的老烟喝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但是呢，今天日哈，咱开头要讲的，不是健康的问题，是咱煮食的问题。昨我助理给我抓一片，物件要安怎煮？这我看过，我是哪看哪爱笑，你知影无？哪看哪爱笑。你即马开始想要学煮食哩啦？啊，唔是哦，唔是你怎甲我两只片？我实在是愈看愈爱笑，你敢知呀？伊甲昨两只片资料是讲，真侪人就是煮菜，唔是袂晓煮，是少了知道几个厨房的小美角啦，就是。唔知影厨房的一挂小美角啦，伊讲较早看妈妈、看阿妈啊，那落厨的时阵，就是下厨房的时候咧煮食，敢那因足神奇的，明明的共一点水、共一块肉啊，咱煮的足歹食，啊，毋过到因的手哦，就是香甲真正袂晓讲的香，甚至咱煮咱来撒水饺，撒甲水饺皮都破，人因咧撒水饺，水饺皮就是袂破，后来家己煮久啊，才发现讲吼。这个版主啦吼，后来家己煮过，才发现讲真正拉开距离的，往往不是什么神秘配方啦吼，是遐食谱无一定会特别写的一挂小细节，所以有经历过也开始用平时啊拢用的这个诶厨房设备薄爱的对啦吼，干那这个第一个记物件，我就感觉就好笑呀。这个版主讲要记物件，足惊得喷油，所以要喷油呢。就是要防止这喷油，咱要煮的东西，那表面上的水分一定要给它擦干。这当然对一些不晓得要不要落厨房的小姑娘来说，这是一定要给她交代的，如果没落去绝对是哔哔哔哔。那这个我当初在监狱也是一样，然后头第一摆真呀，咱嘛唔知呀，老母也无甲咱教你啊咧吼，哟，所以你得水面，那个表面的水分没擦干，落去哔哔哔哔。啊，就算讲你水分擦干了，落去嘛，不一定会哔哔哔哔。所以一般的，有的人是讲要蒸进前吼，你就先放我盐。啊，我唔是啦，我是直接把盐抹伫个鱼的表面啦，吼，啊，就落去煎啊啦。其实，若较会喷油的鱼，我感觉是三白鱼较好喷啦。啊啦，一般药感觉是都还好的，对啦吼，系啦。啊，然后呢，那个若要煮的物件，大约控制伫个170度到180度啊。啊，莫一摆晒太多，就是讲你要煮啥物件，莫落贵个放落去。啊，那个因为你贵个拢好哩，空间无够，伊个粉会就要贵用黏黏做一伙嘛。哦，一块一块，主本来是想要整起来是一块一块，个个也黏黏这几块，所以不要放太多。啊，然后嘞，咱差不多放落了后，就卖个当。哦，那么这物件放落了后卖个当啊，因为顶面有高粉黏着哈，卖个当。你大概30秒过后，好，迄个粉已经定型啊，好，你要小块个拉一下，就个拉一下啦。啊，其实你啊物件要煮，物件煮起来要切，第一次都不够啦。比如讲，你要煮一个鸡肉、鸡腿，对不对？哈，你第一次炸起来，你看看，伊干那是已经有脆啊！哈，你免等个伊焦黄，个小块焦焦的，不用。其实拢是讲煮物件，爱小块就是金黄色的，看起来是最漂亮啊！哈啊，但是我跟你讲，那我咧煮，我通常袂煮个伊是金黄色的啦，我拢煮个伊是已经是熟了啊，伊迄个粉看起来还阁是。北部北部的时阵，但是伊是定型啊，那定型。那个时候，我也先个好起，啊先个放在边啊。然后炸第二次的时候，开大火，把伊内底煮本迄油气会逼出来，然后多小块金黄色。我会两次啊， 好，两次。当然你来讲进修跟啊前面那呢啦，你进修跟啊两次用有个熊老矣啊啦哈，那大概是两分钟就够了啦。然后今天明天哈，我觉得其实炸物哈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炸物你要控制到它那个火候，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美感的。干人讲黑东西经验值啊，你煮久来你就会知影啦哈。用用咖喱也不一定是听有话啦，对不对哈？但是刷来这撇步啦哈，这撇步我甲你教啦。讲到煮水饺，为什么袂破？你若像讲咱冷冻水饺是变哪煮？冷冻水饺会讲话啊，我是要烧偌久啊？无来底冷冻物件可能难保烧要安怎？对不对？都是一样啦。看你咧撒撒水饺，包多很包的水饺咧烧个，很包的水饺咧撒是较紧，但是冷冻水饺像我一般啦吼，我拢会冷水的落去撒啦。哈，啊，不是等水滚开落去烧，无啦。我拢是等这个水半温的时阵吼，不是滚起来，温的时候我就落去啊，就落去啊。因为靠着伊些个有迄个余温先甲肉内底顶壳壳的肉内底先甲解有点解冻的效果的对。好，然后呢，你假讲会从我黏黏做一会吼，皮肉破伊吼，我教你啦。你得把南瓜淹落去，它的水的分子变大吼，它就不容易粘黏了。伊这也无下掉啊啦，所以水吼先煮滚，卡下饺子，吼啊，然后下饺子前十秒，沿着那个汤勺，用那个汤勺沿着锅底轻轻翻动，啊，那饺子就不会粘在锅底了。我对我哩个那个真正，伊个我咧撒水饺撒开就是足水个啦。所以你若避免一粘黏，其实一撇步一节都没下掉啦。你若南瓜盐，让它水分子变大，就不容易粘黏了啦。啊，铺开了后，好铺开了后，你就是搁个用寡冷水，好了又湿，搁你就是又搁加水，好又湿，搁好铺起来第二摆，其实的拢会当好起来啦，哎，拢熟个啦，哎呀，啊搁有啦，水煮蛋啦，来啦，这白煮根本就未晓煮，好唔好啊？问我啦，水煮蛋啦，果然撒起来的时阵哦，若要爬迄个坑拢坑坑巴巴，爬袂水啦吼。啊，伊教人安怎？这版主教人安怎？伊讲，煮两煮熟，那马上放入冰箱，或者是冰水降温，通常会比较好剥。这是有影啦，用安尼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啊！伊讲诶，讲个在刚生下来，多生落来，新生的鸡卵冰本地就是较歹白。你甲坑几工啊？蛋白内膜就比较容易分开，然后常常就剥得会比较漂亮许多啊！那个店，唉，他也真麻烦呐、啊，那也真麻烦呐、啊。我很特别急啊，要塞呀，哎啦，所以我甲恁讲哦，伊个两卡要好白吼，你杀两个时阵，你得该坑寡醋就好啊啦。哈是哦，嘿啦，坑我错吼，嘿两壳的就好白啊啦，搞啦，安尼广告一大堆，你看，我讲用错呢，你看，安尼我就一个水煮蛋，我就讲说啊，啊来呀、啊，哎，讲牛肉好不好咬，切法先决定一半，这是一个尝试哦。为什么伊讲的这是对的？咱要切这个牛肉。第一把嘛，赶快哈！你要切的时候，逆着横路切，就是咱把第一把好啊，牛把好，它有一个肌肉纹理纤维，对的。好啊，所以讲咱要切的时阵，你就是爱甲伊短切，就是横路是对的，热热等的啊，你就是爱逆着那个横路切，好一切出来，纹路变短。纹路变短，安尼咱食起来就比较嫩，啊，会较好夹。当然我毋捌煮过牛肉啦，因为我无食牛肉嘛，吼，所以毋捌煮过。但是卤肉迄我拢有卤过的着。啊，所以讲煮滚了，小火慢炖，给筋膜和缔结组织有足够时间软化，通常比一路大火猛滚更好吃。你要炖的东西哪有一路大火猛滚？你是真正读较无好吗？当然是小火慢滚啦。但是我甲你讲吼，煮饭家拢总会当参考，不哩个我嘛要甲你总结就好啊。哇，太麻烦啦！咱迄个两三当前三年迄卡万用锅吼， 用来甲炖就好啊啦，你啊控牛肉就足好食呀啦，嘿啦。啊，当然啦，我肯定较无共啦。像我讲万用锅，我会先落去，伊是毋是拢有甲你写讲牛肉吼？伊有会多嘛吼？啊，牛肉你饲牛肉，通常我袂饲遐那久的时间啦。哦，我现在饲遐久的时间，我会甲伊缩短时间，缩短时间。啊，然后起来了后，我会先看用我拖拖鞋啊，吼落去，搁好先看。控制，因为你要缩短时间，其实起来还阁袂遐烂。啊，我得会用拖拖鞋啊，和了了阁炖一下，控制嘞，伊就烂。好，因为安怎？拖拖啊，阁落去翻滚呐。因为咱迄个万用锅，伊是用压力的。啊，所以你若阁予伊落去翻滚的时阵，你啊，整个那个汤汁、肉汁就比较容易吃进去啊。烙起来会阁较水啦，洗较水是安尼啦。哦，佮从从家的，难道迄个万用锅真正好用？佮袂用讲好用，会晓用的就真正真的是你的好帮手了哈。好了，萝卜啊，讲萝卜想不腻，可以靠香气啊，不一定一直加酱油，加你个大头啦！迄导游嘛袂使下收济啦，迄落起来红叽叽、乌麻麻嘛是看起来足恐怖的呢。哦，伊都伊讲的加参考，萝卜除了导游糖。一个肠啊、姜、蒜头、洋葱，洋葱其实我们在用呢。哎，我萝卜那是好吃啊，但是我萝卜哈是古早味的啦，就是咱阿公阿妈咧落去用的尔啦，唔通去淋淋一寡堆有诶无落过熟过啦。我就是落古早味，简单呢。你导游卖嘛卖伤济，啊家己取量啦，因为你卖偌济，我是也唔知啦哈。糖通常我是用冰糖啦，啊嘛唔通用伤济呢。迄肉啦，甲落起来吼，滴不稳哦，我食到是安尼呢，真诶呢，快点搞。我啦食到迄肉是滴不稳嘞，我真正想要吐啊，而且会腻，你知道吗？但是你无南瓜糖提味也不行，所以糖也不要加太多，好、哦、糖也不要加太多。啊肠啊肠啊，我是拢用龟背，好、哦、啊，改捆捆的缩缩的，安尼一捆弹落去，姜姜。啊，我也是不用蒜头，那边用蒜头也是可以，但是我不加洋葱，我就是这样的东西。你也要八角，你得加两八角；你也不爱两八角，一两米八角蛮伤济吼，无八角味伤过重啊，怕嘛食到会惊。哦，所以我拢差不多两个八角安尼，吼两个八角来增加伊的香气的层次感来得滴啦。伊只讲加安怎来加工，长辈还会放一小块干燥的橘皮跟陈皮，你看这边冲开会。真正老一辈卤肉真正放济哦，我咧听你咧乌白讲，嘿，我老母卤肉无咧放济，卤起讲遐芳，你一寡落个缩个怪味，我就感觉足奇怪啦。哦，就是我食卤肉，我爱食古早味，我爱落一寡落个缩个诶怪味，我讲迄个怪味啦，迄家己去变出来，当然你爱食你了那变拢是可以的啦，哈。啊，我是足简单咧，就豆油、糖、肠啊、姜。啊，你买了蒜头可以，爱来得兼讲一项呢，其实去酒这，就是咱讲迄个，淡一寡酒，米酒，嘿，好，即、這个去腥增香。你淡一寡米酒落去，你控起来，猪肉拢总无猪啊现。一定爱米酒，才得要讲到米酒的你啊嘞，对不对？一寡米酒啊，袂当伤济啦，啊一寡米酒，伊迄是要去腥，就是要去猪肉现，那就对。啊我赶快，我有咱个万用锅咯，啊我嘛是要饲用去饲迄个，迄个卤肉去粒，因为我一定时间是缩短，好我拢是时间个减短，差不多也讲卤二十分，我就是个饲个十分个尔，剩个十啊好，肉算讲有。已经有烂，但是伊无足烂，啊食啊袂食足入味的时阵，我同款是用拖拖鞋啊，落去家落一下控制下，迄个时阵，差不多落十分钟啊，伊整个迄个色水拢食入味啊，迄个白肉色水就足水啊，啊油油亮亮嘿，油油亮亮，嘿啊，啊加一大堆，啊排骨汤唔只好，较好诶，好煮诶无人。排骨你就先穿烫过，啊水血水泡沫先处理起来，啊落去控啊，啊你若要排骨搁控个烂好食，你得淡寡醋啊，啊但是我来讲，我醋唔通等甲滚起来时阵较难磨，迄就是要让伊软化迄个肉质，所以你唔使甲醋，迄落滚起来难醋，迄是食起来酸酸，唔是我奇怪，迄是还袂滚进前，你淡寡醋，让伊伫咧滚的当中，迄个醋软化伊个肉质，啊滚起来汤搁袂酸诶。 哦，咁是有种错的损亏，佮袂。啊，所以讲是要煮的时候淋落去，啊，唔是等个滚的时候开始淋醋，迄顺序也是有差。啊，咸汫较淋淋的就好，唔免先淋咸汫，滚起来会使啊。对，准备要食，你就去淋咸汫，个家己较条条拉拉，安就可以啊，对不对啊？咁较简单。啊，煮食其实良心讲，无生咧外口煮啦，伊煮食嘛是食煮的做够煮啊。啊，你若久无煮，你我哪会袂记你啊？所以人迄种迄落专家才会甲咱讲，咱食老老要预防失智症吼，下厨就对了。伊讲哦，你唔难看煮一顿食咧，迄是偌济美格伫内底呢？也就讲足济 SOP 吼，整个你煮要淋啥淋啥，啊，搁挂你咧备菜嘅当中，吼啊，伫一开始咧想讲你要安怎煮，你头壳伫咧叮当啊咧，系啊。所以吼，讲预防老人失智症哦，现在不是只有打麻将是最好的方法啦。人讲吼，下厨也是非常好的哈。诶，煮食就恁大家跟咱怎样食，讲好食好食好食，啊，唔知影讲其实伫咧煮的过程当中，迄话是大工程呢。哎呀，上面要搁生热，啊，这边要淋啥火吼，啊是创啥火？哎，让他先想完好呢，唔是你洗搞你搞，哎，煮了遐，哎呦啊，一直无要创，哎啊，一直无要创。你的手忙脚乱啊嘞，对不对？哦，所以东西，熟能生巧啦。啊，有一寡撇步美感，确实嘛是，咱伫煮食当中，是不是会让那个美味升级的一个原因啦？啊，这大家参考啦哈。哦，啊，两口知影吼，嘿，免得个从家，哎呀，都在版主讲的收了说，南瓜错了，伊个撒起来，甲放淡的冷水内底。好浸一下，小带你爬较好爬无人啦，啊，这也是一个撇步啦。好，谢谢，感谢。明天再拜六哦，嗯，明天再拜六，我又要煮啦。又拜六哦，小弟小妹拢会倒来啊，所以讲厝的人坐一个朋友嘛会来啊，所以礼拜六通常我都会下厝。我若十点就接播唱歌唱唱给恁听吼，我就接播，就是走去买菜啊啦哈。下厝，哎对，我礼拜六都会下厝。煮食吼，其实袂爱做人讲啰嗦啦。啊，其实像我咧煮的当中，我咧感觉讲，今仔日较早煮失败，今仔参考人诶煮者成功，哦，心情足好。啊，来咱煮的物件，旁就得人家又抢食的时候，心情嘛足好。对我来讲，迄个煮食甲美食都是很疗愈的一件事情啦哈。你袂了解啦，就参照迄个昨昏啊，我去修指甲，啊，都听到必要一个人客咧讲着拍麻将。哎，恁拍麻将，伊咧讲话时，伊就迄个人咧讲话实在是真无艺术。虽然，伊是咧看美甲师讲话，美甲师都唔是干那我迄个美甲师俩，因咧去美甲店，啊咧，但是吼，伊拢袂感受到边啊有人咧听啦，就是我。伊昨昏讲安怎？伊讲吼，迄拍麻将的人拢有病啊。咱听水袂爽吼，唔过咱也是点点啦。啊，伊讲哦，拍麻将人拢有病啊。伊讲一坐伫遐几啊点钟啦，啊主输赢遐钱起来真唔好伊啦。啊，所以我就讲啊，不打麻将的人就讲这种话啦。喜欢打麻将，伊讲你不懂那个打麻将的乐趣啦。其实良心讲，有当时啊，输赢是一回输啦。不过有一个原因就是。啊，那个自摸的快感呐、啊，嘿，主翁的快感你没有办法了解了，所以你不懂我心里面的明白啊。好，包括调查我刚才假设讲讲，饮酒嘛好啊，未晓饮酒的，未爱饮酒的，伊感觉恁咧饮酒的，爱饮到醉天天嘛是病啊，对不对？嘿呀、啊，你只要若卖酒品卖酒啉了，等一等的，是不是要冰的酒品卖？你个人要饮到烂醉嘛是两个事情呐、啊。不要搞事，你喝醉了不搞事，你管人家要怎样喝，对不对？是啊，哎呀啊，饮酒哥，饮遐多，搁开钱搁伤身体，你又不常常喝，要天天喝，对不对？有时候喝酒要看人呢，也是气氛呢，对不对？你啊，迄个人对啊，气氛对啊，嘿，饮酒嘛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一平常时啊，讲袂出嘴的胡说八道的话，讲了到底拢笑到大家巴肚疼都有诶，对不对？你懂那个乐趣吗？那个就是你们都不懂生活乐趣的人才会讲开讲迄落话。我拢想讲，这种人的生活可不是干那起床上班啊，趁钱，然后就去吃吃馆子去旅游，

般看到迄种平常迄种赛事呢，是加大诶呢，啊，敢若讲去机机场买诶款啊。我看到迄款阿娘哦，即款巨无霸，我讲可能今仔日是啉未完啦吼。啊，我娘姊妈讲，嘿，应该是无多。结果你敢知道？人着气氛着，迄款真正干掉做回了。大下大罐只干掉，六个姐妹，我六个姊妹拢会啉啦，是较贤啉，较含慢啉，啊含慢啉嘛，凊彩肯定，凊彩肯定在袂晓啉的病啦，想算家好啉啊啦。哎、欸，迄罐只只干掉做肥料咧，吼，阮第二个佫讲啦，我有翕起哦，过灯光哦，哦过灯光，我有翕起哦，第四个因为拢叫我第四哦，第四个你讲啉袂完哦，我有翕起来，吼、哦、真正，迄罐真正是空空空，我啊你是去，你是迄、那个。落落去酒瓮啊内底呀，你们掉到那个酒桶里面嘛？啊，这瓶这罐真正拢甲你买，我真正啉完，你惊着？真正惊着，我才惊着。迄罐只大罐去嘞，那只嘛空，阿妹像迄落落酒瓮啊，哎，真的都把它干掉做肥料呢。啊，其实迄天哦，迄天都拜六，我迄天干那水饺啊，水饺啊，我都牙膏我都要等来啊，对不对哈？我是唔知迄罐真正是甲啉完啦，没有看到啊，我夭寿过的。你们那个生活知识化的人也不懂我们这种是干嘛的，所以你也不懂我们的心里的明白了，对不对？可是那天就真的很快乐了，嘿啦啊！所以工作也不好，煮食啊，得了，我靠，青菜买买，食食就好啊，得搁遐煮啊，你嘛唔知煮食落厨的对啦啊，你不懂我心里面的明白啦，听歌听歌啦，那听什么歌？嘿，风流阿伯满地牛。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哎，孙丽玲，你老爸爱言情噶？往来说吼，卡手卡妹，因为这种中秋

0: 啊。哦，因前咱要烘嘛，啊，有来说咱要送嘛，啊，无要摆嘛。哦，啊，都趁着拄好咧送，咱家己要食，搁俗啦。好、哦、来，啊，你看，昨下做朋友咧甲我问讲，啊，恁的烟尘，恁的烟尘是一斤啦，吼，啊，一斤什么贵掉了哈？诶、欸，这叫庆当的哦，多一斤嘛叫庆当的，所以你讲一条数，我会当讲大概是伫咧14条左右啦，14条左右啦，啊，恁听无？好、哦，大概14条左右。当的我比如讲14条啊，我在外在那个，因公你点帮我看掉，因公那7、8条而已呢。他们好像就买4包，好像要1700多哎，看看靠腰啊，阮到盐城也无起价，所以唔知阮到盐城比人家俗。重点是阮到盐城去落蛋粉的，我用猪脚腿肉，所以阮只开肉质是软的啊，唔是硬壳壳的啊。啊，我是3:7比例的啊。3分肥7分正啊，所以袂安尼拢累了，食起袂安尼肥足足油通通啊。哦，啊外面咧管一般是用64啊，哦6分正4分肥啊，啊所以阮食起是较软实的啊，啊爆浆多汁的啊。啊我4斤较袂轻5年呢，4斤主本是爱轻6呢。哦，啊我较袂轻5年，啊搁带运费呢，哎，这个品质我搁 CS 鱼肉嘛品真正，我搁真空的呢，啊这个品质我袂记得介绍，嘿真正是人讲物超所值啊呢。你莫甲顶，嗯，除非你钱得较大意，对不对吼？嘿呀，所以阮到盐城连囡仔都做爱食，连小孩子连要无个阿爸阿母啊，嘿，你剥了得软心吼，啊，佮有迄个爆浆，就是讲讲佮有迄酒食，当然伊会做爱食啊，对不？迄食着阮个，佮食着别人个，嘴得甲你讲，无讲无讲，真正无讲哦。所以咱乡亲那边，你们家的香肠真的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顶迄香肠啊，啊，食啦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一迷食着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对对，一种感觉
1: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嗯，我们不一样，不一样。迄食着嘴甲你讲啦哈，
2: 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
2: 啊？因为外面吼，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2: 对呀 ，Q 弹
0: 哦 ，Q 弹啊 ，Q 弹啊，赞！可哎，你要甲蜜饭哈，要甲烘，好，咱中秋节要甲烤肉，要甲烘，啊是咱平常时啊。好，咱行行会改教厨师，好，也是佮用咱的烟尘来去甲蜜饭，哦，烟尘饭哦，较好食，无人，哦，伊接地了，咱的饭是偌香的呢。哦、我真有个哈，收到。嘿，我有要过，我再做。假设我真老爱来，就铺会出来啊。哦，啊无你就是，下表时甲炒一个饭也好，对不对？系哪都都足侪煮法的啦。你讲有当时啊，讲咱要落去诶，烟尘无哈，甲伊切切的，咱落去啥？落去甲炒一个啥？迄落，迄种番青番仔姜啦。哦，青番仔姜，来个炒炒嘞，啊，咱个家用挂迄豆包啊无吼，啊，来个炒咱的烟尘，啊，然后嘛就下饭嘞，啊，啃哦，我拢个啃足，我拢个啃那番仔姜啊，啊，你啊又够少诶，对不对？啊，你嘛会使安尼个搭配啊，啊，为了毛烟尘来去炒各类菜啊 ，OK 啊，是在你个啦，还拢增拢增增加迄个气味啦，所以来四斤呐，好四斤呐，咱。原价是千六嘛哈，啊特别优待1500啦，哦啊赚100嘿，啊个运费吼250块运费阮出啦，好唔好？啊看要爱几组啊？我想想，我应该爱个来堆呢，因为我已经食一斤去啊个，啊这拜六吼我要过来烘啦，嘿啦，哎你个切切啦，啊用我迄个蒜头，安尼就去加些菜啊无？哎呀呀呀呀，啊个咱配饭做好食，应该个堆呢，我惊。我今日我中秋节迄天也无够行，哈！我真咧想啊，我对阿拉对啦哦，好啦，啊所以来迄个烟尘哈，老尾甲咱定讲的，赶紧来进定定咧，因为后礼拜吼，迄个啥乌鸟道拢塞车嘛，啊塞车无多照你的时间哦，去甲你送啊，啊所以你得爱等会啦，知影无？我三大资金算唔知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进行好好，唔那是搞你搞吼，我咧化左手，冲啊侪冲啊侪，你才伫咧卡袂通卡甲皮皮出，搁停无着，停无着，你讲啊？嘛是爱买来，现在你别人买啊，无买安怎？哦，啊，别人买嘛好啦。我当时啊，拢想讲吼，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嗯，你若别人买，我才有机会和恁比较。啊，比较你才知影讲 送的品质较好，嘿啦！我有时候，啊，你没你食到，你就会知影送较好啊！啊，来你要来，你就逐铃铛就乖乖来订啊！你啊，也袂走线嘛！我讲叫你甲别人订，你咪甲伊就讲无爱，嘿，就是安尼，唔吼。好，来，迄、那个王来说咧，啊，讲到这王来说，啊娘话啊，昨午我背迄个 FB 背吼，爱看到什么人咧背呢？看到迄个。做有名的糕，一个糕点师傅、面包师傅，吴差春呐、啊，吴差春，伊嘛咧卖王来说啦吼，啊，伊做圆的，啊，嘿，王来说做咖喱吧呢，好做咖喱吧，啊，我唔知口味好不好啦，反正我得看伊的岁数。四个粒啊，一盒十二粒，或者搁那七八百十几块块，一盒哦，十二粒哦，啊，伊是四粒的，我像安安尼四个粒啊，比五十块较大一出来，嘿安尼哦，哎安尼，十二粒七八几块的，啊，所以我甲算算，一粒是六十对啊，啊，讲下一粒六十，这嘛是市场行情价啊，嘛无过分啦吼，只是你若要去听听我的介绍，你就感觉我的介绍真正就足过分的啊，啊，太犯规了吼。我的王来说是大地呢，一盒十地呢，430块诶，所以一地是43块咧。进市场我看你要食到伊个遮大地43块，王来说无啊吧，无啊啦。啊，昨地藏菩萨生日，啊，地藏菩萨生日，我拢会规工食素食，所以我昨午吼，迄个半暝啊，巴肚吼。会食素食较快枵啦，我拢伫咧白店枵枵吼，我啥物啊，袂当破戒啊，枵啦，都食素食啦。啊，王来说，王来说，哦，我冰啊冰箱，我王来说收着啊，嘿啊，我一天已经送我朋友去啊。我总从王来说，哦，我总啊偷，主本摕一袋出来吼，啊，即个配咱的迄个金石一板，跟咱一袋阁无够，竟然阁食第二袋呢。欸、我去吃，要我来说，下当我吃两袋，刷嘴啊，两袋啊，嘿呀、啊，啊，吃吃满足啊，好，起来把资料整理理，睡觉，嘿呀、啊，哦，我的王来说，冰在冰箱揢出来，啊，这是块冰冰凉凉。我讲，啊，你冰在冰箱，王来说皮个皮吼，迄、那个皮还可以酥吗？假讲的，我倒的王来说，你个冰起来，这皮嘛是酥的啦，哎、欸，真厉害吼、哦。介绍足犯规吼，好，来赶紧嘞，王来说是小唱的哦，我也唔知道是到日到吼，那迄个阿伯中秋节也是讲阿伯到阮结束日子提早卖完，我嘛唔知阁约有无哦吼，啊，所以恁两口子就恁和和定定的，嘿，买五 K 啊、十 K 啊、二十 K 啊，要送朋友、要送客户、要送员工的，哦，这拢爱两早定，无是到日到，你迄两人来咧。压缩数量的时候，你就抢不到了。好，来，我给你哈，王来说话者，一盒我讲个来整个水水的嘞，有一个 K 啊嘞吼，一盒十得430块呢。啊，要几盒？啊，无你得看，要请伊是王来说还可以啦。啊，你无你得啥？看咱的烟尘两行到这会嘛可以。好，啊，你两行安尼就倒开是千，有我1800块，我搁送你红折叠卡啦。嘿啊，好，你有只感有力啦。人讲。啊，阮无阮借啦，哦，啊送的是心意啦，吼、哦，阮客的人嘛欢喜啦，哦，安尼好，1800块啊，顶个满1800块送红折底卡。当然，你若讲要去到咱其他去食物啊，比如讲像咱的土豆汤啊啦，啊金桔啦啦，啊咱的这个鱿鱼条啦，啊个咱的肉条啦吼，啊是咱的迄个鸡肉松起司卷啦哈。啊，个有咱的方块酥都可以，你煮只你买上啊，聊聊个吃，啊，干来盐城叫做会，好，安尼个豆豆1800块，我嘛是个送你红折叠卡啦哈，爱咋读卡的人吼，赶紧电话个卡，0800279279，咱的活动做个16年，后礼拜吼，会大唱啊，你真无紧好好讲，啊，我勒卡电话含慢，你真在卡电话含慢，更精神卡以外好点点，我先给你留哈，你精神卡入来，先占位占开，好，啊，我得先给你留起来，啊，当时要送。你讲啦，当时送我就配合你，安尼知啦吼。来，0800279279，0800279279，要279甲卡两遍哈。来，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我现在要讲这个吃番薯好了，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很爱吃番薯，可是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冻在冷冻刚拿出来退冰没多久的冰番薯我比较喜欢吃冰番薯呢，所以现在很多人那种紫心番薯没都冻在冷冻，拿出来你也有的不用退冰，你直接就冻做冰淇淋，这样也是冰棒来吃，对不对，我是拢爱些块退冰，无完全退安尼，吼，因为我本身我特别爱食冰棒啊，所以些块退冰啊，无完全退安尼，我感觉迄食起来口感冰冰凉凉的，然后感觉没有那么甜呐、因为咱说怎样，台湾的番薯实在良心讲拢真甜呢，都很甜。我相信咱山上即妈妈真侪人爱食番薯吼，所以说是冰番薯较好，还是烧番薯较好？我昨天是看到这一篇，我就爱吃俩，爱吃就吃，看那个口感，咱欢喜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口感不一样。就我爱吃冰的，可能我就是爱吃多烘起来小小的番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有什么不休想吗？还真不一样嘞，还真是不一样嘞。俺说想爱吃番薯的哈，再来听看嘛，番薯控的人听听看哦，这一则报道了哈。好，记得番薯哈，一般的咱就是啊有烘的，因为我你看。看，足侪人啊，食番薯，敢若我顶间即个咱准年，咱是毋是有算讲过年无吼？咱的年终促销是毋是有送迄个万用锅？看偌侪人去买，甲我问番薯会当烘糜安尼，啊番薯会当用去食，落去变糜啦吼！你看，啊可见咱食番薯人真侪啊，对不对？番薯是咱台湾的特产啊！我有一个朋友的媳妇嘛，对越南寄过来，哇！你敢知足爱食咱台湾的番薯？台湾是因越南是无番薯呢？有啊，讲有咧，有番薯呢，但是讲对咱的番薯袂着。假讲的，台湾的地形就是一条番薯呀，所以伫遮迄落生存的，也是伫遮出世的囡仔，自细毋是拢叫番薯仔囝，对不对哈？对啦，我们反正就是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人拢会甲咱抑郁为番薯仔囝就对啦哈。好，所以番薯无好食，那会使的哈。好，那喜欢吃地瓜，咱讲地瓜控的哈。咱知影即个番薯有烘的，有吹，冇煮的，啊冇冰的，来评比。什么样的吃法血糖飙升是最快的啊？这跟会疼一个庆管有关系哦。So this name， 我今日为什么要来讲这个啦？吼，好啦，爱吃番薯的来个听啦吼。哎呀，我的音乐是都跑到哪里去了啦？我的电乐呢 ？OK， 好，来听嘞。来，咱迄个超商也则是卖场咧卖番薯，真侪朋友拢会当做主食。我现在是当主食啊，像我透早的时阵，我就一粒两一条番薯啊。我无爱食迄个什么蛋饼呢，我嘛无爱食迄个什么三明治啦，啊无就是即个吐司夹蛋啦，哦啊无就是我又搁食些什么猪肉汉堡啦，哎我拢无好，我就是一粒水煮蛋吼，阿无就是水煮蛋来配一条番薯。我早顿食安尼尔，安尼会饱吗？我早顿食足饱嘞，早顿啊食好蛋白质嘛，然后这个膳食纤维，像咱番薯就是本身膳食纤维也丰富，对不对？然后食番薯个喝饱啊，哎呀，我都安尼尔呢，我早餐就是这样而已哈。啊，所以说很多朋友是会把它当主食哦，或者是点心，最后酸点嘛。那主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你是不是爱烦恼？多吃了一块地瓜之后呢，血糖会不会飙高？所以来地瓜控，先别急着吃，刚一条番薯，吃法是无相像，血糖的表现也会差真大。啊，其实真正的关键不是吃不吃，或者是要安怎吃，以及的分量的控制，是番薯的淀粉主要是由两种结构组成的。就是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直链哦，
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支链淀粉比例偏高，支链淀粉的比例是偏高，来了是70-80%、这类的淀粉主本的比较较容易比消化，因此升糖速度本来就要改进，但寒极呢烧的时阵加热之后呢，就会发生着淀粉糊化，也就是淀粉吸水膨胀，结果就会被改变，变得更容易被消化。哦，是哦，是安尼哦。所以关键来了，如果你那个番薯煮熟了后，放好凉，或者是个冰起来，或者是个冻起来，那淀粉又会重新排列哦。这叫做老化过程中会产生抗性淀粉，这种的淀粉不容易被消化，可以让这个糖的吸收变较慢，血糖也会比较平稳啊。啊，所以你问我，我真正我不知道，这若无讲看这篇，咱不知道我寒季阁有分安尼，那是我本身就爱食冰寒季，我较无爱食烧的，我较爱食冰寒季，因为你冰起来寒季咧食吼，先发松松啦，冰冰松松啦，啊你若小的番薯吃起来较绵密较黏嘛，我就较爱，所以我是较爱食冰的迄种口感啦。哦，安尼哦，迄个我瞎蒙到的了哈。所以整个重点就是加热会乎你更较好吸收，那是冷气，含咱食呛饭的意思同款。所以日本人是咱食呛饭，你讲迄素食，迄个素食，素食咪呛饭包的无咧啦。嘿嘿，对安尼喏，哦，都好像是一样意思哈，嗯。所以讲加热的番薯，让你吸收搁较紧；啊，那冷的番薯，让你吸收会变较慢。好，来，所以来，咱得要看四种最常见的吃法哈。来，烘番薯，小的番薯就是你讲啊，迄个小的番薯大多数咱就是用烘的嘛，哈哈，嘛有用煮的啦，但是用烘个烹个好食哈，无唔对。所以烤番薯通常是上顶，血糖嘛上容易冲悬的。因为烘烤是干热，水分流失，淀粉就会被浓缩，总会缩掉的对。加上部分淀粉就会转化成麦芽糖，所以讲伊甜度就会升高，吸收就会愈紧。所以 GI 通常都是偏高，就是在70-80之间，安尼都无对哈。好，再来就是煮的，番薯嘛，那种煮的啊。好，水煮地瓜呢？虽然伊原来过去无唔对，也会糊化，但因为伊是伫对这伫这个最加热的含水量是比较高，所以诶结构相对是比较完整，糖分无比浓缩，因此消化速度会较慢，血糖诶这个反应通常是比较较稳定。好，再来咱讲吹咧，慢慢用注用吹。炊的诶番薯后分哦，无唔对。炊番薯无讲伫对，炊番薯就是介于你烘的甲煮的两者之间。伊嘛是会糊化，但一般伊无参像水煮的遐那淡，嘛无像参像烘的遐那大，所以血糖上升的速度是落在水煮甲烘的这中间。最后一个就是最推的营养师最推的冰地瓜。冰的迄个番薯，那我娘竟然拢讲地瓜啦，我直接甲翻过来吼。最后一个就是最推荐的冰地瓜，你会当甲水煮或者是炊好的番薯，放入去冰箱，改冷藏几个小时，伊就会好即个抗性淀粉增加，会当延缓的血糖上升的速度。所以讲来帮各位整理一个顺序，第一饭后血糖上升的低到高的排列，就是。冰番薯上佳，来水煮地瓜，来清蒸地瓜，来就是烘地瓜。冰番薯、水煮的番薯、炊番薯、甲烘番薯，所以是烘番薯的糖分是最高，升糖速度是最快的哈。所以如果你若需要控制血糖，但是又搁爱食番薯的人，其实不用完全避免啦，只要你甲习惯对小的烘的番薯调整吃。调整成这个冰或者是冻了再去吃，安都可以啊。啊，无你至少嘛改成水煮的嘛，
对不对？这样子血糖波动就会比较好控制了哈。所以关键不是在地瓜本身呐、啊，是加饭，这是关键呐、啊、哈。好，这样子清楚了哈。我想我讲个这就好，因为还佫有后边，伊还佫有一挂解说了。我感觉这解说听收真困去，我咱知影一个概念就好啊，好不好哈？爱食番薯的哈，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卖番薯啦，哈，哦，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不奇怪啦，真的。我看在底下迄个，对不对？番薯台哈，对啦，我的番薯台，一阵我阿哥哥在做迄、那个啊，龙兴光一阵的电台电视两边跑了哈，呵，一阵我阿哥那个生公在主持番薯台的时阵哦，我特别过地瓜啊。哎、欸、呀、啊，我袂过地瓜嘞，啊，敢那快，敢那底下迄个，脸书直播，我敢那嘛袂过地瓜嘞，很急啦，但是卖的是紫心地，紫心番薯哈，紫心番薯它伊迄是日本进口，细个条啊呢，无介大条，啊，伊冻起来的食，伊是冻起来的，所以是当冰棒吃的。迄口感真的不错的，哦，口感不错的，啊，我嘛是底下开始用心食。韩籍的习惯，我也是卖那一档之后才知道紫心番薯是真的很好的东西，哈，很好的东西。然后我有点冰镇料，我讲我哎，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较不爱食迄个伤甜的，才是安尼淡淡黏黏的，我较爱食是松松的，会袂白手的啦，慢慢白皮的啦，直接阿可呀，直接我也是从那边开始喜欢上番薯的啦，哈。好啦，假番薯本身是很营养的，那如果你是有血糖问题的人，建议你吃冰番薯会比较健康啦，哈。OK， 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波是 BBS 且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坤的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的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我这些大家又得等来哦。

0: 爆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谢谢，感谢苏佩翻唱这首老歌，但是伊是翻唱个新唱，哈哈，所以听起来，哎、欸，苏佩现在不能陪伴，因为本身好像是学那个国剧的，哦，所以那种吊嗓子哈，所以吊嗓子的那个歌声哈，唱这种流行歌应该都不会难听到哪里去。张荣荣嘛是呀，哎，台语张荣荣也能学国剧呢。你在什么京剧、豫剧、川剧什么？有人那混过来排呀？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今麦要讲啥？来讲这好啊啦。这有当我咱手机啊，讲哦，咱用手机划要一个。汇款嘛，哈，手机汇款，可能你汇错钱了，该怎么办？我讲是啊，汇出去啊，啊钱就袂登来，不见得哦，不见得哦。所以讲，咱真侪即个乡亲伫咧进行网络银行，也就是 ATM 转账的时候 ，ATM 就是咱那些提款机啦，哈。诶，有但是会无注意输错账号，啊，总啊，该要汇诶即个钱汇入陌生人、身份人的口袋内底。我是啊，啊，我们爹的开始就跳卡，吼吼，急吧，啊是啊，而且这边啊，这根本给我得等来，来先别慌，当然是转的回来。所以有一挂 SOP， 好 SOP， 你爱注意啊，如果那对方唔行你哦，那要怎么去解决哈？这个其实来，这是用律师讲噶哈，律师讲，那是有这种情形，你马上哦联系个银行，马上联系银行。因为银行伊会帮你约定啊，第一时间就是联系银行，由银行启动着这个协询机制，联络对方，哦，叫对方把你的钱搁回倒转来。啊，你一定问讲，啊，伊唔着买，一定爱，唔是伊买甲唔买，因为一定爱。为什么呢？因为伊若要回倒来互你食。安尼，伊就是犯着侵占罪、侵占遗失罪。就参照昨昏一个阿嬷，我看卖，我想看卖，伊可能唔知是不是来北板桥，倒一间我袂记得啊。伊伫菜市啊，捡着万七块的款，啊万九。阿嬷哦，总甲炸转去。伊想讲这无人知，唔知咱真有监视器。啊！即卖人警察去厝诶，去到厝诶啊！伊讲我袂记起去啊，我食落去生歹啊！迄互你也袂安尼讲真诶，互你迄真正互你袂安尼讲真诶，你就是侵占罪啊！所以啦，如果若是银行告知对方讲啊，你爱甲钱搁回倒转来，回复哦原主的对啦吼，伊若无回倒转来，那他就是犯了侵占罪。所以说，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你可以告他。第一。第一就是刑事提告，侵占遗失罪、遗失物罪，向警察机关或者是地检署提出刑事告发，收到这个法律上，就是讲无什么原因的，而且就是讲花过的钱就对了哈，你向警察机关或者地检署提出的刑事告发。也就是说，你无什么原因，法律上伊就会认定讲你这叫做强行占有，所以就涉嫌的刑事罪责啊，好刑事罪责。那第二就是民事诉讼，好第二的各就是召集的民事的诉讼，就是主张不当得利，用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依照的民法的179条不当得利规定，请求对方，好对方返还全额款项。哈，如果对方讲，我想要回啊，我想要行李啊，但重点就是我已经开去啊，哦啊开去，你讲讲啊，我去过，我嘛是为着要讨这条钱回来，爱开去啊，我只有偏要懵的。No， 哦，即马就是安那。这个律师跟我讲，如果啦吼，伊若讲啊，我都已经把你的钱拢开去啊，我想要行李嘛，没办法。我告诉你，还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以后这个人，伊的薪水、薪资、不动产，还是其他有价资产，
拢总可以进行拍卖清场。好，伊的薪资改考不动产，你有不动产没不动产，伊有迄个有价资产哦，就是进行拍卖清场。你不要以为啊，伊可以啊，我要安怎？还是可以要得回来。清场之后，特登的话在做做话这样啦，我本来就是安尼啦吼。像阮孙啊，哎呀，今仔这公孙吼，阮妹迄段后生，最近他破了，跟他旧年的款啦。因为算是不是拢线上游戏吼？啊，伊敢那是卖角色的款，卖角色，敢那唔知讲是卖万五块，五万五块，对方可能要卖万五块，啊，得去银行汇，得再去提款机汇嘛。啊，伊都投第一百回的，讲什么？伊唔知讲要转去什么考核，还是安怎？哦，啊，反正的，底下操作几百，拢讲无收到，阮孙那种，敢那操作五百款，还是？啊是，唔知操作过，一种我听从我听起来，无像我跪咧看安尼咧，如果唔对，佮像个诈骗哦，哟，啊，怎啊走去报案？好，啊，走去报案了后，就警察就查，有哦，这个人我抓到，啊，抓到，我老这个走刑事诉讼，我最近判落来，敢那会当起当，敢那伊拢总是五万嘛，回五万出去啊，阮孙啊，啊，敢那即马判来，敢那会当起到四万呐，啊，我来讲我大胆，讲冇紧啊。学一次，欸，吃一次亏，学一次乖啦。反正要搁扣四万回来，一万块当作你加落去就好啊。我讲外人搁较可怜，就是拢叫袂回来，车所找不到，然后又钱要不回来的哈。所以如果那边对公，咱得汇错款了，不论金额大小，三万也好，三百万也好，好对，伫咱的法律上，对方就是有。有一个返还的义务，如果伊那是唔行的，你得甲各位侵占；如果若讲要行的，但是依靠伊的运气啊，好的运气啊，那我们也是可以告啊。但是运气啊，要安怎？刚功德又袂倒转来，哈、哦。那这样子的话，只要伊有财产，好、哦、就进行那个薪资、不动产或有价证券的资产，就是进行拍卖清场。好，赶快伊得去处理这代志。啊，你讲啊，来水小哦，得等着起来，连不动产连。一颗硬硬的，那底地房子的，啥物资本拢资产拢无，要安怎？啊，哪里哦？哪里你自认倒霉了？要不然我要说怎么办？啊，你着足好运的，连一生五年都无的，对不对？啊，迄个就无话讲的。好，来，再来，咱卖讲啥？再来，要来讲到这个57岁住伫彰化的迄、那个，这个左人平时啊，可能就滑滑手机，看看长辈的那个什么长辈图有的无的。有一天啊，有一天，伊雄雄去接到自称邮局人员的电话，好，头第一句就讲：“哎，你卷入千万诈骗重大案件，哎，拢惊一条啊！你袂堪接，袂堪接人哈，讲邮局的啊，啊，伊就等你啊，都伊啊个未反应过来哦，电话直接就转给迄个所谓的。”新竹县警察局，啊，这就是开始来了一场，伊就是开始呀、啊，这就是一场高压哈高压的心理战剧情呐、啊。安怎讲？对方的唔达要求，这个阿姊哦，这左人的 line， 好、哦、要加这个左人的 line， 佮搞出一个哈、哦、这方面叫做视讯做笔录，视讯做笔录，那你警察在视讯做笔录，你拿来黑。啊，他讲哦，没有知识哈，没有常识，没有常识也要看电视啊，不看电视就逛夜市啊，不逛夜市你也要按关键字啊。咱的警察做笔录，袂该你用视讯做笔录啦，这点恁来清楚啦哈。所以伊都冇出社会嘛，啊都无啦，啊个拢关门做红地，唔听人讲啥话话，所以他的资讯就很有限。所以你看，对方不仅要求佳姐大姐的 line， 佮搞一个哈视讯做笔录。哦，是去做笔录，可怕是迄个洗脑台词，不准挂电话哦，不准出门哦，你也甲别人讲哦，我就派监察官哦去挨你哦。你看，这个话，如果那是甲我吓，敢袂得？当然我讲，你也骗鬼呢啦，监察官足大呢啦，警察足大呢啦，别搞我抓就搞我抓你啦，我也无做什么代志啊，要搞你就搞你呢啦，你骗鬼哦，哟。唔过，听伫个高义人诶胸腔内哦，哦，这比阿飘搁较惊人。怎啊吓着？惊死样子啊！这就惊到屁屁喘啦，哦，就乖乖听话啦，傻傻的拢怎？袂当管啊！拄啊，自己手举起来哦，吼、哦！啊，对着荧幕，神经紧绷，足足6点钟，
这个阿姊真正都唔敢挂电话，惊到真正就要崩溃啊！吼，第一直哭，唔知要安怎样，也袂当挂电话，啊，对方一直讲哈，一直讲哈，一直讲哈。所以到尾啊，伊准备要按照指示，甲口子交出去的时阵，交出去对方保管的时阵，来。所以讲吼，这交朋友也真重要。一个好朋友，平时也好姊妹啊，小可奇怪，我大概也靠好伊，都拢会接。那这回徛伫到语音信，就是语音信箱啊，都盲线中。啊，你啊讲盲线中，我就是是一个差不多半点钟我搁卡，我嘛是搁赶快一落，所以伊卡，这个闺蜜吼，这个姊妹啊，伊就是。那我看这点钟卡伊拢总是无接的，拢语音信箱啊，无就是网线中。伊唔爱安尼过啊，啊也不是代志，我开就看我开讲，嗯安尼，这回事安尼，啊伊嘛感觉不对劲，可能也无想讲伊是用骗你啦。我看我干咪是真正，当我困觉又个死死昏昏去，对不对吼？哎呀，我安尼，我赶紧来进来指纹，哎呀，看看嘛看是啥物啥物情形，个电话拢未通安尼，对不对？这一入门哦，坐伫遐好好，但是手摕手机啊，一直遐看看。你还想六点钟啊？要去跟对方视讯呢？你敢知？迄真正疲劳轰炸呢？结果，这个姊妹伴就马上打电话报警啊！警察一个来，接过手机啊，总啊问对方：啊，你哪一个单位的？一个刚问讲哪一个单位的，惊一个，你敢知？哎呦，了解啊！就去看到了，赶快，真正警察来啊！这假掰的啊！即个你两个单位的哦，滚挂断你敢知影？救了这个阿姐，我唔知道要搁个精神折磨偌久的，你敢知道？所以说真的啦，很多人一直拢会切讲啊，这都老套路啊，个人会中招哦，哈、啊。但是当那个情境当下那个情境，对方讲着官腔吼，官腔搬出检察官，搁连环 call 哦，加上恐吓。一般你若无去过警察局的时代人，伊的脑袋迄理智线还真的是会直接断掉呢，直接断掉呢。你看六点钟的恐怖轰恐吓轰炸、疲劳轰炸，伊的折磨甲无助感，有时候头壳真正是一片空白。好，阿姨佫唔知要问啥，阿佫袂当挂断，无助也不知道该求救谁，真的会这样。所以来借着这个机会啊，提醒咱的乡亲呐，台湾的警察跟检察官办案吼，是有法定的程序的，吼，法定程序的，何你个安怎急得掉啦？绝对袂用赖要甲你做事，袂用赖迄个跟你视讯做笔录，绝对袂用赖跟你视讯做笔录，更无可能讲帮你保管财产，一检察官甲警察凭啥帮你保管财产？哈，是啊。所以讲啊，你要交出来那个，我帮你保管，不可能的啦。所以讲，律师长更不可能帮你保管财产啦。所以讲，你也接到律师的电话，啊，你就是卖客气啦，啊，卖客气啦，你啊，这就是故意啊。嘿啊，我直接就咔嚓挂电话啊呢。啊，既然讲我恐啊，到六点钟唔敢，把迄个手机拿下来，真的呢。如果你手机我六点钟我揢掉啊呢，啊，既然讲。做干那些动作都甲挂断了，伊个有在条，恐吓甲六点钟唔敢放下个手机啊，系啊，啊，所以讲好来，听到这有空打个电话回家哈，把这种荒谬的剧情讲好，咱厝有长辈人听，先敢做一下预防针嘞，好唔好？就是有这個，好，所以讲咱乡亲代表，有当下阿君也接受到一挂较无同的一挂诈骗的诶消息我拢会甲恁分享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哦，来，咱过来听什么歌 ？OK 的，来听这首是，我来好了，听这首《新民来保庇》啦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来谢谢，感谢好啦，阿君来甲进广告啊哈。啊，中秋节的咱一年三大节上重要节日啊，月圆人团圆啊，啊对不对？啊，囡仔拢会等下要烤肉啊，有哪中秋节比过年较热闹啦？哎呀、啊，啊，都囡仔这帮兴烤肉啊，啊所以啊，你们叫个团圆对不对？哟，啊正经中秋节，我感觉是比过年较热闹，所以哈、哦，囡仔拢有回来，今日时节拢有回来，啊啊加款挂，明家加款挂，要食的有，哦像爱去食物啊，款快书啊。哦，鱿鱼条啊，土豆汤啊，金鸡啦啦，哦，啊，咱的迄个肉条啦，啊，迄、那个方块，迄、那个啥，迄、那个鸡肉松起司卷啦、啊，这都买当加个看过。啊，你外面买甲看我买，唔拢同款。你想要加看看，你嘛是得爱去，我倒摆徛咧，哎，无得切开的，对不对？去菜买都同款啦。啊，你伫我这买，就是贪一个方便啦、啊。介绍我也比人较俗啊，啊，佫方便啦、啊，也免得你出门啊，啊，就该上便便安尼啊。安尼唔好，哎呦，来。啊！你搁有只搁咸有料咧，要甲到咱的金叶吼，搁送你。所以来，迄、那个咱也是讲啊，有一条方块酥、土豆汤啊，都只最食物啊，嘛是甲豆啊，豆千八块，我就送你红枣猪脚。啊，若要清一色的土豆汤啊，一桶我送你一桶，十一桶2000块。金鸡啊，买十包送你一包，十一包嘛是2000块。啊，咱的这肉条加啥加？方块诶，鸡肉松起司卷呐、啊，鸡肉松起司卷，你甲买十包，我嘛是去送你一包，才1800块。啊，看你要爱倒一包，看是要肉条，还是要迄、那个即、這个鸡肉松起司卷，素在你拣，那就好哈。这是清一色的啦，啊，你也买清一色，你主价六块啦，去个倒倒1800块，我买上红色底卡啦。好、哦，这个顶起来一泼落手啊，好吃吗？好吃啊！你看有一条那在讲，一出就爱上啊。
1: 我捌食过鱼丝好食咧，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嗯，无简单，订一桌鱼丝真正好食，嗯，别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订烤烤吼，订烤烤卖哈，卖鱿鱼丝是咪粗的，哦，啊，然后咪像咱包含订烤烤对不对？啊，我哩鱿鱼条是淡的哈，啊，食起来有酒丝的哈，诶、欸，你不是恁像讲那种大薄薄的哦哈，迄较定啦，啊，咱鱿鱼丝较嫩啦哈。
2: 方块酥啦，
0: 哎、欸、是，
2: 方
0: 块酥吼，
2: 迄内底个迄包两
0: 人，你了干嘛两人？
2: 我头一遍食着安尼呢，袂歹。
3: 头汤食1000块来啦，
0: 1000块五桶哦。
3: 好，你刚煮12桶啊，食完咯哦，
0: 好食。哎、
4: 你的物件我食过了摆啊，
0: 食过了摆啊吼。
4: 啊，迄、那个鸡啦啦，
0: 有
4: 啊，迄、那个土豆汤。
0: 对啊，有信用的吼。
5: 嗯，啊你披萨嘛食好，
0: 啊你著甲食吼，咱的脑后足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吼，食起来佫另外一种口感呐。
5: 大鸡蛋我拢知
0: 啊。啊是毋是食起来安尼 Q Q， 啊佫
5: 对对对，
0: 佫袂伤甜啦，重点是袂伤甜啦。啊，阮金鸡仔是大粒的哦，毋是金鸡仔囝哦，吼啊大粒金鸡仔哦，啊真正呢像迄金仔色个同款透明的，嘿，啊佫一粒一粒甲你包好，毋免互你安尼麻咧目睭的，好。因为咱只透早要去海只手果，早几粒啊，第一粒第二粒吼，啊要食个透一粒出落来食只，啊无本来芝麻盘遐一块老东西食嘛好啦，对不对？啊无咱老乡食嘛好啊，哦就好食啊，真正我哩金鸡啦。啊你要平时爱泡茶嘛可以，啊你要十包山一包进秋天啊吼，气更较无好个人吼，来食金鸡啦对啦。啊所以讲你就落个落去兄弟也可以啦，啊落要十包山一包啦，啊无你就其他个倒啦。哦，做拄只好食，你若要清一色，清一色计少，你若要倒倒的，好倒1800块，我送你红枣猪脚啦，安尼知无？好啊，盐城啦，甲咱的王来素主角啦，啥物金来丁啦，好 Q 弹不油腻的，来食这个口感啊对啦。
6: 大概是。那点的盐城好食。
0: 安怎好食？
6: 哎，食点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点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点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正啦。
6: 这盐城真正好食多啦，只要我往来煮饭，阮孙仔变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仔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哎，囡仔较会讲白菜。啊！大人有当时啊，今日是人个会讲个场面话，囡仔袂啊，好食就是好食，歹食就是歹食啊。所以你听囡仔讲就对啊，特别走虾米啊，好食啦。所以咱食两碗夹两碗，跟他吹人参饭，另外夹两碗，你也知多好吃的哈，好吃不油腻啦，三分肥七分正啦，哈，黄金比例的啦。搁再来，我哩人参的食得就是爆浆的啦哈，哟，就是有酒气的嘞。再来吃，好不好吃？真的好吃啊！哦，要甲诶，烘要甲炊，啊是要甲煎，啊是要甲炒，拢可以。阮的盐城，哦，啊搞一下吐司，有像咱中秋节烤肉行行加吐司，啊是真是够好食诶！啊不，我着加哩，因为那些馒头无吼，迄、哦那个即、這个盐城甲煎煎诶，啊然后甲搞一粒迄种迄、那个煎，咱咧两个煎起来，啊搞落去， 哦，甲搞落去，阿伟要三号结婚，阿伟啦，三号结婚的买单，甲用一挂这个，这个，八达，吼，阿个个个回回的，阿娘喂，比挂包个好食，真的哦，都安好啦，阿赶紧嘞，迄个四斤才1500块尔哈，哦，即个介绍。我这 CS 有麻片情形的，我这有国家的标准的，国家给你挂保证的，真空包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搁比人外口咧卖一般般，搁较俗的呢。啊，我搁来送到厝边边的，安尼四斤1500块，迄拢也定个两组的咧。有啦，啊，就食好欢喜欢欢喜。啊，你讲啊，讲这动一动，那动一来，这真空包起来，说明惊动。你这说，你讲你摕出量，别行行，准了摕伤侪咧，含无了退冰，你慢慢惊会歹，对不对？要吃来吃这个安全、卫生、可口、放心的、安心的烟尘嘛吼！来，咱老德老基啊的烟尘，伊就是红菊的成分，养生的哈，养生的哈。一斤哦，一斤差不多14条啦左右啦哈，啊，四斤就是约了1500块呢。来，别个咱订个赶紧也手发声哈。啊，王来说嘞，哦，王来说来，你也要订王来说一大行啊来的，真王来说像我这种大条乌鸡的哈，一袋拢啊卖70-80，真安尼你搁买着一条，一袋啊咧43块，无得买啊啦，无得买啊啦，真正无得买啦。哦，你去去外面比啦！啊，我这个是金牌奖的吼，吼、哦，这当然一定欧意思的啦。啊，现在得金牌奖，人伊的迄个比例，质感有够好个呀，皮也酥啦，哦，迄黄金比例，你话人讲酸甜，往来说是酸也是甜，啊甜，人一般外口拢做较甜。酸较迄落甜较加过酸，吼啊！阮的往来说是酸较加过甜，啊，所以酸甜啊酸甜，吼啊！搁再来啊纤味较丰富，啊，搁一块一个往来肉甲磨掉安尼，像个台中鱼安尼，哦啊！真正整个那个口感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了哈！啊，重点大地啦，啊，搁熟搁好食，吼啊！所以一盒吼才430430块而已，430块，啊，看要买几盒哈？赶紧嘞，来举手啊，来喝啊！无你啊，搁说往来说你买无哦？真正要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来要跟电工主文的电话279加看两遍，看吧看看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送给你，安子岁。哎，今天在倒数计时啊嘞，后礼拜你咧卡电话就感觉较歹卡，因为要过中秋啊，人拢一定中秋进前在咧买在咧送啊嘛吼，要送咧嘛是拢提早咧送啊吼。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啊，进来紧定啊，因为咱老礼拜塞车，所以你也特急要送人的哈，你进得好定定的，啊，无后礼拜塞车，你讲我送人，你想万来，想万送人，我要哪提送人哈？我转个六三七下出去啊！来，哎，张先生来，张先生你好，
1: 好的，您
0: 好，来，哎，拍摄哈，来，你拍啥？哎，来，太菜啥都来，来到一楼，你老爸来透菜，差不多九点啦，九点半，上早应该是九点半去帮啦，喂，你好，来，嘉颖，接开喂，嘉颖，来，咱台中吼，嘉颖你要啥？哎，
2: 要滴凤梨酥。
0: 哦，你带我来，三双到接袂哈，三双。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3: 喂，
0: 嘿，你好哦、喔。
3: 我请教问
0: 一下，嘿，你讲，
3: 你讲是讲，嘿，烟钱安怎卖啊？烟钱
0: 四斤千五块呢？
3: 哦，四斤千五块。
0: 哎，啊一包拢一斤，啊四斤的四包千五块呢？
3: 哦，安尼哦。
0: 一包三百几块呢啦，系啦，系啦。
3: 哦，安尼好，来来来，四斤啦，
0: 来四斤，等来，个老个老，计算哈。啊，电话派卡嘛是，啊，搁个骨力卡，派卡嘛个卡，哎、欸，你做嘛，唔小心卡落去，哈哈哈！我老个，我就是安尼啦，我卡唔，我死，你做嘛个，哎，直接夹脚，我死，我唔小心卡落去，啊，水通啊，都按，啊，卡电话都无师傅，啊，骨力卡都有啦，吼，来，过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接啦。哦，太子都要吃的啦，唔通对不起你几嘴啦，太哥连吃也欠起来，啊你都有一项欠无着，啊一个字拍二十四个角，啊咱欠咱那个太子嘛是爱享受开钱的趣味呀，对不对？你攥在手里就一定攥得住吗？对不对呀、啊？所以咱也不是乌白开的啦，啊吃袂倒啦，够啦，你拢乌白半乌白开，唔才会倒，吃到这个回来啊，还佫想袂开，爱吃啥佫唔敢买来吃。他敢无敢真讲的哦，来，讲嘛讲个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坤仔你好，
4: 我不要红
0: 海，哦，来来来，三双啊，喂，来美娇，美娇，
4: 啊，
0: 美娇诶，你买啥？
4: 又有烟枪，
0: 烟枪哦，来一双，先来一双。啊，咱趁钱爱享受开钱的乐趣，啊，但是你若讲开钱，我搁买比人品质较好、搁较俗，哎，真正是。痛感两条血矿，哎，唔知啊，三点五点讲着开钱，怎么花？怎么花？精打细算的花啦，啊，算盘牌甲笑笑看，会晓跌袂晓跌，特别还我还钱，开钱阁要比人较贵，阁配袂着高品质嘞，生不生气？啊，当然很生气呀、啊！啊，你讲后尾当然换一过，你卖品质变好，继续变阿少，高不高兴？手尾提得我，我高兴你啊！你唔在输压哦，哎、欸，真的买东西也是输压嘞。来，看吧看吧，二七九二七九，更何况讲因为那个来，啊，享受一点美食，哎、欸，美食嘛是输压嘞吼，耶哦，对唔？要因为大不时嘴还要讲压力，啊你都不会讲说我要怎么输压、哦？第二啦，阿咪啦，那个。中秋节到，月圆人团圆，买烟钱大赚钱，买往来往来收，和你步步高升，和你趁钱往往来，那、就是好的对，寓意也很好，对不对？好啊，啊去吃咩啊？遐个豆，豆青贝壳送你红枣底卡啦，啊要清一色的，有清一色的介绍，看个问阮助理就好啦。来来，喂你好，阿君，来台南吼，台南吗？好报了呀，对不起哈、啊，报了个顶卡哈、啊。你就讲两阿送一阿，我也无找过倒塔吧？你规个叫我送你，我送你，佫看无来，佫人嘴食人情对无？规个送你就好，还搞嘞？迄落去外面，你拢听我去遐问啊哈，一块往来收偌济钱哈？这真正阮无家己的啊，去遐问啊，大地哦，哦，这人拢卖啊七八十啊，上少卖啊六十哦，哦，我进一块43块哦，你还好意思下下气吗？我来讲啊，讲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哎啦，就是要让恁吃一个无同的，讲阿伯伯吃往来说，为什么阿姑奶奶到往来说会吃，你那好吃啦，嘿呀、啊，就是要让恁吃一个吃，你那好吃的感觉尔啦。来，看吧，讲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 0279，哎，要送人的吼，你就赶紧紧定定的，你那是讲，我要一盒二十盒，我也唔知影佫有遐七张卖你无咧？好来，哎，要送完工个一百盒嘛，听个甲买落去，一个一盒客还客等于就好看个啊，对不对啊？嘿啊，俗啦，这无好就买就大地往来收一盒。430个啦，无啊，多买第43块啦。我是甲你讲真诶啦，嘿啦，啊买侪搁省愈侪，哦，迄就有感觉啊咯，当然咯。啊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我甲你讲啦，如果人真啊外口一个好啦，可以西底买60，迄个60块啦，咱一盒60块卖你600块对无？哦，600块买3盒就1800啊啦吼。啊，你真来甲我买3盒，甲1200。1260块啦，安尼是毋是辛苦了爸弟兄？安尼有感觉着啊无？当然有感觉啊，嘿啊，来看嘛看看，2799，哎，阮正坐哦，正坐好，啊，歹势又搬落去啊，正坐来甲开袂吼，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

来，迄、那个两个闺蜜，哦，个闺蜜哈，拢会小姐讲啊，看是要去啉咖啡啊，要冲下面会啊，对不对哈？好，来说这两个女人，小美跟小华，小美跟小华，去有迄、那个头毛 QQ 的迄个人头呀，吼，啉咖啡，啊，你知道是哪一间啊啦？哦，好啦。即摆小美就讲啊，两个人在讲话，讲讲到另外一个朋友啦吼。小美就讲讲吼，啊，迄、那个离婚啊吼，离婚啊，伊人都足热心的啦，但是吼，热心的规划规热心吼，伊就蛮开嘴讲话啦，伊也边开嘴讲话吼，真的就想翻白眼呐。安尼，即个人臭嘴吼，嘿。哎呀，讲话开嘴讲话，就让人全部当白讲。迄种人讲话算白目白目嘛，人家也想要翻白眼哦。啊，所以嘛是臭嘴一组的就对了吼。啊，这个阿华怎么讲？安怎讲啊？哈，好，你拢唔知呀？那小美就开始讲，好，你拢唔知呀？迄顶一摆吼，顶一摆，迄个大家一去啉咖啡吼，啊，我吼掼一卡吼，洗牌包啊，洗牌包，啊，我也无。我也无讲提出来，伫大家面头前点啊啦！啊，伊就我开嘴甲我讲啦，讲哎呦，啊你这个包到底是真的啊假啊？伊讲伊真正三条杠呢，你干嘛当卖开嘴？啊，主持人想讲人伊真正也无点啦。哦，啊你开嘴又讲，哎呀，今日排只卡卡棒啊，到底是这是真的啊假呢？洗牌的。洗牌嘛，足济呢，是科学啊，香奈儿。那科学跟香奈儿计较差足多的呢。啊，你讲怎样吼？迄、那个，即、這个回答得个，小美讲，哎呦，你这個包到底真的啊假的对？啊，即个阿华就足好叫，啊，你哪个人？我变哪个人啊？我买起来讲，嘿啦嘿啦，我这条件，那我都买真的啦。那可咪哦啦，伊就讲假的假啦，勿紧啦，嘿啦，是真是假又个安怎样啦，对不对哈？迄个吃不到葡萄的说葡萄酸，对吧？啊，你家己，你家己的钱家己赚的，你想要安怎甲开，卡床要甲歪到一边，是不是要甲擦床啊？好给他痛，迄拢你欢喜的呵。我说人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啦，吼，一边那讲素材讲啦，非得个人责任的个人担啦，业障那是这口业嘛是业障嘞，口业受当的人，伊家己得爱去修行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没有损失，真的没有损失哈。所以讲啊，我都总啊，我那嘴里谁对员工啊对啦，我这条件老坑买真的啦，哎呀，我这讲我的脾气嘛真好呢，啊无嘞，啊结果吼你敢知影，伊个个。接尾后呢，搁啊接尾句呢，我就知吼，我目睭袂看唔到去啦，嘿啦，两个讲到遮拢三条线啦，讲伊人卡安尼吼，晓，啊，就是有这种人无里边啦，啊，咱吼，嘿也别话我讲，哎呦，你这对咩呀？吼，爱汉神哦。啊，这卡偌济啊？哟，我也甲讲偌济，我老介意，我就聊聊欠钱，欠到我来买，对不对？啊，我若无介意，咱嘛免得讲臭嘴，是不是？咱嘛讲，哎，你背这卡很好看呢，会死你啦！你讲讹了一句是会死你啦！我做这人奇怪哦。见不得人家好哦，啊，顾讲娱乐，我真正讲不出来呢。迄种人唔知什么心态，是无？可能是感觉上高的吧。有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嘛。我就是行，我比任何人更加优，更加高。所以这个世界上，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还真多啊！哎，等着这种朋友哈，你啊，哎，怎样？用平常心看待吧，唔免针对每一句话拢。刻个心肝来，气个个，气个要死，无需要用平常心对待就好。啊，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喜欢我们呐，哈。啊，所以呢，等着我们不喜欢的人，啊，你就是用另外一种态度，哈，去应付就可以的啦。啊，反正这
无可能每一个人吼交往拢是咱喜欢的啦，较好诶，世间就太平啦。所以说，我们刚刚看了这些，这个人哈，这个因这个另外一个，比如这个离婚啦，我咧想应该是也无啥朋友啦，哈，因为遐臭嘴吼，讲话就是要得罪别人的，可能都开始哦，实在伊无了解，可能还可应该可以认啦，哈，啊，但是愈了解就渐行渐远啦啦，哦，渐行渐远，啊，所以惊袂做伙，都实在是良心公道一点无关因的嘛，对不对哈？好，所以说，其实像这种人也不是不好，他也不恶意，但是说出来的话就不自觉超出他们的边界。好，所以当我们想要好好分享一件新鲜事物或者是新的想法的时候，你的变成不爱跟他们分享了，就像说渐行渐远的时候不爱跟他们分享了，因为你要跟人家分享一个新的事物或新的想法的时候，你的期待，你的咱的期待，其实不是讲啊，对方要怎敢评论？好，你得爱敢，我要你的评论，并不是我肯定分享是我的喜悦，但是你讲出来都是那要敢批评的，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哦，所以说咱爱想讲讲出去的话是驷马难追啦，所以追破了就是歹收回嘛，对不对哈？所以伤人的话哈，其实良心讲拢参详啥？拢参照一支刀啊，就算你轻轻划过，伤痕嘛是滴的。迄就是恁彼此之间留下的印记，彼此之间留下的印记。所以要隔隔迄个痕，家己自我修复，挂到拢无看起啊吼，迄可能啊真长的时间呐，真长的时间呐。所以其实咱拢归回啊，讲话有时候过大脑啦。即句话讲出来，的士人袂的士人，其实拢知影。除非你是真正故意要甲得失的，你挑故意要让伊受气的，那无食。我想讲，食到咱这个回来啊，吼，应该什么种话讲出去，会得失人没得失人，咱的敏感度应该是有的啦，应该是会知影啦，哈。所以咱若是定习惯以高情商哈来表达咱家己想法或者是感受，我相信别人听到你的话应该是如沐春风，高情商哦，吼，就来讲高情商。如果只是用高情商的这一个表达方式，我相信讲每讲听你讲话，拢像如沐春风，迄种感觉就是吹着春风，感觉就舒服诶，就很舒服，就很喜欢跟你相处。那万一有时候奇怪，为什么我的朋友、外朋友拢搞袂掉，拢会跟我渐行渐远，你就不要一直都怪对方。哦，对方无了解你，或者个对方本地的安那的东西，都是拢计较，都是对方。你可能要好好检讨自己，问题可能也出在你自己身上了哈，好不好？好，咱用今天不要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七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年哦。来，请就叫继续个听。

谢，感谢阿兰姐姐，我得进行高价传播，有得得力的灵活金，得力的雪莉王，率领王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的迷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的老家和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阿兰元清，就阿兰元清的北台身体健康，满足如意大探钱，来明天再讲这时间，空天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好了哟！
0: 9/11/25周年
1: 呢？哎哦，美国的911，
0: 对啊，就911这类恐怖攻击事件25周年。而且美国也在有，当然在纽约有所谓的纪念的这个活动嘛。啊，我刚刚在纽约这基本的25周年纪念活动，我就做特别的想。他们用这个无人机用这无人机去在这个纽约的夜空上重新排出了。当年这个世贸双子星大厦的这个外观，让这些让那逝去的这两栋大楼能够重新的再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啊，今天还蛮壮观的这些晚上的时候上百架、上千架无人机拍出了两栋就是一个关多啦形状，就跟这25年前的世贸双子星一样，已经过了1/4世纪了，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1: 原本那个所在，
0: 伊不爱伊的是该老了，
1: 就是一个纪念，好像有一个纪念碑底下，
0: 有一个水池，然后还有一个纪念馆，那个纪念馆是往下挖了嘛，因为世贸双子星有地下室，有很多的台湾人这两天有去参观这世贸双子星的他们的遗址啦，人工的遗址这东初包括这个眼镜落了，比飞行机落了眼镜还是讲吼写个登记更紧啦，还是有很多的这当初去救援的这些消防队的名字还有逝去的人全部被刻在他们这个911的纪念遗址的博物馆上。

911事件呢啊的啊，这是美国发生在美国2001年哦。哇，已经25年啊！2001年的9月11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系列的自杀式恐怖攻击，这场人类史上最该惨烈的恐攻，哦，是由极端组织呢盖达组织，哦，所策划。那么就是有四架，哦，就是911哈，2001年9月11号，四架呢这个无人机哈啊遭客机哈，哦，飞机是客机，遭恐怖分子挟持，总共有19名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国哈，国内的商业航班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分别呢是去撞哈，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的北塔跟南塔，哈，导致呢这2栋大楼的冷休息的时间内相继倒塌，得陆续倒落去哈。另外第三架飞机呢，一起撞击位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那第四架呢？吼，咱都要讲，总共19个恐怖分子嘛，劫持4架诶，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商业客机，好，商业航班飞机，好，那2架是去弄世贸双子星大楼，啊，搁一架是去弄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足出名的五角大厦，哈，最后第四架呢，哈，是啊，这个联合航空93号班机啊，那么因为这架班机无人机顶的乘客跟机组人员英勇反抗劫机者，哈，所以最终呢，哈，这一架飞机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诶上克斯维尔这个惨的所在田的地方坠毁，哈，没有撞击到原本应该去冲撞的目标，哈，就安内，哈，所以其实大家比较注意到的都是那个那2栋双子星大楼，哈，但其实实际上是细假，哈，这就2001年9月11号那一天，总共罹难的人数呢，这件代志，哈，总共罹难的人数呢，应该是人讲将近的应该是在那个3000人啦，可能是2977到2996安尼哈，不含劫机者哈，啊，因为劫机者一本身嘛是整个他也是这样子哈，也跟着这个跟着撞死了哈，所以大概就差不多3000人啊。那么世贸的现场的双子星大楼世贸现场，这大部分是死伤上个惨重的，包含大楼内底好诶，这个平民啊，够贵啊，百。去现场，好，要去救援的纽约市的消防员跟警察，所以这个地方，光是这个地方死伤的都超过2000多人哦。那美国呢，哈，这件代志了，随后就宣布展开反恐战争，导致阿富汗消灭塔，进攻阿富汗来以消灭塔利班政权跟盖达组织，并且在2002年的时阵成立美国国土安全部。然后呢，这个主谋，其实这个主谋盖达组织的主谋就是宾拉登，他就是这边的这个恐攻的幕后主脑。宾拉登在2011年就是恐攻发生之后10年的时间，宾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的海豹部队击毙。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重塑全球的航空安全跟边境管制，还有反恐法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美国这件事情开始之后，我们全球坐无人机的人都，这个安检都变得很严的，对吧？开始哇，这个要敲，要敲鞋，要烫皮带，要绑起来，什么都要，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搭飞机的时候，当然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比以前比起来已经是严格很多了，

近刚有足侪人吼，我咧个咧哀嚎一片哀嚎。哦 ，iPhone 诶，即个新机就是迄个 iPhone 18，还有这哦第一代的 iPhone 折叠机哦出来了，哇，大家吼这关注度真的是很高吼。啊，我就这样底下讲哈。iPhone 折叠机有够贵的啦，吼！我今仔日再去甲伊了解我今天才了解，当然折叠机不是今嘛才有，但是 iPhone 折叠机是今嘛才开，吼！现在才出第一代 iPhone 的折叠机，吼！啊，不是讲 iPhone 伊无倒去做折叠机，因为吼伊就是一直观察，一直观察，然后像 Samsung 伊的折叠机已经做到第八代啊，吼！啊 ，iPhone 呢伊就是一直观察、观察、收集这个折叠机伊的啊缺点，或者是说啊可能要改进的。或者是说，不好的哈，反正的啥呢？哦，就是说啊，观望、观望、观望，到现在到了 Samsung 出到第八代的折叠机的时阵 ，iPhone 才出第一代哈，但是的确也造成非常的轰动哈。我甲了解了，才发现呢 ，iPhone 第一代折叠机一上俗的哈，一上俗的迄机哈，上俗咱讲过嘛，最便宜大概在2000块美金左右嘛。应该是价格是定在这里哈，它最便宜的就是 Samsung 的折叠机，最高最贵最贵的，好的，还比最 Samsung 最贵的折叠机还要贵哈。最便宜的啊 Apple 呢 ？Apple 是最便宜的折叠机的价格都比 Samsung 最顶规的价格还要贵哈。那日本呢？日本人也一片哀嚎。日本人讲哈，大家知影讲日币呢最近呢升值了，对不对？

0: 昨天呢，这个 iPhone 折叠机吼，都这个公布了后呢，这个哇，大家吼，真正的引起的讨论，第一大家关注到的它长什么样子，第二当然是价格吼，啊，这个售价一公布了，在日本哦，你不能社群平台，大家一片哀嚎，日本就这网友纷纷留言感叹，根本买不起哈，根本买不起啊，有人讲。哦，那个手机啊 ，iPhone 的折叠机根本是比我家的冰箱还要贵，哦，都可以买冰箱了，甚至可以买机车，还可以买 Vespa， 对吗？哦，真的哦。
1: 迪兰达完的最高阶哦，都将近到120,000嘛。嗯，很多这兰桃的机车比较好的机车都过100,000嘛，嗯、所以就嘴人咧讲哇，这台手机啊，当买一台
0: 奥多拜，
1: 奥多拜啊，
0: 而且是好的，很那个比较好的顶规摩托车。
1: 我觉得啦，我在预估哈，这 iPhone 多的就是折叠机，它会卖得很好，但是在日本。我觉得会卖的普通，因为现在日本人越来越务实了。
0: 对、嗯、
1: 因为你不能现在 iPhone 嘛，就是因为日币之前便宜嘛，嗯、便宜的时候其实 Apple 在日本涨过好几次价格，日币的价格。嗯，那所以的这种现在去过去大概让我去套利有无？讲哇，讲哎，这个日本的这个 Apple 较俗，啊，可以让退税，然后我就去日本买。可是这苹、果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就一次涨足，然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嗯、日本的苹果的。价格售价涨了很多之外呢，我干嘛想要学的是讲哈，日本的苹果直营店、我们现在不是台湾有2间嘛，日本很多间、过去在直营店可以退税的哈，起码去日本的苹果直营店，他不给你退税、所以观光客你讲要去贪小个退十趴无啊，一百退哦你，你哪讲起码要去日本买这个诶苹果米，要不要退税？你的你只能去一般的这种有在卖苹果东西的量贩店还可以退，但是所有你看了很漂亮、的那种 Apple 的直营店，拍谁不给你退，而且价格哦。我换算过，比在台湾买都还要贵。即便日币那么便宜，所以它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大家去逛的比较多，替代率就变得比较少。而且你看，对外国人。如此，对日本人更是如此。
0: 没错、好嘞，所以大家知道讲日本这个日币最近已经吼有卡走强了，有升值的对啦，吼啊，这个汇率的问题嘛，引发日本网友的反弹。因啥呢？在 Apple 的新机啊，发表的这一天就昨天嘛，昨天发表吼，东京外汇市场日币呢兑换美金汇率已经回升到153块，的一块美金兑换153块一票。啊、但是彭哥伊咧定这个计小的时阵，迄阵啊，日币对美元是一块美元大概兑165到168块日币。但是昨天日币已经升到1美元兑153啊，所以讲迄个定价是伫之前日币还未升值的时阵，所以那个价格对日本人来讲，虽然日币呢升值了，但是手机 Apple 的手机啊，赶快价尔贵，买袂落，比阮家的冰箱较贵哦。就这日本人拢安尼讲哦，甚至可以买一部哦，这买一台啊，这个 iPhone 折叠机可以买一台啊，这个什么。啊，机车啦，哦，冰箱啦，可以买很多啦，烤箱啦，微波炉，很雅贵啊台，哦，所以讲日币如果早一点升值的话，哦，那这样子的这 Apple 哈，这个苹果手机啊的定价哈，可能就在升值哈，这就是讲迄阵那个那较早先达的价格今嘛的哎。
1: 中港台一定会卖得很好啦、但日本哦、我觉得日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境界了、他们你不能喜欢用苹果手机没有错、不过、我看到日本现在他们不太会追最新的东西、可能我的手机 iPhone 可能10还在用、12、13都还在用、
0: 对呀、
1: 反而是那种 最新的这种东西他们不会去追，而且就变得贵了那么多。韩国就不用讲，韩国人本身应该是三星哈跟 LG 的主场，所以哦，韩国人他们其实还蛮爱用国货的哦。包括你看，你有去韩国的这个干嘛讲？现代的 Kia 的车啦，现代的车啦，三星的电视，三星的家电，三星的手机 ，LG 的相关的东西都很多，因为印在台北秀啊。你这个好像有人就分享给我说哈，这个。 度哦，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在这个亚洲各个亚洲卖的价格，其实当然台湾算是还蛮啊，全球售价比较熊熊熊熊的是第一 ，Vigo 1999美金我们先用美金讲，因为换算换成台币话，因为有点复杂哈。最便宜的哈是1999差不多2000块美金，就是在 America 美国，但是大家想讲这是美国未税的价格哈，美国税怕打上去就很复杂。再来加拿大是2999哈 CAD， 就是他们加拿大的钱。哦，好了，我们用台币算了，因为它是用各个那个台币话，美国是最便宜，差不多63000。哦，同样最低机型的，美国是63000，加拿大是69000左右，香港是71000左右，马来西亚是74000左右，啊，台湾是75000左右，中国跟台湾差不多是70000，差个500块，日本哦，你日本比台湾还贵，70000快要76000，泰国70000，
0: 台湾多少？
1: 75000啊，74900啊。
0: 哎，我突然想到呢，我一个朋友都这两天去美国呢。我看也是拜托伊在美国阿贝，可以吗？
1: 我觉得有没有锁机或我
0: 丢嘞，
1: 对啦，保固，
0: 就刚好啊，
1: 而且
0: 我这是都叫人突然讲美国一美国本土上俗啊，
1: 买跟发货的时间会买跟发货时间会有个时间的落差，而且如果刚开始这个一定都要等，不一定等到手机搞的时候，你别人一定会等啊。
0: 不过伊美国本土是不是较有货源较充足啊？现成
1: 那个
0: 现成的，
1: 那个就是
0: 很新诶，
1: 那个就是在赌博啦。然后其实最贵啊，我们就说最贵哦，
0: 最贵在哪里？
1: 反正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国家，最贵在果兰。越南
0: 越南坏，
1: 就是最入门的机型，越南快要卖，就是卖到90000块台币，税吧税吧，一定是税啦，还要税啊，韩国也不便宜哦，韩国85000哦，同样最低阶的这个折叠机哦，韩国台湾是75000，韩国要卖到85000，所以这样子，我刚刚韩国人不，我就韩国人不太会拿，因为折叠机这米咖对于韩国来说不是很新鲜的，啊，韩国的果粉没有那么稀丢啊，因为韩国本来只是买起三 G 大国，
0: 对，所以韩国人可能大部分还是用他们自己 Samsung
1: 中港台啦，我就中港台哦，有钱人多哦，然后
0: 所以
1: 尝鲜的也多，
0: Samsung 哈，对Samsung 哎哈，这韩国的 Samsung 掌控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发表之后哈，就发出了一句评论 ，so far so same 哦，就这样用英文写的 so far so same 哦，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哦，当然 Samsung 一本身就是已经折叠机拢做个第八代啊，但是你看很多用苹果手机的果粉，啊，你用苹果手机的人，你就是一直买苹果，所以说你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去换啊，说哦 ，Samsung 已经老早就有折叠机去买啊，这个 Samsung 的折叠机，所以很多果粉还是等哦，已经等了很久，因为两三年前的一直说啊，这个 Apple 可能也要出那个折叠机，所以果粉就是果粉，他还是要等哦苹果自己出的折叠机，虽然它的最高折叠机的最便宜的价格是 Samsung 折叠机的最高规的价格，但是还是愿意等，还是愿意买苹果的，虽然 Samsung 说的 so far so same 也是要买。有一个呢，我很多人在哀哀叫啊，怎么那么贵？我看有人哈，这个在高雄哈，高雄呢这几年也盖了很多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提供的是好一个很不错的哈新盖的大楼哈社会住宅，那么比较便宜的租金可以租给哈这个民众的丢，好这租起来跟你去一般广告租住当然便宜，好而且这大楼的哈这个规划设备，我看到有好几栋哈，就每天上班的 时候，我们沿途上班的路上也会看到有盖好的这个社会住宅。我拢感觉哦，起先我唔知伊是社会住宅，我讲那起个只水质东西对一间建设的安尼吼，好老卡过来做迄落一系咪啊？好老卡过一里老过来做公所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社会住宅哈。那最近呢，高雄吼有人租了社会住宅，的确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最近大家开始收到电费的时候，哈，哀哀叫一片哀嚎，讲哇，电费是你家己用的，无啥物好哀，对不对？因哀是哀公共电费，哈。你讲怎么公共电费的负担呢？竟然比自己用的电费是自家使用的电费的两倍。我家己电费都无很侪钱，公共爱负担的吼，要分摊的电费竟然是自己使用电费的两倍，怎么那么贵吼？所以讲，虽然做社会住宅的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个电费太高了，分担的电费真的是哈，吼，因讲因可能因家己用电哦，用无几百块啊，尔尔，吼，我嘛感觉足佩服的，千几块因都咧挨贵呢，吼，公共电费分摊一千多块，一共是他自己用电的两倍，吼，一千多块，啊，因都用电唔多啊，迄个最近收到账单的是拢差不多是夏天嘛，吼，夏天一般来讲拢有吹冷气啊，吼，所以这几个月的电费当然都会比较高，他竟然一千多块因挨讲，比是因的电，伊家己用的电费的两倍，啊，哪呢因家己的电费，吼，唔多才几百块啊，尔尔，那我俗嘞，吼。啊，是拢无咧吹冷气，啊，无那只小，怎么那么便宜哈？好，所以讲一千多块竟然要分摊一期，哦，咱电费咱就卖讲一个月一个月，哦，电费咧收的是拢一期两个月安尼就对啊，然后两个月，哦，他分担的公共电费是一千多块哈，我还有一点羡慕呢，哈，一千多块哈，你们知道我最近收的阮兜的电单，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阮的大楼，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将近三千块，三千块呢，公共电费呢？啊，对啊，吼，我家己用的电吼，我自己用的电呐，吼，这一期新收到的吼，咱收到的这都是夏天的，大概是七八月的嘛，哈。我自己用的电还比公共电费啊要分摊的公共电费还多一点，还是多一点哈。我家己用的大概三千呢，总共加起来六千多，哎，也差不多了哈。我家己用的用三千贵啊，哦，等于我自己的电费用了三千多，但是要分摊的公共电费超两千九百多的

啊，节省哪里可以纠正哈？哎呀，像比如哦，我看有个人去访问，有个人讲，哎呦，啊，阮那都什么呀？即马大楼拢外墙啊，拢会点火无？迄大楼安尼点会较水啊？有个人讲有无？迄电梯出来的、那個，迄个啊，这啥电梯？哦，就是电梯打开的那个公共空间呐、啊，哈、哦，好、哦，对，住户的大楼诶，每一个楼层的公共空间也都有灯嘛。啊，有人就讲啊，开规工开规门，哦，那个也设在公共，算伫公共电费啦。对哈，好啊，有诶，大楼哦，又有更新房哦，停车库啊，有无就是喷水池哦，搁开冷气，电梯冇冷气，哈，拉皮只大间嘛，吹规间个冷气，那当然啦、啊，那当然啦、啊，那这就是好、哦，这个公共电费就会比较高哦。啊，你若讲分摊的户数，搁无和你这时阵哈、哦，像我家这种将近3000块哦，真的是很惊人呢、欸、哦。

0: 住户，嗯，职均很重要啦，嗯，对啊，
1: 住大楼的习
0: 惯一。
1: 就成本哦，持有成本真的是
0: 500块的物件，伊都得得挨哦啊，所以一种砍当砍塞，所以台湾人比较没有所谓的公众意识的观念的，因为公啊大楼外面灯不用点啊，怎么样省东省西的，其实整体的大楼外不 care 外观嘛，现在比较好了，过去就不 care 外观，我处理用清洁哇，搞乱七八糟的啊，所以就会见得很破很旧。台湾人比较没有公共意识，真的，你就算日本人家外面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个都是钱砸出来的，要好看、要干净、要漂亮，就是要花钱。哎呀，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因为现在新的大楼，大家都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去住透天哈，其实这笔账算一算，
1: 透天、哦、
0: 那这笔账算一算了、哎，这笔账算一算了，哎，没开合啦。你只看到眼前哦，一个月公共电费哦多少哈？我们现在不讲色彩，我们讲整体大楼。你哪个大楼哈，精力要和环境好，整个大楼外观好，你的房子的价格就会上涨啦。你要给告几个月几百块。
1: 哎，不可
0: 没有公共意识的人，
1: 坦白讲，他会住
0: 就不要去当住大楼，
1: 他租社会住宅的人，当然他就是为了比较便宜的租金嘛，哈啊，所以公这代表公他们
0: 也
1: 收到这种公共电费的负担，
0: 用现金流算一下啦，同样的租金，你租金省下来的，难道公共电费全部会吃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完了，阿里买，你赶快搬走，我觉得真的搬走，你很 care 这么一点点钱的话。哦，那这个就总你要去算嘛，一定有更便宜的，一定有那种那个旧公寓啊，没有公共电费，但是也没有电梯，没有人收发包裹、你可以去租那个，那绝对便宜啊。一个 boy 啊，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看哪干嘛？
1: 对先几个人来讲哦。
0: 一个不来哦，一个
1: 公寓是最省钱的。
0: 一个不来哦，一个一
1: 但是大公务比嘛比你大套
0: 厅，
1: 比你大套厅一个个升级，
0: 一个要新哦。
1: 一套厅也是你家己的厝哈，你有当家顾，你嘛是给人家爱维修下爱维修那个都钱哈、啊、所以讲大楼哈，大楼就是讲得公共电费要分摊，还有每个月的管理费，这都是持有的成本固定的，而且是固定开销。
0: 我姐别人一起在做这个，他的在做这个什么？大楼的管理业，他负责好几栋大楼，啊，等下去开的区全会嘛，啊，因的区全会，但我直接去记录，伊就讲，嘿，值不均的住户哦，把这大楼吼，我来讲，定定咧冤家啊，报警烧冤啊，出名啊，
1: 你开管委会就烧怕，
0: 无，
1: 你讲我听人讲，讲因那边啊开管委会就烧怕，
0: 管委会烧怕还是每年固定上演的剧嘛？他说有时候去他去收帮那管理员，有时候要去。每个月要去拿一些东西嘛，或支付点交一些东西。伊、就讲管理员就甲导讲吼，你这个社区吼，逐工拢咧演这个歌戏吼，底下小镇吼，两个厝边小样啊，等啊卡等会报警来。我讲这种东西，住这种大楼里面，我讲绝对管理费低，公共电费也低，但是逐工哦，大家有诶无诶木吼，除非你就很喜欢享受这些，喜欢跟人家吵架，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你讲讲生活品质。真的还是要金钱去堆砌出来，天哪，干嘛去讲哈？我又便宜是啊，那个住户素质又好，会挑东挑西的，一的是勒索的啦。单单讲的是那种。
1: 好，所以他就比如最近呢，收到夏天的电费单，有没有觉得你家哈那一般住大楼哦，你家分摊的公共电费呢哈？你觉得啊，你可以接受吗？好，不接受也是要接受啊，对不对？不接受也是要接受，
0: 不接受。可以反映啊，因为有一些真的会好的大楼，我去理解说啊，什么东西可以不要开外墙灯光？有人说不要啊，五郎的公哪公这是区全会住户的共识啊，我等一个月等回先过啊，哇，大刚跌哇靠，点刚请假给我什么意思？啊，就不要开这个可以讨论啊，这个都哎呀，但是但是如果大家决定要开的话，那你就是缴公共电费。
1: 我这边我在看，我想夏天啊嘛，要知道一下到底有我夏天弄有咧吹冷气哦，这了解一下电费。我头下看唔到你知道，我头下看这公迄个2900多哈，将近3000，那个是我自己用的电费哈。结果唔对呢，那个是公共电费。 我是讲，奇怪，怎么这样啊？所以讲哦，对，这好吧，好、哦，就是
0: 3000块工资是真的有点高了，可能
1: 真的高。
0: 社工家庭那户数卡少，可能也
1: 我们户数
0: 摊下
1: 很少了。
0: 好社区的、嗯，好社区
1: 的。哦，啊，不，你看剩有诶，那是讲、嗯、啊，有诶，哦，譬如讲，诶、欸，你诶有诶大楼住起的时阵，哇，各种诶吼，各种的设备啦，哦，都是哇，怎么很好营运，哦，运作的很好，哦，喷水池有喷水啊，一站的喷水池无喷水游泳池嘛，无水啥物都无啊，哦，所以讲哦，我不知道嘞，我们那边的公共电费，第一温起户数很少，没有错啦，好、哦，第二就是讲，我那热天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找我，拢讲哦，真奇怪的，讲哦，有够舒服的啦。入到阮的大厅都感觉足凉的，啊，入去坐电梯的时阵嘛，感觉足凉的哦。夏天很热的时候，你知道一回家哦，入大厅你就觉得很凉，然后坐电梯一定爱坐电梯的嘛。我感觉坐电梯哦，哇，那个时间是哦，每次哈、哦、夏天回家坐电梯，还没上到家里就觉得哦，舒服。的电单、电单、电钱的单时阵，哦，不舒服。好，来，谢谢，来进攻哥，
0: 米莲人生得力公司。

0: 谢谢咯，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啦，嗯，护哈啊，这个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你得先呛护理的对啊哈，安尼听众较袂记咧吼，啊无拢去甲药房护啥啦，护理啦，我买血管破给咧广告的护理啊，护理啥元素啦，护理会出来，护理呛出来元素都出来啊，护理元素，唔好讲经理元素哦。唔好讲协协力元素哦，是互利哈，互利呢哈，做个互利得啊，互利元素哈，美国进口诶，嗯，一来对先问的是安内主成分的是雌激素，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
1: 哎对，那这主成分呐、啊、哈，
0: 嗯，再来复方配方的是姜黄素、
1: 洋甘菊，
0: 嘿。芝麻素，
1: 阿个脯氨酸，
0: 脯氨酸是细胞修复的哈，洋甘菊是舒缓放松的哈、嗯，啊，姜黄素是抗氧化的哈，阿个啥，咱都要讲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伊嘛是属于一种诶，也是可以补充女性雌激素啊，一样也可以达到呢哈，啊，这类舒缓哈，好舒缓的是人会较啊轻松啊，放缓慢啊，人会较。轻松，较放松，哦，就跟他从讲安眠药啊，医生拢讲，我甲你开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让你放轻松的。但是安那讲都是药啊，对吧？啊，咱这都是天然品，哎。
1: 那你护理元素哈，第一代跟第二代哈，咱第二代大升级，除了哈本来这困眠好的喝困药啊，咱他要讲很多的顶级的复方配方嘛。你咱人咧困的时阵哦，深层睡眠就是在修复身体的最重要的时候，所以那护理元素的这复方配方也很好。为什么？帮助你哈身体咧困的时阵哦，咧困的时阵身体的修补的效率、修补的速度会很好。尤其哈，我咱人其实咧困的时阵，我对下台中朋友讲嘛，有所谓的皮质醇，黑的叫啥？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呢，我一定要给它代谢掉，把它消掉。我有什么好好的深度睡眠？啊，不，你这个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哈，你哪困不喝？我讲第二天你累积起来，所以你歹困的人哦，脾气歹原因哦，一家己控制袂掉。因为他刚来的那个压力荷尔蒙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好好的把它代谢掉，所以护理元素让你好睡之外，身体器官细胞的修复，还有压力荷尔蒙的排解，这真的很重要、
0: 嗯啊、女性雌激素的补充调、啊、这个调和、哦、这整个人都整个睡起来，整个少年起来，整个都放轻松起来、嗯哦啊、心情也愉悦、嗯哦、会感觉说开心起来、啊、睡眠品质就变好了，
1: 对啊、
0: 哦嗯、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护、啊、二代哦，护理元素第二代
0: 护二代，嘿。

0: 有人在播啦。
1: 你的公 iPhone 哦，对哦，256G 在美国的定价哦，不是19，差不多2000块美金嘛。有人在问讲，我是要买 iPhone 对哦呢，还是去买哈、哦？苹果的股票，苹果的股票现在一股啦、哦嗯、差不多也是跟 iPhone 2一样、嗯、是买买股票还是买买手机、啊哦啊、六股啦，抱歉，六股啦，六股的苹果 股票差不多就跟 iPhone 2、哦、就一样的价格这样子、哦嗯
2: 哦、六股
1: 六股啊、哦、对啊，
2: 好呗，那自己看着办呗，两、
1: 啊啊、
2: 样都买，两样都买。
1: 我就可以今年先买苹果的股票了、嗯嗯啊、等到 iPhone 这个折叠机哦，两、嗯、三年之后再出其他款的时候，哎、嗯，他、欸啊、这几年赚的这个钱、嗯、就可以哦，因为苹果出这个折叠机卖得很好，股票会涨嘛，先今年先买股票、欸啊、之后拿股票赚的再去买手机，对不对？
2: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是还算新的、啊、比如说、啊啊、16、17的、啊
1: 啊、不用换、哦、
2: 甚至15的都也不用换、啊啊啊、
1: 真的不用换、
2: 啊、如果14的就要换
1: 换
2: 14的、啊、很好用啊，日本人不是10都要跟你用
1: 换换换，没有那个中国人不是很爱就爱讲、嗯啊、家里有条件的就换
2: 哦，没呢，家里没条件呢，哦，
1: 家里没条件就贷款去换。
2: 好嘞、啊，日本哦，这个爱知县的名古屋最近热火热啊，就严重，已经破豪雨记录哦，哦，下到那种哦，哇，积水哦，市区内底哦，足侪所在拢积水哈，啊，积水积干呢，啊，新干线呐、啊、JR 啦、啊、名古屋的啊，这个这个、地铁啦、啊，拢中停驶哈、哦，所以有足侪民众当地的名古屋民众哈，被迫原地停留，交通几乎瘫痪哈。啊来，啊咱有一个台湾啊，台湾人在啊名古屋，他就目睹到哈，看日本的迄个上班族哈，名古屋上班族下班的时阵穿着西装，提着公事包，照常上班，照常下班哈，啊且撩水，好撩水呢，那水偌深呢？你敢知道？要到膝盖。你看女孩子嘛，雨伞夹嘞，撩水嘞。你看名古屋那个积水很高嘞。伊讲哇，看啊，穿西装啊，穿上班女性才上班的那个套装就这样子，也是你那嘛是安尼撩水，安尼叫熊去熊班。所以台湾人看到之后就一句话，心里就 OS 一句话啊，你们都没有停班哦，拢积水积咖，淹水淹咖嘞，都没有停班哦，没有。哦、日本就没有这种下雨停班这一回事、哦、在日本呢、哦、如果你若因为任何天灾人祸无法度这个准时到班，哦，迄就是你失职嘛。啊，因为职场的迄落就讲，哎，你失职啦，吼，然后你总袂当讲啊，老板啊，吼，饮水啊，我今仔饮水，所以我无法度去上班，或者是所以我迟到啊，啊，这就你失职哈，啊，都不是理由的对。啊，那台风哈、暴雨哈、热大哦，好迟到，而且甚至你发生人身事故哈，啊，这个导致哈电车误点，哈，啊，是讲你感冒发烧哈，上司会安怎跟你讲啊？你说哎，上司你跟主管说，哎呦，我今天迟到，因为我感冒发烧，哎呦，有先去看了一下医生啊，想怎么，或者是说啊，因为电车有人轻生坠落，这个电车的轨道，所以造成电车误点，所以我迟到了。你哪样说的时候，你的电视也跟你说什么，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哎呀，你哪搞？你搞硬工？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这种事？你无透露啊？你敢安尼硬？哎呦，你讲甲一堆理由，伊拢定时甲你讲，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哦，比如讲你哪发烧啊、感冒啊，吼，也甲你讲，你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哈，好嘞，因为日本人的年均工时，哈，日本人的年均哈。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1600小时，好，比台湾人还少了400个小时哦，好，比咱台湾人减400点钟久哈，所以人就对啦哈，你莫讲啊什么好来落雨淹水风台哈，什么哈地铁哈这些班车延误哈，这个都、这个都不是理由，好，在日本，
1: 那而且日本员工也比较不会挨啦， 我觉得就有一个就是根本性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你想像那都聊人生试过家掐着水懂来嘛。我的这边都过这类齁人生试过家的。诶、欸、我被给钻下去然后一根 Kitty 这個车子上齁、在等车诶、欸、准备门要关的时候忽然就有广播说啊因为哪里齁这个发生这个人生事故。日本人没有人说啊哈哈这样他们就很冷静马上离开这只赶快想办法自己去找交通工具去不管去你别去个吹客户还是去专家去上班很少人会把那种很躁的心情的啊是为什么吼怎么样
2: 这个所以你
1: 说就是成熟度吧我觉得面对挫折我就其实没有照你的预想发生事情那个就是挫折嘛那台湾对的就叫挫折。
2: 这是台湾人你看他在名古屋拍到的他真的是在名古屋拍到上班族这样撩水撩水很深的找到膝盖啊这就这么深这样他也是这样好、哦、这本本分分的撩水上班。
1: 那你觉得痛苦可是他可能那个人不会觉得他觉得要完成他的事情。
2: 说实在啦。
1: 对对不是这样
2: 说实在啦以前那个不当然啦这些年代也不一样啊以前从来嘛不得说什么做红太太的棒干。
1: 台湾人比较巨婴啦。
2: 以前真的没有齁。哦过去我嘛都过去啊本宫啊红太太时阵哇接水接干呢齁。啊也是出门上班啦撩水嘛上班啦。掐在塞水上嘟嘟车嘛是上班啦。今嘛这几年来齁台湾人越来越被宠坏了所以呢，
1: 而且也是有时候也是政治的关系啦，
2: 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然后有当时哇，这个官司一放假啊，你无放啊，都哇，大家都开心没啊？吼啊，什么什么这样啊？要不然就去吼这个哦，市长、县长的这个网页去留言吼，这哀哀叫吼啊，台湾人动不动的哀被叫不怪的怪政府，哀被叫不怪政府。
1: 公姐较实在，那公真正有一天，这么一个偏好，那发生真的。战争的话每个打个牺牲本来每一天的生活的状况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抵抗俄乌战争多久了你有看
2: 四年多快五年了
1: 你有看乌克兰人在讲说那种哦想到俄罗斯会刮怕赶、快投降啊或者什么没有、所以当然民族性跟抗压性其实会很高卖多的上面逮起东西啊等下抱怨哦真的哦啊或者是说那个怪当怪塞啦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成熟而且很弱
2: 被叫不怪贱户
1: 很弱的象征很弱的象征我来公姐还有没有混样姐弟弟不能办公桌里面上班的东西没有在吃东西的我们台湾人啊来啊去办公桌吃早餐哦吃一吃然后哦啊那中午趴着哦就是吃东西再趴着睡觉然后下午有时候在下午茶哦那这样子嘛可是其实哦你不能办公桌就是办公的地方一美工你那边讲早餐可能以他出门之前就把他干掉啊或者在上进攻之前就吃掉啊中午的时候两个丢打几尊嘛去外面吃去想办法外面去吃买个饭团然后在外面解决然后美工啪地得啊在捆啊
2: 所以就是说
1: 他们而且因为什么、我想这其实有缘故的、因为我来讲条件没有共过嘛日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高中开始就没有什么午休这个东西啦所以他们的逻辑里面就没有说在学校的桌子趴着睡觉啊或者在办公室桌子上趴着睡觉有你不能在台湾看过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震惊哦一个啊什么哎当你办公室啊等我讲咪讲
2: 早上来上班呢啊办公室都在吃早餐
1: 丢到哎各位当家讲咪讲料啊吃完还关灯让大家趴在桌子上睡觉他完全很震惊啊但是他也是习惯就是入境水鼠啊我觉得没赶快的敏感所以我说我们看说日本人好可怜来涉水可是他说啊
2: 所以因为涉水而已你被公司进到公司里面扎扎实实几几点钟的几点钟都是拢在上班的
1: 那个场合都是康葵的就是场合所以他们的打扮穿衣服就是那个场合就是上班的那种衣服嘛所以钢铁他们工厂有所谓的即便是工厂他们有工厂的制服还有那个所谓的然后哇靠的检修检数又修检数的制服上班族有上班族的制服外衣就是你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
2: 好了，当然了，这个
1: 民族性的不同、啊。
2: 对了，对了，我只瓜收窄哈，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啊。像有时候我们去有一些国家啦，波西看个三点哇，四点才给你开门做行李，有没有？哦，他们甚至连门都关起来，店门都关起来、下午啊、午休时间呢、所以在里面那
1: 个，那可能背后撑的是他的是很高的社会福利啊，一个水高金贼啊，对啊，我说代志别让他看表面
2: 啊，也不一定啊，有些国家也都是安内啊，我就是可能跟气候啦，当然跟他们的民俗风情啦，或者是从早期的一直安内流传下来、
1: 或者是举债嘛，这些国家就会穷啊，
2: 要不然就是
1: 对、像希腊贵体的喜欢养了一堆公
2: 的、我再穷我也是下午都要休息 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才要开始、才会开始做代志做行李、
1: 所以时间一拖长、国家财政就崩掉了、像希腊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阿根廷也是 啊、
2: 好啦，所以说
1: 然后天道酬勤、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老天也会，
2: 所以算起来人台湾、真的都算很不错了，
1: 就是比例刚刚好啦，
2: 制度上来讲
1: 又没有那么严谨、但是我们也算台湾人马上就惊怕
2: 了、哎呀，对了，所以说听众朋友我们都算 很不错了，
1: 没错、
2: 幸福了、好，谢谢。

0: 加油来回家哈、
1: 哦。哇，看那个腰间，这个腰间盘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膝盖退化，这家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今麦家里去看点盖腰盖捆啊，哦，加足好足好诶，要照样加落啊，足好诶。
0: 哦，
1: 我加三罐，盖腰加三罐，盖粉加两罐，这开始加足好，哈早拢暗时拢未困呢，这点话困两三点拢无困去，六点我。点老公起来呀！
2: 啊，都听，
1: 今麦就弄困到七八点，要起床啊，今麦，就好。
3: 椎间盘突出了，我相信最侪听众朋友，拢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去开刀过嘛，吼、哦，有时候开了当然啦。没有，个继续吧。而且讲，一本开不好，开两本、开三本的人大有人在哈。现在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叫做椎间盘突出呢？椎间盘突出是讲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哈，外力的撞击，还是讲你登机哈。站姿、坐姿的不良哈，导致这个椎间盘外围的纤维环节破裂，然后进而压迫到你的脊髓神经或然后引发疼痛、麻木甚至无力的症状。就是安怎，营养不够嘛，长期姿势不对嘛，还有搬重物，你若讲扛活咧搬重诶，吼啊搬起搬了吼，啊你搁无好啊，无用护腰，常常就是搬重人要护腰嘛。你有没有做腰椎的保护的话，就很容易所谓的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哦，还亏得了吼，得时间咱就顾，恢复时间就顾，而且你在那个时候袂当扛活，袂当搬重诶物件，甚至会较严重，连上下楼梯吼都没有办法。所以咱平常时啊吼，尤其吼，听众朋友，你老公咧搬叮当，你的工作是搬重物，需要常常安尼行去行了个搬重的物件，要好好保护你的腰椎吼，全身的关节都要好好保护。哎、欸，真简单，啊，那求咱姐姐得力盖腰，啊，加落去吼，平常时啊吼，阿哥护腰啦，还有护腰，把它腰哈起哩，
2: 嗯，
3: 啊，这样子就可以好好保护你的腰椎的健康，
2: 嗯，先把你哦，这个稳住哈，
3: 哎、
2: 稳住哈，然后呢哈，这每天盖腰哈，啊，盖粉来辅助哈，那这样嗯，让你的这软骨旁的软骨呢，搁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哈，
3: 搁晒晒，
2: 哎，搁再晒晒再生哈，啊，同时你伫咧食伫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增加。加你的关节的润滑度，
3: 没有错，没有错，
2: 它比在你直接摩擦造成的这个疼痛，那个不舒服哈，好啊，软骨的再生，所以非常好的产品，来自美国得力钙优哈，记得讲哈，包嫩骨旁诶，得力钙优啊，配合咱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3: 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指定有帮买，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没问大灾，打电话去药房问。哦，最近好几个人
2: 讲，啊啊、
3: 一个强调，我张到就听到别人讲，伊要钙粉几万呐，钙有几万，阿护链素嘛，买两组8000，28000，哇，开心，
2: 处理起来，
3: 处理起来，因为什么？我的广告会你的被上少，
2: 嗯，对啊，弄安尼，啊，今嘛都爱安尼，接调一调，接问一问，好来0800定杠问指定药房，弄卡0800-7755-99。
3: 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来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和统计局的发布详细的报告，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第一次哦，第一遍超过5岁以下幼儿人数，就是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比5岁以下的小孩要多了啦。哎呀，哦，这第一次发生这种哈，第一届第一届哈，哦，写下的5纪录以来历史新纪录啊哈。
1: 这全就是少子化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啦。
0: 少子化啊，过来就是讲哈，这个啊。最后一批哈，这个世界大战掉婴儿潮世代，金马东已经
1: 65岁啊，
0: 65岁以上啊，哈，最后一批的也迈入65啊，哈，只要你那是地处世界大战掉出世的哈，最后一批啦，哈，最后一批也的现在也都迈进65岁啊，哈，当然也有一些啊70几也得更加早，我金马讲的是地处世界大战掉最后一批的婴儿潮哈，现在也都破65岁以上。这种的转变跟规模跟速度都越来越凸显。那么根据这份报告，就是说2023年，以2023年来说，全球已经有超过 71% 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很低，或者是说低于平均人口替代水准。那叫全球每一名女性的平均生育啊，这个生育的这个平均啊，全球全世界哦，是2.1个，就是讲平均一个女性应该生小孩是2.1个，这是全球的平均数。唔过今嘛已经吼，就是愈来愈少吼，会越来越降低。但是老年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估计呢吼，到去年2025年，65岁的人口已经来到8.5亿。好，到去年65岁以上，全球的65岁以上人口是8.5亿。那到了2060年，到2060年的时阵，65岁以上的人口都突破20亿啊，20亿哈，这个好成长哈，这一波的成长真的是很惊人哈。好了，目前人口全球的人口大概就是差不多82亿哈，82亿，估计呢到2060年，全球的人口也会来到102亿。多啊，安尼吼，再好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好，低生育率、低生育率的现象，老早的已经不限于富裕国家哦，好，唔是富裕的国家才低生育率咯，哦，像中国、印度，因为生育率今嘛拢双双跌破替代水准，孟加拉、噶墨西哥、噶越南，好，伫2013年之后，因为哈生育率嘛是陆续跌破替代水准的生育率人口，哈，好，就是啊，今嘛目前呢，哈，而且呢，非洲的高龄人口呢，哈，可能会超车欧洲哦，你一点干嘛就奇怪哈？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说非洲目前还是全球最年轻的地区哦。啊，但是高龄人口预计也会大幅度成长啊！非洲高龄人口诶，为6000万增加到2.4亿哦，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也会超越哈，高龄人口，非洲高龄人口到时候会超越欧洲哈。好了以后，对，因为非洲人口多了，
1: 基数大，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哎。
0: 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这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不一定代表着是灾难，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代表婴幼儿跟中年死亡率降低，下降，更多人得以活到老年。这份报告里面也说，高龄者犯罪可能性更低，所以很多人仍然能够持续留在职场，透过的填补劳动力的缺口，投入照护跟志工服务 务贡献社会哈，所以不见得哈，人口的诶，就是咱都讲的哈，都是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也不见得哈。
1: 而且现在劳动力其实都是可以机械化取代。
0: 对啊。
1: 前两天我逛了街，这里我要进前我来台中不用逛，在这个鸿海，它有所谓的关灯工厂嘛，啊，基本上。就中国有很多的制造业，也所谓的关灯工厂，就是讲对头到尾吼，这间工厂吼，一旦开开24小时，电费拢免开。它是一间汽车零件的制造厂，但是它里面这么大一个厂区，六个人而已，所以劳动力，你看到可能讲讲啊，好啊，几根钢筋，哇，哎，八个人点，啊，倒两件，起码变拿两个人去管理这关灯工厂，所以劳动力。越来越不重要了，消费力其实也越来越不重要，因为都是机器人帮你做东西啦。现在的人就是怕没事情喝着，我觉得没有事情做，
0: 以后人是
1: 你要让政府，
0: 以后人会变成是无聊死的，
1: 对啊，不然就是
0: 不是病死，是无聊死的，
1: 每天就在找娱乐去麻痹自己，
0: 无聊死，
1: 对，真的会无聊死哦，对，来想黑坤姐。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2: 愿意。
1: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2: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1: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公来说，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未来哈，其实人劳动力不是那么重要。第今年九月三号，这不就上个礼拜的时间哈，这德州的奥斯汀哈，这里Elon Musk 哈，马斯克他的特斯拉的 Cyber Crab， 翻成中文就是所谓的无人计程车，在德州的奥斯汀正式上路哦。哦，这是一台哈，无通用，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你车门一打开，来对，跟他两个座位，哦，了不了？前后四个座位，两个门，四个座位。但是你基本这个车来对，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红用方向盘、库拉机、踏板，全部都没有，完全的真无人驾驶的自动车。九月三号开始在德州的奥斯汀小规模的试营运，正式的哦，正式力量用这 A P P 叫的这个车，爱的载你去，好，别去对，别去对，别去对，来你好，嘿，
1: 来，
2: 我
0: 这样，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2: 这个我，这个请教你的盖混哦，
0: 是，
2: 我是我一个母亲在家里买三分，因为我朋友，
0: 嘿，
2: 我拢拢来叫三分，
0: 好好好。好
2: 有你啦，我跟你聊九分哦，
0: 吃，
1: 无教完啦，
2: 教完啦，教完开我怎啊？
1: 你咧买三分，你看你着去用拨去，一分连连滴嘛聊完，聊用完啦，嘿，嘿。
2: 九分我
1: 教，啊，安怎？你怎嘛是？
2: 哎呀，有啦，我今日要叫一罐教完来刺激哦。
1: 好，来要叫，好来好，刷卡，好要叫，好。

0: Hello， 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你好。哟，哎，
1: 老哥，你咧讲的迄公路，这公共电费足贵哦。
0: 嗯，
1: 这大楼拢管委会，
2: 好不好？嗯，要叫吧，
1: 你叫伊装两人物件。
2: 啊，你讲你搬出去安怎？好，
0: 好了，
1: 两人物件就是吼，
0: 嗯，
1: 定时器，
0: 嗯，
1: 你若干那暗时在要开诶吼，你就装电。
0: 定制就好。嗯嗯，好，好了，好了，好
1: 了，嘿，好了，嘿。啊，做一项就是，
0: 嗯，
1: 感应灯，感应灯泡。
0: 嗯嗯哼。
1: 好，
0: 谢谢，好，谢谢哈。大楼有诶，你看啦，你是有当时较无人管理，还是啥吼？啊，无像一般你若有大楼咯，迄种有固定人咧迄落诶吼。好，这好，好啦，好，谢谢你啊。啊，你若讲像公务啦，还是较没有人管理诶，或者是说夜间没有夜间管理的吼。好，伊讲啊，整迄落就是定时间到了会关灯，好这样子啊，这种诶吼。好好齁、哦、通常是安尼啦齁啊都在我当时在看要看大楼的规模啦还有大楼的齁、哦、大楼的管理的品质这种有关系啦齁、哦、有太多因素啦
3: 还有大楼之间住户对这件事情的共同想法、
0: 嗯嗯嗯啊啊、
3: 所以常常大楼的完结、欸、尤其是这种大型的集合式住宅
0: 嗯
3: 嗯头上兄弟就没说他们开会的没完结没烧怕
0: 我是听人讲的讲、欸、我是听朋友讲的讲因大楼特别啊开管委会都烧怕我讲是咧怕安怎？哎呀，真的哈、啊嗯，
3: 真的、啊，
0: 你不要讲，真的有呢。我个听，我嘛不听过一个建设公司的当时丢讲咧。哦，有一家高雄还蛮知名的建设公司，哦，伊去做这厝的啊，所以有当时啊，像讲伊家己大一栋哦，当然就由伊都做主委的对啊。伊讲吼，啊，有当啊八栋的吼，就是我那伊去的厝八栋，大拢讲你敢会当来做阮这栋的主委啊？哦，常常拢会常冤家，哦啊，所以讲哦，哦，有些人很爱当主委啊，有些人吓死了。

0: 听众朋友哈。谁在瞳孔低沉，上天换我来撑，让快乐。好嘞呀，袁林杨先生，一共欢迎加入特斯拉股东的大家庭，跟苹果一样改变世界的公司哈、哦，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特斯拉股东啊，哦哦，啊你意思你是特斯拉股东的对了哈、
1: 哦，大家想要一起改变世界，买一个小股，感觉蛮有参与这个世界、
0: 哦。我也是特斯拉股东，哦，我也是 Apple 股东，我也是台积电股东啊那样哈。好了，都在铺给他讲啊，美国一、那个马斯克嘛，伊最近才开迄、那个记者会啊，伊讲我即马车停，我坐的拢嘿拢唔免人驶啊，而且伊讲迄入去了吼，有一个大屏幕啦，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 monitor 吼，可能是你的路线来行驶的迄、那个，啊伊讲吼那个椅子都可以躺下来，你记袂吼伊啊。你也不用坐，你也都个停落来吼、啊，车都给你再高位啊。
1: 对啊，所以
0: 睡觉前啊到了吼。
1: 所以这个 cyber 就是什么、cyber crap 啊、就是车来对，很完全的，是咱过去的科幻电影来看到这未来汽车 ，Liquid 上面红用板、方向盘啊、什么什么的、它只有什么？你坐上去只有什么？的、是一个超大的那种 iPad 的屏幕底下，
0: 对
1: 吧？哎，屏幕让我来撞下来，哎、我来讲，哎。家庭娱乐剧院，哎，当把你手机下来的音乐连上去。现在的功能是说，你自由喜欢听的歌单，你上去你就哦，直接在车子的音响去播。然后未来它还要开放什么？你可以把哈在车子上打什么？打 PS， 在打电动游戏机啦，打 PS5 啦，打 Xbox 啦，哈。虽然讲你的坐车时阵嘛袂无聊啦。
0: 哎、欸，啊，你个会当啉烧酒未？甲朋友讲，哎呀，来啊，哦，啊，来车顶吼。
1: 他应该有一些规范啦，喝酒不好，信不信、啊？
0: 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
1: 你别当破坏人家车体，我让你们就得欧北我脏污啊，下一个这样子，他可能会跟你 charge 一些钱。所以这个就是 cyber crap 的这个现在进行式。啊，另外一间 Google 的这个叫 WeMo 的这种自驾车哈，其实哈已经来亚洲啊，他亚洲已经有试验，东京其实现在就有。Google 的无人的自驾车，但是现在东京还只有几个区域有开放，但是还没正式上路，现在在试驾中。所以你未来哈，哪公正式开放，我真的想去东京坐坐看无人的计程、无人的自驾车，但是。根据规定啊，它虽然是无人的自驾车，但是还是要有一个辅助员，人的起立，一边去开车，也可以跟车去看这个状况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出什么状况，他要及时要去介入、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啊，在东京也是这样子、但是完全哈，你卡电光跨波人哎，只有 cyber crap 是这样。
2: 人的讲嘛。
1: 未来买特斯拉好处就是讲啊，你买车早起的时阵去开车去上班通勤了，伊就家己去招车帮你赚钱，真的是不错啊，真的啊。
0: 当属地我们免请司机啊啦吼。
1: 哎、不用啦，不用、不用。但风沙中都要有心，一个两个三个。因为我当司机你跟他呛两个嘛，弄啊当属地可能一个礼拜七天，每天可能都有行程，但司机还是要依照劳基法都还要休假，所以当初定会有一个备用司机啊，不，我当下被家己亏，你脑子叫无人自驾车，掀起来。

0: 好嘞，美国乔治亚州有一个家庭，去年将伊19岁养了19年，已经19岁的猫咪送去当地的动物医院要进行安乐死哈，19岁啊，哦，安尼我那算老猫，
1: 老猫啊哈，
0: 对，
1: 资深的猫咪了。
0: 根据这个猫咪的主人讲，伊讲他的猫咪现在也不太吃东西了，而且登记饱受关节炎病痛所苦哈，现在又已经19年了，觉得是生命应该是差不多啊，走到尽头了，所以这个主人也不希望看他这样吃不下啊，然后那个痛关节痛，公安呢，有时候看他这痛得很那个，他自己也很痛苦啊，所以就把他送到住家附近的当地动物医院，然后缴了钱，总共缴了多少呢？就是300块美金哈，拜托动物院把他安乐死哈，然后你给安乐死掉，这洗刷就他们让医院去处理了。咱台湾今嘛嘛是安尼嘛，你个上去动物院啊，你安乐死，哎，哦，一毛一毛一系列的操作啊，再帮助你送去火化安尼哈，然后就直接的用包办啊，包办就这样处理掉。这个主人一共他把钱缴了之后，300块美金就和台币9000多块哈。料他没有在那边看，一共因为过去也曾经有自己的宠物安乐死，一共很痛苦，所以他就没有看，只是钱缴一缴把猫交给他们他就离开了，反正他就认为他的猫咪就这样安乐死了，哪想到1年半以后18个月了，有一天突然因囝吼，含因朋友因囝吼，这个主猫主人的儿子跟他朋友，竟然在那一家宠物医院看到他们家的猫的那一只猫，
1: 真的是同一只吗？
0: 同一只。这不是阮家的 Jimmy 吗？这家的阮家的 Jimmy 啊，伊不是安乐死啊吼 ！Jimmy 看到人家小主人还认得呢，还认得呢，叫伊 Jimmy 个会喵喵，个会反应呢吼。不是妈妈，我妈妈就已经1年半以前就把她送来安乐死了吼。结果经过询问了解了，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没有死？
0: 这个对。动物医院的人没有把他安乐死，钱收了，
1: 剂量不够，
0: 没这个好。后来其实他回去，这个儿子回去马上跟他妈妈说，妈妈就报警了，怎么可能所以就报警去调查原因结果是怎样呢？这宠物医院的甘南贡的护理人员说，因为他觉得这只猫还不该死
1: 可是这是两回事吧，你拿收人家钱，
0: 所以其实他是把他那个有护理人员把他收养起来，
1: 那钱呢？
0: 一个收养，
1: 那钱呢？
0: 钱当然缴了啊，一缴了之后就
1: 照了啊，你不扛着，
0: 对，是
1: 这两码子事，你觉得该不该跟你说这
0: 啊？但是
1: 没有契约精神，
0: 但是他把他领养啊，他就是把他领养，所以这宰人按照够。但是这个主人后来怎样写安内料，很生气，
1: 当然生气啊，
0: 他很生气，他气的原因是安怎？气的原因不是讲啊，你给他提钱没办事，倒不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伊讲我就是要给他安乐死，如果结果这只猫没有死，他会觉得他会想怎样呢？他主人会比较艰苦，就说我的猫会以为主人不要他，把他抛弃。这对宠物来说，被主人抛弃是最痛苦的，所以这个主人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很生气。既然收起就不要紧，但是你没有照做，你变成说你把它养下来，那我的猫会觉得我被主人抛弃。
1: 没有，主人自己其实也有锅啦，他只要自己要跑掉，他要看完啊。
0: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说他没有底下看他安乐死，原因是说他之前也曾经有过宠物安乐死。安 的时候也经验，伊讲很痛苦，所以他这一次，这只伊都无想要底下看，
1: 所以这个就让人家有上下其手的空间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哎呀哎呀，
0: 哪想到说医院的人竟然认为讲啊，这只猫。
1: 哦，对，其实就拿钱没有办事啊。
0: 这个是主人，因为那是你饲的，是你的宠物，你看他这样，你会痛苦。哦，你看安尼，伊讲啊，食袂落，啊，迄脚呢，你话当者都痛个哀叫吼。
1: 对啊，
0: 关节啊嘛是赶快来关节炎嘛，哎呀，就关节炎。
1: 但是他收养他之后，其实他也是要去处理这些事情，花费可能也是不
0: 对，
1: 开销也蛮大的。嗯，
0: 所以那个宠物动物医院的人讲说，为什么把他养下来的是讲，他觉得他还不可，还可以再养啦，医术是安尼，啊，可能那只猫也长。的可爱吧，哦，品种可能也算是稀有，而且它尊贵的，就这样子啦，哈，他就把它养下来，结果一年八个月啊，哈，没有18个月啦，一年半啦，18个月还够活嘞，本来18个月已经都爱拜拜啊，那怎么还活得好好的呢？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苗栗苑里陈先生，苗栗苑里陈先生，你拄只电话断线重打。

0: 嗨，你好，我是郭某哥。
1: 好嘞，陈先生，嘿，你好。
2: 嘿，我要再问讲，哦，苏鹏一盖十几粒？
1: 来吼，一盖两粒哈，吼，拄啊开始一盖两粒吼，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两盖至三盖，一天两顿至三顿吼，
2: 好，谢谢，多谢
1: 吼，咱进攻个吼都讲
0: 广告，
1: 刚刚也是咱伫咧迄落十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伊敲入来问吼，伊讲伊小便弄个油油，吼，伊咧问我这件代志吼，怎么觉得自己现在小便都会吼，好像浮一层油安尼油油安尼吼？伊问我讲迄是安怎吼？来，甲听众朋友讲，如果你那小便，你看你尿尿吼，好，你的尿尿在尿到马桶的时阵，看到尿尿表面浮油，这俗称叫做油油尿哈，
0: 嗯，
1: 好，叫做油油尿，油油油哈。通常来讲，这是跟你的饮食吼，你食是食了伤油有关系。
0: 哦，嗯，
1: 第一个原因是安尼，
0: 嗯，
1: 第二个原因水分个摄取不足。
0: 哇，对了，
1: 系
0: 热量嘛，哈，
1: 系啊，那个无来，个第三个原因你拢无。我拄只迄个听众，我问伊讲，你敢有食足油？伊讲无呢，我无食足油。我讲啊，是你水分啉了较无够。伊讲，嘿，我无特别刻意去啉啦，吼啊，但是都是都一般般安尼啦，吼。啊，那无个来，吼。就是你的泌尿系统真的有问题了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泌尿系统的代谢异常了吼。好嘞，咱的饮食甲水分，你的短时间来摄取伤过高油脂的食物，啊是动物内脏，或者是喝水喝太少，都会导致尿液浓缩，偶尔会出现轻微的油花哦，油灰哦。啊，如果这个情形呐，持续拢一直安呢，或者是合并哈，对，合并尿尿铺油以外，啊，够泡泡久久不散去。哦，放尿的时阵，啊，拢会起泡泡。那放尿有当尿呐，较侪、较强、放较强的时阵，尿会起泡泡。唔过，迄种的泡泡是足紧的消去啊。但是有的泡泡久久不散吼，我跟你讲，安尼这里都要注意啊吼。好来，啊，个有排尿会疼痛哦，放尿是会疼，或者你合并有会腰酸，
0: 嗯，
1: 下腹部下肚的所在会有疼痛感。这里就爱留意可能蛋白尿，
0: 哎，
1: 或者是乳糜尿，叫做乳糜尿哈，或者泌尿道感染，赶快去看泌尿科
0: 检查一下哈，先检查一下，看安心，嗯。
1: 检查针对就是说目前的状况啊，干母上面治疗好，哎，以后你检查该治疗治疗，以后的泌尿系统的保养，加舒鹏，
0: 没有没有错，
1: 嘿，以后你得登记加舒鹏保养哈，安尼卡别个出现一挂这有诶无诶哈，记得哈，第一你还是要先上泌尿科诊所检查详细，该治疗当下的问题先治疗，
0: 对啊
1: 对啊，药物治疗料长期保养加舒鹏医雄，
0: 以上广告 V 的零。我们曾经
3: 相聚过。Hello，
0: 来你好
3: 哦。哎，小姑啊，
1: 嗯，
3: 先搞一下然后不给了。
0: 哎，请说哦，加工。
3: 这个，
0: 嗯，
3: 我正看电视，你讲，迄、那个这个行政院长吼，这边讲了这蓝板的起迄个无人机啦吼，啊，行政院长讲要附属啦，政府附属啥意思？
1: 嗯哼
0: 嗯嗯，
1: 好，谢谢，等一下说。
0: 等一下讲哈。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大家好。讲人亲土亲，家乡亲国家亲哦。
1: 嗯。
4: 啊，咱唔通加好康啊！爱上我国民党，因第七个外来政权呢吼。啊，台湾是台湾人的标签，啊，国民党你中国人去当中国，伊也袂爱台湾了嘛吼。甲你利用的就要转去啊吼。啊，咱台湾吼爱较清醒，袂啊，个个选土选了国民党。
1: 好了，
4: 太好康啊！老个弟啊，市长啦、县长啦、议员啦，拢爱选落街吼，本
1: 土的乡亲。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谢谢。

0: 哈喽，来你好，你好，嘿。
1: 那宜兰的人吃哦，啊，伊讲唔知有店倒位啊有啦。
0: 伊住倒位啊呀？
1: 哦，大学边啊？
0: 什么大学？
1: 宜兰大学
2: 生啊，你可以卡电话来，卡电话来问啦，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
0: 对啦，你跟他讲宜兰，
2: 你可以卡电话去，你可以卡电话去啦。
0: 你爱讲什么宜兰的什么所在啊？什么路？
2: 你可以卡来问。
0: 好，你跟他讲宜兰大学。好，谢谢，安尼我无法度跟你讲。
2: 你可以直接打来哈，你买你帮伊问，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免费电话。
0: 你看是南丰二，还是吼这宜兰七，还是对？你唔来讲嘿。
2: 卖替人问啦，你可以直接。卡来门吼，啊，这卡这个电话免钱吼。哎，你好，嘿，
0: 你好，
3: 喂，我请教一下。
2: 嗯，来，请讲吼。
3: 我讲，因为我昨下去，我到南啦，去宜兰东买甲买迄个护理员，来甲讲啥物，伊有甲恁叫。
2: 嗯，来算卡。
0: 哦，回阿伯来算卡吼，算卡吼。好，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3: 喂，
0: 嘿，啊，不是，都啊，跟你讲，那个线卡，嘿，线卡，嘿，好，谢谢。

0: 啊，来，咱独家听众朋友在咧讲迄个立法院的附属啦，哈，附属不附属安尼哈。好，这个附属哈，简单讲就是讲，比如说在立法院哦，什么有什么啊政策啊是法条，因啊是三读通过哈，啊，都是爱付诸啊执行的掉哈。但是呢，哈，最终呢，哈，立法啊，这个行政院的掉啦，行政院哈，如果他哈这个不附属的话，哈，他不附属的话，那这个法案虽然在啊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生效哈。好来啊，因为宪法有明文规范，行政院长哈，好，有那个附属权哈，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法案被不附属哈啊，所以的，刚才1990年代，当时总统府的参啊，这个参军长蒋仲麟的人事案没有获得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的附属哈啊，附属的是讲。他会跟立法院啊这个一致嘛哈啊不附属的是讲啊虽然你三读通过但是我不执行哈、啊、就是这样子哈、啊、不附属啊附属跟不附属的是安内哈好谢谢哈。啊
1: 其实简单讲的是讲，立法院通过案子嘛，要立法院是立法嘛，但是执行的人是行政院。啊，行政院干嘛讲你这连环影
0: 欧北户的
1: 欧北户跟天马行空的代志哈？他说那没有办法做嘛，挚爱难行的事情，行政院不要都可以执行嘛。天马行空的东西你们要执行，所以他就做一个复议嘛，说我走，我就双手一摊，那就把这个东西再送回给立法院哈，行政院跟立法院沟通嘛，说啊，这立法院你立这什么鬼法哈？你是立法的人，但是行政有执行的层面没有办法做，那你要不要重新再修法，再细修，然后再送？啊，就嘛，打个咱家公这个朝野哈，就是朝小野大嘛，然后蓝白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微博就可以过法案，很多啦，很多啦，因为都很乱到都不太想去理解，
0: 乱盯嘛，乱立法。
1: 那就行政院会一直就说不去执行了、啊，我们用白话讲点，不去执行，然后立法院就一直送啊，你根本你赶快的米干，你连修都没有修嘛，就变成行政跟立法两边在打架，其实行政院不立法院有一个哈，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一个外者，立法院也让他倒阁啊，那你怎么点来讲？
0: 对啊，
1: 你干嘛这个行政院长很不听话，不听民意哦，不听民意哦，比如说我立法要做什么，那行政院不执行，那立法院有权去倒阁，
0: 倒阁你得来重选
1: 嘛，对。
0: 啊，定算有的人，即个立委有的就惊伊选袂掉啊！
1: 啊，对啊，你
0: 知、
1: 啊、
0: 所以一刚刚甲你乱念
1: 啊，他就是嘿啊，那个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黑的是你假动作了。伊那刚刚他的立法有理，有理哈，真的是为了人民去做立法的话，要坚持替人民发声的话，他就把行政院长给倒戈了。结果这些人，你有就这两个公吼，民进党诶，让去民进党，你可以去倒自己卓龙台，不是啊。执政党怎么会去倒自己人的阁？现在作乱的是所谓的在野党，而且要倒阁也要怎么样？讲难听点，也要二分之一啦。你真的民进党要发动倒阁的话，也不会过啊。所以谁才是这边在乱玩假动作？就是蓝白嘛，公安买的蓝白嘛，一边弄一些奇奇怪怪的法案，那行政院不执行，然后复议不执行嘛，然后他又不敢倒阁。不，你得看直球对决。我要倒，你卓荣泰给我倒阁，卓荣泰给宣布，来，你看解散立法院，大家以后呼呼也顶来。你看嘛，卓荣泰院长一直在讲说，你们真的觉得我那么不好？欢迎来倒戈啊！你给你拜托呢，
0: 倒戈伊都爱下台啊嘛。啊，但是你立法院你嘛
1: 是爱定算哦，
0: 爱定算啊，
1: 得护的，一个唔敢。对啊，确实
0: 就是安尼啊。啊，都个
1: 谁才是
0: 刚刚给你立即挂下的？
1: 谁才是
0: 魔系三的法？
1: 谁才是真正的胆小鬼？
0: 该过的法不过啊，该哦，真正哦，
1: 乱七八糟，
0: 乱来。好，这就是所谓的附属权哦，叫做附属权。附属权就是讲，你弟弟话你啊，这里哦。 修修法立法吼，那已经三读通过，三读通过了，依照咱的宪法第37条，就是讲总统的爱依法公布法律，然后呢发布命令哈，啊，当然爱个经过行政院长哈诶附属之后呢，好，或者是行政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的附属啊呢啊，然后就执行。哦，对，执行的执行，哦，总统先爱总统呢，哈啊，先公布这个法律，对，立法院啊通过的啊这个法令，好，公布了颁布命令，然后由啊行政院或相关的哈这个院会首长哈，哎，这个附属之后，然后就公布的正式公布实行。啊，现在不附属的是说 你通过那些立法院的那些政策法条是乱七八糟的啦，根本是伤害国家，所以行政院长他不附属，不附属的没路用啊，你一天没路用啊，哎呀，哎呀，没有办法去实行啊，执行，好，就是这样。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我立哪情况哦？真的啦，立法院哈啊，有人仗着伊的多事哈，多哎多数啦哈，得手。你话你啊，克谁伊哦？而且讲啊，一党过啊，超过过半，或者是啊结合哦啊结盟起来过半，啊，一刚刚把你立一挂下来哈啊啊，伤害国家哈，伤害人民嘞，好，一挂法条哈，啊，引清兵入关哈，有诶无诶，再法条一滴一滴，好，滴立法院一直在哈，这样这样。立法啊，三读通过啊，你得爱去做，那当然这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嘛，所以起码你就是讲，好，这就是讲啊，这有时候政府它发生执政政府跟啊立法院吵小也大这种的情形哈，好，这种还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1: 你如果我们不能说立法院都错，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些东西很多的政策，
0: 对嘛？难讲，
1: 因为
0: 一定爱安尼实施啊，你不爱搞我附属，我得跟你系啊，
1: 因为
0: 倒戈啊，
1: 立法院。他现在的就是用程序跟法律上的正义可以他可以做这样的复议案，然后立法院也有他的权利，觉得说这个行政院长拍替逃讲不听民意，他有办法把他弄下来啊。我只问天众朋友，为什么蓝白不要去倒卓荣泰的歌这个问题就好，我们他如果说你干嘛蓝白跟你干嘛刚刚也立法是对的很坚持，为什么不去倒卓荣泰的歌不知道，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再重新被民意检视一次，
0: 重新投票。
1: Who is the chicken？ 谁才是胆小鬼？哈
0: ，Hello， 你好，嘿。
2: 哎呦，我在问你哈，那个高金素梅案件到底是安怎？
1: 唔知啊，
0: 今嘛搁咧审理呀、
1: 啊啊。你看，伊助理唔是浪杠的。
0: 对啊，走去中国去啊，伊助理啊，你看。啊，迄都免讲啊，
1: 但行得正的为什么要跑？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佫走去中国，而且听讲中国迄边佫有人佮接应的，系啊，哎呀，啊，嘛是引清兵入关的啦吼，来你好，阿罗0800-7755-99吼。嘴巴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啊， 啊实际上你看你跟你那些人下手那些人一个一个就都已经啊
3: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0: Hello， 你好，嘿，
4: 哎，叔君哦，
0: 嘿，
4: 柯文哲到底今嘛是判有罪啊无罪？啊，伊某咧做医生无今嘛？
0: 他好像讲退休啊，唔是嘿，啊判有罪无罪？今嘛都啊个咧，伊足侪案的啊，最近这两天唔是加在滴二十，哎咯，这个开离心庭，
4: 哎，
0: 好啦，哈，哈，
4: 准备那台胶，
0: 你甲烦恼？
4: 唔是啦，我是怀疑，
0: 你甲烦恼诶？
4: 我是怀疑，我看
0: 无。
4: 我咧问你。
0: 你敢问嘛？你去问柯文哲嘛？啊，恁即马恁两个阿公婆拢无咧趁钱，啊，恁咧开销要安怎？你问伊啊，你问我。嘿，来你好，来你好，嗨。
4: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好。
4: 我以为是个有一句话
0: 哈，
4: 可能你们台湾很多朋友没有听过的。
0: 你们台湾？
4: 我们台湾啊哈。
1: 好了，你讲你讲嘿啦嘿，
4: 我现在讲哈，
1: 哎对对，你讲嘿。
4: 有一个人把钱汇到大陆去，非常多，而且后来被习近平冻结了，
5: 他现在变老人痴呆了，那个人是谁？你们清楚吗？
1: 不知道。
0: 好，谢谢。好
5: 那个就是马。
0: 好，好，谢谢啦，哈，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6: 我都每天都无聊呢。的世界想要
0: 忘记你。来你好。
6: 我
0: 又
6: 说
0: 宜
1: 兰
6: 大学的，
1: 好好好，你可以打电话自己来
0: 问，你问好跟刚才说的都一样，谢谢，
1: 你可以自己打电话来问啦。

0: Hello， 你好，嘿，嘿，
1: 小君，嘿，小君啊，嘿，伊讲清清白白啦吼，爱加去当天就抓无，就抓
2: 光。好啦，这嘛，那个，那个就要。
0: 好啦，谢谢。

0: 恭喜咱哦！你若讲听众朋友，你若讲领导有人伫这个台湾美光吼、哦、那个上班的话，恭喜他们哈、哦！这个台湾美光吼、哦、公布吼、哦，台湾美光的工程师吼、哦，每一个人发什么呢？100万的这个感谢金哦，所以这个美光的就是记忆体就是美光就是在做记忆体。美光的初阶工程师的平均报啊，平均薪资是340万
1: 哇，年呐、啊，年薪呐、啊，
0: 年薪呐、啊，平均薪资、啊，
1: 平均
0: 对年。
1: 人不爱和因阿母知，不爱和因母知，你敢讲出来？很不错嘛，新闻拢干啦，
0: 要怎么涨那么多？跟我们在跟你讲
1: 了。没有，
2: 哎，小姑你好，
1: 哎，你好。
2: 最近那个立法院哈，南白第一个法说哈，就是那个贪污立法委员贪污除罪化啦，他们贪助理会哈要除罪啊，没有包括私言，没有包括相待哦，就只有他们针对他们立法院，比方说严宽恒啊、高金素美，他们这些都没罪哦，没罪呢，那个行政院哈立院长就把他不附属，就不执行，
0: 对啊对啊，
2: 他就给他不花薪水啦，
1: 哎，无理的哈，
2: 没有，九月到十月号都没有薪水了啦，
1: 哎呀嘿呀。对了，对了，对了，
0: 所以就是
1: 乱来呢，吼，乌鲁塞呢。
0: 那美光哦，哇，大家就别入宫哦，但是真的是哦、，AI 大爆发哈、哦。美光的是讲底去年呢，2025年8月29日到职的人哈，就是要在去年的8月29号，你进到美光工作的话，每个人就发100万，呵呵呵，每个人哦，然后绩效奖金哈，哦可以达到500%哦，然后产线的薪酬哈，台湾的公司的产线薪酬哈，相当于35到68个月的薪资。哇，吓死人！这一档赚4-5档吼，啊，你去年吼，你知道未满一年可能就没有，但是有超过一年的，马上户头就多100万。
1: 哎呀，
0: 啊，所以为什么？来，为什么 iPhone 会变那么贵？就是全球记忆体大涨，这个真的是哦，啊不，过去这个 iPhone 的这个逻辑是安尼啦，伊哪讲新的手机啊发表，它旧款的手机就会降$100，差不多3000块台币，但是今年没有，而且还今年中哦，旧手机还给你涨了一次价格，
1: 连旧机啊都起价。
0: 今年你车的时阵吼，旧机啊先给你起，要换新手机的时候也没给你降价，好可怕。

0: 哦哦，伊张楠不是讲，伊讲要发表一个最也重很重大的演说吗？消息嘛，要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比任何消息都还要重大。啊，意思讲，伊这十一月集中选举吼，共和党来当赢吼，过半啦吼，过半啦呢吼。伊要发钱，来，学咱台湾的，来你
1: 好，这家有好啊，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王小姐，先啊，先生是不是要甲咱先见面？靠近，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好，
1: 谢谢，
0: 好，嘿。迄、那个人已经有人讲人啦，啊，搁有人会甲讲，安尼啊，搁算迄、那个，伊无咧在乎嘛。你只要我搁有声量，我得连讲都不爱甲伊讲啊啦，嘿啦，这个人啊，消失第二啊。好来，美国总统川普讲，你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哈，对应呢，这个参众议院的选举，如果共和党可以过半的话，每个人每一个人哦，不是家庭哦，发多少呢？$5,000哈。一个人$5,000，
1: 我十个万是哪边
0: 啊？因岛那四个人都600,000啦，吼，对不？那是美国啦，吼，美国吼，所以但是呢，刚我都是听呢，吼，啊，卖讲，因即嘛卖讲民主党的批评，共和党应该共和党来对嘛，我讲。钱要安怎来？你这样会不会有涉及买票的嫌疑？早起我含扑克两个都甲算咧，美国算3亿人得啊，一个人发$150,000，吼，$150,000代表啦，吼，$5,000嘛代表$150,000，啊，甲你甲算看卖，听种朋友甲你去看算看几粒零，三亿的人口，一个人$150,000，安尼爱偌济，吼，爱几啊十条啊啦，吼，代表几啊十条啊。川普安那讲诶，因家己感动的讲啊，钱要安那来吼？伊讲我迄落啊，我加关税，加关税钱拢家己摕来发啊，我甲各国收加出来关税拢摕来发啊。
1: 咱台湾是普发10,000嘛，咱台湾的人口是2,300,000。欸但是美国的人口比咱台湾加10倍哈，啊，它普发的数量是我们台湾的，我的金额是我们台湾的15倍啦，对吧？5,000块美金相当于15,000,000新台币嘛，这样美国要花多少钱？那台湾就没有供，咱讲剩美国剩3亿人啊，3亿人，然后一个人普发5,000块美金，你都爱开几？挑$5,000,000,000，一兆5,000亿美金。嗯，你这样5,000亿美金，那太多零了，那是天文数字啊。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来做比喻，台湾有没有看前测哈？美国的美军是不是全世界全球最强？美军的当年一胜哈，嘛是全世界哈，全球哈所有国家2,3,4,5名加起来的这个国防预算都绝对没有美军那么多。2025年哈，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钱？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差不多是9,000亿美金。所以差不多爱将近美国两党的国防预算，他如果要做这个普法动作，就是要把美军
0: 不怪张公，台湾的晶片也要扣100%、200%的关税哦。您台湾拢，你看科技探极探干咧，您会当发？10,000块，我嘛要，我嘛要发，我得为你才给你扣100%、200%。
1: 川普先酸牙他讲了，
0: 笑笑
1: 啊，最后可能他预算不足，就一次普发1,000元，对啦。
0: 那个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你家你做共和党的不停啊，吼，你讲警卫队来。这算买票吧？
1: 这已经要两党的国，差不多两党的国防医生啊！
0: 哎呀，我来看咧，安尼啊，这也是重大消息啦！吼，好来你好，嘿。
3: 当结国家医生，就是应该是要贪污无诶除税化。
1: 好了好了，
0: 好了。这两天哦，这川普到市哈，到处去造势哈，去达拉斯造势哈，哦，打个去了奥克拉荷马州到哈造哈，这足济啦哈，哦，我看伊迄、那个啊，不是讲伊头毛染色啊，啊，机关那会看，个是甲港原地港款的那个金发哈，哦，足精神的呢。去做算的是足精神的呢，吼，精神奕奕，精神奕奕安尼吼，看得出来他真的是，
1: 活力满满，
0: 很拼呐、啊，哎呀、啊， 吼，火来拢吹了，拢吹了，吼，非赢不可啊，吼，哦，非赢不可啊，吼，这個。而且一共啊，一共美伊吼，这個、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算计了啦，吼，意思以前跟你讲啊，你免得烦恼啦，算计了。战争就结束了，又给的下个就烧的啦哈。结果呢，其实赶快呐，反正这的反对党哈，对民主党的讲讲，选举了就结束啊，搞不好还怕个川普卸任呢。我勒我阿娘，阿娘哦，怕个嘴啊，怕个川普卸任呢。
4: Hello， 淑金小姐，
0: hey，
4: 你订到订有无？
0: 啥货？
4: 台南
0: 订无到，我们朋友订五枪，我们朋友安尼抢无，伊家己感觉就两百五十块到一到十个人，两千五百人，得要五千人去抢呢。哎呀，对啦，
4: 三分钟就抢了。
0: 对啊，秒杀无抢无到，哎，迄阮朋友去订的，我无订嘿，朋友订的嘿，对。
4: 谢谢。
0: 好。哦，我朋友昨伊安尼感觉敢那真歹势安尼，我讲不要紧啦，安尼嘛咱冇参悟到啊。伊讲啊，无明仔载我过来唱啦吼，我讲免啦，拜托，因为昨第一天唱的是迄个第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啊，伊都要三天嘛，下个礼拜天啊，个下下礼拜一个下下礼拜二。啊，迄拢平常日啊，我讲迄平常日啊，大家朋友要招，而且伊要订一，你一订你就爱订一桌，吼，爱订一桌，无咧个人咧，啊，得一桌十个人，你家己订落一桌，你才家己去招人，无啊多，无咧讲我订两个，订三个，一桌一桌，250桌，三那个秒杀吼，啊，但是看戏的吼。唔免啦，哦，你无订到，你会当去遐看戏。哦，我看讲安尼嘛唔通，伊喺伫安平，台南的安平，啊，伊无停车，无提供停车场。啊，你干那去食到的2500人，佮兼办到遐的人，佮兼唔免订港，就会当去现场看戏的人。我甲阮朋友讲，你莫个订啊！我今日手都拜一拜你哦，安尼要去哦，嘛是足麻烦的。哦，我讲安尼嘛唔当吼，莫个唱，无丢就无丢。第一个礼拜一天的票，无唱到就算啦吼。礼拜天的哦，可能也比较多人啦。我今日今仔那个唱吼，应该可以唱到啊。不过哦，真的是不太适合了吼。好，谢谢，在地人还可以啦吼。我地人你开车去。伊不停车嘛，哦，我有看嘛，伊详细一共也没有提供什么停车场，啊，加上我拄啊讲诶，干那去食到的2500人啊，啊，搁伫现场咧工作诶人员咧，啊，搁迄会当唔免买票，唔免订到的，会当去遐看戏诶咧，一定足济嘛吼。好来，讲到这个板凳哈，这就是那个扎美艺术节，我叫扎美艺术节。还是近前因为这哈，这个陈信宇以前咧讲的，甲伊前夫的一挂迄个哈，哦，迄个代志的时阵啊，足侪人出来哈，只好讲哇 ，long time no see， 很久没有看到陈信宇，没想到他现在哦哈，哦就才知道说啊，他离婚了，跟啊赵建明离婚，然后又有一些什么纠葛哈，很多人就支持他啦哈，啊支持啊，所以讲都有人去。发起这个啊，就吃板凳，搁兼看戏啊呢吼，叫扎美艺术节吼，扎美是扎哪一个？好，这包公啊，在包公啊，来，哎呀，开扎那个扎，要给你切头啦，剁头的扎啦，吼，扎美美就是咧讲迄阵啊，以前咧讲啥，陈世美啦，哎呀，安尼就对啦，吼，忘恩负义的人。

0: 咱有听众来讲吼，讲板道迄个地点真偏僻，真好停车，佮真偏僻，佮真好停车，佮安怎好停车？遐侪人，
1: 对啦，我
0: 同时会那么多人。
1: 安平哦，如果是周礼拜礼拜天的话，本来人就很多，
0: 对，
1: 一瞬间管大家不要忘了，之前有一年哦，国庆烟火在所谓的
0: 台南渔光岛
1: 、嗯，那个交管一瞬间涌入十万，
0: 台南
1: 2500个人的车，
0: 你要开车去台南，本来台南
1: 都无啥好迄落，大家想哦吼，这大家会去凑热闹的多嘛，吃饭的是一回事吼，你去看戏的人，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你觉得他们很空旷很大，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管理规划的话，恰好被停。我讲你的八个嘴啊！
0: 我不敢，我看到这个办的地点啊，一个公没有停车哦，没有提供停车，啊个公唔免停车的人，我那会当免费去看戏，我一看我就打退堂鼓啊！
1: 他很爱凑热闹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到时候你到时候你进去动线也乱，
0: 免费去看戏的比吃到的更加侪。
1: 有一定
0: 啊！结果我们的几万人，哇那样活动
1: 哦，而且安平的
0: 我食个只艰苦。我来餐厅订一桌啊！
1: 安平的路本来就不大了，已经随便就会把那边给塞到瘫痪。哎呀，这个
0: 啊，有人支持啊，都已经都卖了真好啊，都好啊，吼，咱没
1: 有。不要看到有人又在那边抱怨，说什么啊，没有管，我说办活动不是那么简单呐，这信头来就哦。都沒有，尤其是人流管制，2500桌嘛，一次吗？
0: 对啊，哎呀，一场啊，
1: 一场2500桌。
0: 就那昨天
1: 2500桌，
0: 昨天抢的是下个礼拜天的、哦，
1: 所以总共是7500桌就对了，就三天，
0: 不是7500桌，750桌，7500人，
1: 一场
0: 是250桌啦，
1: 250桌，
0: 哎呀，连办三天呐，
1: 好吧，我们不要，就250桌啊，2500人嘛，一桌十人，2500人，
0: 对啊，
1: 啊，如果哦一就是一千台车吧。哦，有算出了1000台车，这是吃饭的哦。阿丽娜来看戏耶，
0: 看戏免费啊，一点不做怎样。
1: 这个交管谁要出，然后呢秩序管理要听谁的？然后如果说里面满的，我可都会想到，你如果里面满的，一堆人又想要进来凑热闹，一点玩 game 嘛，想到我要去看戏，袂当我去，那不是讲免费耶？哎，我开始。你假料就阿长被出来去尊，跟外面又进来哦，那很可怕，我就想到的，对，那
0: 所以我朋友讲，啊礼拜二你讲无唱无调，讲今仔要继续唱9月21嘞，吼，安尼，我讲买啊啦，我看迄安尼吼，可能无适合吧，咱搁外地去的，一定爱开车呀，哎呀。啊，不方便呢，吼，好啦，啊，都拢红酒了了，都好啊，嘿，有人
1: 塞翁失马焉知非，
0: 对啦。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那你听啊，总哥会记得这件代志呢，吼。
1: 可能一张可能嘛无唱掉了，
0: 吼。哎呦，伊唔知有唱无。深

0: 有。
1: 那那歌仔戏最后不有陈俊宇跟赵建明一起出来合唱屋顶吗？
0: 压轴
1: 的压轴，其实两个人大和解。
0: 哎、欸，结果了
1: 啊！对啊，就是、
0: 啊结果大家就底下讲啊，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啊！呢，
1: 啊，你别个气性多美，原本是要砸陈世美，结果还是不是结果还是什么？还是旧爱还是最美？

0: 应该来听这条啦，应该来听，应该应该
1: 哦哦哦，哎呦，好拍手，
0: 好来来，
1: 哎，听对几条？
0: 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1: 旧爱还是最美。
0: 对啊，这个时候陈信尧来唱这一条，献给赵建明，《旧爱还是最美》，我比许芊芊更爱你。哎，伊家己讲诶，我陈俊家己讲，我无。
1: 千千人有翁啊吼，啊嘛细心嘛啦吼，爱细心嘛。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扑克啦，你好坏哦，你该讲迄个结局接近的敢公布。
0: 阿贺，阿伯，这票都卖完了啊，对不对？但我怕、啊、不怕那些。对。
1: 你看我多受欢迎哈、哦，对不？人都对咱这么关心哈、哦。好啦，那就再一起啦，再一起哦。给阿扁call in进来，恁两个在讲啥啦？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

0: 昨天有一个人一公一句话，哇，在网路上爆红，我就只能讲，这真的是人生金句，人生的金句，好，故哎，这就是句子的对啦，话语的对啦哈。那说这一句话的人是叫姓蒋，哈，正宗的哈，蒋友柏，蒋家的正宗。
1: 哦，这个不用按 DNA 看脸就知道是蒋家的、第四代。
0: 对对对对，
1: 这不用按，不用验了，不用帅啊，蒋友柏帅啊。
0: 对对，蒋友柏
1: 有蒋友勋也帅啊，人家都远离政治了，所以讲的话很最中肯。
0: 昨天蒋友柏一公一故为一公。命决定屁股能坐多大的椅子你的命，他说一出事你的命就决定说你的脚床有法多坐多大张的椅子，
1: 强摘的强摘的果实不甜啊，没验过 DNA 的血就不纯啊，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风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是，
2: 我们忙完你赶紧去找那个好大夫。

0: 喂，立刻王莹莹，喂，嗨，
1: 喂，莹莹好，
0: 是是，
1: 我要订购好汤一组
0: 啊，有买过吗，姐姐？
1: 对，有有，你帮我订台中工业区这边，嘿，应该有。
0: 应该是有了，我有印象。
1: 对，没错，我是找顾客了。
0: 对呀、啊，女生也很好听啊。好
1: 好的，
0: 谢谢你。

0: 喂
1: 喂，你好，王妈妈。
0: 哦，莹莹哦，
1: 哎对，
0: 那个一罐晚霜啦，啊，一条那个啊，做防晒的。

来听到轻松的音乐，心情拢轻松起来了哈。来，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哈。明天上午还有国在马斯，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好朋友来透早来点哈，准收听。莹莹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哇！啊，再去人就卡来咧问啊，有人个咧问讲啊，那个因为咱活动哈，真的就到九月十号延长的最后一天了哈，所以有一点的好朋友提醒大家哦，你爱做集合哪里来做集合之类哈啊，给那里贵州哇最近哈啊，因为起码繁盛期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九二八教师节哈，九二八教师节，因为个中秋上嘞，因为今年的中秋在高位，我刚看过啊，立五号哇，一二三四，你中秋节又有四天的连假嘞，很快哦，哦，从九月二十五号开始，也太快了吧，对不对哈？所以来听就没有，你看下半年度吼，咱这个年度的过去就紧嘞哦，很快今年度过去，明年二零二七年，今年特别高一样啦哈，你暑假过去了，真的非常之快哦哈，又开学了哈，你马上讲，哎，啊，无闲耍，讲要个跨年啊，要个放寒假了，要过古历过年啊，放寒假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一年四季秋夏秋冬的变化，不变的就是咱的节目，拢在家陪伴大家哈。听个到位，听个到位，感恩有你，谢谢你了哈。呵，来听众朋友哈，你敢知影讲？起码就是套账是卖公债啊，但是吼，真的要提醒大家，交通安全最重要。因为我早上套账，你看套账个暗冰崩哦。哦，现在还好，因为今嘛，今那里天气比较好。那天气不好的时阵，再去用暗暝摸过来，要挖寒天啊，吼，愈炸，这个愈晚天光啦，吼。我那个早朝六点半，啊，今那里还蛮早的，十九分，太阳公公已经出来了，吼。所以来天就没有吼，今嘛就是讲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所以讲白天热吼。早上起来我看温度才25度而已，其实现在是很舒服的哈，凉凉的天啦哈，但是更加容易去感到，所以再来的那个疫苗有需要，有做有保庇，提醒你啦哈，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那我会循环回归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怎么样的增强你的免疫力、抵抗力，这是最根本、最要紧的事情哦，哈。好，给大家讲到这啦，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啊，卡直播无听，就讲奇怪，他都没有听到，还不低嘞，我也不知道。可能有时候就是安内啦，哈，北都鹤嘛，都还想北都鹤，我咧讲你无听到，啊，你想要听的时阵，我刚好没有讲哈，啊，所以你那个两个字两个字抄，能力能力抄一点。抄会起来，好不好？控诉，这是台中的哦。我管起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得拨得这里用。欸，我看到一个那个影片齁，很有趣齁，前小英总统啊，他好像不知道是去买面包吗还是什么的齁，哇，一共他也是芋头控齁，啊，芝麻核桃，欸，这都是跟我们家一样，我们家都蛮爱的齁。好啦，来听听面齁，被尝美食齁，你的肠胃道也要健康才可以，对不对？来，李李的控李李三三定位龙卡卡好通齁，台中的我关七用手机啊卡好，请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啊，物件收到未晓用的吼，啊，卡电话来问哦，卡电话来问哈，这个方法正确，听话照做，健康就大丈夫啦哈。来，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继续加卡号通。

0: 喂，你好，喂，你好，
1: 莹莹啊，
0: 是，
1: 一组好汤一组，
0: 一组好汤，啊，电话今麦2203几嘛哈，
1: 啊，无你就拜一上嘛，
0: 今麦叫拜一袂够啦，上紧嘛爱拜二，但是我甲大哥讲者吼，即几下时间，喂，来你有听，你有咧听吼，即几下时间因为搁卡中秋要到啊对无，搁两礼拜就中秋啊吼，所以乌鸟就是无黄金点时间啦，吼。哎，跟你讲一下嘿，咱的厝内电脑有人修得好啊吼。你若按照正常，就是拜年才搞啊，礼拜二哦嘿。
1: 拜年礼拜二啊。
0: 哎，冇可能会搬去吼，
1: 几多好看。早搬了哦。
0: 我尽量啦，好不好？
1: 你大眼哦。
0: 啊，大眼晓好啦。啊，这个电话吗？大眼敢这个电话？
1: 2560。
0: 来，你等我一下，你等。爱讲清楚无？你等收袂掉，你等哈，你等。

0: 然后听电话接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哎，你一座汤头甲做起过，
0: 你等我接哈。

0: 你。
1: 来，听起来哈。喂，你好，喂，你好。哇，哎 ，you， 这位朋友啊，你的电话怎么了？来登记，来2278来，你给他卡起来哈，拍摄哈，22602233，是现场的扣音专线电话。哎，有时候你莫挂紧紧哈，好吧？啊，你也不爱，你也不爱线上，你就跟他讲，你要线下，我就给你的声音摇来哈。来，拄只位朋友拍摄，你给他卡起哈。这有时候可能电话它很灵敏哈。你也理解胸襟，你往那边都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
1: 是，
2: 我叫一道，几个一道做汤头。
1: 哦，好啊，好啊，吼。
2: 我跟你讲哦，
1: 你跟我，
2: 你等下刷卡我给你。
1: 哦，来，你等我一下哈，妈妈，你等我，我把曝光一下哈，你等一下嘿。谢谢你哦，你等一下哈，来。

0: 喂，你好，喂，
1: 是英英哦，
0: 嘿，是，
1: 谢谢你哦，
0: 哦，你刚好收到哈，
1: 好，嘿，
0: 哈，
1: 我来见证，
0: 你要见证哦，好啊，来，你等下我过一半，来进广告哈，来接工啊，大哥，
1: 喂，讲哦，
0: 嘿，
1: 好灯头哈，
0: 嘿，好灯头，
1: 我都唔捌买哈，
0: 嘿，
1: 我今仔给你头再给你买，
0: 嗯哼，谢谢，
1: 算贪哈，
0: 嘿，
1: 咱若无内行就无好食。
0: 哦，无内行的无好食，啊！你即马有内行啊吼？
1: 哎，啊，参天咸袂使唔对吼？
0: 啊，对啊。
1: 参对我好，
0: 嘿，
1: 这样好食。
0: 是啊。
1: 啊，尤其是迄个做炊卵啊吼。
0: 炊卵哦。
1: 有够好食。
0: 有够好食吼。
1: 哎，
0: 赞的哦。
1: 哎，啊，佮煮面吼。
0: 哎，煮面。
1: 煮面啊，佮卡关两类
0: 安尼。哎呀，哦，营养。
1: 够好食。
0: 迄汤足好啉的吼。
1: 哎，我较早拢不爱食面啊。
0: 哎，啊哦，啊，你即马跟我赶快爱上面面了吼。
1: 现在面啊，做个做做，逐顿食面，唔啦，啊做隔工就食面，
0: 隔工就食面，食袂鲜啦吼。
1: 像安尼就对啦。
0: 好用啦，好用，真正简单用啊，食了吼，你无感觉讲也袂加重负担。
1: 对对。哦，
0: 身体。
1: 拢唔免掺遐有诶，无用当免啦。
0: 是啊，都即味甲倒落去吼。
1: 我买即款诶味素粉啊。
0: 嘿嘿。
1: 我拢免用。
0: 哦，味素粉无得用啊吼。
1: 送人。
0: 哦，送人哦。你得爱甲介绍讲，来啦来啦，食即款好汤头啦。
1: 哦。我甲介绍。
0: 嘿，谢谢大哥。
1: 我摕回看吼。
0: 安尼吼。
1: 啊，伊讲，我那。
0: 啊，迄个伊嘛不买啦吼，感谢啦，大家吼到小博看也咧听我讲过呢，对吧？
1: 哈，
0: 好啊，谢谢啦，好朋友一起分享好东西哈，感谢大哥的分享，啊，五元价格改单上线做更简哦，好，谢谢你哈，哈，好，再见再见哈，你看，好汤头真正唔捌用过的，像大哥讲的吼，你哪会晓用吼？我就是想讲，用到好物件，你方法嘛得爱健康啊。有的人凊彩煮一煞，老实讲啦，你凊彩倒一个是无滋味。我昨吼听到人咧访问吼，这算优待吼，啊，一个人咧访问医生咧讲，因阿母啊吼，吼，迄煮食毋捌咧掺调味品的，就对伊讲哦，真正歹食到要死啦。安尼对妈妈无礼貌，但是他说：“我妈妈煮东西真的不好吃，她都不加调味品，这怎么能吃呢？”都哎，调味品不是歹物件呢，调味品你爱用掉，阿哥会晓用哦，就相得益彰，就咱的好汤，无治疗好个，就和咱整个大世健康优先等会休想该喝个全部素食，素食厉害的地方让你吃不出来它是素食，安尼有好棒棒么？好棒！机关锅半能关机清，买二送一，沙豆干又台几千块，两千块爆大。是全靠几大行动，赶快行动哦！食过米是洗喙齿，当然就是咱的螃蟹芦荟齿膏。螃蟹有螃蟹好处，芦荟有芦荟作用，洗看卖你就知。口气芳香，大家拢做齿留香，植牙真性来洗咱的齿膏都高本啊哈！春来个当四个啪啪做七头哇赞的哈！食咱的营养补充品 QMB 加酵素。QQ 有板宽酵素脆我个杯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电话加卡靠通哦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H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口李李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卡卡，二二六二零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零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2日，古历是8月7日，礼拜六哈。你啦，适合的是祭祖开工、祭酒、出行、立菜、过川；无适合的是发布开斋。喜神当八灾神者，白山当长寿羊啊24岁。好的是时上午9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哈，阴暗的11点到明仔在头在1点。好、哦，这拢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明仔是9月13，好，古历是8月13，礼拜啊，礼拜适合的是木易、立法、定名、立菜、猜衣、会亲友，无适合的是祭祖、祈福、去神赛拜、在神家当刷榜。从上高的23岁，好的时辰，透早1点到3点，上午11点到下晡3点，礼拜尾阿妈5点到暗时爱11点，好，这拢是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伫礼拜下晡3点到暗头啊5点，好，3点到5点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记一条，时时都把得这里用。十八号码，吼，爱记你哦。十八号码，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6 2233空数，2266 2233，好，都把得这里用，感谢哈。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
0: 欸，我好妈妈。
1: 以前那个你家吉他多好听，好吧？
0: 哦，好啊，那唔好吼。
1: 按摩按摩地啊啦。
0: 卖地啊，伤醉
1: 啊。地啊，唔好。
0: 我知。哎、欸，阿妈，我跟你讲者吼，因为即摆要挖中秋吼，火量较大，所以有时阵可能未正准时哦嘿。
1: 我
0: 记。哦，你这样讲，爸爸有伫厝边交代者。
1: 8月半
0: 哎、啦，哎、
1: 啦。我要一挂啦。
0: 我知。哎、当你拢搞存档，你看吼，我先叫啊吼。
1: 一挂啊，都即摆用较少啦。
0: 我知。阿孙啊，拢无伫厝诶，咩
1: 哦。
0: 我在咧拍拼未吼？
1: 本山公八月半公个大汉查孙公，他同事嘛要来。
0: 哎，伊拢会笑脸，笑脸阿妈吼。
1: 伊讲安那讲了，
0: 哎安那讲，
1: 伊讲搞阮孙公吼去恁家做温馨嘞，
0: 做温馨嘞吼。嗯，这阿妈听孙未吼？啊，
1: 是啦，
0: 啊，连在同事嘛拢阿妈拢真个笑啊，对吧？
1: 伊来哦，咱都欢喜嘅。
0: 嗯，对。本山
1: 我就做咱。啊！你去年叫咱啊，去年年尾啊，都收我啊。嘿嘿。啊，我好，你坐凳啊，都坐两三个凳啊。
0: 好好，真好啦，好朋友咪吼。
1: 哎，啊，都来啊，都要凳，要那个椅子过面。
0: 嘿嘿。
1: 哎，哎，囡仔我欠你知影哦。
0: 哎，阿妈。
1: 我当时我就煮糜，你知影。
0: 嘿，煮糜。
1: 我卡讲要留咧，后头要炸便当。我讲唔好唔好。
0: 哦，要炸糜啊！要搁炸便当哇！真甜咪吼。
1: 嘿。唔好唔好，阿妈煮糜你炸。我打我那个煮饭啊，冰冻菜，我讲我家创我，啊你看要调啊，对不对？哎，
0: 哎，哦，阿妈是有够好，你看吼。
1: 哎，做乖囡
0: 啊。是啊，这囡仔嘛做做乖吼。
1: 对啦，阿公在阮公公因家，我袂等于讲要来阮家啦。安尼吼。因家足温馨嘞。
0: 有啦，感受着阿妈的爱呢吼。
1: 对啦，我因为我拢安尼个想了。我笑别人笑咱呢。
0: 哦，对，妈妈的观念真正确，真好啦。
1: 安尼我这老公办嘞。
0: 没啦。
1: 我笑别人，阿人会笑咱呢。
0: 对啦。对啊，哎、啊，这观念是对的吼，咱所以恁家教拢真好啦，真正。
1: 人阮的囝出嚟吼，分十步十步虽然拢足少，
0: 足少的吼。
1: 足少的，阮查囝伫病院哦，才叫什么？你30年啊吼。
0: 嗯哼。
1: 而且医生话少了。
0: 足少的吼，啊，得乖咪，妈妈够尴尬。
1: 一无咧，一个无教，无啊那
0: 个。半生成啦，啊，搁家教啦，妈妈你听无？嘛无一定你教，伊等囡仔拢会有样看样啊，你听无？
1: 阮查囝隔离遐吼，讲你隔壁迄种叫阿姨，你知？
0: 嘿嘿。
1: 本来讲啊，甲问了。
0: 阿那问。
1: 恁这你是安怎教教个意会遐乖啦？
0: 啊，安尼吼，安尼阿爸都有面子啊。
1: 我讲无呢，我嘛无安怎教呢。
0: 你客气啦，所以先哦，人讲娶媳妇爱看流泪啊，就是安尼啊，对哇吼。
1: 啊，人因大家讲前面讲人讲，啊，你若娶媳妇，那遐个阮前面讲阿仔。
0: 哦，幸好啦，阿爹做面子的哈。
1: 啊，你记得。啊，莫别啊！
0: 卖家爹啊，哈！感谢个哈妈妈哦，哈！谢谢你，哈！
1: 看会拄好，会拄好，是拄我来讲。
0: 嘿。
1: 敢那15我会回15会来，看会当地哦。
0: 嗯，尽量，因为即开啊吼，无紧下咧，伊来拄好就给你当地包。
1: 啊那无啦，安那讲了。
0: 安那讲。
1: 较济运费。 让你减一撮温味。
0: 减温啊，这妈妈是来对阮做好的吼。
1: 啊，无啦，啊，都那温味当齐，咱就当齐。
0: 伊那阿包，伊那阿未包好，伊会给你当齐。啊，那包好的都无多带分两件哈。
1: 好，
0: 好，谢谢我哈妈妈呢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好，好来。你看，有阿妈就是宝，真好，对不对？人讲绣花连盆，听见连孙的是安尼嘛哈。哎呀，啊，孙的同学闺蜜，阿妈嘛都赶快赶紧做绣的哈。啊，其实卖恭喜了，阮当嘛是做传统的哈。我们大概是这样啊，阮来老师同学朋友来阮当，哦，来妈妈，你煮的肉丝就好食呢，哎，规定了捧回去安尼，包打包回家呢哈。啊，这都是大概都几个五人吃菜嘛哈，那就是像一家人那一般，所以爱当着这回来绣哎，感谢哈，谢谢大家哦。2260033的话的这里用哈，咱这是台中的我关起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2260033，好，谢谢大家哦。

0: 喂，你好，喂。
1: 哎呀，迄个后山头甲我行一座。
0: 来啊，听这首《一万一扎克》。那好朋友来滴滴六零零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吼，台中诶，我关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感谢你哈，谢谢。

0: 进攻阁。
1: 啊，是吗？我说迄个去过凤家牙膏哈，诶，看到有种变起来呢。
0: 哦，有感觉啊！你有给按摩按摩不？有没有在另外？
1: 我来，我
0: 来。啊，你刚刚你洗骨头感觉哈，所以建议哈，其实更直接的是讲你水洗清洁了。
1: 有啦，迄个时阵我会按摩啦，什么时阵你知啊？
0: 什么时阵？
1: 你摇摇啊，那出去你疼，你迄个时阵
0: 哦。那不舒服的时阵才会加强。
1: 系啦系啦，迄个时阵我再个按摩啦，做咧无啦，做咧干啦。洗较久
0: 啊，洗较久吼，嘿，安尼真好啊，就它还是有作用，因为蜂胶芦荟吼真的是很棒的成分，纯天然的，嘿，因为我们爸爸家己来洗嘛是安尼，啊，你个这几罐牙膏有无？哦，牙龈个涩涩的吼，就是像我们，
1: 我等下，我就听你这部，我就拢有去听，我就知影
0: 迄度啊。嘿，我是感觉真的很好，因为阮兜迄个，阮细汉妹妹做老师迄个吼，诶，定不时嘴破嘛吼，诶，现在也好很多，因为我讲听又来起，我讲诶，阿伯咱自己来试试看，他真的就这几格吼。专拿去破开的时候，再隔了去啊，当然吸啊，因为它会凉凉的嘛哈。我就说啊，忍耐一下哈。啊，譬如讲头啦、身躯拢洗好，而且给落掉哈。伊讲哎，很真的很快就好了呢。
1: 夹到较湿的物件，给洗气道的时候哈。嗯嗯嗯。古早人讲用盐
0: 对不？对呀对呀。
1: 哎，啊，这款用的蜂胶有影袂歹啦。
0: 手手的。
1: 牙膏袂歹，嘿，我就用安尼撸啊。
0: 赞赞赞！
1: 谢谢。我夹到迄个迄麻油啊。
0: 哎。
1: 哎，摸油食了，火气会较大，总会死气包啊！哦，用啊，露露的，袂歹用，
0: 真正赞吼！哇，谢谢谢谢，阿五爷爱帮阮到分享啊呢！
1: 来，我拢嘛有讲介绍，讲
0: 介绍，
1: 我吹啊喏喏，还是应该我来讲，还真简单啦。
0: 没啦，阿胜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没吼？阿感恩叶爸爸，
1: 阿感恩，阿感恩，没问题啦，有没有蜂胶牙膏？洗洗如何啊？如何如何呀？
0: 谢谢谢谢，天然，主要说我们是天然的成分啊，你啦哈。嘿，阿谢谢叶爸爸，阿你家感谢的叶妈妈共姐哈，阿那中班3200，好，这样就3200哦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哈，谢谢你，好，拜拜。英雄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了哈，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哟嘿，
1: 好烫头一周，
0: 好烫一周了哈，
1: 我知我哈，
0: 我知啦，你等我八六这几日那唔知哈，
1: 系啦哈，
0: 老主角，
1: 一
0: 组哎这哎拜后礼拜再搞啊，
1: 拜一的哈，
0: 无拜一未搞，哎上进拜二，啊有可能会办，你即开啊迄个中秋要搞啊哇哈，
1: 得
0: 较侪，上迄个会量较大哈，好，一周好烫，谢谢你哦哈，
1: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来大姐，感谢哈。

哎，上班的假期总是较轻松嘛，吼，因为多好活动，咱的延长促销，吼，咱的 sale 嘛结束，吼，大家结束，吼，哎，大家开心啦，吼，睡觉睡到自然醒，吼，没办呀，哎，困八眠就要紧嘞，身体才勇敢，好不好，哈，啊，尽量调整正常的生活作息啊，小朋友嘛，大家开学，吼，你就放松节麦。别加哈暗那里啦吼，但是嘛，别再想闹连起啊吼。好，那来关心的，苏小今那里发生什么代志？利空一空年今日刚为在哩，两花一克法生效，双方将成立两花经合会，并且展开着后续的协商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脚踏实地，脚踏实地。一步一卡印哈啊，处女座呢散发魅力，天秤座沉淀心灵，天蝎座呢能量饱满哇 ，energy 哈八八八呢哈啊，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铁中和咱大家哦。你啊，总共干嘛？你大刚电拢无吧？续航力不够，代表讲你的身体可能不太好哦哈。某令股爱做保养了，赶紧车赶快呢哦，还抛车。欸、真的哦，我记得很久以前哦，我车有状况的款吼，啊去回厂处理嘛吼，啊别喏，啊我弟的叫因同学的车，哦也抛车，我跟你讲哦，嘿真正，我人生第一届打铁会抛车吼，会吹落去哦吼，个接来代步嘛吼，吹落去，嘿吹落去吼，我跟你讲油门哦，咱本来咱小车车打落去吼，你那个吹吼，个八。也超过一百，你来个吹对不对吼？他那个随便当一个哦，我打电话真正惊到，哦，当落去的超过一百，你个打落去哦，百二吼，那台可以听说可以飙到两百多，但我敢飙到，我给他试看看，哈哈，试试看哦，试试看，然后哎、欸，哦，他可以，我大概要踩到一百和麦克讲超过吼，你知吼？所以讲吼，这就是不怪有人爱一种跑车的那种快感，有没有？但一旦玩他枪，你开跑车没什么路用嘛，对不对哈？你会去讲赛车有没有 F1 赛车？好啦，那个我们不讲这些哈，那边来跟我的提供，这个全球关注啊，哈，不给阿扁哈，每日升息几率走高哈，团工的银奥雷百哈调一码，冲上在印尼新冠，混些苏高给哈，美工带动的台湾也跟着升息这样子啦哈。好，分析师的认为是说，没啦没啦哈，那这个。另外来讲到的是，这个头版讲到乐东部长一个，今年最低工资新议会将在本个月里四号登场哦。那因为赖清德总统顶个月打表态，每年最低工资会当突破三万，最低工资就是上，各项都谈到有三万的天了哈。加上行政院长赵英台也曾经一个外界预料最低工资连续第十一年啊，调关系势在必行哈。那调后更加会当呢。上看5%换算落来，意思来讲，一个月的薪水吼月结，会增加1475块，1475也不错呢吼。未来吼，来个3万9875块啦吼。那时薪。吼、哦，一点钟你做 part time 的这人吼，一点钟薪水拿提高10块，譬如讲我一个时薪170、180好了吼，你提高10元就快要200了吼，但是已经超过了然后，拍谁？哦，这个让我更新一下哈，时薪提高10块钱，就是来到206的破一点钟哈，破200块安尼啦哈，206提高10块嘛，206减10，我们的本来是1996哈，好哎，不过哈，在 K 型的经济发展之下，无赶快三个经济哈，冷热悬殊拢无讲，啊，要如何在经济成长格式跟产业承受能力的之间哈，有一个平衡。balance， 将是今年新移最大的一个难题啦吼。

来，刚刚你可能会好奇讲，这个单独角讲到了哈，他这个最低工资可能连十一张啊 ，K 型经济，好、哦。K 型经济是啥回来 ？K 型经济，伊讲就讲一个国家还是地区的经济成长的时阵啊，无同款的产业企业，吼，社会阶层发展的轨迹出现强烈分化，还有两极化的现象。来，你来看老 K 的 K，K 这个英文字，吼，伊两条分叉线，我伊就是写一个一二三的一，啊，顶管一撇，下骹个一撇，有没有？两条分叉线，一边是往上的，有没有？一边是向下。哎、欸、对哦，我 K 的是安尼写一一啊一撇，搁一撇，一撇是向上，一撇是向下吼。那 K 字向上的这一端，顶管的就是讲欢迎甲成长，受惠的对象吼，搭上这个时代红利，今嘛人工 AI 智慧吼，半导体高科技的企业，好科技新贵啦，大企业股东啦，有大量的金融房地产资产的高所得族群吼，受惠的啦吼。啊，这个企业营收吼获利创新高，高企强强棍吼，高收入的明显的财富效应哈，消费基础东西高档啦，甚至随心所欲哦，财富自由没得是安呢哈，来，这都是好的 ，up 的向上。那向下一端的例子，就是代表不好嘛，衰退跟停滞哈。那受接对象就是传统产业哈，啊是替基层劳工、内需服务业的从业者，啊个无法度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的中低收入的家庭哈。那也很像就是即马做侪听众，因为开工就咧甲我讲的哦，订单减少啦哈，成本甲通膨的压力，好薪水哈停滞嘛，面对着无薪假的危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还在放无薪假哈，虽然总体经济数据，比如说 GDP 的成长率看起来很漂亮，但是绝大多数基层民众因为薪水对不着物价，起码万物飞涨，对不对？哦，对经济成长他无感，他的剥夺感反而更深呐哈。所以这就是基曼丹说讲的这个 K 型经济哈，就很像你金字塔顶端 always top 安内啦，安那下层的怎么办？不修嘛哈。好，这是基曼。这种 K 型经济之下，真的，你怎么样把这两撇向上向上 ，U 啊背背，啊 U 啊背背了，背这 F 起啊呢哈，这个就需要大家哈，看怎么样这个一时的讨论嘛，讲不完，说不尽嘛哈，好。哦，所以来听就没有，咱看 news 的报道哈，较早讲 M 型的社会 M 哈 ，M 就是有金字塔顶端，加起来哈，麦当劳那个 M 嘛哈，起码是 K 型的经济哈，希望能够有效取得 balance 平衡。哎，咱人嘛是爱 balance 平衡一下才可以的，对不对哈？不管你的生活、家庭啊、经济啦、工作啦、社会同人际哈关系各部分啊哈，怎么样取得一个跷跷板，一边修当的跷跷，一边迄落的所以怎么样让它平衡好来大家一起来关心哦。

0: 喂，你好，喂，
1: 英语啊，
0: 哎哟，
1: 我叔叔啊，
0: 哇，嗨，叔叔，
1: 你好，看看牙膏，过来讲座，我叫你公司的。

0: 进攻阁。
1: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大伯啊，
0: 无方贵姓。
1: 我姓盛，花朵盛开盛啊！
0: 啊，盛小姐啊，我知道。
1: 哎、欸，我当时叫我妹妹叫的、啊，因为我一学堂都学三要三年啊，你知道
0: 哦？哦，学要三年哦，哦，
1: 对啊，
0: 赞哦，
1: 很好吃啊，
0: 很好吃哈、
1: 哦。我你讲，
0: 嘿，请讲。
1: 听伊吼，听伊吼，大家拢爱哎，今日叫来。
0: 哦，对啦。
1: 嘿、欸，我菜头粿真好食嘞、欸。
0: 我菜头粿哦。
1: 嘿、欸，今年啊，就是我昨下用菜头粿来卖嘛。
0: 嘿嘿。
1: 我同学啊，讲来阮家，我要食菜头粿对无？
0: 嘿。
1: 伊就讲伊歹食啊。
0: 嘿。
1: 我来讲，我问者真好食的哦。
0: 嘿。
1: 伊就讲诶。啊，无好，我食两块啊！
0: 哎、欸，
1: 我一嘴尔食讲，诶、欸，你好食呢？你
0: 真好食，
1: 叫我一罐半伊啦！
0: 哎呀，叫你一罐半，
1: 你知影我无法度半哩，我那一千块摕来，我甲你叫。
0: 安尼吼，赞赞赞！
1: 哎，伊就等于就讲诶，
0: 嘿，
1: 煮菜粿糜啊，
0: 嘿，菜粿糜，刚
1: 刚无好，生无好生，下头头都是瓜类，
0: 嘿，
1: 讲哦，真好食诶！
0: 哎呦，我亲耳最要顶出来啊！
1: 啊，反正我有时爱食臭豆粿无，
0: 是，
1: 啊，臭豆粿粿啊吼，啊个切切来煮啊，煮成啥？哇，啃几块龟的菜
0: 哦，
1: 哦，够好吃，你知道吗？
0: 有够好吃啦，哈！
1: 哎呀，
0: 哦，哎、欸，
1: 我就是好吃，我等我先把卡电话来，我咧开讲啊，啊，讲忙讲啊，就讲盐吼，未使食伤少，那都那我唔捌食盐嘛，
0: 系啊，都嘛食好汤。
1: 我两三年冇食盐嘛咧，
0: 因为
1: 阿婆食三，我食一种好汤头。
0: 好汤头，
1: 伊嘛真介意得你的物件。
0: 真的吼、
1: 哦，哎、欸，我就甲伊讲，哎，我咧系讲，啊，甲伊讲个尔，我就，
0: 伊
1: 就我甲伊拨电话嘛，
0: 嘿。有啦，
1: 啊、你都无离遐。
0: 好、哦，因为我下班吼，落节目了后，通常都无伫个电台，啊，所以
1: 我都甲伊讲对吧？哎，就睡觉咧。
0: 哦，有几名伊用东叔来，我咧甲我讲，啊，我看见盛玉琪东叔讲啊，这都进前闹节圣诞节有无？冇甲咱叫好汤头啊，介绍伊妹妹来使用安尼，谢谢你。
1: 拜托，连当是高雄的啊。
0: 嗯，安尼吼。
1: 我高雄阁有一个
0: 哦，高雄阁一个哦，哦，谢谢。
1: 我太平两个啊，
0: 哦，太平两个啊，高雄阁一个姐姐嘛，还是小妹？
1: 拢系拢姐姐，
0: 哦，拢姐姐啊，你哦，拢姐姐安尼
1: 吼。我原本到七个嘛，我排老六。
0: 哦，七仙女嘞吼。
1: 哎，我到好食，拢小波啊，越来越喜安尼啦。
0: 赞啦赞啦，大家拢食水、食青春、食健康、食美嘞。
1: 一定要叫，无叫真嘞哦。
0: 哎。
1: 今天你唔知咩啊？那那不要波糖粉的时候，唔知咩
0: 啊？
1: 那嘞？
0: 安尼吼，好，安尼紧叫起来，蛋哦，传起来哦，有好汤头，传好料理，食健康，食营养，食无负担嘞。
1: 加少加菜啊，我煮菜汤对吧？
0: 嘿，
1: 那菜青菜落来对吧？
0: 是，
1: 我高青菜去温好汤头。
0: 哦，赞嘞啦吼！
1: 我昨天我囝嘛爱食嘞，
0: 恁囝嘛爱食吼？
1: 系啊，我囝十几岁呢啊。
0: 哦，安尼
1: 爱食呀？
0: 等你
1: 哦，真好食，
0: 真好食。
1: 伊去伊去中华做啊，
0: 嘿嘿，
1: 然后炸好汤头去呢。
0: 哦，赞赞赞！
1: 贵可以啊，哎，个炸炒炒贵个炸好汤头去闻呢。
0: 哎呀，好妈妈啦哈，
1: 很好吃啊，
0: 哼，很好吃哈、
1: 哦，好的，
0: 好，
1: 好谢
0: 谢盛大姐哦哈，阿姐你健康快乐，一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哎，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你好，
0: 有，
2: 好汤一煮，
0: 好，代理这边吗？
2: 对。
0: 来，这阿伯要听莫山春色吼，咱最近来欣赏哦，刚回的歌声，来二六零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吼、哦。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莹莹哦。
0: 哎，是啊。
1: 啊，我爱去过三地啊。
0: 回单嘛哈。
1: 哎，好好。哎，安尼知啦哈。
0: 哎哎，你等我一下。

来好听的这个高度的愿望吼，哎、欸，听众朋友，今麦这种音乐我嘛唔知道要去搭买，你听咱的电台就听我，然后因为这个现在都绝版了，真的是买不到了，买不到了哈。所以新歌对流行，古歌对感情，啊，这种中国歌吼，经典个真好听啦哈。当地咱台湾上水的声音，比较求公播放，欢喜一下太有连锁家，感恩，谢谢大家哦。

0: 来，听兵，我们来讲一下讲，现在哦，这个白露过后，就是笨蛋油啊，陆续上市的规则。但油啊吼，不吃未使着急。专家吼，伊讲这个笨蛋吼，接水的秘诀就是讲哦，你爱吸水吼。油啊吼，营养丰富，但是伫咧吃油啊的人来讲吼，你就是爱注意油啊，可能甲部分的这药物会产生互相的作用、交互作用。那油啊吼，这个果子吧，水分多，热量无悬，是秋天真受欢迎的水果。国外健康媒体吼，帮大家计算，伊就一杯生柚子果肉来计算，大约有72大卡，有2克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会当提供每天建议量吼摄取量的这个129%，同时它有钾、铜、B 群的营养素哈。那其中想要注意的，讲维生素 C 跟这些膳食纤维啊，因为维生素 C 它有这个抗氧化的作用，也得讲维持着正常免疫功能，正常免疫功能你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素。膳食纤维的是帮助维持正常的排便，也当间加饱足感啊。但是吼，它有天然的糖分，糖尿病啦，还是需要控制体重的人，你也是爱注意食用的分量哦，不要食。对啦，啊，打菜烧的笨蛋无一定是上好食。农业部提醒，笨蛋买回来处理后，会当先放伫室温，吼、哦，打扫，而且通风良好的所在，吼、哦，和伊自然吸水。那一般差不多放5至10天，啊，实际上吼，伊这个时间一晚会受到菜烧的成熟度啦、环境温度啦、个别果实的状况来影响着，吼、哦。你看伊这個。好像是诶，叫什么哈？帝王柚吗？哦，他那个就哦，爷爷当肯卡姑啊，有一个香味哈、哦，有一个香味这样子哈，品鉴盖嘴啦哈，品鉴盖嘴。那吸水的是讲和龟鸡皮甲龟巴当中部分的水分和自然蒸散啊，经过肯几落工了后，皮诶青绿的变成淡黄色，皮买诶揪哦，也摇摇安尼有无哈？那果肉的口感变得更加的柔软，风味也更加浓郁啊。但是你免挑工吼，甲油啊肯甲皮吼摇屁皮才要食，那已经有异味和生菇害气。嘿，你就袂使食啦，知无吼？那经油啊，会当食啊一寡简单的原则吼，切起来当当啦，皮完整啦，无明显烂起，也是讲哦，迄个腐败的斑点吼，赶快大些油啊，切起来较甜的吼，较重的，这代表讲哦，伊的水分较高哦，而且起来较 juicy 较好食吼。那食油啊，爱注意的讲，经常不低不加食多，热量失去控制，啊，个还就是讲，甲油啊会产生着一个交互的作用吼。啊，油啊，跟葡萄油哈，哪一种水果会喊柚？葡萄柚，我来讲冷笑话，葡萄柚，脑筋急转弯了哈，葡萄柚哦。动物即个呋喃香豆素，可能啊，这人体代谢部分药物的加速哈，比如讲，某几款药啊，分解速度变慢，血当中的药物浓度升高，安尼就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啦哈。好，那可能受到影响，包括部分干货油哈，干货油这类的啊，参像。这个 stand 哈、哦、是他汀类哈、哦，还有干会阿伟抗心率不整哎哈、哦，免疫抑制剂啊，个保魂安眠定睛剂嘛，赶快哦哈、哦。那药物的然后啊个抗焦虑药物，特定的抗癌药物哦，抗癌的药啊啊，但是不是讲所有干类的药物都会受到药啊影响啦哈。每当干那看到药名是属于干会阿伟药啊，你就改停药，还是讲我们刚讲药啊？实际上你还是要看看这个药品的成分是怎么样。样的药哈，好来爱食药啊，爱做注意哈，甲药啊诶有迄个无好的作用、反作用哈，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关心要怎么办才好，好要怎么办才好？来，你的健康一定要顾好了哈，2266-2233定位拢甲看好通，带中诶哈，外观期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加控诉哦。哎，礼拜六是 Family Day 哈，很多人哈，就是全家出去跑跑，哎，晒晒太阳很好啊，对不对哈？释放一下压力，小朋友打开学哈，那个永扎这收心草袋，喂，你好，喂，你好，
1: 请问你们的酵素是在吃什么的作用？
0: 酵素，来，你等一下，你有备啊吗？
1: 没有，没有，我现在在听广播。
0: 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来，龚格姐，我们的酵素的是来宾有消化酵素菌跟益生菌的东西，好，那它这个是美国进口来的哈，那一般益生菌的也调整体质啊，我们不是单一菌种，或者二十几种专利配方菌种，另外各有凤梨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好，今天来讲伊的够咱肠胃道的健康，所以你那是肚条、巴气、透生水，唔帮紧紧要帮帮无哈，得个豆来光、细来光。就是你如果是排便不顺啊，或者是常常要拉的吸收不好的，好，然后这种来吃酵素调整体质，好，跟胃经等弄加喝饮啊嘞，这样了解吗？
1: 好，谢谢，谢谢。
0: 对，还有整体，哎、欸，酵素，喂，大哥啊，你跟我酵素药房没有、哦，你不能跑去药房买哦，哈，酵素料
1: 被
0: 爱搞我这边给哦，哈，
1: 好，
0: 谢
1: 谢，
0: 謝謝你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哎、欸，你好！
0: 哎，我引您掉，很新。
2: 酵素，
0: 酵素啊？那
2: 两周，
0: 两周，我活动结束啊呢？你
2: 这
0: 长个高位车站呢？今日高位在哪呢？你是嘞？今日高位在哪呢？
2: 无啊呀！
0: 来，你等嘞，你哦，伤脑筋嘞，你。来，多谢公哥。

来，现在妈妈，你有在听哈？我昨中山八路行七拜无报着，歹势，我今晚给你做安排哈。后边拜拜妈妈，你等一下哈，咱听听饭随我有口碑哈。来，其他朋友2262-2938022-2033，冇会使甲卡哈，谢谢。来，喂嘿，喂，107哈。

台三日来三日，无疑你有讲无听，态度亲像无影无踪。阮受父母的压力，将阮嫁予别人，过新生

0: 进攻格
1: 通家牙膏，我告诉你哦，
2: 怎么样？
1: 因为我每一次刷牙以后，我就不想吃东西哦，啊，因为嘴巴很清香嘛，啊，不要吃的话，结果我告诉你，减肥了哦。
0: 哇，这么好？
1: 对啊，
0: 哦，
1: 总共减下5公斤了。
0: 哎呦，恭喜你呢！
1: 所以哈、哦，好好的用它哈，
0: 真的哈、
1: 哦，
2: 这个就是附加价值了，对不对？
1: 对
2: ，哎呀，太棒了，
1: 真的很好用。
2: 哎呦，阿姆的今麦变辣妈呢？
1: 还没有完成。我减肥的还没有，因为我打算完10公斤嘛。
2: 哎呀，加油加油
1: 哈！
2: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少吃多动，然后牙膏给他刷，又顾口气的健康，然后还有附带说现在越来越苗条。
1: 尤其是睡前刷的时候，你白天起来不会有口臭。差不多6点多，最有时候工作是八，就是8点以前吃完东西。
2: 对。
1: 我就没有再吃东西了。
2: 哇，赞赞赞，安尼标准诶。
1: 哎，你嘛要困去，要睡以前你就去刷牙。
2: 哦，安尼
1: 起个，你白天起来口气很好，
2: 很芳香哦。哇，太棒了。好，谢谢小红妈妈。
1: 我告诉你，
2: 好，
1: 就像我们煮四叔的哈，就把它当高汤用。
2: 嗯，
1: 哦，真的很好用，
2: 很好用，
1: 炒菜啦哈。不管你炒什么菜，你妈配高汤哦，你不用加盐巴。
2: 哇，
1: 因为我最近都吃得很清淡。
2: 是。
1: 所以说盐味素少用，只用好汤头。
2: 对啦，有那
1: 个好汤，我吃好汤头吃得很快。
2: 哎呀，又开心，对不对？又健康。
1: 对，
2: 好，谢谢小红妈妈。
1: 咸又因为你味素吃多了，你会口渴，一直喝水。
2: 了解，对，这个我们好汤头都不会让你觉得口渴，对不对？
1: 对，
2: 没有负担啦哈。好，谢谢小红妈妈，
0: 一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我莹莹，嗨，你好，
3: 嗯，
0: 嗨，
3: 我要牙膏，
0: 哈，
3: 牙膏一组。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3: 嗯，你好。
0: 你好啊，
3: 我要一组 K 歌。
0: 嘿 ，K 歌。
3: 我头一摆叫的主持人。
0: 哦，好啊，好啊，大哥你到底嘿。
3: 江化区。
0: 嘿。
3: 南安里。
0: 等一下哈、哦。

0: 好，来听下边吼，我都只爱重点摘要，无讲话那个个大家讲一下吼。等下我只爱抄地址吼，大哥我等下回电话爱听哦嘿。来，这个食药啊吼，你要食药啊，以前爱先问先生，爱先问先生。吼，就是说吼，你柚子当成一份水果，会当搭配其他，莫食多。你有糖尿病，就是爱控制体重吼。然后一寡药啊吼，食慢性病可能有交互作用，你就要询问医师。阿麦怕这高价，吼，可以保持膳食。纤维嘛，袂讲热量超标，好不好？和你做参考吼。有食药啊，你问先生哦，卖先生问先生看，会使你 O 不 OK 这样子哈。好，来，欢喜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做提供。周末假期愉快哈！要找我2602333继续加卡。中午12点 FM 105.5迎来这空调。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十二，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四度，上悬加三十三度。古历是八月初二，今日不适合开市。头头新闻报告。